0: 么了？有谁受伤了吗？
1: 没有谁受伤，不过这片红树林被强劲的大风吹出了一条通道。
2: 这绝对不是什么大风吹出来的火箭，而是一种叫做红树林破坏者的巨型生物干的。
0: 你说什么？
2: 红树林破坏者很可怕，它长着一双大如圆盘的眼睛，它会把这里的所有小动物们吓得四处逃窜。这样呢，它就可以把地面的大树一棵接着一棵的拔起来毁灭掉。
0: 我真希望这里没有你说的破坏者。天马上要黑了，营地里还有一位伤员需要保护。
2: 没什么好担心的，伙计，红树林破坏者绝对不敢靠近勇士半步。还记得有一次，我先打个盹儿。
3: 嗨，皮医生，我准备开始夜间活动了。
0: 哦，我想起来了，猫头鹰通常是在白天睡觉，因为是夜行性动物。你感觉怎么样了？
3: 我感觉好多了。
0: 那真是太好了，但我想你应该等到爪子完全恢复之后再离开这里。这是什么声音？你们听见那个声音了吗？
2: 这肯定是红树林破坏者，还不止一个，就在那边。
0: 哦，我的小乖乖呀！
1: 那个地方一定有什么东西。可能就是风的声音。你们看到什么了？
2: 我说什么来着？那就是红树林破坏者。
0: 单单是眼睛就有这么大，那它的体型应该更大了。
1: 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看来需要支援才能保护我们的猫头鹰朋友。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兔兔兔，请汇报情况。
5: 很抱歉吵醒了你们，我们接收了一位受伤的朋友，他可能有危险。
6: 树林里有一只庞大的动物，它长着大如圆盘的眼睛，
2: 它还会发出非常恐怖的叫声。我查一下生活在印度尼西亚的动物，但是没有一种动物符合你们的描述。那是因为你的动物大全中没有收录红树林破坏者吧？它体型超大的，
7: 可能漏了。你们刚才描述的是体型庞大的动物，但是大多数新发现的动物体型都很小，没被发现往往也是因为体型小的缘故。
4: 那这样吧，西灵通去查找神秘动物的相关线索，我去支援你们保护受伤动物。我们到达之前，请你们密切关注树林情况。
5: 没问题，队长。
4: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你别害怕，皮医生，我猜这个神秘生物说不定也像我们一样对周围感到害怕呢。
2: 红树林破坏者什么都不怕。
0: 那么谁先值班守夜呢？
1: 你先去睡一会儿吧，皮医生，我来守第一班。根本就没有什么红树林破坏者，根本就没有什么红树林破坏者。
2: 想叫就叫吧，你这个红树林破坏者，我一点都不怕你。
0: 轮到我去值班守夜了。
3: 我一直都没有睡着，皮医生，我饿了，想找点吃的。
0: 我觉得你暂时不要出去，法丽莎。帐篷外可能有一只危险的动物，你待在这里比较安全。我去外面值班，这里还有很多嘎吱脆饼干可以吃。我的小乖乖呀！那并不是恐怖叫声，听起来更像是哭声。帮助救治那些受伤或者生病的小动物是我的职责，就算他是红树林破坏者。你好，有谁在那里吗？你并不是庞大的怪物，不用害怕。我的名字叫皮医生，是海底小纵队成员，我是来这里帮助你的。
8: 我的名字叫塔拉，是只西里伯斯夫猴。我正在找食物的时候，风暴袭来，把那些树都刮倒了。
0: 你受伤了吗？
8: 我没有受

0: 伤，但是现在我回不了家了。
1: 为什么？
0: 通常符号会在大树之间来回跳跃，但现在我没法跳那么远的距离去找我的家人，所以我们才会这样呼唤彼此。
1: 原来这就是我们一直听到的叫声。但是你不能跳到地面上然后走路回家吗？
0: 地面对我来说太危险了，在空旷的地方我们很容易被捕食者发现，比如说巨蜥。
1: 让我来想想该如何帮你呢。呼叫呱唧和兔兔兔，
2: 你们醒醒，有动物遇到危险，我们需要马上对它进行转移。
3: 是不是发现了红树林破坏者？
2: 不是破坏者，我一会儿跟你们解释，现在需要场景向停，快点。
1: 所以我们一直以为的红树林破坏者其实就是一只西里伯斯夫猴，它的名字叫塔拉。
4: 你们好。
3: 什么？原来这么巧的吗？
4: 怪不得谢灵通在动物大全中找不到你的资料。我们说大眼睛的大动物，其实你只是长着一对大眼睛的小动物。
3: 我的老天爷呀，你的声音很像红树林破坏者。他们也是。
0: 那些是我的家人，
1: 我没有把塔拉送回他家人身边，
0: 但是我没办法到地面，因为有太多可怕的捕食者盯着我。
4: 难怪刚才皮医生说要用场景向停呢。
3: 呀哦，你只要坐在这上面就可以远离地面了，塔拉，还能躲开所有的捕食者。
0: 并不能躲开所有的，因为猫头鹰还是可以飞过来。
1: 等一等，你刚刚说猫头鹰吗？我突然有点急事，得回医疗帐篷确认一下。
3: 你别担心，伙计，我会保护好塔拉的。
1: 哦，不好，法丽莎已经飞走了。如果没猜错，她一定是去找吃的了。我最好提醒一下呱唧。
4: 坐稳了，塔拉，我们这就把你送回家人身边，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我的家人看到我一定会非常开心的。
2: 皮医生呼叫呱唧，你还记得那只被救的猫头鹰吗？它现在已经不在医疗帐篷里了。
0: 他刚刚是说猫头鹰吗？
3: 你不用害怕，我并没有看到。等一下，我看到了一只猫头鹰。
4: 你们在上面抓紧了。
3: 皮医生，得分散他的注意力，给我扔一些嘎吱脆饼干。
1: 全被吃光了。
0: 那是什么？
3: 真正的红树林破坏者吗？
4: 不是的，是队长开着甲壳虫艇来了。
5: 增援部队赶来了。
6: 好，
5: 尝一尝这些好吃的小零食吧。
6: 好吃，海底小纵队的小零食味道真是不错，而且这可比捉夫猴容易多了。
0: 谢谢你们把我安全的送到家。
7: 原来是西里伯斯夫猴，对上号了。如果我知道它是长着大眼睛的小动物，你们就可以省去很多的麻烦了。
1: 那样的话，我们昨天晚上就可以美美的睡一觉了。
0: 没关系，皮医生，你可以像我一样白天睡觉，做夜行性动物。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西里伯斯夫猴，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拟态。
5: 这个气象站马上就要建好了，队长。
4: 太好了，达西西，这样就能测量森林中这块区域的具体降水量了。嗯，这个声音听起来像是澳洲国王鹦鹉，那里还有一只金庭鸟，那只听起来像是深红玫瑰鹦鹉，那个是什么？真奇怪，望远镜里看不到那些鸟，
6: 因为它们是神秘隐形鸟。
4: 呱唧，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什么神秘隐形鸟的。
5: 我记得有些生物会通过伪装来融入四周的环境，好让自己不被察觉。
7: 是的，但是这种叫声的鸟色彩很鲜艳，对它们来说凸显自身吸引其他鸟类更重要，所以我们应该能看见它们呀。
8: 哦，这个声音很好听，让我来试试。
9: 是谁在说话？
8: 哦，这个声音也很好听。
10: 很成效。
5: 哦，气象站完成的可真是时候，雨量计已经开始收集雨水了。
4: 好了，海底小纵队，我们现在回飞鱼艇吧。
6: 走吧，谢灵通，下次再找个机会观察隐形生物。
7: 那些鸟肯定就在附近，也许美味的鱼饼干能把它们引出来。
6: 嗯，雨越下越大了，还是先回去吧，伙计。
7: 哦，你说的对，有机会再来找他们吧。
8: 哦，这个声音很好听，让我来试一试。啊？
11: 啊，味道还不错。
8: 哦，看来那里有更多美味的小点心。
5: 你们听，那是什么声音啊？
4: 好像有什么地方在漏水啊。
7: 声音好像是从这个通风孔里面传出来的，
5: 也就是说我们无法确定飞鱼艇到底哪里漏水了。
4: 要是真漏水就麻烦了，最好马上找到声音的来源。
5: 好的，队长，谢灵通，你来驾驶。
7: 我吗？但我之前从来没有开过飞鱼艇啊。
5: 别担心，谢灵通，飞鱼艇能自动驾驶，你只要在听到这种警报时接管驾驶就可以了。我没看到漏水的迹象啊，但那个声音一直有。
6: 我在这儿听到了，伙计。
4: 我也听到了，这个漏水的地方仿佛正在移动。
7: 是警报声，那么我得马上接管过来了。
4: 大家没受伤吧？
12: 很抱歉，队长，我听到了警报声，所以就接管过来了。
5: 是从通风孔传来的。
4: 瓦奇，你怎么进去的？
6: 进去哪里？
5: 通风孔里明明有你的声音。
6: 那可不是我，伙计。我说过有神秘的隐形生物，而现在他在模仿我的声音。
5: 队长，我觉得飞鱼艇可能出了问题。
4: 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最好降落来全面检查。达西西，你从引擎室开始，其他人跟我检查外面。没看见有什么损坏。
7: 听起来像是有小动物在求救，
4: 你们两个去调查一下，我去帮助达西西。
6: 遵命，队长。
8: 哦，这个声音很好听，让我来试试。

0: 声音是从那个方向传来的，
1: 很可能有两只小动物遇到麻烦了，
0: 要么是求救，要么就是有更多的神秘隐形生物在捉弄我们。但别担心，伙计，不管是什么生物，我都会保护你的。这里有蛇。
1: 等等，那不是什么蛇，只是毛虫而已。
2: 准确地说，我们是鸡尾毛虫，只不过我们背上的花纹让我们看起来跟蛇很像。
1: 是的，这种现象叫做拟态，许多生物让自己看起来或听起来像别的生物，蒙骗捕食者。
0: 好吧，至少是骗过我了。整片森林都活过来了。
3: 这片森林当然是活的呀，我们也都是活的，我们是枯叶螳螂。
1: 这完全就是另一种完美的拟态，像这种小昆虫能用拟态躲过捕食者保护自己。
0: 真的好厉害，伙计。
1: 很高兴认识你，但有其他小动物需要帮助。原来是一只小水鹿啊，我们找到了需要救助的小动物。你好，我的名字叫谢灵通，这位呢是呱唧，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专门过来帮助你的。
4: 真是太好了，我正打算求救呢。我的名字叫凯奇，刚才有几只饥饿的柴在后面追我，结果我和妈妈走散了，我现在找不到它了，而且还害怕柴会发现我在这里。
1: 我的老天爷呀，柴可是一流的团队猎手，他们很有可能去追凯奇的妈妈了。
0: 我们一定会找到你妈妈的。
1: 凯奇，如果这附近有柴的话，我们需要一些支援才行，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麒麟通，呱唧，请汇报情况。
6: 你好啊，队长，这位是凯奇，这只小水鹿和他的妈妈走散了，这附近还有一群饥饿的柴。
5: 我明白了，呱唧，你现在可以把章鱼警报关了。
6: 我已经关了呀，队长。
1: 声音是从哪儿传来的？
0: 这里只有一只鸟，叫声听起来很像章鱼警报。
7: 我的老天爷呀，有只鸟的声音听起来很像章鱼警报。
8: 我的名字叫阿洛，是一只禽鸟，
9: 我能够模仿听到的任何声音，比如
2: 原来飞鱼亭里的那些声音是你发出来的呀。
9: 没错，正是在下的杰作。禽鸟会互相比赛，看谁能发出新颖又酷炫的声音。
1: 那些我听到的小动物们的声音也是你发出来的吗？
9: 你猜得很对，
0: 有的生物会模仿别的生物的形态，而你却是模仿别的生物的声音。
1: 但我觉得
7: 禽鸟模仿声音并不是为了躲藏或者保护自己不被发现，阿洛是为了给我们留下印象。
5: 好吧，印象还挺深刻，但别忘了我们还要保护那只小水鹿，我们把凯奇带到飞鱼艇上，在他找到妈妈之前都很安全。
7: 这个方法行不通的，队长，如果你碰了小水鹿，哪怕只是靠近它，都有可能会留下来你的气味，这样的话水鹿妈妈就无法通过气味认出自己的宝宝了。
5: 嗯，那就先找到妈妈，把她带回小水鹿身边。
8: 不是我叫的。
7: 这好像是柴的叫声，他们应该是肚子饿了。
6: 我的老天爷呀，
5: 找到水鹿妈妈迫在眉睫。达西西，你在安全距离内保护凯奇，谢灵通、呱唧和我开始寻找。
2: 收到，队长。
5: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可能是凯奇的妈妈。
1: 看，那些柴过来了，应该还有很多只在附近徘徊。
5: 目测安全，我们走吧。可以出来了，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来帮助你的。你的小鹿是不是刚刚走丢了？
2: 是的，刚才一群柴在追我和凯奇，结果我俩就走散了。
5: 你的小宝贝很安全，我们得想办法把你带到他身边，而且不被柴看见。
0: 我知道该怎么办，队长，一些传统的勇士技巧可以派上用场。
1: 没错，还有一些传统的拟态也不错。很幸运，我们这正好有个完美的候选人。
0: 谢谢大家愿意来帮忙。那么首先，阿洛会偷偷地潜入空地另一边，把第一只柴引开。
10: 美味的点心在召唤我。
0: 然后毛虫会用拟态吓走第二只柴。
10: 蛇！
0: 接着枯叶螳螂们会挡住最后一只柴的视野，趁这个机会，我们就把水鹿妈妈带回小水鹿身边。
11: 这些树叶是怎么回事？

0: 顺利完成，伙计们。
1: 谢谢你们带我们找到了食物。
2: 现在该怎么办？
1: 应该是伙伴发出的警告，我们走。
0: 我们的运气可真好啊。
3: 也许这跟运气没有关系，呱唧。
4: 没错，刚刚是我，我学柴还挺像的，没错吧？
0: 伙计们，你们现在安全了。
2: 海底小纵队很感谢你们保护了我和我的宝宝不受柴的攻击。
3: 如果没有新朋友们的拟态帮忙，只靠我们可没办法做到。
5: 呱唧和系灵通机制的计划也起了大作用。
2: 来吧，阿洛，我们可以捎你一程。
4: 谢谢，我等不及要向其他禽鸟展示我能模仿的新声音了。
5: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你的模仿可以以假乱真了。
6: 飞鱼艇呼叫张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拟态。

0: 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海底小纵队与大气层合流。小敏，你肯定喜欢这次地图绘制任务。
3: 这座岛屿美不胜收，队长，我一定会轻松地把它绘制完成。
2: 哦，这次不是绘制岛屿地图，而是一条非常特殊的河流。
4: 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让你的交通工具适航。
2: 全新的章鱼飞艇，这是为测绘设计的工作站，它不仅飞得更高，在空中悬浮的时间也比飞鱼艇长。
5: 飞艇一切正常，队长，我已经确定他对这次测绘任务一切准备就绪了。
6: 现在我们可以绘制河流了。
3: 哦，等等，帕尼，我们要用这艘飞艇绘制河流吗？
6: 这不是一条普通的河流，而是一条大气层河流。你看，温暖的气候会使海洋中的海水蒸发，再以水蒸气的形式升到空中，当蒸汽冷却时就变成了云。蒸汽变成云的过程叫做凝结，风把这些云吹到海洋上空，大量的水蒸气在空中缓缓流动，就像是大气层中流淌的河。当这条大气层河流与陆地相遇，水蒸气会以雨或者雪的形式落到地面。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要去研究了。
2: 小敏，你是绘制精确地图方面的专家，我们需要你帮忙绘制这条空中的大气层河流。你的研究能帮助我们为大家警示恶劣天气。
3: 这好像是个很有趣的挑战，队长。
6: 欢迎登舰，小敏。我们会飞得很高，那里的氧气会很稀薄，高空飞行服能帮助我们呼吸。这就是你的工作站，你可以用电脑进行地图绘制。
3: 谢谢了，但我觉得墨水和纸更顺手。
6: 帕尼呼叫巴克队长，
7: 章鱼飞艇已经做好准备。
2: 太好了，我们会在飞鱼艇里随时准备好为你们提供帮助。

0: 起飞了。
1: 目前一切都非常顺利，我们正位于大气层河流云团下方。
0: 我从没绘制过天空中的河流，我只能看到下面的大海，我不知道该画些什么了。
1: 用相机的放大功能，也许会看到值得绘制的地方。
0: 那些是什么呀？
1: 我也不知道。
0: 哦，原来是蜻蜓，它们怎么能飞得这么高？啊哈，
2: 不，没有比在海上长途飞行更棒的事情了，对吗，兄弟？
3: 是啊，看我快乐挥舞的翅膀。哦，
2: 你好，我是毕普，这是我兄弟弗利普。
0: 啊，我们是小纵队外派员小敏和帕尼。我第一次知道蜻蜓也可以在这个高度振翅飞行呢。哈
2: 哈，这算是一种锻炼吧。一旦飞得够高，我们就可以顺着这股气流放松一下了，毫不费力地穿越海洋啊。
3: 我们俩正在寻找飞在前面的队伍，
2: 在这里比在水面上飞行更安全，因为鱼或海鸥够不着我们。
1: 有大风，毕普、弗利普，你们在外边没事吧？
2: 都没事，这对我们蜻蜓来说没什么，我们天生就能应对大风。
1: 但这艘飞艇应对不了，我们最好再飞高点，看看在云层里是否更稳定。小敏，在这里能看到水蒸气如何凝结成水滴，我们一定到达大气层河流里了，而且几乎没什么风。
0: 没错，但我还是什么也看不见，所以没法绘制地图。
1: 我大意了，那就飞到大气层河流上方看看吧。
0: 哇，我终于看见了，在这个高度，这些云看起来就像是一条流动的河。发生什么事了？
1: 现在有一个问题，这个高度没有足够的空气，如果空气不够，章鱼飞艇就无法悬浮在空中。我们必须降落到云层下面，那这样要继续跟大风搏斗了。
0: 帕尼，这些可爱的蜻蜓朋友们似乎已经适应了大风。
2: 快来这边，这边的气流更加适合飞行啊。
1: 真的，说的没错。
0: 谢谢你，
4: 巴克队长呼叫小敏和帕尼。风暴追踪器上显示空中有大风，章鱼飞艇情况如何？
1: 刚开始有一些颠簸，队长，但现在情况已经开始好转了。我正在收集空气样本，我的测量数据显示这条大气层河流里含水量非常的高，如果这些云到达陆地后，有可能产生暴风雨，从而引发洪水。
4: 我们需要马上预估这场风暴到达海岸的具体时间。
0: 根据目前的位置和速度推测，章鱼飞艇会沿着路线在明天早上到达太平洋西北部的海岸。
4: 我明白了，我们先开着飞鱼艇前进，去提醒附近的生物有场风暴即将降临。风化完毕，
0: 我们正在靠近太平洋西北部海岸线。
1: 那些云变得越来越黑了，再过不久水蒸气就会变成雨。
2: 哎，早上好啊，要说再见了，弗利普和我要去找一个漂亮的湖，在那儿我们可以尽情休息，路上小心啦。
1: 一路顺风。
0: 不好，是海鸥。
5: 我发现了一顿美味的早餐。
2: 是海鸥。哇，飞快一点，弗利普。
3: 我们连续飞了好几天了，我现在没力气了。
1: 我们来分散海鸥的注意力，抓紧了。
6: 那个大家伙是什么？
5: 我不知道，可我不想留下来一探究竟，我们走吧。
0: 利普，弗利普，快来这边。
2: 得救了。
3: 谢谢你，我们需要好好休息一下。
0: 有一个好消息，我们离太平洋西北海岸线越来越近。
1: 有一个坏消息，就是我们正在测绘的大气层河流下大雨了。帕尼呼叫巴克队长，这场暴风雨越来越大，很快就要蔓延到你们那儿。
4: 感谢告知，我们通宵工作提醒当地的生物，并已经把它们转移到了地势更

0: 过去之后，再找降落点停靠章鱼飞艇。
1: 小米，你能看到降落点吗？
2: 我现在什么东西都看不清楚。有座山近在眼前，飞艇得往上飞，不然就要撞上去了。
1: 我已经转过了，但是没有反应。糟了，看来章鱼飞艇的螺旋桨冻住了。
2: 是时候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0: 外派员小敏，请汇报情况。
1: 队长，有一座山在我们正前方，可是章鱼飞艇的螺旋桨冻住了。
2: 我想章鱼飞艇很有可能会撞到那座山上，我们马上过去帮忙。
0: 队长，飞鱼艇即使全速前进，也无法及时赶到那里。但是蜂鸟艇可以赶得上，还可以用艇上的拖绳把章鱼飞艇拉过那座山。
3: 办法不错，托托托，但问题是需要有人把拖绳固定到章鱼飞艇的外面才行，在大风中这么做实在太冒险了。
4: 让我来吧，队长。
3: 那好吧，我们马上汇合海底小松队执行任务。虽然我喜欢随波逐流，但现在这股气流要带着我撞山了。
4: 撞上去了！不，弗利普，我们又撞上去了！哦，弗利普，我不敢看了。
3: 帕尼，我现在把拖绳再放低一点，你能撞住它吗？还差一点，我够不着。好了，我抓到了，把我拉起来。拖绳固定完毕。
5: 螺旋桨已经解冻，章鱼飞艇已经做好了再次飞行的准备。
6: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我要去告诉我们的大部队这里很安全。
7: 走吧，帕尼，这次大气层河流绘制是个大挑战，我还要去绘制更多的地图。
8: 没问题，让我们乘着气流开启旅程吧。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达西西报告，大气层河流。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1941年初秋，前村的村民钱贵得意洋洋地骑着小毛驴前往济南城娶亲，但他不知道，一支精锐的日军部队正准备进攻济南城，等待钱贵的将是生死未卜的命运。
3: 钱贵啊！
4: 啊，山叔，
5: 这都要打仗了，你这是干啥去啊？你不想活了？
4: 谁不想活着呀？人都想活着，可是也得看怎么活着。一个人活着多没意思。
5: 钱贵啊，这年头活着就不易呀，你这不是去送死吗？
4: 山阳叔，我钱贵是个男人，男子汉大丈夫，说话就得算数。说好了今天接媳妇儿，别说打仗，就是天塌下来我也得去。

0: 报告司令，东门高级请求支援。
1: 报告司令，西门遭到日军炮火袭击，请求支援。
2: 命令第二梯队迂回到日军的背后，包抄他的重火力部队。
3: 是。
2: 报告司令，南门已经被日军攻破，告急。
1: 告诉张团长，如果守不住，不要回来见我。
3: 南门也告急。司令，没有预备队了。
1: 把我的警卫团也拉上去。司令，军令如山，去吧。
2: 是。
1: 王参谋，到。日军的装备我们是对抗不了的，济南城早晚会沦陷。我叶某驻守在此地已经七八年了，素无得能。他日成功，我将杀身成人。
2: 一切天下，
1: 司令，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属下恳请司令，勿以义取用事。不要再说了，我现在只担心我这个外甥女。我把她托付你，你一定要把她送她重庆。我叶某无牵无挂，只是这个疯丫头让我放心不下。拜托了。
2: 可是大小姐。 已经跟张团长去南门守城了，啊！

0: 是说是国民党的杂牌军马，怎么还有神枪手？
1: 你不是周国通吗？这座济南城是通往钱庄的必经之路，如果我们占领它，钱庄的粮仓指日可待。陈日军，这场战斗关系到了整个中原的战局，你心里不会不清楚？
2: 明白。

0: 沈局长，没事吧
1: ？Fuck！ 大小姐，司令叫你马上回去。
0: 炮兵，把那个山头炸平！
2: 哎。

0: 中国有句古话，擒贼先擒王。
1: 主将领，马上发起总攻，好好表现。
2: 嗨。

0: 别管我了。哎
1: 呀，陈果，这都啥时候了，赶紧进防护洞。
0: 你们再把不用管我。
2: 陈果，等等，姐就喜欢你的仗义。咱们戏班子四根台柱子，少了谁都不行。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3: 二姐，借你的机，陈果要是还能侥幸生还，咱们还一起唱戏。
2: 你胡说啥呀？你要有个三长两短，那我们可咋办？
3: 快，后会有期。兄弟，今儿就靠你了。
2: 陈果，
4: 人家就接媳妇儿，你干嘛去啊？你咋那么多情呢你？
2: 我做啥事关你屁事儿？
4: 给他死不了，赶紧进去吧！
0: 快进洞吧，快烧饼，快走！

0: 行，我不能把媳妇搁在城北不管了。
1: 嘿，
0: 想死自己去，
2: 把这驴给我留下吧。
0: 你赶紧走，长官，这驴真的不能给你，就是我给你，你也使唤不动它。
2: 我这人都能使唤得了，我还使唤不动一头驴？
0: 您不知道，
1: 哎，你别推我，
0: 它是聋子，
2: 聋驴。
1: 快点，快！
2: 呀哈，又聋又倔啊！算了，干活不行，吃肉行，给我。哎，
0: 都不行啊，长官。
2: 完了，完了，前线失守了！
3: 前线失守了！
4: 快跑！
5: 司令，兵败如山倒，咱们撤吧。司令，重庆电报说什么？
4: 哎，那个，都这个时候了，还分亲娘后娘说，我这个司令当的太不好了。
5: 司令。
4: 看我了，重庆的电报。
5: 毁城？
6: 不行！你们毁城，全城的老百姓怎么办？你这么做跟鬼子没有什么区别。
4: 那我怎么办？这是命令，你知道吗？这是命令。
6: 我不知道，命令能大过人命吗？舅舅，这里可是住着成千上万的老百姓，难道你要成为千古罪人吗？
4: 你给我闭嘴！我送你出去学习，你把脑子都学坏了！你
6: 舅舅，
4: 哎呀，通知刑知员执行命令。
7: 是。
6: 你不能去！你们简直是强盗汉奸！
4: 什么？你骂你舅舅是汉奸？是强盗？
6: 你这么做跟侵略者没有什么区别。
4: 把大小姐给我带下去，帮她收拾东西，马上出城。
7: 是。
5: 司令，就算百姓撤得及时，济南城也是军粮运输的要塞重地，而且这里还有咱们攒了一年的粮食。司令，
4: 我难道不知道济南城的重要性吗？重庆无非就是共产党和小鬼子占了便宜吗？军令难违啊！执行吧，
5: 司令。
4: 通知新二团回城。
5: 是。

0: 终归要来啊。
1: 你带一队到西边检查。
2: 在。
1: 你到东边。
2: 去。刘总，您看。
3: 好。
4: 他妈的，谁呀？这么没完没了！
5: 妈，我哪儿哪儿
1: 去？王参谋，你那边什么情况？
6: 马上安装完毕。
5: 上指令，马上接通所有换货装置，做好准备。3个小时后，回城。
1: 回城？
6: 真的假的？
1: 废话，当然是真的。
5: 赶紧准备吧。全部撤离之后回城，
1: 在钱庄会合，立即执行。

按照您吩咐的，全都安装好了。团长，安装了这么多炸药，难道您是要跟鬼子同归于尽吗？

0: 怎么？难道司令他真下了这样的命令？
1: 城是中国的城，人是中国人，不能用中国的炸药炸中国的人呢。听我命令，全体准备战斗！是。
2: 作战处置他的办公室，拿去。
0: 是，我去拿。放心，大力。司令快走。
2: 带上大将去。
0: 是。

0: 我们文件，
1: 那文件是一张图纸，上面标明了毁城之后埋藏的地点。什么时候毁城？
0: 三小时以后。简直是疯了！老百姓怎么办？一定要阻止他们。
1: 那可是崇庆的命令啊！
0: 谁的命令？也不能毁掉济南城。
1: 时间不多了，大小姐，你还是跟我们走吧。这城市没指望了。
0: 说我逃跑了，赶紧走。
2: 那你可一定要小心的，大小姐。赶紧走啊，快走！此时的张冉冉已经下定了决心留在济南城，要与地下党取得联系。他绝不能让他们毁掉济南城，保住济南城和老百姓是他的光荣使命。

0: 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赶紧走吧。
1: 我们得到消息，叶司令要用炸药回城，但星儿团的团长没有执行，所以你一定要把消息传给根据地，要组织上想办法保护这位团长。我知道，有一份表明炸弹埋藏位置的地图在司令办公室里，我来就是要跟你商量对策的。都快我来晚了，害你伤成这样。
0: 我没事儿，那份图纸。 才是重中之重。
1: 你放心，我一定能拿到图纸。
0: 我们现在就去司令部。
1: 可是你的伤……
0: 我没事，快扶我起来吧。哎，好了。

0: 既然你是个瞎子，
1: 那我就饶你不死，把他的手砍下来。
0: 太君说了，既然你是瞎子嘛，可以饶你一条狗命。啊，
2: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0: 别高兴得太早。太君还说了，既然你是瞎子嘛，就不用做工，不用做工，留着双手也没有什么用。来人，把手剁下来。
2: 啊，别，太君，我是瞎子，我眼睛看不见，全靠这双手做工了。
3: 做工？做什么工？
2: 太君，我是算命的。
3: 你会算命？
0: 那您给我们太君算一下。

0: 太君，您左脸颧骨上有一道刀疤，肯定是之前受过大难。我可以判断出来，太君是英勇善战的大将军，此战定能攻无不取，战无不胜。算得不错。
1: 不过今天，我想让你给自己算一算，是死还是活。

0: 你赶快走！
1: 要走一起走！
0: 你别忘了你身上的任务！
1: 可是
0: 没什么可是，你赶快走吧！可是。

0: 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地下党员，记忆力必须得好，有些文件、密函、地图，甚至于几十位的数字，都得过目不忘。你现在就把这纸上的数字记下来。
1: 是。

0: 从今天起，你就要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你想好了吗？
1: 我想好了，我愿意成为一名地下党员，为革命事业而奋斗终生。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拥护党的纲领。
1: 拥护党的纲领。
0: 遵守党的章程。
1: 遵守党的章程。
0: 保守党的秘密。
1: 保守党的秘密。
0: 永不叛党。
1: 永不叛党。
0: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1: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0: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2: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4: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5: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

0: 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0: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0: 孙猴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

0: 谈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武当健康操吗？
1: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武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武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

0: 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0: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0: 孙猴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

0: 谈多，总外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武当健康操吗？
1: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武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武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4: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1: 对，不许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吗？
3: 叫我把家打扮得

0: 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冉冉同志，从今天起，你就成为一名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了。我祝贺你。
6: 您不能杀我，咱们今天既然能见面，
7: 那就是上天的定数。
6: 您要是杀了我，您会倒霉的。
8: 是吗？让我更要试一试。
9: 别，
6: 太君，您是人中之龙，龙中之王，杀谁都是顺应天意。我虽然是个瞎子，但是我能掐会算，能算出来吉凶祸福。我要是能每天在您的身边，在这动乱之年，说不定能保太君一个平安。
10: 太君，别听他瞎掰我。
8: 您虽然眼睛瞎，但是你有一双好嘴。我听你的。滚下去了。给我跪在那儿，跪到明天早晨，我就不杀你。
11: 王总，
6: 走，
12: 把驴带上。

0: 你老了，钱棍会跪你们小日本，等着吧，早晚弄死你。
1: 经过一天一夜激烈战斗，国民党军对死伤无数，抵挡不住小鬼子的猛烈进攻，撤离济南城。济南城沦陷了，小鬼子全面占领济南城和通往各村的重要路口，对济南城肆无忌惮的烧杀抢掠，济南城变成了一片火海。 谁也说不清有多少的老百姓惨死在小鬼子的屠刀下。

0: 个，一个，一个。
1: 妈妈，
2: 妈妈走。
0: 一个，快点，排除。

0: 来，大军，那我开始了。嗨。 大家听好了，黄金来了，所以大家的好日子马上也要来了。对于这次黄金的到来，我们要热烈的欢迎，啊！大家鼓掌！哎呀，黄金这次来呀！ 来的比较匆忙，啊，这个粮食啊没带够。我们根据情报，你们这个村里是藏了大批的粮食。
1: 云南桑，此时此刻，我非常了解。 百姓们的心情。其实，皇军来到这里，只是想请大家告诉我们，粮食到底藏在哪里。拜托了，
0: 都听见了吗？赶紧说出来啊！别到时候敬酒不吃吃罚酒，给脸不要脸。

0: 你小朋友过来。
1: 你要干什么？
2: 过来。
1: 干什么？
2: 站好，
3: 走！
2: 别说话。
0: 小朋友，给你糖吃。

0: 你告诉我，粮食藏在哪儿？
1: 不知道。
2: 你个小兔崽子，那皇军们是看得起你，我怎么？他是个小英雄，你们谁还是英雄？都给我站出来！

0: 为了粮食不要孩子，这都是你的错，太自私了。
1: 小鬼子，你们不得好死！天哪，你们别
2: 打！谁天哪？你们干什么？
1: 畜生，我跟你们拼了！快点！我跟你们拼了！
2: 怎么？快点！怎么？让我跟过去！心里退下！住手！住手！
3: 咋了？
2: 住手！
0: 一个老太太能有多大力气？放了他吧。妈，告诉我们，粮食到底藏在哪儿？
4: 好，
1: 我告诉你。告诉你，
2: 八哥，八哥，八哥，
1: 小日本，你畜生，你不得好死！
2: 八哥，
1: 你畜生！

0: 你们不要被他骗了！
1: 不要骗了！

0: 把这里全部给我烧光！
1: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

0: 给我追，
1: 追住！抓住那个村长官了，村长官了！

0: んだばって死んでいないものがまだあるもんか。
1: いや

0: 昨晚把这锅烧了，韩军，这是他们的祠堂，
1: 韩军，能不能躲这里头？
0: 这边抓活的，
1: 要活的，要活的，
0: 韩军，您放心，这儿围的跟铁桶一样，他跑不了的。走走走走。

0: 你给我受死！飞燕，小心！
1: 王大人，
0: 快！大爷，小心！

0: です。いないです。帰ろう。
1: 给我认真的搜。
2: 嘿，
0: 嘿。
2: 太君，您放心，他跑不了。这儿啊，已经被我们全部给包围了，啊！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地毯式搜索，他跑不了，我们一定能把他给收走。
3: 抓住那只中国人，我要让他知道眼睛里面进辣椒水的感觉。
2: 嘿，
1: 妈呀，这辣椒太辣了！
2: 太君呐，这辣椒啊。最辣的产地啊，是在陕西啊，那儿产出的辣椒那才叫一个辣呀！啊，当地人称这种辣椒呢，叫朝天椒，俗称窜天猴。
1: 八戒，
3: 哪那么多废话？
1: 嘿，
4: 报告，没找到，
3: 中国人都找不到。
1: 八戒，
4: 嘿。
3: 给我认真的搜，搜完了全部烧掉。
1: 搜！
5: 小心了你！
6: 哎呀，哥！

秀芝，你没事吧？秀芝，快走！小日本，呀！不，不，呀！

0: 仙姑对不住你，我来晚了。虽然你没过门，但你也是我钱柜的女人。
1: 我钱柜在你坟前发誓，
0: 一定要为你报仇，杀小鬼子，一命抵十命。
2: 雪芝，我要是不给你报仇，我钱柜誓不为人。

0: 太。
1: みんなアホだ。
2: 中国人でも捕まえできないだろ。
0: 太君，你放心，他跑不了了。

0: 把国民党赶出了蓟南城，占领了黔庄，可遭到了村民的暗算，粮食没得到，却挨了一板砖。他焦头烂额的另想一计，决定再次抢粮。
1: 余三，
0: 我有个问题要请教你一下：这个附近有谁会使用暗器？
1: 暗器，就是把石头和辣椒水当暗器的人。太君，这可太多了。这济南城里呀，藏龙卧虎，又有很多江湖艺人，我想用这种暗器的人一定还在城里，他跑不了的。太君。
0: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啊！这事儿就包我身上了。要是，自古萨迦心里一个，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还。

0: 报告司令，
1: 不好了，新团长他跑了。
2: 跑了？
0: 是。
2: 我说到现在这个城炸不了呢，真是树倒猢狲散呐、
3: 啊。这就是党国的精英，他以为他能跑了和尚跑了庙吗？
1: 新团长说，他们实在是无法完成司令下达的要求，只能以死谢罪了。
3: 好啊，那就成全他。
4: 司令，新团长没有毁城，也不一定是件坏事。
3: 那我们这不是违抗军令吗？
4: 您想一想，城里还有那么多老百姓，还有咱们留下的弹药库，要真是炸，那可是寸草难生啊。况且，大小姐还在城里，要不我再派几个人进城去找一找。
3: 派什么派？他自己找死，我们也跟着一块去死吗？
5: 此时的叶司令心情十分沉重，感到庆幸的是，济南城未毁，自己不会背上毁城的千古骂名，唯一担心的就是外甥女张冉冉下落不明。
3: 我们马上就会冲出小鬼子的包围圈，快

0: 那也是最后一个联络处，千万记住，一定要保护好那个联络点，不然你就无法和根据地联系上了。
1: 王站长，你放心，我一定会保护好这个联络点。
0: 记住，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死人有时候也是可以说话的。

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星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

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早上遛弯回来，下午晒晒太阳，或者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手里是不是总想攥点啥？来，试试这个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不甜不腻，越嚼越香。关键是用料实在，您看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星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是不是吃点饼干咸太甜，吃点坚果又太贵？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八大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这个星宝红枣坚果桃酥，全家都爱吃。一打开包装，就能闻到浓浓的红枣香和坚果香，太诱人了。看这里面全是实打实的大坚果，咬下去特别酥，坚果粒粒分明，越嚼越香，而且一点都不腻。红枣温润，带来天然的甘甜，为健康加分。看了配料表，没有蔗糖，给孩子吃也挺放心的。平时上班带几包，饿了垫一下，健康又顶饱。老人看电视的时候也喜欢来两包，说口感好，不费牙。真没想到，这么实在的坚果酥，价格还这么实惠。大品牌，品质信得过。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

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星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星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星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

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早上遛弯回来，下午晒晒太阳，或者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手里是不是总想攥点啥？来，试试这个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不甜不腻，越嚼越香。关键是用料实在，您看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星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是不是吃点饼干咸太甜，吃点坚果又太贵？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八大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这个星宝红枣坚果桃酥，全家都爱吃。一打开包装，就能闻到浓浓的红枣香和坚果香，太诱人了。看这里面全是实打实的大坚果，咬下去特别酥，坚果粒粒分明，越嚼越香，而且一点都不腻。红枣温润，带来天然的甘甜，为健康加分。看了配料表，没有蔗糖，给孩子吃也挺放心的。平时上班带几包，饿了垫一下，健康又顶饱。老人看电视的时候也喜欢来两包，说口感好，不费牙。真没想到，这么实在的坚果酥，价格还这么实惠。大品牌，品质信得过，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

0: 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星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您看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星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2: 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就一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

0: 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谁家生不出娃，就来我回春堂找我文小六啊！
3: 三百年了，我游历大荒，找遍了浩林和夕颜，却一点他的消息都没有。小妖一定会觉得他这个哥哥很没用吧？
4: 小花子，从今天开始，你就叫叶十七。
5: 上百年来，相柳一直位列夕颜通缉榜第一名，棘手的很。
3: 如今你回来了，我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6: 无论再难，也要坚持下去。
3: 不管他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他。
7: 我想要的唯一人而已。
8: 不如别当忘记了，跟着我四处流浪去吧。
9: 我娶的女人可是身份最尊贵的女子。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0: 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

就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钱庄是这里最大的粮食种植区，这里也有最大的三个粮仓。城里的粮食没了，所以我们必须占领钱庄。
1: 钱庄，可是连队长，恐怕到时候粮食都已经被转移走了。
0: 不会，八路军的主力现在都自顾不暇，钱庄的土八路根本就没有抵抗能力，况且那里的秋粮还没有收。那就等着我们去收吧。马上休整队伍，明天一早突袭钱庄。
2: 明白。
3: 妈的，希儿，我给你报仇了。什么破呀，这是个坏的。

0: 这不是沙子吗？哎，瞎子，快！我说这深更半夜的，搁这溜达什么呢？啊？太
1: 君，我等了您好长时间，您也没回来，所以说我就来找您。这误打误撞的，还真让我碰见您了，这真是老天有眼。
2: 找我？
1: 啊，对啊，太君，我找您是来感谢您的不杀之恩。
2: 你还懂得不杀之恩？有意思了。好，我放你一马，走吧。
1: 啊，谢谢太君。
3: 报告上总，我们正在追击一名中国士兵。
2: 中国士兵，
3: 嗨，
2: 这里只有瞎子，没有士兵。
3: 嗨，赵哥，
2: 你可以走了。
1: 好，那我就先回去了，太君。
2: 等等。你去哪里？
1: 我回家啊，太君。
2: 回家？你家在哪？
1: 回太君，我是钱庄的人。
2: 钱庄？
0: 哎，太君，咱们正好可以让他带路啊。
2: 儿子，一个瞎子能带什么路？
1: 太君，我能带路。我们家黑子不是在您这儿吗？可以让他带路。
2: 黑子？
0: 黑子什么东西啊？啊，
1: 就是我们家那头驴。我进城就是他带我来的。
2: 阿西，你很聪明啊，能想到找驴带路。来人，带瞎子去里面找他那找黑子。
3: 哎。
0: 太君，你真的相信他那头驴能带路？
2: 是。为什么不是？我还信他们能替我们踩地雷。
0: 哎呦，对，太君高明啊，高，高。

0: 哥，小鬼子是让咱来打听情况的，你现在不进村都怕多长时间了？
1: 谁说咱们没进村啊？啊，皇军知道咱没进村吗？见了皇军就说刚从村里回来，知道吗？
2: 知道了。
1: 他们轻点，找死啊。
0: 哥，
3: 另外皇军来了。
1: 他妈废话，我眼又不瞎，我还不知道是皇军来了。
4: 是，这就是钱庄。哎，
5: 呀呀呀呀呀！你学我干啥？你学还挺快。
4: 你前门带路。
0: 我，
6: 废话，不你是谁啊？你不说你的毛驴能带路吗？快走。
1: 赶紧带着弟兄们勇敢点往上冲，勇敢点去。

0: 哥，咱们呢？
1: 走。哎呀，是太监呐，我们还以为是八路呢。
2: 里面什么情况？
1: 报告太君，没什么情况。我和弟兄们一直是寸步不离的守了一天一夜呀。
2: 我是问你钱庄的情况。
1: 钱庄？钱庄就更没情况了。太君，您放心吧，有我牛儿狗在，这钱庄啊肯定是太平无事。您就放一百个心啊。
2: 有你在，有你在又多一个废物。
1: 废物？啊，对，废物，废物啊！
2: 金春，
1: 嗨，
3: 您把地雷埋在这儿，这万一小鬼子要是不来，你们又走了，那我们可怎么办？
4: 放心吧，小鬼子要是不来，我们就把这雷起了，保证炸不到我们自己。
3: 这可难说。
5: 叔，
6: 慢点。
3: 您又把这粮仓里的粮食倒腾出来，东藏西藏的干嘛呀？
6: 别在这放屁啊！你不懂。
3: 我怎么不懂啊？这粮食运到哪儿都是不消停。
6: 不是，这没你什么事，别在这瞎晃悠，眼神又不好，万一太君怎么办呢？去，该干嘛干嘛去。
4: 这老头太倔。
7: 好，对了。
8: 哎，你带路的怎么不走啊？到前面带路去，说你呢。
2: 你什么意思？
4: 太君，我是想问你，咱们是进南口还是进北口？
2: 什么南口北口的，只要进村就行。
8: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快带路，
1: 快带路，
6: 快点。
4: 北口有地雷，这不是找死呢吗？
2: 他在说什么？
9: 站住！太君，
10: 他好像说游击队在北口埋的有地雷啊。
2: 哪尼？地雷？
10: 对啊。
2: 你胡说！
4: 太君，我怎么敢胡说呢？我也就一条命啊。
2: 那，你前面带路，我会重重赏你。你怎么还不走？
10: 哦，太君，你刚才不说吗？只要带路就会有赏钱，他不走就等着那赏钱呢。
2: 啥？
10: 那
2: 你好好干，以后我会给你更多。
4: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2: 你带几个人跟他一起去
10: 啊？我啊，
8: 牛排，太君说让你带着几个兄弟前去探个路。
1: 放羊的罗圈狗臭屁，太君是让你带几个人去探路，根本就没说让我们去。
8: 牛排，你不光嘴不干净，而且耳朵还不好使。刚才太君说的就是你。
1: 你少他妈废话，你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
8: 爷，你什么意思？当着太君的面你敢违抗命令？
1: 我操的嘞，你这狗仗人势的东西，他妈哪天你放到我手里，我弄死你，
8: 弄死你，
1: 弄死你，
8: 弄死你，
1: 弄死你，
8: 弄死你，
1: 弄死你！
2: 放着，找什么？
8: 太君，牛排说他愿意带着几个兄弟前去探路。
1: 你怎么了？

0: 休息。
1: 太对，我根本不是。
0: 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
2: 牛排长，请吧。
0: 快点。

0: 你也去，快！太君，过来吧，这儿没有地雷。
1: 太狠了吧！八个，你让开！太监，你留下几个人在这里掩护，我带部队绕到南口。
2: 没事，不是瞎子，坏的南口带路，快点！

0: 这是南口吗？
1: 我们怎么知道啊？
0: 黑子，这是南口吗？
1: 你这说话你……
0: 黑子，这是南口吗？黑子说是南口。我家住南口。太君，这回该谁先冲了？
2: 太君。
3: 怎么样，
2: 太君？我们回来了。
0: 太君，既然牛排回来了，这回还是让牛排先冲吧。
2: 去你大爷的吧！刚才我们没走多远，就踩上地雷了，还炸死我们两个弟兄。这回啊，该你打头阵了。
0: 牛排，我一个瞎子，我怎么先冲啊？
2: 不管，就你冲！你们去不去？不去我毙了你！
0: 哎，别别别，我冲，我冲，
3: 去。走。

照我看，这村里应该有八路。那怎么办？帮着打一仗吧。钱庄有粮食，咱们顺便整顿一下部队。 把地图拿来。哎。

让部队退三里，在这个十字路口埋伏。

0: 感谢老天爷，今天是九死一生。谢什么老天爷？要谢得谢我，我没拿钱。我在这儿呢，别找了，赶紧走。
1: 太君，看来没什么事儿。
2: 走。

0: 快快快，再跟他回家吧，走，进来。快！太君，牛排的意思是咱们先撤退，他掩护。
1: 刘旭，你是大日本皇军的朋友，你得撤。
0: 撤！
2: 牛排，
0: 站住！
3: 站住！
0: 快！
4: 去你妈的吧！你们撤了，让我们在这顶住，想得美了吗？
0: 告诉弟兄们，别打了，咱们也撤。
5: 兄弟们，撤！

0: 弟兄们都跑不动了，还是原地休息一下吧。
1: 哎，原地休息，原地休息。哎，钱贵，你还没谢我呢。
2: 谢你？为什么谢你啊？你应该谢我跟黑子，谢你和驴。
1: 对啊，要没有我跟黑子，那小鬼子能这么准确的进你们部的雷区吗？
2: 你说的也对。
1: 走了，
2: 哎，干嘛去？
1: 干嘛？打鬼子，
2: 小心点儿。

0: 黑子，走。
1: 他娘的，幸亏老子今天跑得快，不然呢，今儿就折在这儿了。
0: 哥说的对，我们兄弟跟着你啊，就是这么福大命大。
1: 看来这蚯蚓又中埋伏了。
0: 哥，那咱去救不？
2: 救啊！好啊，就派你去。
0: 我？
2: 老子还不是为了保住你们这些小兔崽子的命，才投靠小鬼子的。你脑子进？

太君，你拿枪对着我什么意思啊？你听我解释啊，我这是乔装打扮啊，出去侦查一下情况，回来好给你带路。

0: 小鬼子真相信咱们，他们是在利用咱们，等把咱们用完了，说不好哪天就把咱们全都咔嚓了。
1: 牛二狗还有点良心。
2: 哥，那咱现在怎么办呢？
0: 你们都给我听着，全都给我进林子里去，慢慢的摸着走，不许开枪。等他们呢全都撤了，咱们再走。里边什么声音？都给我停！全都给我停！

0: 哥，好像是部队。
1: 啊？有八路？弟兄们，快撤！撤！
2: 快撤！黑子，走。

0: 团座，这小鬼子也不经打呀，这不三下五除二的全给打趴下了。
1: 小鬼子这是低估了这里的局势，所以才走进了我们的埋伏圈。
2: 团座，这仗打太痛快了。
0: 哎，团座，这奇怪了，这村里怎么感觉像没人似的？
1: 这有什么奇怪的？这里的游击队个个本事不凡，如果不了解这里的地形，一旦开战，对我们来说那就是凶多吉少。
0: 那我们现在进村会不会也中了埋伏啊？
1: 收集武器，打扫战场。
3: 是
4: 是，
3: 收集武器，打扫战场。
1: 一会儿进村里去。
5: 站住！站住！
6: 谁呀、啊？谁这么横？
5: 二哥！啊，
6: 太君，是您啊！
5: 给我啊！
6: 别，太君，这是我的驴啊！这是。
5: 你的驴？你把我骗去包围圈？我今天让你知道你是怎么死的！
6: 别，太君，别开枪，别开枪！
5: 钱
6: 啊，不用了，太君不用给钱了，您起走吧。
5: 我的钱。
6: 哦，明白。

0: 什么东西？黑子，等着我，一会儿我就来救你。站住！下来！
1: 原队长，作为一名帝国的军人，牵着一头破驴回来，你懂得尊严二字吗？秋叶君，死亡和荣誉是共存的，作为一名帝国的武士，就一定要勇敢，敢于面对死亡。
2: 对不起，连队长，我愿意以死谢罪。
1: 军人应该战死在战场。
2: 嗨，
1: 我希望你能够自重，没有下一次。
2: 明白。
1: 这些炸药放在这很危险，把它放到安全的地方去。

0: 管家，我是这个团的团长，我叫辛志远，我想找你们的村长。
1: 啊，我就是村长。
0: 哦，那个，老人家，八路军什么时间走的啊？
1: 啊，你们来的前几分钟吧。啊，
0: 老人家，靖南城已经失守了，您应该知道吧？我想，您应该还知道，我们帮你们把鬼子打得落花流水。现在啊，我的这些兄弟们只有枪没有粮，想跟你借点粮食。老人家，你放心，我就是借，我还还，还给你写欠条，大印就在我身上。您听到了吗？
1: 没有粮食。
0: 我知道你对我是不信任，还是怕我不给你钱呢？来，把我的军饷拿来。
2: 团座，这样不妥吧？
0: 有什么不妥？
2: 团座的军饷。团座，
0: 老人家，这是我一年的俸禄啊，你看看能买多少粮食啊？
3: 哎嗨哎嗨嗨哟，
4: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5: 您的血压是318，毫米汞柱1162，毫米汞柱在摩1.1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4: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5: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4: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

0: 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1: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固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十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0: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听汞柱；低压6、10、6，旁听汞柱；脉搏9、10、8，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
5: 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6: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7: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0: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

0: 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2: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3: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靠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4: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5: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4: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0: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6: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7: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9: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1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1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5: 还要施肥，
16: 还要收割，
1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8: 这个少来点，
19: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9: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0: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9: 对，
11: 还要施肥，
12: 还要收割，
13: 最后我们。
9: 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4: 这个少来点，
15: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We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8: 钱呢是真不少，可是俺没粮食啊。
9: 我拿钱买你的粮，你都不卖，为什么呀？
10: 团座，别跟这帮刁民啰嗦了，咱们挨家抢吧。
9: 村长，八路军抗日，我们也抗日啊，你看能不能？
8: 没有，就是有，那也是给八路军吃的。
10: 你这个老不死的，你是八路分的村长吧？
9: 放手。
8: 小兔崽子，老子就是八路军分的村长，你有种打死我啊，然后挨家后抢粮食去去。
10: 哼，你还来劲了，你看我今天不毙了你。
9: 你跟土匪有什么区别？
10: 团座，我这不也为您着想，为兄弟们考虑吗？
9: 如有再犯，军法处置。
10: 是。
9: 老人家，对不住了。那你说，你是八路军任命的村长，那么说，还有其他村长啊？
8: 嗯，有一个，但是个瞎子，现在呀还不在村里头。
9: 瞎子。
11: 可怜可怜我吧！
12: 小鬼子抢了钱柜的驴，钱柜装扮成乞丐混入济南城，目的就是要潜入日军指挥部拿回他的驴。可他万万没有想到，驴没有拿到，却巧遇了地下党张冉冉，他又一次被卷入了一场袭击小鬼子军营的战斗。
11: 可怜可怜我吧！
13: 找死啊！在这儿讨饭，不想活了。
11: 长官，对不起啊，你没看出来我是个瞎子吗？这是什么地方？
13: 这是日本军营，在这儿哪有饭给你讨啊？快给我滚！
14: 你没事吧？你小心点。
11: 这年头要饭的都这么有钱呢？

0: 告。
1: 对。回来了，
2: 严队长，小野向您报道。
1: 田卫军，你辛苦了。那边情况怎么样？
2: 准确消息，在城中心地道里埋放了很多的炸药，准备炸毁城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实施这个计划。
1: 具体位置呢？
2: 具体位置不是很清楚，但是实施这个计划的人是新二团的团长，叫新志远。
1: 新志远，
2: 对。

0: 后果不堪设想啊！一定要立即找到这个信之源。
1: 团座怎么样？这里的老百姓非常朴实啊，但这里是八路军的根据地，他们不会轻易接受我们。团座，那个村长不就是一老头吗？你一句话，你看我怎么收拾他！我保证让他说出粮食藏在哪儿了。
0: 不能乱来，对乡亲们要尊重。
1: 我也想尊重他们呀，可是团座，兄弟们两天没有吃饭了，再这样下去。
0: 我怕会出人命的，不能因为咱们要被饿死，就去逼死别人。再想想办法。
1: 还有什么办法呀，团座？都这个节骨眼了，娘嫌舅不爱，爹嫌儿不亲的，团座，我们快撑不住了。
2: 你马上去找那个村长。
1: 谁？
0: 那个瞎子。
1: 是。

0: 吃多了，就得喝水。吃多嘛，你吃的比驴都好。喂咸了啊！吃草草能驱虫。这可是秋叶君最好的坐骑，你可别给弄死了。他要死了，秋叶君可亲家了。明天让厨房把它给炖了，还会炒吧。
1: 走了，胖子。

中国人。

0: 这就是小鬼子的炸弹吗？太好了，要不然我一个人累死了，也杀不完他们。
1: 怎么才能响呢？
0: 我研究研究。

把枪放下，你的投降，我的不杀。我要急死我了！不会要炸了吧？

0: 不是，你什么人？原来是个女人。原来是个瞎子。甭管是瞎子还是女人，大家都是中国人。老乡，这么晚了，这里太危险了，你赶紧走吧。啊，对对对，你也赶紧走吧。
1: 等等，原来是你啊！
0: 你认识我？不认识。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
1: 我出城。那把我一起带出去呗。
0: 我又不认识你，我为什么要带你出城？
1: 我们都是中国人啊。好，好，好，
0: 那你就意思意思吧。
1: 什么意思啊？
0: 意思意思吧，要钱啊？没有。算了算了，原来是个穷人。哎，兄弟们！哎，兄弟们！哎呀哥！
1: 好了，他们走了。
0: 走了，走了，
1: 我们也走了。
0: 哎，
1: 老乡。嗯。现在可是全城禁言。
0: 你一个人出去太危险了，不会的，我跟我兄弟从小就在这混，熟得很。你兄弟？对啊，他就是我兄弟。
1: 算了算了，你到底有钱没钱吧？你个瞎子，真是眼瞎心不瞎呀，动不动就提钱。你姓钱啊？
0: 哎，这你还真说对了，我就是姓钱，我叫钱贵。
1: 贵什么贵？
0: 你叫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叫什么还真是和你没关系。但你要想出城，和这个钱就有关系。
1: 行，你带我出城，10个大洋。
0: 20。
1: 8个。
0: 15。
1: 6个。
0: 10个。
1: 5个。
0: 成交。哎，姑娘，咱还得再捋捋。我觉得有点乱。
1: 干不干？
0: 干。
1: 愣着干嘛？赶紧的。
0: 那你牵着驴尾巴。
1: 为什么？
0: 废话，你要不拽着，一会儿跑起来，你跟得上吗？黑子，咱们走。

0: 怎么回事？听他的没错，听他的，他带咱们这么走，不直接出城，一定有原因。这驴也太神了吧！何止神啊！
1: 你就瞧好吧，兄弟，咱现在去哪儿？

0: 我明白了，黑子的意思呀，是让咱们在这儿躲一躲。
1: 在这儿？
0: 就在这儿。
1: 这破庙怎么藏身啊？
0: 这事儿啊，你还真得听他的。快走吧。
2: 这。走吧。

0: 你不是瞎子吗？
1: 我是瞎子，我怕你看不见。嗯，
0: 没想到你一个瞎子考虑的还挺周全的。
1: 眼瞎心不瞎，这不是你说的吗？那边有蜡烛，你去点上吧。

0: 姓钱的，这什么地方？怎么藏身？除了钱，你能不能说点别的？
1: 十个大洋。
0: 不是说好五个吗？
1: 哦，对对对，我给忘了。你把钱给我，我就告诉你怎么藏身。
0: 都死到临头了，还钱钱钱！
1: 我福大命大造化大，就是你死，我也死不了。
0: 别臭贫了，给你。
1: 嗯，麻烦你。
0: 跟你说，你吹什么吹呀？这都是真的。我才没工夫给你做假钱呢。
1: 姑娘，你连杀了我的心都有了，我能信你？
0: 你说不说？
1: 哎，你可别打我啊！你
2: 英雄就像个
1: 泼妇，
2: 泼妇你懂吗？
1: 没关系，你就是个泼妇，我也告诉你，这个藏身的地方就在。
3: 在深巷。

0: 谁？
1: 出来！
2: 呀！什么人敢在此处撒野？呀！
3: 住手！
2: 钱贵，你没死啊？
3: 钱贵，你还活着呢？
0: 钱贵，伤着没有啊？
3: 就是钱贵，你怎么被一个女的追着打呀？
2: 胡说什么呢？我多少被一个女人追着打了，不就踹了一脚吗？
3: 哎，钱贵，你刚才好像还挨了一巴掌。
2: 闭嘴！什么死啊死啊？你们不能说点吉利的。我有72条命，没事。
0: 原来你们都认识啊！
4: 钱贵，这就是你媳妇儿啊？啊！
2: 去去去，别胡说！
4: 这丫头长得可真俊啊！
5: 好看，
6: 好看吗？嗯，跟你有关系吗？
5: 没有。
2: 哎，别去！
5: 哎，不，
2: 住嘴！姑娘，你是什么人呐？
7: 女人。
2: 我知道，我是问她，她是干什么的？
7: 干什么？

0: 无可奉告。
1: 一只飞刀，一块石头，三千多人的部队，把村子和我们的指挥所围得像铁桶一样，可人呢？
2: 人呢？
1: 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杀了人，放了火，
2: 还掉了我的弹药库。爸，坑来了，没打好弹药。

0: 他们跑不了，可人呢？
1: 史太君，
2: 那跑得了还是跑不了？打开！
3: 你，还有你，你在战场上作战很勇敢，可是为什么消失的总是你？八个。报告太君，打仗我不含糊，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再粗不辞，八路的火力再猛我也能顶住。这一点，秋野太君他可以给我作证啊。不过，
4: 为了更长久的效忠大日本皇军，必要的时候，我们也得保存点实力呀。八个，你还有很充分的理由是吗？八个，连队长，连队长，请息怒。我觉得他们是有目的而来的。
5: 用他们话说， 叫醉翁之意不在酒。怎么讲？昨天晚上的事情，他们兵分两路，一路炸了我们的弹药库，目的就是调虎离山；另一路来到你的办公室，就是为了同伙窃取情报。
3: 情报？什么情报？
5: 飞刀很普遍，石头也满地都是。 如果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话，用这两种东西是杀不了人的。所以我判定，他们应该是经过特殊训练的特工人员，而他们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我们的作战计划。
0: 你讲的有道理，我们要严加警备，传我的命令。 严查出城人员，宁肯错杀，不肯放过。胆敢反抗，就地枪决。
6: 你们先出去，我要换衣服了。

0: 夏子，你干什么呢？
1: 打坐，想媳妇儿。
2: 一个瞎子为了给媳妇报仇出生入死，看着他，张冉冉心里难过，决定帮瞎子报仇雪恨。
0: 这个仇不是你一个人的仇，是我们全中国人的仇。
1: 但媳妇儿是我一个人的媳妇儿。
0: 你也别太难过了，

0: 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的。
1: 哎嗨哎嗨嗨哟，
2: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4: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6: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

0: 实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得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应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

只有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不用你管，这仇我自己会报。不是我说你，这个仇你还真报不了。你说你一个瞎子，怎么可能挡得住小鬼子的子弹呢？ 夏子，你怎么流鼻血了？
1: 啊，没事，驴肉火烧吃多了。
0: 那还不赶紧擦擦？

0: 真是一个可怜的人。哎，秦桂，你鼻子咋滋滋血了呢？
1: 不用你管。
2: 滋血算啥呀？明天还长针眼呢，这男人呀就见不得漂亮姑娘，八成是上火了吧？
1: 闭嘴！胡说什么呢？行了行了行了，都别吵了，赶紧回村吧！啊！
2: 等等，你们现在还不能走？为啥呀？为啥？现在外面都在打小鬼子，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况且，你还得帮我去趟日军指挥部。凭什么呀？我不管你是八路军还是国军，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想过安稳日子。你们谁打谁是你们的事儿，我们管不着。
1: 你不想给你媳妇报仇了？
2: 我媳妇的仇当然要报。
1: 那不就得了？我们现在就是要打小鬼子，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家。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我一个草民啊，还真帮助不了您完成任务。您高抬我们了。
2: 我可没有高抬你。昨天晚上，小鬼子的军火库是你炸的吧？
3: 啊！什么情况？不是我，
1: 不是你，难道是你兄弟啊？
2: 他更没那本事了。
1: 他是没有，你。

0: 我也没有，等等啊！我觉着呀，钱贵有这能耐，他说的是真的。什么真的呀？山羊叔，你就别跟着捣乱了。黑子不是被小鬼子抓走了吗？结果我就去找他。
1: 碰上了一位大侠，军营就炸了，马惊了，小鬼子死了，库房着火了，驴回来了，大侠就在这儿。
2: 钱贵，
0: 我告诉你，你破坏了我的行动，你要负全部责任。我破坏你什么行动了？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井水不犯河水，你赶紧走吧。
2: 我偏偏就不走了，你必须配合我完成这个任务。
0: 我一个瞎子能帮助你什么呀？
2: 要的就是你这个瞎子。 你自己看着办吧，我在外面等你。对了，如果你帮我，我就帮你报仇。

0: 现在怎么办？是去还是不去？
1: 我不去，我还想多活几年呢。
2: 我家还有头老母猪呢。
3: 二姐，我虽然是个寡妇，但还没让哪个男人沾过边呢。去了要是死了，这辈子该多亏呀。
2: 就是啊，钱贵，咱们要是去了，这叫纯属找死。
0: 好，你们既然不愿意去，那我也不强求。你们不去，我得去，我得为我媳妇儿报仇。你们既然不想去，那你们就走吧。
4: 这儿，
3: 雅和，
4: 你们还真走啊？同甘共苦到现在就不灵了是吧？好，你们要是这样的话，我现在就去告诉小鬼子，军火库是你们和我一起占了。
5: 哎哎哎，钱贵，你怎么这么坏呀？可不敢这么说呀，这么说这叫掉脑袋的呀。这
2: 就是啊，钱贵，这可岂止是掉脑袋，这会被满门抄斩的，你知不知道？
6: 没看出来啊，钱贵，你还这么缺德。
5: 钱贵，你要是这样，你就是汉奸。
4: 什么汉奸不汉奸的，你别跟我说这个。你们无情，我就无义。别废话，给句痛快的，是去还是不去？
7: 去！
4: 早这样不完了吗？大洋还要不要？
7: 要啊！
4: 等着，我给你们要大洋去。
8: 想好了，
4: 我帮你，他们也答应帮我了。但是咱们得立个字据。
8: 什么字据？
4: 每个人得给10块大洋，这笔钱得你出。
8: 你可真叫钱贵啊！拿笔来。
4: 等等，在立字据之前，你得先告诉我这次行动是干什么，怎么干。
8: 我要去找一份图纸，这关系到整个济南城所有老百姓的安危。

所有百姓的安危，这可是个大事儿。你也只有找我钱棍了。

0: 哪里啊，这个太君问你们是干什么的？啊，长官，我们是来慰问太君，顺便讨点赏钱。哦，明白了，他们是给太君唱戏的。
1: 唱戏？为什么？<笑>
0: 这些个老百姓啊，是谁给他们钱，谁保护他们？
1: 他们就拥护谁？好啊，共建大东亚共荣圈，我们在一起还开心，快乐快乐。<笑>
0: 你们面子不小啊！佐藤太君说了，同意你们唱戏，
1: 好好唱，啊，
0: 卖点力气，唱好了，赏钱少不了你们的。
2: 谢谢太君。 谢谢长官。

0: 你什么的干活？我学徒，学徒的干活。
1: 太君问你是在戏班子里是干什么的？
0: 太君，您拿我们开玩笑呢？在戏班子里能是干什么的？唱戏的呗。
2: 啊，是太君，我们啊都是唱青衣的。

0: 这什么意思？
1: 男人学女人。
0: 明白了，明白了。你第一个插。
2: 啊，好，好，太君，他第一个插，第一个插。
0: 通知士兵，让他们来看戏。
3: 嘿，
0: 传令秋叶，严加防范，看看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0: 进来吧。
1: 报告新团长，侍卫长来了。
2: 让他进来，
1: 我去看看。谢谢侍卫长，大驾光临，我是饲养员。
3: 新支援。哟，
2: 侍卫长，侍卫长，不好意思，事先也不打个招呼。来，坐。
4: 新大团长，为什么违抗军令？难道你不知道违抗军令的后果吗？
2: 侍卫长，志远明白，请你转告司令，各级军官都想扎城，但都是因为我的阻止没有执行，此事全是志远一人所为，我愿意受罚。
4: 因西二团团长辛志远违抗军令，致使晋南城遭日军占领，经重庆军事委员会决定，就地枪决。
3: 侍卫长，把枪放下。
4: 你们谁动？谁动我打死他！
2: 参谋长，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5: 团座，
2: 都给我放下。
3: 团座，你怎么这么愚忠呢？现在司令要杀你，他杀了你，接着就会杀了我和弟兄们。
6: 放哥。
2: 兄弟们，我们参军为什么？为的就是保家卫国。济南城已经被我们保护下来了，

0: 任务也算完成了，就是死，也是光荣。
1: 好，把你兄弟弄过来。就这儿了啊！你们赶紧勾脸换衣服，我叫人搭台子去。
2: 是是是，您辛苦。
1: 辛苦有什么用啊？
2: 啊？
1: 我说瞎子，懂规矩吗？
2: 哦，懂懂懂。到时候五五，二十一天做五。
1: 行，四六就四六，啊！我六你四，啊啊！行行行，都听您的，都听您的。这是眼瞎心不瞎，我看好你，啊！那行，你赶紧装了吧，啊！哎，对了。 那个学徒，说你呢？那个学徒，
2: 哎，
1: 佐藤太君点名让你唱，啊，小子啊，先给他办上。
2: 哟，那可不行啊，玉，他不会唱戏啊。
1: 不会唱戏，上这儿干嘛来了？啊？ 不是，他就是个学徒啊，他就是打杂啊，捡场什么的，他可不会唱戏。那佐藤太君点名让他唱，啊？你再学也给我学一出。那太君要急了，你们全得咔嚓，听明白了吗？捣乱吗？这不是？赶紧的，
2: 快快送鱼。
3: 哎，鱼，您慢走，鱼。
4: 老寒腿又犯了，过来坐会儿，下吧，来来来，
5: 坐坐。
4: 把枪放下，
6: 服从命令。
4: 是。队长，带着兄弟们退下。
7: 团座，
8: 团长，
7: 大伙，走。

0: 你如何向司令交代呀？这个你不用管，我自会向司令解释。金团长，你是条汉子，我敬佩你。今天我放你一马，你亲自回去向司令父亲请罪吧。我们走。是是。
1: 望着侍卫长远去，辛志远陷入了沉思。他知道自己违抗了军令，将难逃一劫。左藤太君有令，一定要看好他们，啊！一定要注意他们的行动。别看是几个外国猎手，那可都不是善茬。如遇情况，立即回。

0: 报，啊，
1: 嘿，
0: 如果他们胆敢违抗命令，擅自出门，格杀勿论。
1: 嘿，
2: 哎，
0: 那就辛苦二位，啊。
3: 说咱这几位啊都不是善茬，要是不老实啊，就
2: 呀！
4: 你瞧瞧，你瞧瞧，昨天晚上你们俩当到军营，今天又来了，让人家认出来了吧？
2: 不能吧，要是认出来，早就咔嚓了。
3: 照我说的，咱们跑得了。
2: 去吧，
3: 跑什么跑？跑哪儿去？这四周围全是小鬼子，冲去准备杀我！
0: 哎，被你们害死了都。
5: 都别说了。我想，他们还是对我们有疑心。
1: 行了行了，甭管疑心还是舅舅心的，你先跟我说说，
6: 你都会唱什么戏？
5: 我会唱黄梅戏。
6: 黄梅戏，大小姐，你不会唱河北梆子？
5: 我是安徽人，不会唱河北戏。
6: 这不要命的吗？你要是不唱。甭说小鬼子，就那个姓于的也饶不了我。
5: 那这样嘛，我唱黄梅戏，您给我拉。
1: 拉什么拉？我们是河北人，不会拉黄梅戏。
6: 什么捣乱？
5: 哎，我还会唱歌剧、西洋曲儿，怎么样？你们会拉吗？
7: 啥？歌剧、洋戏？
2: 西洋？
7: 西洋曲儿。行啊，唱一个我们听听。
2: 来来来，再来一个，没听过。
1: 行了，别整这个洋玩意，要是被小鬼子发现了，都得死啦死啦的。
7: 冲哪儿喊呢？瞧准了再嚷。
1: 对不起啊，二姐，
8: 我是你三舅。
5: 好了，别说了，咱们现在还是赶紧想想到底唱什么呀？
2: 西洋曲啊，
3: 滚一边去。实话跟您说啊，我们呢就会唱一个河北梆子呀，蹦蹦戏舞的。哪个村呢要有一个红白喜事儿，我们给人吹个喜曲儿，吹一个大出殡。
5: 大出殡，行，就拉大出殡。
1: 找死呢！拉大出殡，要让鬼子知道了，咱们都得玩完了。
5: 哎呀，你们听我的，没错，我就上台一顿瞎唱。反正他们也不知道我唱什么。
3: 哎呦，我的姑奶奶，这个主意好，咱就给他们送葬，我来吹。
1: 这么多的小鬼子，万一要是演砸了，都不用动手，一人一口就把他咬死了。
5: 就照我说的演吧，是死是活就这一下了。当时留学的时候听小鬼子唱戏就跟嚎丧差不多，所以咱们只要唱出那个味儿，保证小鬼子爱听。
1: 行，那就来吧。还愣着干嘛？给个进场。
3: 哦，不是，咋进场啊？你可别胡说八道啊，一会儿都给我们弄死了。
9: 谢谢各位太君，这个我们能给各位太君演出啊，我们感觉特别的荣幸。
10: 其实我们戏班的非常欢迎各位皇军，皇军的名字就好听，哪个皇？黄鼠狼的黄。你看哪个皇军，哪位太君都挺像黄鼠狼。
11: 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在座的小鬼子，都是人嘛。黄鼠狼算人吗？
10: 当然不算。大东亚共荣，我们戏班子为了预祝能让各位太君长寿健康，我们今天特别给大家准备了一出大出殡，马上开始。
2: 妈呀，怎么唱这个呀？

0: Chassis. Zuko, quick! Sha,
1: Sha, Sha, Sha, Sha, Sha, Sha.
2: 怎么回事？
3: 连队长，那天晚上偷驴的就是这个瞎子。

0: 这瞎子怎么会偷驴呢？
1: 田队长，他骑来的驴就是我们那天丢的驴。
0: 钱三，说实话，驴是哪儿来的？
2: 太君，那驴是我捡的。捡的？我怎么捡不到啊？为什么你捡的驴跟你家养的都是一样的？啊！
3: 太君，这驴啊，长得都一样啊！太君，
1: 您可不能冤枉我，我为了您把驴都献给您了。
3: 我冤枉你，我冤枉你，啊！ 那天你把我们领到地雷镇，你就跑了，是不是？
2: 太君，我哪敢跑啊！我不一直跟着您的吗？
0: 他说的有错吗？
3: 是，可是
0: 行了，别扫我的兴，下去。
3: 嗨。

0: 千沙，对不起。不过你们的戏非常好看，很像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樱花赞。来，我给大家演奏一曲樱花赞。
1: 乡长，太君都给你赔礼道歉了，并且还为你演奏一曲日本的名曲樱花赞。
2: 谢谢佐藤太君。
1: 太君，他们受宠若惊。
0: 去把我的三味线拿来。

0: 早知道不带那头驴来了。这小鬼子眼还真尖。
1: 啊啊！吓死我了！我还以为小鬼子他们听说是大出殡了呢。
2: 哎，瞎子，你还真别说，小鬼子那曲子啊，还真像大出殡。哟，这鱼大肚子可在底下看着呢，他可看出来了。
1: 要不咱们还是跑吧。
0: 跑，往哪儿跑？这回是跑不了了。
2: 瞎子，刚才啊，你已经把小鬼子给糊弄了，你再糊弄一回呀。

0: 没有啊，没有。
1: 糊弄谁？
0: 没有
1: 啊。糊弄谁呀？
2: 还想糊弄谁？
1: 我看你们是在找死呢！啊，弄个大粗鄙来糊弄太君。
3: 于爷，这大粗鄙太君不没听出来？这不挺好的吗？啊！
1: 放屁！太君听不出来，我还听不出来啊？那万一以后这事儿太君知道了，那我怎么办？
4: 哎，爷，您是明白人，这乡里乡亲的，不就您能听明白这小曲儿吗？太君也就是听个乐，对吧？

0: 你也是个女的吧？我是个男的。哟，玉爷，瞧您说的，我们都是站着撒尿的主儿。<笑>哎，我可不管你们是男的是女的啊，既然装成个男的，就得有个爷们样。
1: 啊！别到时候把太君惹毛了，把你们都给扒光了，你可别怪我于某人不仗义。仗义？您太仗义了。于大翻译啊，我们就是混口饭吃，您多担待点。于爷，到时候我们一定都听您的。等钱下来，让皇军高兴，就是你我高兴，是不是于爷？
0: 还得是瞎子，说话全在点儿上，啊。

0: 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

0: 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对不对？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外

0: 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啊、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

0: 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对不对？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普罗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普罗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普罗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普罗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

0: 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佟老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谁家生不出娃，就来我回春堂找我文小六啊！
7: 300年了，我游历大荒，找遍了浩林和夕颜，却一点他的消息都没有。小妖一定会觉得他这个哥哥很没用吧？
6: 叫花子，从今天开始你就叫叶十七。
8: 上百年来，相柳一直位列夕颜通缉榜第一名，棘手得很。
7: 如今你回来了，我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9: 无论再难，

0: 也要坚持下去，不管他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他。我想要的唯一人而已，
1: 不如别当王妓了，跟着我四处流浪去吧。
2: 我娶的女人可是身份最尊贵的女子，
3: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贵州好。山水庙，大丰收，共奋进。

0: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还是觉得这帮昌西的有问题。
6: 当然有问题，
5: 请赐教。
6: 昨天来了一个刺客，是为了情报，今天几班子就来了，你不觉得奇怪吗？所以今晚我就让他们留下，看看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7: 空了这么多房间不让睡，还得跟你们这帮男人睡一夜。妹子，他们肯定不知道咱俩是女的，要是知道了，那不早就把咱俩给那啥了。
8: 嗨，
9: 二姐，你放心，有我在，我不会让他们把你那啥的。
7: 行了行了，你们就在这睡吧，我和二姐去那儿。
10: 准备干活了？
7: 那当然，你以为我睡觉去？
10: 你干什么我不管，咱俩是互不相干，我报我的仇，你干你的活，你可别连累我二姐啊。
7: 行了行了，你干什么我不管，只要你别误了我的大事儿。
10: 你那算什么大事儿？我今天要干点大事儿。
7: 你有什么大事儿？

0: 吃的。
1: 这是巴豆。
0: 还给你吧。
2: 本来呀、想给小鬼子弄点耗子药的，可是没找着，就这点巴豆了，给他放在锅里边也够他们拉三天的。哎，外边还有鬼子吗？没有了，那我也该出去干点大事。
3: 站住，不许去。什么事小什么事大你分不清楚吗？
2: 给我媳妇儿报仇事儿最大。
3: 瞎子，站住，不许去，不许去，万一打草惊蛇，我们的计划就全完了。
4: 我就今天晚上这么一个机会，你还不让我去？我告诉你，不但我得去，你也得去。
3: 为什么呀？
4: 我不认识淑芳。
3: 就你这样，你还打算报仇呢？嘿，我不去。
4: 啊？你不去是吧？那咱俩就跟这耗着，耗到天亮，谁也别办事。
3: 你怎么这么无赖？
4: 哎，我就这么无赖。无赖怎么了？再者说了，我这也不叫无赖，这叫互帮互助。你帮我放药，我帮你拿东西。
3: 行行行，快点。
2: 这就对了。哎，拉着我竹竿。
3: 干嘛？
2: 我是瞎子，晚上看不见路。
3: 个瞎子，白天你也看不见路，走。
4: 哎，来来来，哎哎，
3: 快点！
5: 老鼠要出动了，看来有好戏看了。
3: 到了，这就是。
4: 太好了，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钱棍爷爷的厉害。

0: 秋野太君来了，
1: 。
0: 你们两个来到厨房有什么事情？厨房？不对啊，太君，我要去茅房。佐藤连队长早就注意到你，我再问你一遍，你们来到这里到底有什么事情？秋野太君，都是因为他。我让他带我去茅房，他就把我带到厨房来了。啊？什么？可都是因为你，你说你认路，结果把我带到这儿来了。幸亏太君来得早，我要是落太君锅里边，这可怎么办？那能怪我吗？谁让皇军的厨房长得跟茅房是一个样？太君，我真没说谎啊，我真是因为闹肚子。好了。
1: 大家都在吃饭，为什么偏偏是你拉肚子？
0: 不瞒太君，都是因为我嘴馋，

0: 一颗小小的豆子，吃了也会拉肚子，因为我会虚脑。
1: 太君，这个东西吃完了，真的会闹肚子。
0: 太君，这不能吃啊！
1: 我吃了一口，我怎么没事？ 太君，您吃的太少。
0: 嘴硬。好。
1: 太君，这个不能吃啊。
0: 我怎么还没吃？

0: 作为一个帝国的军人，站没站下，坐没坐下。
1: 报告连队长，昨天我都拉了一夜了。
0: 他们那边有什么情况？
1: 他们就是找厕所，找厕所找错了，找到了厨房，其他没有什么动向。

0: 要是说那个人是来偷情报的，他跑到厨房去干什么？看来他们只不过是为了钱的一帮戏子。最有意思的是那个瞎子，
1: 对，而且他还会算命。那天我们去南口，他就算出来了。
0: 算出什么了？
1: 地雷啊！
0: 那我们就去看看那个瞎子。
1: 连队长，稍等一下，我有一个请求，让我再去一趟厕所行不行？
0: 还亏对
1: 还
2: 现在的局势越来越乱，如果我们不赶快聚集粮食，后果不堪设想。
3: 团座，我们现在凑不齐粮食，要不就跑吧。
2: 跑？往哪跑？
3: 团座，难道你对司令还抱有什么幻想吗？
2: 只要能放了我的兄弟们，我心之源怎么样都行。
4: 团座，要不然我们自立门户得了。
2: 我们已经违抗军令，如果再自立门户，那就更难逃一劫。
4: 可是，
2: 不说这些，马上给我找到那个瞎子村长，解决粮食问题。
3: 是。
4: 团座，为了粮食，叶司令不会放过我们的。
2: 我是团长，你是团长啊？
4: 你是。
5: 来了，佐藤太君到。

0: 皆さん、ご飯はいいですか？天さん、我听说你会算命，
1: 会一点儿。太君要算吗？
0: 那你帮我算算今天的天气。
1: 今天的天气？
0: 嗨。
2: 小子，
3: 咋好了？这是两封大洋啊，如果算准了，这钱就归你；如果你算不准的话，不但这两封大洋你得归还太君，就连你这脑袋都得给太君。听明白了吗？
1: 佐藤太君，说话的算数。
3: 太君说话能不算话吗？

0: 佐藤太君，今天有雨。
1: 什么时候？
0: 晚上。
1: 好，那我们晚上见。
2: 夏日，这天能有雨吗？你可不能瞎算呢。走了。
3: 哎，你看吧，还是走不了。人算不如天算。
0: 扫把星。
1: 九爷，
4: 哎，
1: 你说今天会下雨吗？
4: 这种天气怎么可能下雨？
1: 你不知道，可是有人知道。那个瞎子说，今天晚上就会下雨。如果他说对了，那这样的人我们倒是要重用，毕竟在战场上有个先知先觉的人，胜算的机会就会大。
4: 连队长高见，但是如果没有下雨呢？
1: 那就杀了他。
4: 哎，
5: 又拖了一天，事儿没办成，还唱了一天的戏。
6: 哎，说话得凭良心啊！您今儿可一句都没唱。
3: 我是一句都没唱，可我翻了一堆的跟头。
7: 哟，那可没辙，大小姐啊，谁让您不会文戏呢？再者说了，小鬼子那头还老盯着你，你只能改武戏了。哎，别说了，你那跟头翻的呀真漂亮，小鬼子都给你叫好啊。要不这么着，回头啊不打仗了，跟着我们唱戏去得了。
3: 你可拉倒吧，
6: 人家那什么，你这不打脸吗？
3: 哎，瞎子，你说今晚真能下雨吗？
0: 能。
3: 好，咱们的计划就这么定了，你跟小鬼子一起等下雨，我就去办我的事儿。

0: 要是今天不下雨呢？
1: 放心吧，我这老寒腿一疼啊，准下。
2: 哎，他们在说些什么？
3: 天灵灵，地灵灵，打雷刮风才下雨，老天爷呀，你给点动静吧！老天爷呀，你哪怕放个屁都成啊！
1: 要是连阴天下雨都算不准，钱爷就别混了。

0: 说，他们那些人，舒太君，只要您一踏进门槛，这天哪就下雨。
1: 真的这么说的？好，那我们进去。

0: 你是怎么说来着？你是说一踏进门来就会下雨？
1: 小子，又不砍头，又不有赏，不是你这个赌打的有点。

0: 只要您一进来，就会吓你。
1: 你这不还没说吗？
2: 那我现在就进来。

0: 太君，忘了让他脱鞋了。
1: 千三，日本的榻榻米坐的不习惯吧？啊，坐地上也挺好的。
0: 这是我们日本的清酒，我敬你一杯。
1: 谢谢佐藤太君。
0: 请。

0: 珊珊，你把手伸点，我够不着。
1: 谢谢玉言。
2: 千三，如果我今天卖的是左脚，会怎么样？
1: 不知道。
2: 真的不知道。
1: 左藤太君，我真不知道。我只算出来您卖右脚，天会下雨。我没算您卖左脚会怎么样。
2: 千桑真是幽默，我就喜欢交你这样的朋友。
0: 学长，太君这么赏识你，你还不敬太君一杯？来，我再给你斟点。赶紧敬太君一杯。
1: 我敬佐藤太君。
2: 钱桑是哪里人啊？
1: 回佐藤太君，我是钱庄人。
2: 哦，那我正好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钱桑。如果我明天派兵到钱庄，会遭到伏击吗？
1: 啊，佐藤太君要去钱庄？
0: 对，钱庄，你赶紧给算算。你快点算呢，你。
1: 啊，玉月，您别着急，等我掐算一下。
3: 哎呦，我的妈呀！刚才这阵势真吓死我了，这瞎子还真不是一般人。那定力，你他说定啥定啊，他倒是定住了，我的魂儿快被吓飞了。二姐，瞎子他真会算命啊？会算啥呀？蒙的呗，这可不是一般人都能蒙得准呐。你说那雨说下就下。傻妹子，我告诉你，他有老寒腿的毛病，每次呢要是腿疼得狠点就下大雨，腿要是疼得轻点就下小雨。
4: 是这样啊？我说呢，不对，那他怎么能够算得出佐藤他迈右脚就下雨呢？
3: 蒙的呗。你当他真能算出来小鬼子打嗝放屁拉屎撒尿啊？那不成谁家了？睡觉。
4: 也是哦。
1: 能。

0: 瞎子的意思是，这个化解不了，这一切呀，都是定数。
1: 好，我就定你去泉州，去帮我到那里去摸摸情报。
2: 啊，佐藤太君，这情报我可不会摸呀。
0: 太君说你会摸，你就也会摸。
1: 钱三，谢谢你对大日本皇军的效力，我再敬你一杯。
0: 小子，如果三天之内你不回来，你戏班子的人都得死啦死啦的。
1: 钱三，为了你那些朋友，你也要早点回来。

0: 老板。
1: 哟，你来了。
0: 上等的蜂窝浆还有卖吗？
2: 有的有的，里边请。小二，照顾好啊。
3: 哎，好嘞。
2: 来。
4: 袁局长，
5: 现已查明，驻扎在钱庄的部队就是辛志远的新二团。我想让你把那个辛志远抓过来，记住，我要的是活的辛志远。
4: 哎，我马上行动。
5: 日记，我已经派牛二狗和那个瞎子去了钱庄。
4: 瞎子，
5: 你跟着他，只要他能安全地进入钱庄，他走的路就是你走的路，这样会更安全一些，明白吗？
4: 属下明白。
5: 去吧。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

0: 洗衣，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湿，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

0: 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4: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3: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5: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6: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7: Let's go！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8: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气象快讯。昨天是高考的第一天，高考期间总是容易遇到强降雨。昨天咱们贵州就是全国强降雨的核心区，昨天06时到今天的06时，在我省的中东部及南部地区就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而且部分地区短时间内降雨的强度非常之大。今天强降雨区域结束，不过

0: 到谨防可能会出现的次生地质灾害。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我省大部分地区会是阵雨或雷雨转变为阴天的天气，在我省东南部的南部边缘局地可能会出现中到大雨。而放眼全国来看，今天的强降雨区域会有所东移，范围会有所缩小，主要会集中在华南地区，特别是广东和福建的部分地区，还是可能会出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考生和家长一定要关注强降雨的出现可能会带来的不利影响，一定要注意及时关注天气变化，优化出行。节目最后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阵雨转阴，18到15摄氏度。遵义阵雨转阴，19到16度。六盘水阵雨转阴，17到13度。安顺中雨转雷阵雨，27到16度。七星关阵雨转阴，17到12度。洪仁阵雨转阴，20到16度。海里阴天，21到17度。都匀阴天，22到17度。兴义阵雨转阴，23到17度。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炽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敢。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累不累？要不咱们前面找个地方歇会儿吧。歇啥呀？歇，这不急着找咱们往前赶吗？哎，歇。哎，吃饱了吗？哟，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上上上，坐下来，
0: 下
2: 下来，
0: 上下下来吧。哎呀，
3: 罗排，怎么了这是？
0: 怎么了？这驴啊，我老子骑会儿。
3: 罗排，我这眼神不好使，耽误了皇军的事儿，负了些责任。
0: 哎呵，我操的嘞！你他妈敢拿皇军压我？你他妈活腻了你！
3: 牛排，你哪这么大火气啊？我也是给皇军干活，咱俩干的是一个活，你凭什么打我？
0: 他妈打你是轻的，老子最恨的就是狗仗人势拿皇军来压我。哼，老子他妈天不怕地不怕，你信不信我这一枪他妈崩了你？
3: 别着急，要是耽误了皇军的事儿，你我可都负不起责任。
0: 老他妈跟我来这一套！你在前头走，我们在后头跟着。碰个场地雷，你先踩。哎，
4: 慢点，慢点，
1: 不是哪儿呢？
4: 哎，坐好了。
0: 让他先走。
2: 不，
5: 走啊！
6: 好，走走
7: 走啊！哎，走吧，
3: 我二哥。积点德吧，要不然哪天死了都不知道谁杀的你。
0: 走
4: 走。
8: 来，这是我刚刚泡的蜂蜜茶，来喝。
9: 谢谢啊，
8: 香同志。说句心里话，你来啊太好了。
9: 迎春花还没有消息吗？
8: 暂时没有消息。先生同志，我想问一下，这次组织上派你来，除了配合我要找到迎春花之外，一定还有什么指示？
9: 对，组织上让我协助您完成建设联络站的任务，还有就是尽快把钱庄的粮食运出去。
8: 哎呀，太好了，我就是这样想的呀。
9: 那迎春花怎么办啊？
8: 迎春花的事情你不要着急，只要我们把联络信号传出去，迎春花就会自动的出现。
9: 嗯，只能这么办了。
8: 哎，哦对了，江同志，从今天起，对外，你就是我这家蜂蜜店的新伙计了。我呢，在城西正好又开了一家布店，这样两家店可以相互照应，同时呢，可以更多的掌握城里的情况，以防万一嘛。
9: 嗯，好。
10: 你说你一个姑娘家老跟这儿跟我们打仗，多危险呀！啊？
11: 为了家，
10: 为了家，
11: 嗯，
10: 你别糊弄我，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11: 我说的家是指国家，你想想看，如果没有国家，哪有个人的小家？所以，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保护好我们的国家。
10: 哎呀，又给我讲大道理。我们乡下人哪懂这个呀？
11: 哎，二姐，那小鬼子把钱柜叫去干什么呀？
10: 嗨，不就是想算算花命吗？
11: 要算算他们能娶几个媳妇儿，能娶几个妾，能生几个娃儿，

0: 尔大洋呗。
1: 他们就问到这个呀？
0: 啊，你以为呢？我告诉你妹子，不管是小鬼子还是老鬼子，他们都有一个毛病，就是好
1: 啥
0: 色。

0: 站住！不许动！不动！不动！
1: 哪个村的？
0: 钱庄的。
1: 您就是钱庄的瞎子村长吧？啊，
0: 您认识我？
1: 认识。我们抓的就是你。下来。
0: 哎，你，
1: 快点，走。
2: 做好准备，瞎子已经进城了。看情况，没有地雷。
3: 崔爵，
2: 那我们什么时候进攻？
3: 你现在回去，马上报告佐藤队长。我们下午袭击钱庄。
2: 让你受惊了，喝水。谢谢长官。听说你是个能人呐，神通广大。
3: 不敢，不敢。
2: 谦虚了。
3: 你知道我为什么把部队驻扎在这里吗？往好了说呀，您是要保护我们老百姓。 要是往坏了说呀，不就是为了那点粮食吗？嗯，聪明。不敢，长官，我虽然说眼睛看不见，但是我经历的事儿，我明白。你们国民党和小鬼子不停地折腾我们，不就是为了那点粮食吗？你说的不对。
2: 我们当兵是为了保护老百姓，拿小鬼子赶出中国。但是，要打仗，就得让我的兄弟们吃饱饭。我实话告诉你，我的兄弟们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等你回来，就是想跟你借点粮食。
3: 粮食？
2: 嗯，
3: 我哪有粮食？
2: 听说你也算是半个村长，嗯，您高
3: 抬了，我连半个都算不上。我刚才说过了，我的兄弟几天都没吃饭了。我们在这儿等你这么久，就是等你回来解决，因为老村长说了，他做不了这个主。哟，长官，老村长都说了不算，我说了就更不算了。
2: 你小子敬酒不吃吃罚酒是不是？干什么呢？村长，别介意啊。这人呢有三急，这饿急了和憋急了一样。刚才我这兄弟，这个饿的有点急，都到这份上了，啊，你就多通融一下。
3: 帮这个忙，这粮食我们将来一定得还，请你顾全大局，解决我们的燃眉之急。哎呀，长官，
2: 嗯，
3: 理是这个理，可这粮食的事儿，我一个人说了还真不算，我得和老村长商量一下。
2: 行啊，这事儿要是办好了，我们立马就撤。
3: 啊，撤。 你们可不能走啊！
2: 为什么？
3: 我跟您说句实话吧，我这次回来，小鬼子是让我来踩地雷的，这不地雷没炸吗？我琢磨着，小鬼子一定会回来抢粮食的，到时候老百姓又得遭殃，你们要是撤了，谁来打小鬼子？
2: 哦，小鬼子还有这一出，那你马上去找老村长。 弄清楚这粮食到底藏在哪里，我和我的兄弟们可以饿死，也不能让小鬼子得到这个粮食。

0: 明白，明白，我这就去。哎，
1: 怎么了？您不让我去找老村长吗？
0: 你刚才说是小鬼子让你来的？
1: 对呀，牛二狗在外边等着呢，没敢进村。我琢磨着，他一定通知小鬼子去了。

0: 须在场了啊！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呀呀呀呀呀呀呀
2: 呀呀呀呀呀呀呀
3: 呀呀
2: 呀呀呀呀呀呀呀
3: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他肯定是跟那沙太君去喝花酒去了。
0: 别瞎说，瞎子不是这种人。
3: 谢。
0: 干嘛？哎呀！
2: 嘿，
3: 尚叔，他啥意思啊？
2: 啥意思啊？啊！要是瞎子死了，咱不得都咔嚓了呀？
3: 那咋办啊？
2: 是震惊啊！赶紧收拾东西
0: 回来。哪跑的？
3: 那怎么办呀？啊！
2: 瞎子太他妈丧了！
4: 这可是太君赏给你们的啊，赶紧趁热吃了。
0: 哎呦，这是给咱们的道头饭的啊！
2: 我可不能死！
0: 回来，
4: 站住！
5: 回去，
6: 我就是来看看你们。
0: 嘿嘿，我说什么来着？这是日本电影，能跑得了吗？
3: 烧饼，反正咱也走不了了。干脆，
2: 张叔，你帮我拿一下那个，
1: 叔，不吃点儿？
0: 不要吃不要命的玩意儿吗？
1: 我还够面子，死了还不吃饱了？
0: 我也吃点。还有饭吗？给我来口！
2: 我不够了，我不够了！
0: 你来
2: 干嘛呀？
0: 你听不听我的？
7: 滚！粮食没有，要命就一条。
0: 这帮孙子，
7: 怎么是你啊？
0: 帮我说说。没事吧，叔？
7: 没事。干啥干啥？
8: 底气还挺冲，看来打的还是不重。
7: 少废话，不是，你这时候回来干什么呀？
8: 我回来干嘛？叔，我知道你是八路军的党员。
0: 丫头，
8: 现在不是国军来了吗？咱怎么着也得对付对付呀。老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能说这八路军来了要啥给啥，这国军来了要啥没啥，您说人家能放过咱们吗？
7: 说话别有点弯的，我就是一句话，只要他们真心实意打鬼子，我就给他们粮食。
8: 叔，他们是真心实意打鬼子，前两天村外面那场仗就是他们抄了小鬼子的后路才把小鬼子打跑的，那些伤员就是那仗打的，
7: 他们打的啊，没准还是小鬼子把他们给打了呢。一群残兵败将跑这儿要粮食来了，没有。
8: 叔，我可告诉你，

0: 您要是不给人家粮食，他们大开杀戒，那粮食早晚得被抢走。
1: 他敢？
0: 敢？人家有什么不敢的？您见过哪支队伍不杀人抢粮食？
1: 八路军，八路军就不杀人，不祸害百姓。
0: 您说的那不是八路军吗？现在不是国军来了吗？叔，您怎么这么倔呢？要我说呀，咱们就给他们点粮食，哎，省得呀他们像原来的队伍一样又抢又杀的。人家现在可是给咱们喝敬酒呢。
1: 棍儿啊，你别这么软骨头好不好啊？啊，他们能怎么着？还敢抢啊？
2: 我们不会抢。
0: 长官，您是不是来早了？
3: 怎么，来早了不行啊？
0: 不是，行，行，
4: 能。钱村长这招出得好。老村长，这样你也不用为难了。
1: 我不怕，
5: 放肆！
0: 别，有话好好说。不管是八路军，还是国军，咱们都是中国人，都是为了打小鬼子。所以说啊，叔，我觉得呀，老百姓能明白这个理，要不咱们能给多少就给多少。
1: 你小子到底是哪边的？
0: 我当然是您这边的。
1: 我这边的，我这边的也没粮食。
6: 我看你是找死。
1: 我就是找死。
6: 你，你还敢动手？你，
0: 长官，有话好说。有话好说。长官，您别跟他一般见识。这个村长这老人啊，比较犟，跟我一样，属驴的。
6: 我一枪崩了这个老不死的，我倒要看看这个粮食留给谁吃。
7: 别冲动，有话好好说。
0: 哎，还是这位长官啊好说话。
4: 行了，现在是特殊情况，嗯，一致对外。
6: 是，不是团座，他们这也太欺负人了吧。
8: 兄弟，那个以你现在的把握，老百姓能给我们多少粮食啊？
0: 长官，要是没有老村长的话，我可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咱们还是先解决了小鬼子吧。老百姓想看到的是真正打鬼子的队伍。
8: 兄弟们都饿着的，都饿成这样，怎么打仗？怎么打鬼子？
0: 吃树皮，吃草根。人家八路军能吃树皮、吃草根打小鬼子，你们怎么就不行呢？嗯，
8: 行，那你们把粮食留给小鬼子啊，让他们吃饱了，好打我们。
9: 这个钱柜怎么还不回来？
10: 哎，大小姐啊。甭担心了，咱们现在啊都是人质。钱柜要是回不来，咱一个也活不了。
11: 无所谓，我现在胆子已经吓破了，什么都不怕。
9: 可是我们现在被困在这儿，寸步难行啊。
11: 所以嘛，我给你们每个人立了一个碑。
9: 你也太逗了吧！
10: 呸呸呸！这大早上起来就是死活的，真不吉利。
11: 那你去死吧！
10: 呸！你个小王八蛋的！
12: 这么说，你是喜欢我，还要娶我？
13: 嗯。
12: 我二寡妇也算是个丧门星。你说嫁给公鸡呢？公鸡死了。要嫁钱柜吧？钱柜的媳妇死了。哼！大个男，你要是娶了我，你就不怕？

0: 婆把你也给磕死了。
1: 不怕呀，二姐。
2: 我爹说了。
0: 你爹？你爹不早死了吗？
2: 哦，我爹是托梦告诉我的。我爹在梦里啊，语重心长地跟我说：“大个儿啊，二姐是个好女人，你一定呢要把她娶回家呀。”所以啊，二姐，咱们是出不去了，干脆你就把我娶了得了。啊？
0: 你要干啥？啊？
2: 我
0: 不，哎呀！你个不要脸的你！
2: 二姐，你干嘛呀？太不温柔了你！
0: 占老娘便宜，没那么容易。
3: 这又咋的了？这是，
2: 我这咋地还没咋地呢？我不是觉得都快死了吗？这不是就把该办的事都给办了吗？
0: 办你娘了个团儿！就算死了，我的真金牌坊也在村口杵着呢，不能让你小子给我毁了。再者说了，我也是正式成过亲、拜过堂的人，就你啊，你死了这条心吧，别毁了我的名声。
2: 我这不是能好心吗？
4: 好心我求你，这叫乘人之危，知道吗？
5: 哎呀，你个现眼的玩意儿，你要不赶紧进去看看去。
4: 快点，人命关天
6: 啊！哎呦，好着，哎呦，
7: 杨树，你没事吧？
6: 没事。呀，这眼前都是小星星啊！
5: 啊！
6: 哎呦天哪！
5: 都自血了，叔！
6: 哎呦，叔，你说真是一个泼妇啊！
7: 叔，二姐她不是寡妇吗？怎么还立贞节牌坊呢？
6: 哎呀，说来呀，话长了。其实她挺可怜的。当年呢，她成亲那天，男人就被抓壮丁给抓走了，没办法，就找了一只公鸡呀，跟他拜了堂。
7: 公鸡，
5: 就是不会下蛋的那个。
7: 那后来呢？
6: 后来这公鸡死了，他男人也死了，至今连个尸首都没找着。哦，对了，现在埋他男人那墓里啊，埋的就是那只公鸡。
7: 怎么这样对他呀？
6: 这是祖上的规矩，这不族人就给他立了一个贞节牌坊，以示他的忠贞。
7: 这什么规矩啊？太没人性了！
8: 乡亲们，今天把大家伙召集过来呀，就是想跟你们商量点事儿啊。这国君呢，想跟咱们要粮食，我觉得吧，这粮食不能给。啊，
9: 叔，你说啥呢？
8: 听着，为啥不能给呢？就因为这国君呢，他打鬼子根本就不行。天天打，天天拜，说白了就是不中用。这粮食他们是没少吃啊，屎也没少拉，可是这小鬼子呢，他愣是没打跑。
10: 你
8: 啊，这眼下又逃到咱们村来了，弄得鸡犬不宁，这不就是祸害老百姓吗？还跟咱们要粮食吃啊？哼，做梦吧！
9: 乡亲们，老村长说的对呀。不过，这个打了败仗，不等于国军没有抗日啊。老话说得好，不以成败论英雄吗？这八路军里边有咱们的亲人，这国军里就没有了。国军是抢过咱们的粮食，偷过鸡，摸过狗，不过那是啥年代了？现在是啥年代？现在是全民抗日。那个报纸上不都说了吗？

0: 这个叫啥啥合作，一致对外嘛。
1: 哎，你那是练啥呀？那是，那叫国共合作。
0: 对对对，国共合作，还是老村长有文化。国共合作啥意思啊？就是告诉咱们，都是亲兄弟，都是一家人。
2: 团座，
0: 都要一起。
2: 我怎么觉得这个瞎子在耍咱们呢？
3: 飞机，
0: 这个
3: 让他接着往下。
0: 常言说得好，兔子急了还咬人呢，狗急了还跳墙呢。乡亲们，狗要是真急了，真要是跳墙，可怎么办啊？国军是偷过鸡摸过狗，抢过咱们的粮食，也没少祸害老百姓。可是现在国军的战士们饿得两眼都发直了，真要是跳墙了，和小鬼子一样打咱们，抢咱们的粮食，烧咱们的房子，怎么办呢？
2: 你小子放屁，老子一枪毙了你。
0: 乡亲们瞧见没有，不给粮食什么结果？枪毙，这枪都掏出来了，日语就是死啦死啦地。

0: 团长，鬼子进村了！坏了，这次算错了。就是啊，小鬼子怎么进村了？哎，金村长，细眼都不错呀。小鬼子你带来的吧？啊，金团长，我可真是冤枉。兄弟们，准备战斗！
1: 是。
0: 哎呦，团长，你们准备好。
2: 赶快到后山躲起来，这里交给我们，兄弟们，打鬼子去！
3: 走，
4: 快点，快点，快点！不，这回他们要是真把小鬼子打跑了，那么咱们就给他们点粮食。
0: 你放屁！
5: 又香又甜的蜂蜜了，
2: 怎么卖呀？
5: 又香又甜的蜂蜜了。
0: 瞎子，咋了？狗汉奸！这又怎么了？这是？
6: 是你把小鬼子引进来的，是不是？
0: 新团长，您说我这招谁惹谁了？小鬼子的事儿您还不清楚吗？
6: 我再清楚也没你清楚啊！我不像你会演，啊，还会算。
0: 兄弟们，抓点紧！这是一场恶战。 兄弟们，妖鬼子已经打到我们家门口了，我们怎么办？我们是军人，军人的职责是什么？保卫我们的百姓，保卫我们的家人，守卫我们的领土。接上子弹，以守为攻。

0: 我是汉奸，老子今天非逼着你不可！
1: 我是汉奸，我要是汉奸，你打死我小鬼子就能走了吗？
0: 我要是汉奸，我能告诉你小鬼子来了吗？
1: 我要是汉奸，我能帮你们找粮食吗？
2: 等放下，
0: 放下！
2: 谭座，你这还看不出来？他就是鬼子派来的探子。
0: 他就没长这个胆儿。谭座，谭座，我们被包围了。

0: 真饿，谭总，我也饿呀，饿也得打。等这场仗打完了，我辛志远就算豁出这条老命，也得给我的兄弟们弄点粮食。
1: 让我的兄弟们吃顿饱饭！走！
2: 完了完了完了！
3: 这回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2: 站住！
1: 回去。
2: 太君，我想出去买点东西。
3: 不行，回去。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

0: 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

界，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怎么了？
6: 他要出去。
7: 于大哥。
5: 你叫什么？
7: 于大哥。
5: 再叫一声。
7: 哥。
5: 哎。我来处理。哎。哎呀，你小子叫什么名字啊？
7: 叫我小张就可以了。
5: 小张，刚才是怎么回事啊？
7: 就是想出去买点东西，太饿了。
5: 哎呀，也是，把你们关那几天呢，可把你给受坏了。你呀，以后要是出去的话，一定要多学学你于大哥。啊、哎，这大肚子多扛饿。行，咱马上就出去买啊。老子今天高兴啊，你们几个谁要买东西就跟小张说，让他一起给你们带回来啊。
8: 四个烧饼带芝麻的，
7: 一只烧公鸡。
9: 哎呀，他二姐呀、啊，这都啥时候了，还惦着你这只公鸡？临死的人了，吃啥烧公鸡呀、
10: 啊？哎，吃鸡怎么了？
7: 山羊叔，你仨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11: 你怎么什么都管？
5: 行了行了，别吵吵了啊！要是瞎子没死啊，你们这顿饭就不能白吃。
8: 他死了？怎么死的呀？
7: 出啥事了？
8: 啊？
5: 看把你们一个一个给吓的，
11: 没死，
5: 替皇军干活去，如果干得好的话，说不定还有赏钱呢。不过到这个时候还没回来，哎呀，
11: 给我来四个驴肉火烧。
8: 你吃得了那么多吗？
9: 少废话，要死的人能吃一口是一口吧。
8: 二十个烧饼带芝麻的，
7: 两只鸡，
8: 母的。
5: 小张，记住了吧？走，早点回来啊！
8: 多带点啊！
11: 放这儿，快，
5: 快！

0: 皇军赏给你们现大洋回家，不想回家的加入我们皇军军。
1: 新团长，我们佐藤连队长很想跟你交朋友。
2: 扯你娘个蛋，有本事把你娘的狗头给我露出来，老子一枪崩了你。
1: 识时务者为俊杰。

兄弟们，有人要走，现在就走，还来得及，不怕死的兄弟给我留下，舍身救国，不成功变成人，给我反击！

0: 想吃点什么？
1: 想吃包子。
0: 包子？
2: 好。看看包子。
1: 好嘞。
2: 哎，
0: 要几个？
1: 弄几个就行了。
2: 四个。
3: 蜂蜜。
1: 谢谢
3: 您
1: 了。卖蜂蜜的。
4: 来，
3: 小哥要蜂蜜吗？
1: 再给你放这儿。是迎春花蜂蜜吗？
4: 不错吧？
3: 是。
4: 走了，回家。
3: 冬天采的。冬天。
2: 再来一个。小张。
3: 哎，
5: 张冉冉接头没有成功，但他心里点燃了一团火焰，这团火焰烧尽了他一直以来找不到组织的阴霾。
1: 没什么，没什么。
5: 他坚定地留在济南城，找到城防图。
0: 抓紧，把他们那些人的东西给买齐了啊！你还想吃什么？跟我说啊，咱全给买了啊！
1: 好，
0: 羊毛出在羊身上，那钱算他们头上的。
1: 好好好，
0: 走。
6: 你这上头了。太君，太君，钱都给您带来。
7: 詹三，你去哪里了？
8: 太君，我哪儿没去，我一听到枪响我就躲起来了。
7: 又是你立大功了。
8: 太君，您什么意思？
9: 什么意思？太君能够顺利的进村有你的功劳，当然了，更主要的是我的功劳。
8: 牛派，你也太会抢功了吧，刚才打的时候怎么没把你打死？
9: 我操的嘞，你怎么说话呢？老子他妈身经百战，战场上的事儿经历的多了，就是先打死你也打不死老子。
7: 陈子，你这次功劳大大的，国军已经被我们消灭了，你可以帮助你的朋友去了。
8: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10: 太君，哎，
1: 我回来了。
2: 哎，吃的买回来了，你快快快，你咋？哎呀，咦，哎，你们那，
11: 哎，那个大小姐啊，这多好的机会啊，你咋没跑啊？
1: 我是想跑，但是又转念一想，把你们丢在这儿，实在是不仁不义啊。所以我就留下了。哎呀，
11: 你把自己说得这么伟大，莫非你真的是
1: 吃不吃啊？
11: 吃不吃？来来来，我的驴，
2: 我的驴，
11: 我的驴，我的驴，我的驴，我来一个。

哼。

0: 瞎子，我是来救你们逃命的。什么意思？
1: 小鬼子现在还在那边喝着庆功酒呢，
0: 后边有个洞，从那儿出去就可以到后山了。
2: 那你呢？
0: 我一个瞎子没事。
2: 瞎子。
0: 行了，赶紧走吧。我给你解开。

0: 别动，金团长，你往哪儿跑？
1: 哎，他们是我们的人。
2: 放开！放开！
0: 金团长，你可别激动，千万别开枪。你要是开枪敢打死我，你身后的弟兄谁都别想活。皇军的枪可不是吃素的，告诉你，新团长，你们现在哪也去不了，皇军已经把这里围的是水泄不通。

0: 掌柜的，求您做的衣服做好了吗？
1: 哟，您来了。
2: 嗨，
1: 早做好了，要不然咱们到里屋去试一下吧。
0: 行
1: 啊。石头，
3: 哎，
1: 你帮着招呼着啊。
3: 好，
1: 来来，跟我来，跟我来。
0: 这么着急找我有什么任务吗？
1: 告诉你，鬼子攻打了钱庄，组织上命令我们选择时机做出行动，打击一下小鬼子的嚣张气焰。
0: 太好了，就等着这一天呢。
1: 有样东西给你看，跟我来。

0: 喜欢吗？喜欢。哪来的？哼，这是我的战利品啊，跟了我很多年了，杀死过很多小鬼子。听你爹说，你从小就喜欢钱，我觉着他很适合你，所以决定把它送给你。真的？那还能有假吗？ 这钱，
1: 那我就不客气了。

你看，海哥，海哥。

0: 太君，国军这个新团长是我亲自把他抓到的。
1: 报告连队长，今天的战斗我们抓获了国军12团团长辛志远，还有他的部队。
2: 佐藤太君，我想看看我戏班子的人。
0: 回去吧。
1: 谢谢佐藤太君。

0: 欣赏，里面请。
1: 你还没死呢，瞎子，你咋这德行了呢？真是生不如死，
2: 好死不如赖活着。我赶紧回屋吧。
1: 走，
2: 怎么弄的呀？这是
1: 怎么了，黑子？啊！
3: 慢点，慢点，瞎子，慢点，慢点啊！
2: 这弄的，咋整的？瞎子，我问你，是不是你投靠了小鬼子，把新团长出卖了？
4: 我没有，我一个瞎子有这么大的本事吗？
5: 不是，这到底咋回事儿啊？
6: 对呀。
2: 好，
5: 你说你没有出卖新团长，那他们被抓的时候你在哪儿？
6: 我在帮他们。
5: 新团长要你个瞎子帮什么忙？妹子，你可不能冤枉瞎子。
6: 瞎子不是那样的人，瞎子，你赶快跟大伙说说，到底咋回事啊？
5: 你说呀，说说，
6: 哎呀，我现在说什么你们也不会相信的，只有见到新团长才能清楚。
2: 你说，他们怎么会全军覆没呢？
6: 小鬼子突然袭击，新团长为了保护百姓，留下来阻击，可是兄弟们几天都没有吃东西了，一点力气都没有，弹药也不充足，所以才被抓。我想救他们。
2: 可是刚到后山就被牛二狗这个狗汉奸给围了，
6: 不行，我得出去。你干嘛去啊，瞎子？我去找邱伟他们。少兵，你带瞎子去。
7: 我不去，咋又是我呢？
2: 你聪明啊，你不去谁去啊？
6: 是吧？终于承认我聪明了。
2: 聪明，
6: 那行，我牵他去。
2: 行
6: 啊，嗯，
2: 去吧，
7: 走吧。
6: 慢点啊，
2: 刘晨。
8: 嗯。

0: 我是秦团长，今天我请你来，是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你们的炸药到底埋在哪儿？
1: 做梦！
2: 滚开了！

0: 我这么尊重你，你不要得寸进尺。我只是问你一件事：你们的炸药到底埋在哪儿？
1: 快说，那炸药到底埋在哪儿？
0: 如果你说了呢，我就把你。 和你那帮兄弟都放了。如果你不说，你也很清楚是什么后果。

0: 说了吧，你那么多兄弟，那么多条人命。
1: 金团长，赶快说了吧，免得受皮肉之苦。皇军的老虎凳可不是那么好坐的。
2: 哟，这里哪来的狗叫啊？好，那我告诉你，我和我的兄弟们就没想过活着。我再告诉你，我们中国人就不懂什么叫屈服。我还告诉你，中国有败类吗？有，他们不是人，是畜生。无论他们生在哪里，注定都是走狗。
3: 哼，那我也告诉你，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1: 听见没有？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2: 别在那嗷嗷乱叫，有本事上来咬一口。
3: 拉出去。
1: 回去看好你的炮炉。
4: 安吉根。

0: 秦团长，我再问你一遍，你说还是不说？你问这话还有意思吗？
1: 那我就把你的人统统杀光。李枪手，准备！
2: 兄弟们，怕不怕死？不怕！
1: 怕不怕？
2: 不怕！不怕！不怕！
1: 好，兄弟们，我们钢铁心二团的口号是什么？
3: 杀！

0: 虽然现在我们手里没有枪，但是我们有灵魂，有骨气，有自己的战斗。
1: 金团长，
2: 谢尔屯到。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爆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1: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4: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爆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

0: 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
1: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
1: 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4: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1: 就是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对眼睛好，对视力好。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以前洗菜做饭呢，不带老花镜的话，那菜上的泥啊、小虫啊都看不清楚。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后来啊，在电视上看了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那我也试试呗。总共啊买了10瓶，赶快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吧。
0: 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
1: 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4: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

0: 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1: 就是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对眼睛好，对视力好。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下，只要9.9毛，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毛。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9.9毛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后来啊，在电视上看了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那我也试试呗。总共啊买了10瓶，赶快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吧。
2: 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毛，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毛。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9.9毛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8: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9: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1: 谁家生不出娃，就来我回春堂找我文小六啊！
12: 300年了，我游历大荒，找遍了浩林和夕颜，却一点他的消息都没有。小妖一定会觉得他这个哥哥很没用吧？
11: 小花子，从今天开始，你就叫叶十七。
13: 300年来，相柳一直位列夕颜通缉榜第一名，棘手的很。
12: 如今你回来了，我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14: 无论再难也要坚持下去。
12: 不管他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他。
15: 我想要的唯一人而已。
16: 不如别当王姬了，跟着我四处流浪去吧。
17: 我娶的女人可是身份最尊贵的女子。
1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9: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宝到曲水街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北口去。
1: 好，民兵到村北口集合。
2: 民兵。

0: 谁呀？
1: 像是村长。
0: 村长。哎呀，村长负伤。
1: 村长。
2: 叔叔，村长负伤了。
0: 来，来，来，来，负伤了。
1: 宝儿，这是怎么了？
3: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区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1: 区长他们呢？
3: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准备战斗。

1942年，是抗日持久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地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荡。

我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割、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

0: 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
1: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炸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0: 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
1: 谁说不打？走。
0: 干什么？
1: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0: 对了，
2: 哎，早就该这样干。
0: 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议？
1: 哎，他会同意的。
3: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叔叫咱赶快回村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林霞，
1: 啊，
0: 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儿练练。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地狱、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0: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
2: 赵局长，他
0: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2: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0: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娘骂着你走开，叫我过去。

0: 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1: 对呀、
2: 啊，就是呀、啊，
1: 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0: 队长，牛娃哥这几天那股牛劲儿又上来了，光想着打打。你干你的吧，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说完了，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2: 报告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女会主任请你去。
0: 哎，我就去。
2: 哎，哎，大家快点干呐！
3: 哎，好，
2: 哎，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3: 来了！
4: 好，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4: 好了，
3: 快
2: 走！
3: 快点快点，快点，
2: 那个行。
0: 来。哎，人呢？
2: 我们在这儿呢。

嗯。

在这儿呢。队长，报告队长，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完毕，请队长提提意见。

0: 牛王，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

0: 哎，这顿卡好吗？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1: 大伙呗。<笑>
2: 参谋，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啊？
0: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笑>还是古道车玩意儿。
3: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
4: 庄里八路底有？
3: 有，全是土八路。
4: 嗯？
3: 哦，对，有八路。
4: 腾腾的
3: 杀他个鸡犬不留，
4: 不不不，腾腾的回去睡觉。
3: 哦，睡觉？不不不不
4: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八路的这个，嗯，狡猾狡猾的，白天的出发，嗯。明白。
0: 爹，
5: 嗯，
0: 和林霞嫂家挖通了。
5: 好啊。
0: 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
6: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0: 哎。
5: 李芳，
7: 嗯，
5: 给你。
7: 爹，你上哪去？
6: 我去查查岗。
7: 那你可快点回来啊！
6: 爹去去就来啊！
7: 嗯、
3: 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4: 嗯，你们悄悄地进村。嗯，
3: 是。
4: 打枪的不要。
3: 嗯嗯。

0: 报告太君，全村都受变了，一个人也没有。啊！
1: 挖地三尺，要把它掏出来。

0: 鬼子挖开了两个，等着鬼子把地道一节一节全挖完了，但又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
1: 怎么办？
0: 走，到灶口看看去。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火灶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1: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队长，我去。队长，我打头队。
1: 我去。
2: 我来。
0: 队长，同志们，都别争了。
3: 干宝，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

0: 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今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3: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

0: 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杯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谁家生不出娃，就来我回春堂找我文小六啊！
8: 300年了，我游历大荒，找遍了浩林和夕颜，却一点他的消息都没有。小妖一定会觉得他这个哥哥很没用吧？
7: 小花子，从今天开始，你就叫叶十七。
9: 300年来，相柳一直位列夕颜通缉榜第一名，棘手的很。
8: 如今你回来了，我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10: 无论再难也要坚持下去，
8: 不管他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他，
11: 我想要的唯一人而已。
12: 不如别当王姬了，跟着我四处流浪去吧。
13: 我娶的女人可是身份最尊贵的女子。
2: 艺术圣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

0: 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赵局长，
4: 不对，赶快通知下去。
3: 好，局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4: 好，
3: 驱桥队也来了。
4: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了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0: 破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啊，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随时军队，随时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张万里，打枪你什么人？
1: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你，
1: 我派人去对付。
2: 要死。

0: 郭家庄不孝民，我的郭守兵。
1: 对，不踩平高家庄，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2: 嗯。

0: 元素。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
1: 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呐，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0: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0: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2: 这不是？
0: 对呀，你
2: 他妈干什么？
0: 咱们
2: 这不
0: 就
2: 对呀？
0: 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2: 对
3: 对。
0: 支书，往后咱们怎么干？
1: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蛙、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0: 嗯，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上外面看着点。
1: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0: 忘不了你。
1: 嗯，
2: 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夹壁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房上房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3: 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2: 武工队？
3: 嗯。
1: 哥哥，地里的庄稼都长那么高了，武工队怎么还不来呀？
3: 快了。
1: 武工队带不带枪啊？
3: 哎，傻丫头，不带枪还叫什么武工队呀？
1: 带枪，那不和八路军一样了？
2: 听平原叔说呀，也一样也不一样。八路军穿的是军装，武工队呀不穿军装。我想啊，大概和咱们民兵的样子差不多
1: 啊。
4: 大康哥啊，那武工队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2: 听说呀。
1: 我知道。村长，你也不宣传宣传，叫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5: 区长啊，不叫我跟你说。
6: 爷爷，来人了。

0: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
1: 啊，
0: 高家庄。
2: 啊。
3: 大康，来人了！
4: 哎，
0: 淘气儿，哎，快点，来了。来了，请请请，里面请坐，那里面请。
2: 好好好，
0: 请来里面坐了，里面。我来，
5: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2: 啊，
5: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2: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5: 哦，请，
2: 好。
6: 武工队。
5: 请坐，坐坐坐坐。

0: 来，请抽烟，喝茶。
1: 来，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0: 抽烟。
1: 这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只因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好、哦。

0: 韩宝，可盼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
1: 六个，带着又进游戏。
0: 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1: 上边有军分区大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0: 哦，
1: 走，看看去。
2: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哎，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0: 对，来他个一锅端。
2: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3: 队长，村长知道了。
2: 哎，
4: 我们都可以生活好中心。
3: 这是我们五委会主任
2: 啊，
3: 也是民兵队长
2: 哦，
3: 村长随后就到。
2: 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3: 好，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2: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查账，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3: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区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2: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的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
0: 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呀、啊、就别想再回去。
3: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啊。
2: 嗯，
0: 哦，
3: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2: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
0: 哎，别忙，先喝碗水。
2: 好。
0: 哎，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3: 顶着门了，别走漏火啊。
2: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3: 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
0: 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吧，这屋里就有
2: 啊。
5: 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1: 不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3: 等等，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

0: 还是钻地道吧。
1: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请。请进啊，
2: 你们进洞，我去应付，
1: 我带路。
2: 等等。
1: 下。
2: 请。

0: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1: 你要干什么的？哎，
0: 快请进来。慢点啊。
2: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3: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站住！
4: 走走
3: 走！
4: 站住！回头回头
3: 回头
4: 回头回头！
3: 哎
4: 哎
3: 哎！别误会别误会！兄妹，你们是哪部分？
5: 八路军武工队。
3: 啊，是自己人，自己人。我们是区小队的。他们是汉奸，赵局长派我们来。
5: 孙金才，
3: 你这个汉奸！
4: 赵局长，饶命！
3: 把他给我绑起来！
4: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
3: 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你高兴得太早了。
6: 我怎么瞎了眼了？没有认出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
4: 去报，
1: 学长。
6: 赵局长。
1: 队长。
6: 平原叔，崔连长，幸亏你们来。大康，
4: 汉法哥，
6: 好东西在哪？
3: 都带走了。
6: 赵局长。我
3: 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
6: 崔连长，
5: 川宝，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哦，
3: 区长，区长，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
7: 二十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全都给报销了。
3: 来，这回多亏你们来呀，多亏你们啊！来来来
7: 来来来来，
3: 你们呐，把干部们。

0: 找来，
1: 到处看。
0: 让老崔把外县的地道战经验给他们介绍一下。
1: 哎，
0: 这回啊，鬼子是肯定要来报复的，
1: 那咱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0: 对，

0: 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纠集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
1: 队长，
0: 来了多少？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1: 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
2: 给老村长报仇。
3: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0: 对，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3: 对，
0: 猴子跟紧。

0: 停止射击。
1: 大康哥
0: 啊，
1: 队长不叫打了，要放鬼子进庄。
0: 什么？
1: 要放鬼子进庄？
0: 你这样指挥，我到指挥室去一趟。
2: 好。
0: 鬼子是专门来报复的，
3: 放起来那可了得！
4: 费了天大的牛劲，地上地下给修好了，把鬼子给放下来。
0: 村长，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吧。
4: 哎、队长，
5: 川宝，把你的想法跟大伙儿仔细说说。
1: 好吧。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啊，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0: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5: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6: 猴子给你，慢点。

0: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
1: 各小组注意，
0: 你们各自为战。
1: 你们各自为战。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1: 不准放空枪，
0: 开火。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好物推荐官梁涛。现在我所处的位置呢，是贵州省的首府贵阳的龙洞堡国际机场。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组一行人呢来到贵阳，就是为了大家寻找一款神秘的膏方。那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咱们这款神秘膏方的生产基地。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严正华教授啊，那真的是响当当的名气，首届国医大师哈、一共就有30位，基本上那都属于万里挑一，而严正华教授呢就是其中之一了。这是我们在官方网站当中能够查到的严正华教授的一个介绍哈，他是首届国医大师的这样基本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严正华1920年生，北京中药大学主任医师教授，而且他是首都的国医名师。那今天哈、我们在今天现场呢，就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咱们国医大师严正华教授的扶尸膏。
1: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2: 就吃扶尸膏。
3: 都知道，这个时候要吃扶尸膏。
1: 好消息，国医大师严正华扶尸膏重磅来袭。首届国医大师严正华教授亲笔签名授权，为了弘扬传统扶尸膏，原价每瓶299元，今天仅需49元。你没有听错，49元你就能吃到国医大师严正华扶尸膏。吃扶尸膏，认准国医大师严正华。
0: 到底有什么独到之处呢？那下面时间好，我为大家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
4: 胡景东，红墙国医胡维琴亲传弟子，博士生导师，原辽宁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长。
5: 哎，问一下我身边的吴教授啊，这个您知道这个严正华教授吗？
2: 那当然了，
5: 当然了，
2: 那首席国医大师啊、从业80余年，在我们圈子里谁不知道啊？
5: 很有名啊。
2: 对呀、真真正正的中医界的泰斗级人物，就算是我见到了严正华教授，那也得毕恭毕敬地尊称一声老师。
5: 太牛了哈！哎，那刚才我们听完吴教授哈，能够评价一下我们这款国医大师严正华教授的这款扶尸膏吗？
2: 简单地分析一下哈，这个配方和普通配方有很大区别。重用的是五指毛桃和杜仲。五指毛桃在长期湿润的环境下，哎，长得非常好哦。说明啥？说明这种植物本身排湿性就好，而且呢，从根儿上排湿。再讲杜仲，贵州本来呀就是道地的产区，在这种潮湿环境中生长的杜仲，断面银白色。能拉丝，那含胶量特别高，
5: 说明啊，五指毛桃和杜仲它确实是不怕湿，而且排水效果特别好。
2: 这款国医大师严正华扶尸膏，用到了九蒸九晒的工艺
5: 啊，就是蒸9次再晒9次，哇，这工艺好复杂呀。
2: 蒸呢，就是通过蒸汽加热，让硬的原料变软，让成分呢更加好的能释放出来。晒就是吸收天地的阳气。
1: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2: 就吃扶尸膏。
3: 都知道，这个时候要吃扶尸膏。
1: 好消息，国医大师严正华扶尸膏重磅来袭。首届国医大师严正华教授亲笔签名授权，为了弘扬传统扶尸膏，原价每瓶299元，今天仅需49元。你没有听错，49元你就能吃到国医大师严正华扶尸膏。吃扶尸膏，认准国医大师严正华。
0: 那么严教授的肖像呢，就印在盒子的右上角，而且呢，我们还拿到了严正华教授亲笔签名的授权声明书。你可以不相信我呀，对不对？但是你要相信国医大师严正华教授。那今天呢，我们还请到了厂家代表杨总啊，跟我一起介绍这款膏方。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听一听。
6: 屏幕前的各位老哥哥老姐姐，大家好，我是贵州苗氏集团的销售负责人，我姓杨。2014年呢，我们就得到了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的授权。

0: 但是我们没有着急去卖，而是不断的找人去试吃。你就包括我自己，我都吃了几十瓶，东西不好啊，我绝不会拿出来给大家，这是我的底线。所以呢，我要对得起国医大师严老教授的信任。所以我也知道啊，很多人对膏方啊还有疑虑，过去也都被掺假的这个糖浆啊给坑怕了。那我老杨呢也着急呀，我觉得好东西啊不该被埋没，所以这瓶膏方原价是299元，我打算拿出10000瓶，每瓶补贴250元，给大家49元的溯源价。配方上要求吃90天，咱们就吃90天。10000瓶是我老杨目前能扛得住的极限。我老杨拍着良心说，这瓶膏方啊是我十几年的心血，我得对得起国医大师严振华严老的金字招牌，对得起我们苗氏集团。那么我老杨呢也绝不辜负每一个消费者对我们的信任。
1: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2: 就吃富士膏。
3: 都知道这个时候要吃富士膏。
1: 好消息，国医大师严振华富士膏重磅来袭，首届国医大师严振华教授亲笔签名授权。为了弘扬传统福师膏，原价每瓶299元，今天仅需49元。你没有听错，49元你就能吃到国医大师严振华福师膏。吃福师膏，认准国医大师严振华。
4: 那根据配方来看的话，这款膏方我们来看一下，这款膏方呢，我们要吃够足足90天的时间。好，这里呢，我们提醒各位哈，首批国医大师一共就30位。那今天我们在现场介绍的这款福师膏，它就是我们严振华教授的一个代表作之一。严振华教授就是这首批国医大师30位当中重要的一位。那么在学术上呢，有很深的造诣。严教授呢，从业80余年，为人亲和。那这款膏方拿回去之后，到底怎么吃呢？每天早一次，晚一次，一勺用这个温水啊给它化开。为啥这么吃啊？早上7点。咱们这个何老说了啊，早上7点是胃经旺盛，下午3点呢是
5: 膀胱经
4: 旺盛。那如果说空腹或者是饭前30分钟，咱们大家伙坚持服用的话，依照配方的这个原件，需要大家服用将近多长时间啊？90天的时间。哎，都是大师给大家算好的服用时间。
2: 为什么我非要吃国医大师严振华的富士膏？因为我信不过其他的。这瓶膏方我闭着眼睛都敢买，我吃膏方十几年了，这瓶一吃就知道不一样。我现在每天早上下午各一勺，国医大师严振华富士膏让我看到了希望。
4: 49块钱您能见到这位国医大师吗？肯定见不到，就是你花490块钱，你也未必能够见得到，更何况是首批30位国医大师之一的严振华教授。但是我要提醒观众朋友们，市面上的富士膏真的太多太多了，什么品牌都有，但是希望大家擦亮双眼，国医大师严振华教授的富士膏就这一瓶，希望大家认准了。而且在这里我们再次提醒各位，我们是独家销售，而且呢原价是299一瓶。刚才杨总来到我们的现场了，他也说了担心大家这个经济上负担不起，所以今天咱们的膏方呢是溯源价只要49元。而且刚才杨总也说了，亏钱我们也要弘扬咱们的传统膏方。在这里呢，梁涛提醒观众朋友们，10000瓶的膏方没剩多少了。还是那句话，不知道吃哪款富士膏，您就相信国医大师严振华这样一个响当当的大品牌。49元太划算了。那么想要订购的观众朋友们，您拨打电话赶紧去碰碰运气。
1: 好消息，国医大师严振华福师膏重磅来袭，首届国医大师严振华教授亲笔签名授权。为了弘扬传统福师膏，原价每瓶299元，今天仅需49元。你没有听错，49元你就能吃到国医大师严振华福师膏。吃福师膏，认准国医大师严振华。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事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绿洲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0: 小月，快上房。
1: 整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顶，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0: 队长，我报销了两个，两个太少了，这回啊，咱要包圆。
1: 哼！
0: 各小组注意，
2: 队长，柜子到关帝庙门前了，拉雷吧。
0: 哎，哎，拉这个。
2: 哦。
0: 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0: 八路老爷，饶命饶命！
1: 我们不是八路老爷，把手举起来！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

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紧，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0: 队长，骨头这玩意儿还真行哎。
1: 那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到底行不行啊？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面装80斤炸药。
2: 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1: 那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2: 啊？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呀，最近有4-5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归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
1: 哦，这个是个新情况。
2: 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1: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
3: 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2: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吧。
4: 那怎么打呢？
2: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跟大家谈谈吧。
5: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10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1: 哦，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2: 对，这叫围点打援。
5: 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6: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7: 如果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搬到我家去吧。
1: 爷，
8: 对，
9: 哦，唐司令，
7: 什么事儿？
9: 啊，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
7: 嗯，
9: 哦，厉害呀！往拓跋

0: 八路就有五六千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哦，嗯，哎，
1: 派上两百人，把他们接应回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2: 那你，耶，八路军的战术，狡猾狡猾的，谁都干。
1: 要不就，哦，对对对，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2: 可靠，
1: 完全可靠。
2: そうか。はい。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わかるか。
1: 高，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高，实在是高。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学长，我来了。啊，长毛，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唐敏慧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1: 哦，
0: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2: 欢迎啊，去省个120里，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0: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2: 直接攻打黑风口。
0: 嗯，
3: 端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0: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2: 李夏草，李夏草，
4: 你怎么回来了？
2: 鬼子今天晚上要偷袭咱们高家庄，区长叫我告诉你，早点做好准备。哦，对了，这饼不要再往西平外围送了。
4: 好，苏英，赶快集合人。
5: 好。
4: 咱们要打狼，还不要叫狼咬伤。哼，日本鬼子要偷着来，那咱也不明着打。
5: 对，
2: 咱们赶快准备吧。
5: 好好，走。

0: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三个洞口。
1: 哦，先别灌水，下去看看里边有没有老百姓。

0: 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1: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交枪不杀。
2: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3: 喂，里面有人没有啊？
1: 别怕，说。
3: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4: 把他们都赶出来。
1: 来，说。
3: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背太君下来不可呀。
5: 太君，
6: 你这个。

0: 进来十二个，正好一把，关上闸门，一个一个的收拾他。
1: 嗯。
0: 鬼子在外边转悠呢，咱们来一个穿堂葫芦。
2: 好嘞。

烟是有毒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0: 咱们这儿哪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咱们呢，炸掉炮楼，再打他一个回马枪。
1: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0: 上边就是黑风口，李大白家。

0: 大美，
1: 都来了，
0: 都来了。
1: 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0: 哦，好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1: 好。

0: 黑风口情况不妙啊！那你，阿什么嘞？
1: 队长，鬼子撤下来了。
2: 打。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七小队，准备出击。

0: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喂，你睁开眼睛瞧瞧。嗯，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

0: 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沾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沾，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

0: 摇二维码领取陶土威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威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威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威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威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威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威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威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威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威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 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

0: 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沾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沾，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

0: 摇二维码领取陶土威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威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

0: 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3: 会啊，
4: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十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哪个买的？
3: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烟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嗯，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那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剧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城歌。
7: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嗯，
1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1: 生了七个兔崽子，大人跟小孩都平安了。
12: 以后谁家生不出娃，就来我回春堂找我们小六啊。
13: 三百年了，我游历大荒，找遍了浩林和夕颜，却一点他的消息都没有。小妖一定会觉得他这个哥哥很没用吧。
12: 小花子，从今天开始你就叫叶十七。
14: 上百年来，相柳一直位列夕颜通缉榜第一名，棘手的很。
13: 如今你回来了，我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15: 无论再难也要坚持下去。
13: 不管他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他。
16: 我想要的唯一人而已。
17: 不如别当王姬了，跟着我四处流浪去吧。
18: 我娶的女人可是身份最尊贵的女子。
19: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1: 二三，知道了。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这次情况已经换了三个地方，难道党内的情报系统出了问题？难道出了什么问题？临时更改地点是大忌，还选这么浮夸的地方？还没想到这样。对接点会放置一支蜡烛和一束花。这还怎么？应该是的。
1: 组织派了新人，这看上去还是不太安全。这些人很可疑，但情况紧急，只能冒险拼一把，希望不要有差池。
2: 先生，您点就行。
1: 哎，对了，帮我把楼下那位女士请上二楼。
0: 好的，小姐，二楼那位先生也请。
3: 老田家的酒最近味道怎么变了？
0: 改席的那家不干了，换成卖肉的了。就是他，任务完成。 同志，你麻烦。

0: 怎么是你？抱歉，认错人了。
1: 不下次就跟我走。
0: 那天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东西，这
1: 货色也不行啊。那次是误会。流氓，没时间争论这些，我送你从侧门走。
0: 三番两次换地方，还要新面孔交换，你到底想干什么？光明书店暴露了，我怀疑有人叛变。贼喊捉贼。
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

0: 马宿长，你们放心，站长、马兄，你们怎么来了？
1: 随便吧。刚才得到线人通知，说有两名共产党在这会面。臭兄，你怎么在这儿啊？这位是。
2: 冤亲债主，哦，行了，我们的事情改天再说，赶紧走。你看看，你这可要怜香惜玉啊，来都来了。
3: 我是你老婆。
1: 你不走，我哪儿也不去。你胡说八道什么？赶紧走！明宇啊，你发什么脾气啊？你别吓着弟妹。弟妹，有什么委屈跟我们说，我们给你撑腰啊。
3: 我俩的事和你没关系，把包还我。
1: 哎。
0: 老兄，我俩真没啥事。行了，工作要紧，把包还他，让他赶紧走吧。

0: 还算聪明，行啊，你不是说这包里有当年的定情信物吗？拿出来。你疯了吧？那里边夹着密码条呢。
1: 对呀，有什么证据？有什么信物？拿出来看一看。弟妹，你不用怕，这位是明宇的顶头上司，放心，有我们给你撑腰。
0: 叶慈，这是……当年为了敷衍我爹，随便拿了一本诗集，你还当真了？你爹说了，诗集在婚约在，徐志摩是我们的证婚人。徐志摩，看清楚了，这是叶慈的诗，他连作者都不认识。
2: 还敢说婚约，回去跟你爹说，我爹已经不在了，这婚约作废。林雨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令尊的遗命怎么能说不做数就不做数呢？弟妹，我给你做主，跟他回去，有什么话好好说啊。
0: 家主。
2: 上您见笑了。行了，你俩先回去吧。有话呀，跟人好好说。<笑>
0: 行，谢谢站长。那我明天再来给您做检讨。
2: 好，
0: 走吧。
3: 把包还我。
2: 去好好的查一下他们俩，另外叫人24小时盯着他们。
0: 好，
2: 盯死了。
4: 是。
3: 你要干什么？

0: 李雪梅同志，组织是让你给我来送密码本的，不是让你节外生枝的。
1: 密码本是你自己扔的。
0: 看清楚了，这是叶慈的事，他连坐着都不清楚，还敢说婚约？那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中途改变计划？
1: 你才应该解释一下，你之前为什么耍流氓？
0: 我耍流氓？我那是救你。

0: 哎，干什么？姑娘长福了，跟大爷我去喝一杯。哎呀，姑娘，今天你字儿走呀，跟大爷走，明天包你有钱挣。啊，顾兄，嗯。
1: 这货色也不行啊！一会儿啊，带你们去暖春阁，随便飘上一个，都得比这个好100倍。啊，
2: 走走走，
1: 行，咱们走。
3: 暖春阁，你请客。
4: 流氓！
1: 那今天我也是救你，你也看到了，形势所迫。
4: 要不是我机警，那咱俩都得暴露。
1: 行，你明天赶紧走吧。现在局里面正在重新统计工作人员的档案，你要是被盯上了，就会很麻烦。现在这里的情况很复杂。
4: 我当年跟小鬼子打游击的时候见过更复杂的情况。
1: 这俩性质能一样吗？
4: 废话这么多，是走还是留？打报告，请示领导。
1: 行。
4: 我现在就请示上级，上级回复之前，你给我老老实实在这待着，哪儿也不许去。
1: 来、哎。

他是军统江城站站长，我的顶头上司，是个不好对付的狠角色。他今天应该已经怀疑咱们了。

0: 已经剧情了，杀了吧。
1: 张立川，人作孽天在看，老天爷这次让我遇见，我一定让你血债血偿。何况革命就是除掉你这种人渣，家丑国丑，这次我一起报。
2: 那我今天晚上睡哪儿？
0: 那你就睡卧室吧，我出去打地铺。
2: 那你出去啊，我睡了。
0: 哦，对了，我回头给你买几身衣服，你把你这头发给我搞一下，注意点形象，别再惹人怀疑。
2: 我头发怎么了？崇洋媚外。

喝红酒，住公寓，抽洋烟。真会享受，要把这些卖了，能换多少枪和弹药？

0: 山花同志，
1: 山花同志，江城地下党组织拒绝山花同志的申请。
2: 什么？怎么会这样？但考虑到当前复杂的斗争形势，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同意山花同志以。
3: 人间大爱。

0: 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贵州发布夏季避暑旅游产品，诚邀游客前来享清凉、品山水。农事不等人，抢收又抢种，各地抢抓芒种农时，为全年丰产丰收打牢基础。空中查隐患，地面保安全，贵州加强多部门联动，全力保障三电设施安全。方寸书屋藏温情，一纸书香暖人心，以书为礼送盲盒，治愈的不光是我们的灵魂。守护蔚蓝，向海图强，今天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我们一起保护这颗蓝色星球。动静新闻正在播出。

0: 日前，贵州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全面推出2026年夏季避暑旅游系列产品，诚邀游客来前享清凉、品山水、观演艺、玩户外。
1: 这个夏季，贵州为游客准备了山水画卷、演艺视听、户外运动、旅居生活四大类避暑旅游体验。游客能畅游黄小溪吃晚饭，赏山水画卷的清凉，也体验村超村 BA 的火热激情，也能跟着演出去旅行，感受路边音乐会、溶洞音乐周的澎湃激情。今年贵州计划举办大型演出超60场，实现周周有演出、月月有主题，还能走进山地公园省，体验探秘地心、漂流戏水、星空露营等多元玩法，享受户外运动的激情。此外，还有旅居生活的多彩，新编制的贵州省旅居地图推出城市旅居项目26个，乡村旅居项目140多个，标注重点旅居点位70余个，相关配套200余个。
2: 近期还将发布贵州省旅居地服务运营指引和贵州省旅居地运营的基本规范，围绕旅居产业的发展，如今呢已经涌现出贵阳花溪的百庄潜桃、遵义童子酒吧、康阳小镇等。我们将坚持卖产品、卖服务、卖生活方式、卖情绪价值相统一，让越来越多的游客到贵州来打卡赏景、留下来住下来。
3: 大家之所以越来越喜欢来到贵阳，核心就是我们23度凉爽的夏天，我们加快打造可乐注母文旅综合体、阿哈湖生态休闲片区，在花溪、乌当、清镇的近郊区域啊，培育偏坡、红枫湖特色旅居村寨，将阳明文化、少数民族非遗、市井烟火融入旅居场景，把年轻人喜欢的咖啡、精酿融入旅居日常，常年举办路边音乐会、音乐节，还有马拉松、拳击世界杯等赛事，让贵阳的夏天既有清凉静谧，也有人间烟火。
4: 我们正在全面升级打造成渝的后花园，在童子十里云湖构建了三大管家服务体系，在汇川的娄山七谷进行了适老化的改造，依托赤水丹霞旅游区、绥阳双河溶洞景区、海龙屯等等，推出系列的景区旅居产品，也推出了童子村晚、正安的村 rock 等1000余场次的文旅体商融合活动，为游客提供多元化沉浸式的文旅体消费新场景和新体验。
0: 入夏以来，贵州各地依托良好的山水生态和凉爽气候资源，吸引各地游客前来避暑休闲、旅居康养。
5: 依托河流峡谷地貌，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镇远县推出瀑降、桨板等水上项目，与漂流项目一起为游客带来清凉刺激的体验。
6: 刚刚从瀑布上下来，非常的刺激，如果很喜欢户外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
5: 榕江县寨蒿镇寿洞村的十里百瀑景观进入风水期，水雾弥漫，凉意袭人，新栈道的修通让游客可近距离观赏瀑布群。在铜仁市德江县长峰乡沿河打造的户外露营基地依山傍水，不少游客正在这里享受休闲时光。该基地由当地合作社流转河岸林地建设，当日最高接待游客量2000多人次。
7: 每天的帐篷都已提醒住完，随着暑期寒流高峰将至，我们将给游客带来更多元、更舒适的乡村露营体验。
5: 良好的生态、舒适的环境也吸引了不少银发游客前来旅居。在遵义市童子县酒吧镇，900多家乡村民宿近50000个床位，目前预订率达60%。去年退休的重庆游客刘建国在这里购置了住房，开启旅居生活。
8: 这边空气质量好啊，环境非常的喜悦。在我心目中的酒吧就是我的第二故乡了，在酒吧待的时间相对也长一点。
5: 在摇龙山镇，当地通过环境整治和民宿提档升级，不断提升游客体验。
9: 我在这儿来了13年了，我待的时间可能4个月到5个月。对于我们那些70多岁的老年人来说，在这儿空气好好嘛，有水，有山。
0: 2026避暑康养民宿大会暨贵州旅居康养产业发展研讨会近日在安顺举行，来自全国多所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民宿产业、金融机构从业者齐聚一堂，为贵州民宿业态提质升级建言献策。
10: 讨论中，贵

0: 州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日益完善的交通网络和持续加码的政策扶持，都是与会嘉宾关注的发展优势。
1: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民宿的发展，为民宿产业的发展也做了很多的赋能，所以我们可以去总结贵州省民宿产业促进、企业培育、民宿人培养、市场的培育所做的组合拳，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的。
0: 数据显示，2025年贵州民宿市场主体增幅超过30%，总量已跃升至约1.3万家，跻身全国第一梯队，形成以万峰林、荔波、梵净山等为核心的十大民宿集群，川渝村、江苏村、浙江村等旅居社区相继兴起。研讨会上，专家学者、行业从业人员也围绕民宿加康养融合发展、数字化运营提效、本土文化 IP 打造等展开交流，共同探讨向长时旅居、深度体验、康养度假转型升级的路径。
2: 要大力发展城市民宿，抓住顾客个性化的需求，多样化满足细分市场。
3: 既然要打康养旅居这个牌子，方向就是我们一定要形成互补。你家有个好的咖啡馆，他家有个好的酒吧，他家那个面包就是好吃，我就是泡茶泡的最好的。我们不是说来相互竞争，一定要形成这种集群，集群才能形成目的地。
0: 今年我省出台加快推进贵州旅居产业发展总体方案，提出以避暑旅居为重点，康养旅居为特色，促进文旅体、医康养深度融合，建立健全全域全季的旅居产品体系，并配套推出旅居服务平台、交通优化、医疗保障等措施，加快推进旅居产业发展。
4: 贵州正在成为避暑旅居的新风口。贵州是历史村落和民族文化特色景观村落在全国是最多的，不同的民族的特色建筑的院子，把它打造成分层次、分类型、多样化，覆盖到不同群体。
5: 贵州呢，这两年文旅市场包括民宿产业发展得非常快，具有独特的发展模式。我觉得贵州未来在新兴的旅居有可能实现比较大的二次增长。
6: 眼下正是夏收、夏种、夏管的关键节点，这段时间贵州各地强抓农时，推进农作物播种、采收和田间管理，为全年丰产丰收打牢基础。
0: 作为贵州的水稻主产区之一，今年遵义市的水稻耕种面积大约在126万亩。眼下，当地水稻插秧进入集中推进期。在余庆县紫营街道这片450亩的农田里，植保无人机在技术人员的操控下往返运送秧苗，搭载北斗导航的插秧机在田间穿梭，空地协同，高效有序。
7: 20个人插秧起码有2个月，用2台摘秧机、1台无人机加一些工人，10天左右插秧，成本可以节约5万多。
0: 今年，余庆县大力推广宽窄行插秧种植技术，优化田间通风透光条件，降低病虫害发生概率，提质增产，降本增效。
8: 窄的行35到40公分，宽的行50到60公分，一亩可以增收150到200斤。
0: 机械化、智能化装备成为当前田间生产主力。在凤冈县育秧工厂里，水稻秧苗在自动化苗床上均匀采光、植株健壮，工作人员通过智能设备实时跟踪苗情，系统自动完成补光、补水、控温等管护工序。
9: 这套设备的优势在于可立体灵活排布，全天候维持秧苗的最佳生长环境，还能缩短育苗周期。目前种苗出苗率稳定在98%以上，移栽定植成活率达100%。
0: 铜仁市思南、沿河、碧江等水稻重点种植区域，依托农机合作社托管服务加农技人员驻点指导，稳步推进水稻田间管护。
10: 我们合作社今年种植了1300亩水稻，现在我们正在利用无人机对水稻进行施肥管理，一天可以作业300亩，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0: 各地同步强化农机统筹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毕节黔西市4.7万亩小麦进入收获尾期，优选小型收割机械适配田间作业。
11: 今年旅居投入各类联合收割机及配套农具80余台套投入到黔西小麦收割中来，采取了分片包包、错峰作业的形式，最大限度提高收割能力，做到应收尽收，确保颗粒归仓。
0: 各地的蔬菜陆续进入集中采收期，

0: 在遵义仁怀市五马镇，青瓜、番茄等夏季蔬果相继成熟，农户们采摘、分拣、装箱，及时发往粤港澳大湾区和全国多家大型商超。黔西南州策亨县莲峰村蔬菜种植基地的60多亩优质紫茄迎来采收季，基地推行全程绿色标准化种植，依托错峰分批采收模式，稳定供货品质。
1: 客人提前下订单，我们当天采，当天打包，亩产15000斤左右。目前采收了两茬，每亩地的产值有15000元到22500元。计划明年进一步提升紫茄品质和产量，带动更多村民就业增收。
2: 好了，这两天还有哪些大动静？打开动静，尽知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
3: 商务部消息，2026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与世界各国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农业农村部发布最新小麦接收进度，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达58.87%。截至6月6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90%，江苏过50%，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近10%。贵州省总工会日前启动2026年劳模工匠筑起型专项行动，全省将累计组织不少于1000人次劳模工匠走进企业，解决不少于1000个企业现场技术难题，力争实现职工技能、人才创新能力、企业核心竞争力三大维度明显提升。2026贵阳马拉松将于6月14号早上7点鸣枪起跑，本次贵马吸引超18万人报名，选手覆盖全国31省及27个国家和地区，刷新往届参赛规模纪录。今年贵阳马拉松将在交通出行、住宿与餐饮、安全保障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升级，提升选手参赛体验。

0: 来关注一下天气。针对近期南方持续强降雨，昨天水利部对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贵州六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全面部署强降雨防御相关工作，督促各地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受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南方高温正自北向南逐步消退，大家也迎来了短暂的清凉时光。今天全国3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范围大幅收缩，仅广东、福建、海南岛等区域还维持着高温天气，重庆、贵州、湖南等地气温明显回落，最高气温降至20度上下，体感舒适。明天南方的高温范围呢还会进一步的缩小，华南地区的闷热感也将得到明显的缓解。不过这份清凉并不持久，10号以后啊，南方雨水逐步减少，多地气温呢将迎来反弹，重回30度以上。提醒大家，降雨地区雨量较大，致灾风险较高，公众需警惕次生灾害发生。进入汛期以来呢，贵州统筹电力、通信等行业力量，加快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推进技防手段升级，为汛期电力、电信、广播电视等三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奠定基础。
1: 针对易涝易塌方区段，供电部门加密巡检频次，开展无人机巡检，大幅提升巡检效率和精准度。
2: 利用无人机来巡视，一次性就可以巡完1到2公里的输电线路，效率肯定提高了。
3: 无人机配备有比较高性的摄像头，而且还配备有红外测温仪，能测出导线精确的发热情况，发现这些隐形病灶嘛。
1: 在贵阳供电局生产指挥中心，工作人员使用智能化监测系统，配合一线巡检，对重点输电线路开展动态监管。
4: 在防风防汛期间，我们这里和他们输电所执行24小时双值班机制，通过生产运行制御系统监测告警信号，研判之后再发送给输电管理所，在第一时间能将异常处理掉。
1: 在通信领域，这家企业推动基站运维向智能化转型，可实现全省基站可视、可管、可控。
5: 全省的基站分布了4000多

0: 智能运维的监控的系统衍生出来，我们的智联业务可以承载应急、水利、还有森林防火等等一系列的重点行业的需要，对重点防护区域进行信号的监控和告警。
1: 此外，贵州持续加强部门联动、政企协同，推动安全监管重心下沉，
2: 深化与公安部门的联动协作，建立了三电设施案件快速响应和联合打击机制，同时呢，下沉的这个区县逐步开展检查。
3: 在贵州贵阳的一个老旧商场里，藏着一间名为九三多的小众独立书店。不久前呢，店主杨不正受邀参加老书友的婚宴，精心挑选了九本书当作贺礼。这份满含书香的独特祝福走红网络。作为一名佛系老板，杨不正坚持书店只卖书，书价和线上相当，选品靠自己把关。在这里买书的读者呢，早已不只是消费，而把它当作一场治愈心灵的相遇。
4: 这辈子我没想做其他事情，开家书店可以。
5: 杨不正在贵阳经营一家叫九三多的独立书店。2025年11月16日，他拎着从书店精心挑选的九本书前去参加书友的婚宴。
4: 在我这里买书买了2年左右了吧，在那一刻都还不知道他的真实名字叫什么，因为他也是纳庸的。然后我就说到时候我带着书去给你们贺礼。
5: 视频在他的账号发布后火了，让这家小书店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大多网友感动于这份真挚与浪漫，但也有少数人觉得不如直接送钱实在。
4: 我选的时候，我同事还跟我说，他说你送这些书，你不如给点钱嘛，你说那个书挺贵的，还有作者签名的。这件事情我开心，对方开心，你怎么就非要去衡量一下他的钱，他的那个吗？
6: 现在很乱，我们现在当仓库用，就一楼的那个周转率很快，一年能达到4-5次可能。
4: 你看我今天我再发货，再发货，对，我还有56个，全是选书的。
5: 那基本上都是你自己来选？
4: 每一单都是我选的，因为人家就是冲着我买的。其实我觉得那个产品已经变成了一种情绪价值，也有人觉得那个不满意，那我觉得也正常。

0: 就这个产品也是没办法被逼出来的。花溪开了个店，当时是想赶紧把那边的店里面的书清掉，我同行和一部分书友就建议我挂一个盲盒嘛，第二天就那个东西就爆了，就几百单了。一开始其实是没有那种你们前面看的那种备注的，慢慢的就有人备注了，就变成一个治愈系的或者怎么样了，他们有什么问题都来下一单，每一单都得我自己去选。
1: 哇，手写的，
2: 对，他手写之后扫描了，就他们很用心，我很不用心，
0: 宁可少赚一点钱，你要把这个尽可能的以自己最大能力去做。
3: 线下原价卖书是没有出路的，我觉得要和怎么说 要和线上持平吧，差不多的价格，合理的价格，那你可能书才能卖出去。
0: 2018年去念的大专嘛，就出来上班了，在火车站往人民广场去的那个天桥上面摆了个摊嘛，就蹲在那里卖书。第二天的饭钱全靠当天卖书。
1: 后来，杨不正辗转浙江，湖南谋生，在朋友的介绍下做起了电工，有了一些积蓄以后，开一家书店的想法再次涌上心头。终于2022年6月，贵阳市小河缤纷广场的公厕旁，一家叫九三多的小书店开业了。
0: 那时候我一个月收入6000左右，整体房租每个月600块，夜班是6点到凌晨3点半，12点要得到书店，工作量非常大，每天17、18个小时，就我一个人，什么事你都得自己做，时间非常宝贵。我的工资加书店的那个钱，除了我的生活开销，其他全用来进书了，每个月都是书哈。做电工做到去年，卖书太多了，我工作没办法维持，被迫辞职。是什么时候想开一家书店呢？是你对你的未来有考虑的时候，因为我从初中开始就定下的目标就是开家小书店，活着就可以，还是不愿意有机会吧，因为就本身自己也是这里长大的，也对这里比较有感情吧。我的精力只够放在书上面，就感觉已经很难了，不是什么天才。我希望贵阳能再多几十家书店，不同各种业态的不同的那氛围都会好起来，大家都赚钱能活下去，那肯定好，就纸质书在我到我死的那天也不会消亡。
4: 一到夏天，不少高血压患者就会发现自己的血压有所下降啊，不适症状的有所缓解，便萌生自行减药停药的想法。对此，医生特别提醒，盲目擅自停药隐患极大。
5: 夏季气温高，出汗多，人体血管自然扩张，很多高血压人群的血压会出现季节性下降。大量出汗后，如果补水不足，头晕、心慌、胸闷等不适依然高发。
6: 夏季血压下降是季节性现象，切勿自行停药或者是减药。部分患者夏天降压药物确实需要调整，但是一定建立在规律的监测和医生评估的基础之上。每天早晨服药之前监测一次，晚睡前监测一次，固定时间，固定体位，记录血压和心率的数值。
5: 夏季不少贪凉习惯，比如猛喝冰水、空调温度过低、出汗后洗冷水澡等，冷刺激会引起血管收缩，导致血压骤升。特别提醒大家，不要在家光脚踩瓷砖、大理石等冰凉地面。脚底血管神经丰富，脚底受凉会反射性引起全身血管收缩，加重心脏负担。赤小豆、薏米、冬瓜、百合等清热祛湿食材，搭配莲子、黑木耳、深海鱼、燕麦等，有助于养护血管。饮食整体保持清淡，远离高盐、高油、高脂食物。
6: 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一旦发生胸骨后压榨样的疼痛，或者是向左肩下颌部放射，伴有持续的大汗、呼吸困难，以及一些不明原因的疼痛，比如牙痛或上腹部疼痛， 建议立即拨打120，就地等待救援，切勿自行驾车到医院就诊。
4: 近日，新疆独库公路上空出现了罕见的双彩虹，七彩的光影横跨壮丽的山峦，与皑皑雪峰交相辉映，绘就一幅气势磅礴的自然画卷。

0: 辽阔大海孕育无限生机和浪漫。今天是第十八个世界海洋日，也是第十九个全国海洋宣传日。今年的年度主题为守护蔚蓝向海图强。海洋是万物栖息的深蓝故土，也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敬畏海洋，守护海洋，让碧海生机永续。
1: 海风轻拂，潮起潮落，这是地球最温柔的呼吸。红树林守望岸线，珊瑚孕育生灵，海龟畅游碧海之间，蔚蓝深处生机盎然。守护海洋从来不是空洞的誓言，是科研者奔赴深蓝的探索，是志愿者守护海滩的坚守，是城市善待江海、护好生态的担当。人与海洋本应相依共生。六月八日海洋日，愿我们用心守护这片碧海，让万里蔚蓝。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从蓄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工艺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好肥料开林灶，鸿福肥料丰收满仓，世界有灵更美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8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林在六盘水市调研时强调，强力推进四个大抓，持续深化富矿新开，把学习教育成果体现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上。
1: 全省各地快速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和抢险工作。
0: 贵州下达2026年中央财政以工代赈资金1.1亿元，助力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地区群众就近就地务工增收。
1: 贵阳贵安推进市县乡综治中心一体化建设，实现群众矛盾纠纷化解最多跑一地，148个乡镇级中心预计下半年全面建成。
0: 贵州聚焦高山杜鹃、珍稀兜兰等特色品种，推动特色花卉产业发展，保护生物多样性。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

0: 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船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锐招、新风采。
1: 6月7号至8号，省委书记徐林到六盘水市中山区、水城区、六支特区调研。他强调，要进一步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及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强力推进四个大抓，持续深化富矿经开，把学习教育成果体现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上。省领导郭强参加。
2: 徐林来到位于中山区的首钢水钢集团，走进质控中心和项目施工现场，了解生产经营转型升级等情况，对企业60年来扎根贵州奋斗发展给予肯定，勉励进一步做强做精主业，优化产品结构，不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位于水城区的贵州能源煤焦化电循环经济基地建设现场一派繁忙有序景象。徐林实地调研项目推进、富矿经开等工作，了解六盘水市和省能源集团15/5重大项目规划建设情况，要求深挖能矿资源比较优势，强化科技创新赋能，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煤矿生产、生态环保等风险隐患，以产业链纵向延伸和横向耦合，提升含金量、含锌量、含氯量，为加快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出更大贡献。在六支特区木岗镇云盘地坝蔬菜基地，徐林询问闲置低效项目资产盘活、群众务工、销售收益等情况，强调要打通农村三资盘活与产业发展，促进联农带农，增收致富。在新窑镇政务服务中心，徐林与基层干部交流，肯定当地创新服务保障重大项目建设的经验做法，叮嘱做细做深做实群众工作，以更加便捷高效暖心的服务，为产业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调研期间，徐林强调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更大力度一体推进学查改持续走深走实，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坚持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两手抓两促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扭住四个大抓，激发动力活力，紧盯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社会稳定，守牢守好底线，确保15/5开好局、起好步。六盘水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3: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到遵义市播州区调研乡村振兴、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工作。
2: 马汉成先后来到生态农业示范园、辣椒企业，详细了解科技创新、产品销售等情况，强调要加强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集成推广，推进优势产业上规模、拓市场、创品牌，更好带动企业增效、农民增收。前往搬迁安置小区，现场接待上访群众，与区政干部共同商量解决办法，强调新冠要理清旧账、理好旧账，真正做到按揭事了、群众满意。在镇综治中心，强调要坚持党委领导、政法统筹、部门协同，推进规范化建设、实战化运行，实现矛盾风险发现在基层一线，化解在萌芽状态。马汉成走进平正乡团结村，参观大发渠，并看望慰问七一勋章获得者黄大发，强调要学习他政治坚定、一心为民、埋头苦干、百折不挠的实干作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矢志不渝为民造福。
1: 连日来，贵州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昨天上午6点到今天上午6点，全省共有43个县市区出现大暴雨，多地出现山洪、积水、道路电力损毁等情况。各地各部门快速响应，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和抢险工作。省气象局信息显示，目前影响我省的暴雨强对流天气已基本结束，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已解除。
2: 6月6

号至七号。铜仁市印江县木黄镇金场村进村主干道便民桥被山洪冲毁，当地连夜开展人员转移、电力抢修等工作。目前，部分村寨道路和供电已恢复。

0: 最大，我们就紧急转移积水围的群众十三人。天亮了过后，我们就组织党员号召村民自救，接近农户的损失。
1: 松桃县多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截至6月7号下午4点50分，全县19个乡镇紧急避险转移2822人。当地一处农贸市场出现内涝，消防、公安、城管等部门迅速集结，帮助商户转移物资。
2: 雨水涨得比较快，消防队员和人民警察来帮我们搬运物资，没得他们，我们就恼火了。
1: 6月7号凌晨，遵义市播州区因暴雨导致多处积水、淤泥堆积，多部门连夜出动开展清淤保畅工作。
3: 先排节水，再清理淤泥，建设闸围，重点整治一楼点、低洼路段、公交站台、此时干道、御街广场。
1: 6月6号至7号，黔南州惠水县甘昌村受暴雨围困，道路被淹，民房进水。当地救援力量迅速集结，挨家挨户敲门排查，劝导撤离，安全转移全村58名被困群众，配备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
4: 兄弟们，这些叔叔，我们把你转村了，转你，你们把脚吃呢，因为政府能生活。
1: 黔南州长顺县城区多处路段、居民区及公共区域积水严重，引发内涝。当地消防部门紧急出动，成功营救疏散被困群众150人。6月7号晚，黔南州三都县遭遇强降雨和大风突袭，周秦镇福安村一棵30多吨的枫树被吹倒，压覆村民房屋。当地干部组织群众提前撤离，多方力量迅速赶赴现场清理处置，未造成人员伤亡。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黔东南州从江县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迅速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通过应急广播、鸣锣喊寨等方式，紧急转移避险群众3759人。丹寨县杨武镇境内省道 S531线出现塌方，导致道路双向中断，公路养护部门第一时间开展抢通作业，目前已恢复通车。黔东南州锦屏县敦寨镇因短时强降雨导致街区主干道积水，多处路段通行中断，当地连夜排险清理路面淤泥，疏通排水管网，并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展开拉网式巡查。
5: 县乡联动组建了11支应急救援队，84人，全镇一共转移避险11户，16人。要做好暴雨之后的清淤工作，确保生命财产的安全。
6: 近日，省发展改革委下达2026年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以工代赈任务计划，安排中央财政以工代赈资金1亿1859万元，其中劳务报酬5320.57万元，占比达44.86%，全力助力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地区群众就近就地务工增收。本次实施项目21个，覆盖除贵阳市外8个市州17个县市区，总投资1亿2302万元，预计吸纳当地低收入群众务工3983人，开展技能培训4343人。资金全部投向国家和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并向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倾斜，优先吸纳农村脱贫人口，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异地搬迁脱贫群众、因灾需赈济人口及残疾人等群体参与工程建设。建设领域聚焦技术门槛低、用工量大的县域中小型基础设施项目，涉及的就业技能培训、公益性岗位设置等，由地方统筹其他资金保障。
7: 今年以来，贵州各地聚焦产业提质、链条延伸，全力推动新项目快建设、早投产，一批批补链强链的项目相继落地，为区域产业发展带来新支撑。
8: 作为世界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市持续推动白酒产业沿链、补链、强链。在仁怀经开区，这家酒企的总部基地建成投运，3条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同步推进的这个智能化酒盒生产项目也进入调试收尾阶段，预计6月中旬投用。
9: 大小设备共计有40余台，投产后精品盒日产能可达10万只，手提袋5万只，卡盒15万只，实现包装产品自动化生产、精细化加工。
8: 目前仁怀市共有31个白酒产业在建项目，涵盖酒类酿造、包装、仓储及配套产业等多个领域， 特色农业产业链也在加速延伸。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麻江县，汇源蓝莓全产业链项目的智能化瓶装水生产线正式投产，每小时

0: 可生产瓶装水4.4万瓶。
1: 出产之前的话，我们手里的订单又达到4万多箱的订单了，平均一个月销量应该在20-30万箱吧，预期达到40-50万箱一个月。
0: 据了解，汇源蓝莓全产业链项目总投资22.5亿元，采取边运行边建设模式，已建成果浆加工、果汁灌装、鲜果分选、智慧冷库等设施。项目全部建成后，将布局18条生产线，带动当地上千人就近就业。贵阳市修文县新建成一条专业化猕猴桃花粉生产线，每小时可处理500公斤鲜花，每斤鲜花可产出3至4克花粉，构建起本地种花、本地产粉、本地供粉的闭环模式，减少农户种植成本。
2: 我们提供给老百姓的花粉的话，脱性大概在70%到80%之间，品质上有保障，价格上也有一定的优势。
0: 项目落地，名声升温。在六盘水市盘州市，总投资1.5亿元的服装生产企业投产，吸纳100多名本地群众就业。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值2亿元，可带动就业500人以上。
3: 不断完善上下游的产业链配套布局，全力吸纳本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4: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是整合社会治理资源、创新治理方式的重要工作平台。目前，贵阳10个区市县和贵阳新区综治中心均已建成运营。预计下半年148个乡级综治中心全面建成，越来越多的群众正通过这个平台化解烦心事、解决揪心事。
5: 中城关拖欠68万，综治中心给我们协调下了很大的力，我们这钱拿到了，非常感谢他们。
0: 易明华是一名渣土车司机，此前运输费用被拖欠近3年。
6: 他们入职的这家公司已经没有实质经营的了，税务这边没法去开发票。我们对接区里面各个单位，前前后后7-8次，花了20来天的时间把这个问题解决。
0: 现在，不管是邻里纠纷、物业投诉，还是劳动争议、合同纠纷、婚恋纠纷，甚至需要申请法律援助进行诉讼咨询，群众都可以向综治中心求助。
7: 我办过事过后呢，一笔十度费用，去年是打到卡上，我把密码搞忘记了，取不到，转到南明区治理中心，1-2个月，给我半个月。
8: 以前像老婆这个事情呢，他每开一个证明就要跑一个部门，通过综治中心来就可以实现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2025年以来，我们受理了线上线下矛盾纠纷近7万起，调解成功率达到92%。
0: 除了线下的一站式窗口服务，去年上线的贵和码也在线上为群众解决各类难题。
9: 只要打开微信扫一扫贵和码，就可以反映自己遇到的矛盾纠纷。综治中心会在48小时内将群众反映的矛盾纠纷分流交办到属地或者是相关的职能部门去进行办理，并且全程跟踪督办，群众可以实时的查看流转到了哪一个环节，办理的结果是怎么样的。今年一季度以来，贵和码线上办结率94.99%。
0: 打造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市县级综治中心整合信访、公共法律服务、诉讼服务等5大中心入驻，同时实现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等20多个部门和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集中入驻，协同办公。
10: 符合素材的就近在综治中心法庭开庭审理判决，相比较传统诉讼过程，群众节约60%左右时间。
11: 我们已经引入了15家社会调解组织，婚恋家庭纠纷量比较多，情况比较复杂，让婚调委来牵头，整合司法力量、政法干警组成的工作团队，很多金融纠纷的案件调解组织通过专业知识对老百姓进行了解引导，
0: 持续深化基层服务网络建设。目前贵阳10000多名网格员也成为群众身边的贴身管家，代办社会救助、医疗救助、残疾人补贴等事项的同时，通过多元化司法服务推动矛盾纠纷化解。
12: 截至目前，已经完成了110个乡级综治中心建设，剩余38个在改造升级中，努力把贵阳贵安综治中心建设成为矛盾不上交、服务不缺位、平安不出事的社会治理贵阳样板。
13: 依托得天独厚的冷凉气候与生物资源优势，贵州省林业部门聚焦高山杜鹃、珍稀兜兰等特色品种，支持全省特色花卉产业发展。相关企业一边攻克技术难关，实现反季上市、产值提升，一边守护种质资源，建好基因宝库，保护生物多样性。
4: 在位于毕节之津的高山杜鹃产业园，工人们正忙着

0: 将冷库中尚未绽放的高山杜鹃花搬运到温室大棚，为即将上市做准备。
1: 通过控制它的温度、湿度，两周能够达到盛开，可以弥补空白的市场。
0: 过去，高山杜鹃的花期集中在3到4月，市场供应周期短，效益受限。企业通过攻克反季节催花等关键技术，将花期延长至1至6月，单盆售价提升了30%，还凭借过硬品质畅销北京、上海等地。
1: 目前我们培育了10多个自主优良品种，如贵妃、粉蓉等主打品种已经走上了全国舞台。
0: 十四五期间，贵州持续推进兰科、木兰科、山茶科等乡土花草植物的保护培育。在黔西南州兴义市，这家企业打造出了一座独具特色的兰花王国，各色兜兰次第绽放。兜兰被誉为植物熊猫，绝大多数种类是国家一级保护珍稀植物，人工繁育和杂交育种难度堪称业内天花板。企业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携手，成功攻克了兜兰组培快繁技术，将培育周期从3年缩短至8个月，成活率跃升至90%。
2: 像是复瓣兜兰，科学家都觉得难得有种的。我们通过 STS 项目有些基础，在组培时进行调节。环境问题挑了7、8年才开始有小苗出来，冷库都坑下来之后，栽花种草是游刃有余。
0: 如今公司已收集驯化兜兰、洋兰、国兰等200多种兰科植物，其中60余种兜兰原生种占到全球品种的2/3以上。企业获批国家兜兰种质资源库，跻身国家林业重点龙头企业行列，
2: 保存了上100万棵的种子资源，整个兰科植物的遗传育种，我们基本上有全套技术，把这个平台做好，把产业做大，把故事讲解，宣传保护多样性，创造美丽的环境。
0: 从高山杜鹃到珍稀兜兰，从技术攻关到市场开拓，贵州花卉产业正实现质效双生。截至目前，全省花卉种植面积达52万亩，销售额突破20亿元，培育经营主体1000多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14家，直接带动从业人员4万余人。
3: 银山保护联盟第二届银山保护经验交流活动日前在道真县举行，来自全国的相关植物科研工作者齐聚贵州大沙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地考察保护区天然银山分布点、苗木繁育基地和银山野外回归示范点，围绕银山种质收集、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保护等展开深入研讨。
4: 我们保护区拥有全国最大的天然野生银山分布种群，我们对每株银山的生长状况、雌球花数量、结实情况都做了长期的跟踪记录，同时持续开展人工育苗和野外回归，已累计培育苗木3万株，成功回归种子4200多株，成活率逐年得到提升，逐步摸索出一套适合本地的繁育保护技术。
3: 银山是我国特有的孑遗植物，目前仅分布于贵州、广西、湖南、重庆4个省区市。银山在自然条件下繁育极为困难，物种存续面临严峻挑战。为此，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于2025年牵头成立了银山保护联盟，共同推动银山的保护工作。
5: 夏思犬是贵州特有中华名犬，嗅觉灵敏，对高温高湿山地丛林环境适应性强，警用天赋突出。我省规模化推进夏思犬警用培育，已有31头成功通过工作犬认证考核。记者实地探访基地，一起来解锁夏思警犬的选育与训练日常。
0: 一大早，在黔南州瓮安县公安局警犬基地，训导员正在开展喂食、管护等日常工作。依托本土犬种培育优势，基地持续壮大夏思警犬储备。今年新引进2头夏思幼犬，纳入常态化幼训培养。
6: 雪豹和我相处1个月左右了，简单的坐下、吠叫、卧下一些基础科目。
7: 挑选一头夏思犬作为警犬的时候，会参考哪一些标准？
6: 性格倾向于选择比较活泼好动的、兴奋一点的。最基本的外观标准，看耳朵、鼻头啊，毛发有没有杂色，尾巴是不是这种又短又粗的。骨骼方面就看它的脚掌。
7: 雪豹就属于很优秀的了。
6: 对对对，你看它才3个月大，它的手掌已经差不多占你的半个手了。
0: 此外，基地为夏思犬针对性设置山地追踪、山地搜捕、血迹搜索等实战场景，强化夏思犬复杂气味分辨、山地长距离追踪、野外抗干。

0: 干扰等核心能力训练，攻克复杂环境下对微弱血迹识别、密林区域对嫌疑人追踪、搜捕、搜寻等一系列实战难题。
1: 下尸犬啊，作育过程中能够快速的适应贵州的喀斯特地貌、山区啊、隐蔽的场所、万林丛中啊、狭窄的深沟里面，下尸犬的搜索啊、作育是有很大的优势的。西部局方面是很灵敏的，工作起来它是很认真的、很细致，耐力很强，每天的训练量保持4个小时以上，尽快投入我们这个实战的运用中。
0: 2025年，瓮安县公安局刑侦大队警犬训导中心工作犬复训认证考核合格率100%，并荣获全国警犬技术工作成绩突出集体称号。去年以来，省公安厅建立省市县三级联训机制，大力推进本土犬种的警用研发。截至目前，全省先后引进下饲犬141头，开展实训研究，已有31头成功通过工作犬认证考核。
2: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面对面栏目关注凯里市白武派出所副所长黄同才勇救落水群众的事迹，节目还原了惊险的雨夜救援现场。黄同才不顾湍急水流，纵身跳入江水，在激流中展开近40分钟生死较量，成功救起落水者，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基层民警一心为民的责任担当。人民日报报道，遵义积极开展纪念馆里的大思政课进机关进校园活动，培育小小红色宣讲员超2000名。同时整合1935街区、凤凰山红军烈士陵园等资源，建成15分钟红色文旅生态圈，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中国青年报头版报道，贵州省水稻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曾涛深耕基层10余年，选育优良稻种，推广现代农业技术，创下贵州水稻高产纪录，助力贵州水稻产业提质增效。
3: 近日，六盘水市统筹运力资源，投放10辆客运车辆，试点开通2个学校的通学班线，主要开往六支、米罗、发儿等9个较为偏远的县区及乡镇，让当地中学生享受便捷安全的从校门到家门护学服务。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已建成以州急救中心为核心、覆盖217家急救站点的城乡院前急救网络，全面达标国家生命急救圈标准，同时实现州县乡3级胸痛促重救治网点全覆盖。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4: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This
1: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盒回收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也能减碳，
4: 就一回收，
5: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超人出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
7: 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犬。乘车系好安全带，
8: 真棒！
7: 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徒手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9: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贵州天气预报。高考总容易和暴雨遇上，昨天在我们省的中东部以及南部多地出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部分地区短时雨强比较强。今天白天降雨逐步退场，更多的是留下了雨后的清凉感。

0: 省气象它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大部分地区会是阴天见多云的天气，在省的西北部一带会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省内是多云见晴。十号夜间到十一号的白天，大部分地区阴天见多云，西部一带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雨。虽然说未来三天我省的降雨不强，不过眼下我省多地土壤的含水量饱和，而地质灾害会有一定的延后性，一定要注意好，加强关注，洞察风云变幻，志享多彩生活。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天气信息，你也可以使用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当中二维码，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阴天，15到20摄氏度；遵义阴天，16到22度；六盘水阴天，12到19度；安顺阴转多云，14到18度；七星关阴天，12到19度；铜仁阴转多云，18到28度；凯里阴转多云，18到25度；都匀阴转多云，15到21度；兴义阴天，16到24度。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0: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六月八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建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广场迎接。

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

0: 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六月八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情，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 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

0: 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八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中向好。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在广西涠洲岛生态修复海域，培育成活的珊瑚群落今年首次实现规模化自然排卵繁育，标志着人工修复海域已构建完整生态自愈体系。今年以来，我国蓝色海湾整治、珊瑚礁修复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提速。与此同时，和美海岛创建示范也稳步推进，首批33个和美海岛初步形成岛绿、滩净、水清、雾丰的和美新格局。良好的滨海生态资源促进了海洋新兴产业发展。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

0: 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发布，此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号起实施。当地时间7号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此后，伊朗和以色列又先后对对方发动了一轮打击行动。此外，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宣布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多个目标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全面禁止以色列在红海的航行活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俄罗斯等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声明说，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7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今天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强震，震源深度40公里。菲律宾民防部门称，强震已造成19人死亡，134人受伤。当地已发生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7级。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说，强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影响。震中附近的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已暂时关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上绿色生活。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不许拍照！放下！
1: 求你们马上离开这里！
2: 你们为什么要抓云家的人？
3: 云家曾经多次出资捐助国民政府，你们身上的军装，包括你们打向自己人的子弹，这背后都有云家人的名字，你们怎么下得去手？
1: 是，快放人！
0: 你们有什么资格抓云家的人？
1: 马上离开！不要再拍了！
2: 快放人！
1: 快放人！
0: 快放人！
1: 这就是你想要的吗？这是民意，也是真相。喂，石先生，好，我马上过去。
4: 是，我明白。嗯，好的，您放心。是，属下明白。

时宴让您找我，这云鸿燕和杨子明怕是带不回重庆了。为什么？蒋夫人以前欠了云牧之一个人情，上面有一个长官太太，她是云时宴的学生。 而且呢，他在蒋夫人面前也是很能说得上话的。今天一大早，这个长官太太就跑到蒋夫人面前闹了起来，这话里话外的意思啊，非但这个人情没有还，反倒是有些过河拆桥了。

搞得这个蒋夫人呐，很没有面子，很不高兴，所以委座这儿就……其实这个事情说起来啊。

0: 那局座的意思是
1: 这两个人不能留了。可是眼下的情形，如果说硬来的话，大家都不太好看，说来说去就是缺少实证。你说如果要有实证的话，这个事情不就好办了吗？魏佐还是很相信戴老板的，他老人家的意思无论如何要搞到一些实证。柯站长，你好像要对我说什么？
0: 您这次来长沙看见凌寒了吗？
1: 你这一说反倒提醒我了，这个凌寒是要来见见我。你直说，凌寒怎么样？
0: 哎呀，这个凌寒啊，最近变化蛮大的，连我都有点捉摸不透的。而且我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啊，昨天我不是去找了杨子明吗？杨子明这话里话外好像对凌寒很是感兴趣，据我了解他们俩之前应该没有什么交集。而且杨子明刚回到长沙，他为什么突然一下子对凌寒起了这么大的兴趣？就好像凌寒对云木之突然感兴趣那个状态是一样的。
1: 哎，怎么打到这里来了？找你的。
0: 喂，先把局势控制下来，听我的，先把局势控制下来，等我回去再说。
1: 这又出什么事儿了？
0: 这个云红旗也跟着闹起来了，他现在叫人抬了一口棺材去占领接那个鲸羽的尸体，而且之前被云老太太救助的那些难民也听到这个消息，也跟着一块去。
2: 还于家公道，让逝者安息。还于家公道，让逝者安息。还于家公道，让逝者安息。还于家公道。
3: 站长，你们军统非得说云洪山卷进一桩不可公开的案子里面，什么是不可公开的案子？我们想不明白，我们也没有你们军统这种颠倒黑白的能力。鲸羽招谁惹谁了？他人已经死了，你们不去找凶手是谁，反而扣着他的尸体不放，太过分了吧？人死为大，为什么不能让他入土为安？
4: 关于凶手这件事呢，我们正在追查，还有我们没有扣着他的尸体不放，还是有一些程序要。
3: 什么程序？要走多久？你不回答我，这话没法让我安心啊。当初你们抓了驻记者，也没有说要他的命，但是他却死在你们军统。
5: 云大少说的对，你们这就是草菅人命。
6: 日本人都打到城外了，你们还在这里迫害无辜的人，实在太没天理了。这简直就是长沙之耻，是国家之耻。

0: 魏一鸣。
1: 林处长，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你现在是把我当敌人了吗？就因为云鸿生，他是个共产党，你知不知道沾上他有多危险？我实话跟你说了吧，不管外面闹成什么样子，他都没有活命的机会了。
1: 那又怎么样？
0: 就算他死了，你心里也要装着他。
1: 鲸鱼是不是你杀的？
0: 这件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1: 那我的私生活又跟你有什么关系？
2: 魏一鸣，我警告你，不要再掺和云鸿生的事情，更不要试图激怒我，要不然我……
1: 你以为你是谁？你有什么权利干涉我的私生活？什么不要激怒你？我根本就不在乎，而且你已经激怒我了，想不想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出去。
0: 好，总有一天我会让你知道谁才是那个真

0: 你当时如果听明白了张显成话里的意思，不会落到现在这个地步了。你用不着试探我。事已至此，你心里应该很清楚，我不可能给你任何你想要的东西，
1: 哪怕是为了文彦明。如果我是你，就痛痛快快的承认了，免得连累到不该连累的人。 文彦明为了保住你一条命，故意对外透露你的消息。现在记者、女中的学生，包括很多高官的太太还有难民，全都堵在站门口闹事。这件事情如果追查下去，他肯定脱不了干系。你这么死咬着不松口，对得起他吗？还有于红旗，你打着休养的旗号把他送走，不就是想让他远离危险吗？可他现在还是牵扯进来了。
2: 知道他现在在做什么吗？他正抬着棺材，在外面闹呢。你着急了，一口气说这么多，可真是难为你了。哎，你还是比较适合装冷面煞神。从你站在我面前质问我的那一刻起，你就已经输了，因为你已经暴露了你的弱点。 你这种人，怎么可能有弱点呢？我已经一无所有了，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可是你不一样，你要掩藏的秘密实在是太多了，还有那些无法宣之于口的欲望，都是你的弱点。如果你的对手知道了，那林寒就不再是林寒了。

以此之矛，攻子之盾。你只是把刚才的问题又抛给了我，却没有否认我刚才的提问。我的弱点，难道不是你的弱点？ 我或许会对文夜明网开一面，可是云鸿起，

0: 还御驾护道，让逝者安息。还御驾护道，让逝者安息。
1: 柯站长，柯站长来了。柯站长，
2: 柯站长，
3: 站长，
2: 你说一下吧，
3: 这件事有什么隐情？
1: 柯站长，
3: 你说一下吧，
2: 柯站长，
1: 柯站长，你跟我们说一下吧，柯站长，
2: 你回答一下，
1: 柯站长。柯站长，云鸿生是牵扯了什么案子，以至于连一个小丫头都不放过？
2: 朱清辉被杀也跟这个案子有关吗？
3: 有消息说，这件事真正的隐情是云鸿生牵扯进了政府高层的斗争当中，被迫成为了斗争的牺牲品。
4: 各位，各位啊，首先感谢各位对军统湖南站的关心，但是我也想给你们提一个醒：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呢，你们要具备最基本的辨别真伪的能力，是不是？对于一些所谓的虚假信息呢，你们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屏蔽掉，要不然就会引起不必要的骚乱。对于云鸿生这个事呢，我可以简单的和你们说两句，他呢并没有被牵扯到所谓的什么内斗当中来，那更别说会成为什么牺牲品。啊，我们的工作性质呢比较特殊，有时候呢要对一些特工，包括我在内，进行一些所谓的隔离保护措施，这是我们的工作流程，希望你们可以理解，好不好？
5: 您是说，在舆论的压力还没有消失之前，云鸿生是安全的？
2: 你们最终还是要借着云鸿生排除异己吗？
3: 朱清辉被杀，是不是因为他窥探到了你们这些隐秘的勾当呢？请您回答一下吧。
4: 严重了，什么隐秘的勾当啊？我该说的都已经说完了，如果你们还有疑问的话，云鸿生一会儿就出来了，你们可以问他，好吧？
1: 柯站长，
2: 放开，
1: 说一下吧，说一下，说几句。
2: 柯站长，
1: 柯站长，你别走啊！
4: 一会儿怎么说都明白吧？
6: 我明白。
4: 没什么要和我说的了吗？
6: 没有。
4: 密码本呢？

0: 石先生最迟明天晚上离开长沙，在此期间，各位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找证据。那重点是找，还是必须证明他是啊？你觉着呢？石先生这次来长沙是奉了局座的命令，如果他两手空空的回去，谁脸上都不好看。各位，你们只有一天的时间，自己看着办吧。
1: 副站长，
2: 尽力而为吧。
1: 哎，我怎么没听明白？你听明白了吗？
3: 这个事啊，我得想想，好好琢磨琢磨。

0: 我担心杨子明已经把林涵有日谍嫌疑的事告诉了陈立夫。
1: 他肯定会揪着这个事情不放，到头来云鸿山和杨子明对我们来说就变成了烫手的山芋啊。
2: 是，如果要都给他们定罪的话，那姓陈的肯定反咬一口，说我们听信日谍的谗言，冤枉忠良，保不齐还扣上一个同谋的帽子。可是要撒手不管的话，又不踏实。
3: 你吓死我了！
4: 听到什么猛料了？
3: 在听林涵的审讯记录呢。这孙子想让那俩小子说点对云鸿生不利的事情，又是暗示又是利用。你猜那俩怎么着？那俩小子愣是没听明白，把他给气的。你干嘛呀？
4: 怎么了？这又不是秘密，还不让听啊？
3: 不是，我说你听他干嘛？这都跟你没关系。哎，我说。这就是你不对了，你进来不敲门，上来就动手，你把我这宝贝弄坏了，我怎么办？
4: 哎，别生气，别生气，坐坐坐坐坐，坐下坐下坐下，咱俩这么多年哥们交情，我也不瞒你，我实在是看不透长官们的心思，就是想听个准话。你说他云鸿生把这个事情弄这么大，不光长官们骑虎难下，我也是，我就想知道一下后面的章程，心里有个数。
3: 你是不是也怀疑林涵是内鬼啊？
4: 他卦象。
3: 站长说了，陈立夫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不管我们查或者不查，立场都很尴尬。可杨子明有问题，这是确凿无疑的吧？他去过制雅居，那些文件也是在里面找到的，还有那个藏电台的暗格，和制雅居的人离奇失踪，种种叠加在一起，都能证明杨子明的身份。不仅仅是经济部长这么简单，他不是我们的人，不是共党是什么？
4: 搞情报的又不止咱们这两家山头。你就不想知道陈立夫是怎么知道林涵是内鬼的？
3: 你的意思，杨子明他是……
4: 我在制雅居找到的那张纸，你破译出来了吗？
3: 还没呢，
4: 抓紧时间，我走了。哦，对，我上次让你拆窃听器，你还没拆，你赶紧拆了，这要是让站长知道了，你吃不了兜着走。
3: 知道了。
4: 哎呦，副站长，

0: 们俩很闲啊？
1: 没有，我有个疑问来找徐处长核实一下。
0: 那你站着干嘛？等我请你吃饭啊。
2: 副站长，来，您坐。
0: 开始吧。
2: 哎，

0: 人的大脑每天都会捕捉很多看似无用的信息，哪怕是一片落叶落在地上，也不是无缘无故落地的，只要你们多留心，总能发现其中的端倪。张显成临死之前说的那句话，你们可能都听见了，或者至少是听见了其中某一个关键词，只不过因为你们没留心，或者被什么其他的信息干扰了，所以你们误认为自己没听见。你们俩再仔细想想，哪怕一个字或者一个词都可以。
1: 好了，这分明就是在诱供啊。

0: 帮我接一下王公馆。
1: 十三堂哥，有什么事您说。
0: 你帮我查一个人。

0: 小申，我总觉得背后冷飕飕的，好像有人在盯着我们。
1: 在你背后50米的地方，有人正在盯着你。现在我们的头部、胸部、手、脚都被不同的人瞄准着。哥，你先回去吧，保护好你自己，不要轻举妄动。他们暂时不会把我怎么样，只是把我和杨叔叔软禁在一起而已。
0: 小申，昨天晚上我听吴秘书跟我说，杨叔叔会想办法来救你，可是现在杨叔叔也被军统的人关起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明白，这是你们商量好的吗？
1: 当然不是，他可能也被林寒算计了，不过我得见到他之后再说。哥，这事你千万不要再管了，就当我求你了，我们两个人之间总要一个人活着。
0: 你说什么？永护神，你看着我，
2: 看着我，
0: 你觉得可能吗？让我不管你，我自己苟且偷生啊，可能吗？

0: 小山让我给你的，你是不是在查林涵？你别紧张，没人跟我说，是我自己猜的。小山跟我说过，林涵是戴笠推荐给你那位老师的，对吗？但林涵是汉奸，我百分之百的确信。只要让我有证据证明他是，我再做做舆论，两相相比，小山的事儿就不算是个事儿。他们冲着我爸。 给国民政府捐的那么多的军费、劳教，应该会留小山一条性命，对吗？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我们两个得联手，我看得出来，这世上能不惜一切代价去救小山的，只有我们两个。你不用担心。
1: 太过核心、太过机密的事儿，我不会去做。我应该有办法找到宗方，只要宗方开口，他和林涵之间的关系密钥的下落就都清楚了。你说这两个人还挺会藏的，军统没有说要公开抓他们，这一直找，现在怎么找也找不着。他们不会是跑了吧？不会。
0: 他们的任务还没完成，一定不会离开的。大少爷，您放心，钻犄角旮旯、捉迷藏的事儿，那是我老本行啊。咱这名号不就这么来的吗？我还就不信了，就这么两只被猫撵的到处跑的耗子，还能打出什么连我都找不着的老鼠洞？我们不能轻敌，他们不是一般的人。军统那套他们很清楚，老鼠，你那套他们肯定也很清楚。
2: 白庆奎临死之前和宗方走得很近呢。少爷，您是不是想到了什么？狡兔都有三窟，那么像白庆奎这样的老狐狸，他的老窝肯定也不只是三个呀。那宗方能收买白庆奎的心腹六子，那白庆奎有很多的秘密，想必这个宗方也是会知道的。那么白庆奎的老窝。 宗方也很有可能清楚。也就是说，这个宗方很可能就藏在白庆奎的住处。这个可能性很大，小黄，你去帮我查一下白庆奎的账，尤其是呆账和坏账。他要是买卖房屋的话，一定会花钱。那么只要花钱，就会有来往的票据和流水。白庆奎不想让别人知道，一定会在账目上做手脚的。
1: 行，我回去就查。
0: 老鼠。
2: 你去把你那帮兄弟都发动起来，看看哪里有空房子，哪些空房子定期会有人进去打扫，这不难吧？重点是哪个空房子突然之间就有人入住，而且一旦进入就不随便出来的那种。
1: 这事儿不难，就是得多花点时间。回去我让那帮兄弟们手脚都利索点，尽快给您回信。
2: 好。
0: 他们不随便出门，那吃饭就会成为问题。 他们不缺钱，一定会和酒楼长期包伙，让伙计送饭上门。走路的话，会耽误时间，很有可能坐黄包车。
1: 明白了，我回去就跟兄弟们通个气，让他们多注意些。
0: 兄弟们，拜托了。

0: 这个柜子里面有什么东西？
1: 是。
0: 还有你，柜子后面也要搜。
1: 是。
0: 怎么样了？
1: 一经就绪。

这个风铃很精致啊，是您亲手做的吗？这是我女儿送我的第一份礼物，是她亲手做的，所以她坏的时候，我就找同样的材料把它修补修补。已经陪了我十多年了。

柯静平心里明白，既然云鸿燊决定不离开长沙，就肯定不会把密码本带在身上。他会把它藏在哪里，又会留给谁呢？思来想去，他认为云鸿燊一定会把密码本藏到一个隐秘且方便拿到的地方，而那个能拿到密码本的人肯定就是杨子明。

0: 密码本在你手里，站长，姚叔叔。
1: 咱们两个有10年没有下过棋了吧？嗯，来，陪我下两盘。好，来，过来坐。我记得小的时候，你刚学棋那阵儿，还给我下过战书，说一定要战胜我，还记得吗？
0: 当然记得。

0: 我说他们下棋应该就是想转移我们的注意力，跟下棋也没什么关系，东西有可能被藏在这里的某个角落里。
1: 找找看。
2: 事实上那本书没有什么名堂，它只是杨子明用来吸引柯敬亭注意力的一枚烟雾弹罢了，真正有名堂的是那串风铃。

我已安排好一切，助你脱身，望你日后珍重，不负我一目之所托。

0: 我昨天晚上没有睡好，我先去休息一下，等会儿我再陪您一下。姚叔叔，
1: 去吧。
2: 哎，组长，组长，
0: 我不能让姚叔叔替我去死，我要想办法把他摘干净。
3: 米兰好几天没来上班了，我给他家里打过电话，也没人接，他是不是出事了？
4: 你们医院还有其他从仁爱医院过来的医生和护士吗？
3: 有，不过都在不同的科室，很多我也不太清楚。
5: 我虽然在仁爱医院待了很多年了，可每个科室都有很多个护士，我不可能个个都认识，尤其是最年轻的那一批。
4: 从前在仁爱医院管人事的那些人，你还能联系到他们吗？
5: 有一个，大火的时候他被烧得不轻，到现在都还没养好。哦，这是他现在的地址。
4: 谢谢。
6: 去仁爱医院的最后一批护士，我倒是全都记得，可是我的眼睛被大火烧坏了，什么也看不见了。
4: 那批护士的人事档案你有吗？
6: 全都烧没了。
4: 那您和那批护士还有联系吗？
6: 没有联系了，我现在这副样子也不愿意见人。哦，对了，不过我跟护院的童老师倒是常来往，现在我们两个呀算是难兄难弟，他烧得也不轻呢。
4: 那位童老师的地址您可以给我吗？
6: 可以。
7: 我没教过米兰，对他不是很了解，不过我倒是知道他一件事，这事说出来不太好听，学校里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谁都不敢提。
8: 文组长，站长不在。
0: 组长，你醒了。

0: 岳阳叔叔，这张照片您这儿都还有呢，我家那张都不见了。
1: 哪张啊？
0: 你看这张，我们换牙的时候照的。
1: 时间过得真快啊，一转眼你们都长大了。
0: 可不是吗？杨叔叔，这是哪儿啊？我看这附近的房子不像咱们中式的建筑风格啊。
2: 哦，这是我跟你爸爸在国外留学的时候照的。
0: 这有什么好照的？光秃秃的，一点都不好看。
1: 你看到照片上那个冰窟了没有？有一天我喝多了，就死活要到这条河上去滑冰，结果一下子就掉到那个冰窟窿里面了。要不是你爸爸舍了命把我给救了，我就死在这儿了。所以这张照片对我意义非凡。
0: 是吗？我爸爸还救过您的命呢。
1: 怎么，你不知道吗？
0: 不知道，没有人跟我说过。
1: 你爸爸他做事一向低调，而且施恩不图报，他是一个真正的君子。
3: 这倒是，我爸一直都是我的榜样。
0: 我很希望成为一个像他这样的人。
1: 也许你爸爸不想让你成为第二个他，做好你自己吧。
0: 可是这也并不冲突啊，怪不得您对我一直这么好呢，都快赶上您的亲生儿子了。感情你是一直记着我爸当初救过你的命。
1: 这是两码事，你爸爸对我的两个儿子也很好啊，有些事情很敏感，不宜过度解读。
4: 这么聊天感觉是别有用心呢。
5: 他不会平白无故聊到救命之恩这个话题的。
4: 嗯，我觉得云鸿申是想向你透露，杨子明为了保他可以付出很多呢。
5: 杨子明现在自身都难保了，他还能保谁？
4: 那如果是杨子明自己想把这事揽下来，他已经暴露了，能保一个算一个。
5: 很多事情不是他能保就保的，除非云鸿申不是共产党。

0: 他在传递情报，赶快下去给我追！
1: 站住！你们谁敢出去，我一枪打死他！你们要不信，大可以试。

0: 海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败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

0: 共享和谐之美。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哥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高蹦蹦
0: 蹦蹦，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为吸烟，我不干。
3: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4: 欢迎欢迎。三二一。
3: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5: 山川河流，

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公路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0: 这个少来点，
6: 对，杜鱼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果然，昨天在现场的不只是林涵一个人，还有米兰和宗方。
1: 我先回去了啊，
0: 行，
1: 回头请哥几个喝酒。
0: 哎，你可别忘了啊，
1: 忘不了。哎，走了。
0: 温组长，
1: 米兰和宗方找到了。

0: 大少爷，
1: 大少爷，就是这儿，有人在德丰轩酒楼订了10天的饭，要求每天来送2次，但是送饭的伙计并没有见过里面的人，他每次来都是敲2下门，然后把食盒放下，立马就走。这都是订饭的人事先要求的。
0: 这房子是白信奎的保镖六子出面买的，中间还转手了好几道，买了以后就一直空着，也没什么人住。前段时间白信奎住了进去，听说他好像就是死在这儿了。这几天又有人住进去了，我兄弟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来路，不敢靠得太近，没见到脸。对不住大少爷，事儿没给您办好。
2: 哎，没事，你们能追到这儿，还没被他们发现，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回去以后啊，跟兄弟们说一下，嘴上拔点紧，别惹祸伤身。
0: 明白。
1: 哎，大少爷，要不我俩留下来给您搭把手。
2: 里面这两个人啊，极其的危险。你们两个人帮不上忙，万一把你们当成人质了，我还得救你们俩。
3: 好了，狼叔，刚子，还不相信我的身手啊？走吧。小心、啊。
0: 那我们走了。
2: 小刀，你也走。
3: 大少爷。说什么玩笑话，这种时候我能走吗？别说了，这次听我的，您是做大事的人，您的命金贵着呢。再说了，就二少爷的事儿还得您来张罗，我去堵后门，您去敲门，匕首拿着防身。
2: 拖到文彦明来就行，别拼命。
3: 话那么多呢，

0: 谁呀？我是德丰轩酒楼送餐的，您刚才放外面的钱呢？太多了，我不敢拿呀。
1: 不对，
2: 是于红旗。

你说过会对我好，会给我一个家，可是现在你却要杀了我，这份爱也不过如此。

0: 你怎么样？我没事。云红旗被人打晕了，你快去救他，我去追宗方。
1: 你也太心急了，就凭你们两个人，是抓不到米兰跟宗方的。你至少应该等我到了再动手。
2: 文长官，是我大意了。
1: 我怕夜长梦多。
0: 我看你是报仇心切。
1: 你原本的计划应该是活捉宗方，杀了米兰，对吗？我以为我可以控制住。 我以为我可以做到所谓的顾全大局，见到他我不杀他，但是我看见他之后，我一就想到我奶奶，我就控制不住我自己，我真的好想亲手杀了他，我这下我控制不住我自己，你知道吗？
0: 就凭你的那点功夫，跟特工接受的训练相比不堪一击，你不是米兰的对手。
2: 那又怎么样呢？
0: 你要理智一点，这样才能救云鸿神。
2: 小神现在怎么样？

0: 大家都这么熟了，我希望我们的对话简单准确，而且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很清楚。我15岁那年，杨叔叔送了我一块手表，作为生日礼物。我一直把它放在我书桌左边的抽屉里，所以经雨一提，我就知道杨叔叔找我。那年的生日正好是在潇湘楼过的，所以那里就是我们见面的地方。
1: 他找你干什么？
0: 他想让我离开长沙避避风头，
1: 避什么风头？
0: 您不是都知道了吗？有人诬陷我爸和我是共产党，
1: 这个你怎么解释？

0: 这肯定是凌寒给我准备的，他想用这个做事我共产党的罪名。靖宇，是不是死在了这张钱包的地方？你想说什么？凌寒，又是你！你等着，我非杀了你不可！
1: 我现在不想听这个，我只想知道你父亲效忠的是什么组织。
0: 我觉得，
1: 您更应该去问问凌寒，他真正效忠的组织是什么。

0: 组长。杨叔叔，靖宇是被林寒杀死的。
1: 来，为了那些跟靖宇一样年轻的生命。

0: 不要再做无谓的努力，我的计划早已开始启动。错是我犯的，应该由我来承担后果。设计储备金一事牵扯甚广，你不知情由，无力承担。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没有时间了，我们的事业需要有人继续下去。
1: 你放心，我们的事业肯定会有人继续走下去。

0: 哎呀，柯仁长，如果我刚才没听错的话，你告诉我，他们两个现在不承认了是吧？也就是说，你的调查毫无进展。目前我们没有强有力的证据。 而且他们两个人的身份特殊，盯着的人又多，不宜采取过激行动。那你不如把他们放了，向他们道歉，说我们搞错了，对不起。现在无疑是把局座架在火上烤。柯景平，我告诉你。 你现在无论如何要找出一个能糊弄过去的说法。是。喂，怎么又是找你的？喂，
1: 站长，杨子明的真实身份可能另有文章。
2: 龚处长，杨部长，我们站长请您去一下。嗯。

0: 我查过你们家的通话记录，张显成来到长沙的前一天早上，你接到一个从上海打过来的电话，我想知道打电话的人是谁，你们的谈话内容是什么？我离开上海的时候比较匆忙，所以我上海的房子没来得及处理。
1: 我就委托了房屋中介，让他们把我的房子卖掉。那个电话是房屋中介打来的，说的是房子的事儿。
0: 一大早上5点钟打电话说房子的事儿，这么不懂事儿的中介怎么可能会入了你杨部长的法眼呢？
1: 调令是突然下来的，仓促间我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挑选一些妥帖的中介。
0: 您说巧不巧啊？就在您接电话的这天早上。 76号抓获了一个中共从苏北潜入到上海执行秘密任务的联络员，而且双方交了火，联络员当场被打死。但是啊，去接应他的这个交通员活下来了，而且还叛变了。据这个人交代啊，他这次到上海是为了接收一批黄金。

0: 哟，这共产党有这么厉害呀？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还有军统跟中统盯着，他们居然也能筹到黄金。
1: 是啊，
0: 你说在这么艰难的时候，他们可以偷天换日，瞒过日本人，做这样的事儿的人肯定是个能人。好比像您的朋友云木之，
2: 柯站长，你说这话就把我弄糊涂了。
0: 谁偷天换日？哎，怎么这事儿又扯到木之身上了呢？嗯，
2: 据我所知啊，法兰西银行呢，交给日本人一批黄金，可是运到日本之后，全都变成铅块了，
0: 是吗？哎呦，那这件事情听着可挺解气的啊！咱们中国人自己的东西，凭什么让他们日本人拿走啊？
2: 你说的没错。
0: 但是换句话来说，那把黄金偷天换日这事儿，杨部长是赞成的。柯站长，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这叫偷换概念呢。这个问题我怎么回答都是错的，是吧？我想问问，如果这个问题放在你柯站长身上，你怎么回答呢？
3: 我们在中统也有人，
0: 杨子明很可能是中统的人。把话说清楚。我有个小弟，在中统是我的眼线，他特别聪明，我让他从旁打听，他告诉我，杨子明很可能就是中统的人。哼，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你在智雅居烧毁的文件其中一份被我们复原了，而且已经破译出来了。

0: 治雅局的人呢？你这个时候问我，已经晚了。没关系，不重要。反正他们都是一些小角色，我想知道的是黄金在哪儿。
1: 我是不会告诉你的。你不知道这是现在保你命的唯一办法吗？柯站长，有些废话。 我就不再多说了。出卖老板是什么样的后果，你心里比我更清楚。既然难逃一死，还不如落一个忠诚的名声，起码这样能够保住家人。
0: 你的老板是谁？陈立夫、许恩曾。

0: 梁叔叔，站长能和你说些什么了？
1: 哼，没什么，就是问了一下情况。

你是不是很久都没有听到过我吹口琴了？今天我就给你吹一次。

0: 这是最有问题，你在传递情报。别动！他在传递情报，赶快下去给我追！
1: 站住！你们谁敢出去？我一枪打死他！
2: 你们不要开枪，他不会杀我的。
0: 你们要不信，大可以试试。
1: 杨叔叔。

0: 杨子明整个计划的最后一步就是死无对证，他抛出的几个疑点足以让柯敬平起疑，可是却又没有办法调查清楚，因为无论是柯敬平还是戴笠都不可能找陈立夫对质。他以中统的身份死去，袁洪生和那批黄金就安全了。
1: 小神，非肉眼所见，慧眼乃能见。
2: 姚叔叔，姚叔叔，
1: 慧眼，
2: 姚叔叔。

0: 杨叔叔，杨叔叔，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杨叔叔。
1: 抓活着！据护校的童老师说，米兰上大学期间曾经秘密的谈过一次恋爱。
2: 秘密的谈，对方是谁？师范大学的一个男学生。
1: 因为策划并且实施了针对政府的游行，被秘密的枪决了。米兰当时不管不顾的要去给这个男学生收尸，被护校的童老师发现了，强行制止了他。他谈恋爱的事情也因此曝光，但因为这件事情有些敏感，老师出于对他的爱护，就把这件事情瞒了下来。
3: 那这就说得通了，他投靠日本人那边，就是因为对我们怀恨在心，想要报复。
2: 找到米兰和林涵之间的交叉关系了吗？ 这个是我在昨天抓到云鸿生的那个工厂拍到的，一大一小两对脚印，应该是一男一女。与宗方和米兰的鞋码相吻合，我怀疑当时米兰和宗方也在现场。如果我的推论成立，那林涵就大有问题。
3: 光有怀疑不能给一个人定罪啊！
2: 我还调查了魏小军，林涵接到电话的时候，魏小军正在陪他的女朋友看中医，跟踪云鸿生并且拍下照片的人绝对不可能是他。

0: 可凌寒却说照片是魏小军拍的，这只能证明凌寒他撒了谎。如果你想要论证你的推论的话，还需要强有力的证据。他身上既然有疑点，就应该展开调查。为什么还要瞻前顾后？
1: 我刚才说得很清楚，需要强有力的证据。
0: 可局座也是仅凭怀疑就给云鸿生定了罪。
1: 韦明，站长已经说过了。
0: 这件事情必须有强有力的指向性的证据，凌寒深受局座赏识。我们必须要顾及局座的面子，很多事情必须要师出有名的。我目前还没有足够扎实的证据，不过今天下午，我差一点就抓到米兰和宗方了。如果抓到他们，很多事情就明朗了。
2: 你去抓米兰和宗方，为什么不向战力汇报？
0: 人是云红旗找到的，他坚信凌寒有问题，不相信我们内部的安全，所以
2: 你自作主张把我交给你的任务抛在脑后，去给云红旗当跑腿了是吗？啊！

0: 为。把他们带回来。杨子明死了。
1: 别扛了，都招了吧。这电码本什么意思？
2: 它的内容我真的不知道。杨部长有他专用的密码，所有的电文都由他自己亲译，我只负责发送。
3: 电台呢？你是把它藏起来了，还是让智雅居那帮人带走了？
2: 智雅居那个联络点确实是有部电台，他们撤走的时候把电台带走了。还有，那部电台并不负责杨部长向上面的联络，即便有人以杨部长的名义使用了那部电台，上面也不会给予回复的。
3: 杨子明有特殊的联络通道？
2: 是。
3: 说。
2: 省府电讯处。
1: 省府电讯处？
2: 是。
3: 经你手的电文都发到哪里啊？
2: 重庆、陪都、经贸通信上。
4: 他们在杨子明家附近安排了人，您在的时候他们不敢轻举妄动，怕您识穿他们的诡计，您一走他们就向他发了信号。对不起，是我失职了。
5: 算了，人家精心设计好的，你又不是神仙。
4: 杨子明死了，这事儿就更麻烦了。他身上有共党嫌疑，这事儿提都不能提，这要是被陈立夫知道了，还不得说我们血口喷人，被人害死了，还牵扯到黄金的事，这要是说出去真是太难听了。
5: 他倒是打得一手如意算盘，他是不是中统的人谁也不知道。
6: 叶叔叔，儿子回也。

0: 两份电文都已经破译，虽然内容不完整，但是根据这个，可以推断出两份电文的全部内容。从智雅局发出的应该是“是谢已派员抵沪，望全力配合”。吴秘书拿走的相对来说比较完整，电文的最后一个字应该是“救”。
1: 那这么说，杨子明还真是中统的人。
2: 站长，杨子明这个老狐狸把我们全耍了。他明明知道我们怀疑他跟云鸿绅是共党。

0: 却由着这个误会误导我们继续往错误的方向走。他
1: 这是在拖延时间啊，时间拖得越久，他的包裹就越安全。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袁鸿生是共党的嫌疑可能性就越来越小了。
0: 且不说杨子明吹口琴、递情报，其实这整件事情上从根本上就有好多不合理的。
1: 你什么意思？
2: 来，这是林涵审讯的录音，你应该听一听。张显成临死之前说的那句话，你们可能都听见了，或者至少是听见了其中某一个关键词，只不过因为你们没留心，或者被什么其他的信息干扰了，所以你们误认为自己没听见。你们俩再仔细想想，哪怕一个词，或者一个词都可以。
3: 刘处长，我当时离得有点远。
2: 而且张显成说话的声音实在是太小了，我没听见。嗯，我也是，当时的声音确实有点小。那云鸿生听完张显成的话以后，什么表情？有点莫名其妙吧？
3: 是，我看他愣了一下。
0: 站长，您也听到了，林涵一直在诱供。 但是这两个特工好像不太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他们反馈的信息也都是真实的。很显然，云鸿生不知道张显成到底说的是什么。如果知道的话，那事情的发展就应该是云鸿生主动向杨子明汇报，而不是反过来杨子明拐弯抹角的去找他。我觉得有件事情我还不明白，为什么张显成在死之前要把那么重要的事情告诉云鸿生？
4: 难道不能证明云鸿生有问题吗？这件事只能证明云鸿生和钟统有关系，和共党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我估计张显成是知道自己活不下去了，但他又必须要把来长沙的任务消息传出去，他就找了和杨子明关系最近的云鸿生作为传话筒。反正他说什么，云鸿生也不知道。但是他能确定，当杨子明知道这个情况之后，一定会去询问云鸿生，这样他的目的就达到了。
0: 站长，综合现在所有的情况来看，云鸿生很有可能只是机缘巧合卷入到这件事情里。他和张显成来长沙的任务，包括杨子明什么都没有关系。至于共党一说，更是莫须有。在云家搜到的那张简报，很有可能是被人栽赃陷害的。鲸羽的死就很能说明问题。
5: 少爷，您吃啊。少爷，您放心，人我们还接着帮您找。不过我担心，这次惊了他们，他们就不会往白庆奎的那个地方藏了。所以说，哥几个得多费点心。只要他们俩没飞天遁地，咱肯定能找得着。这终归不还是咱长沙的地界吗？
6: 大少爷，您说，他们这回能往哪儿钻？我是一点头绪都没有啊。
7: 咱们能远了地方找，他们现在算是四面受敌。不光是咱们在找他们，军统的人也在找他们。市区是藏不住的，越偏僻、越没有人注意的地方，才适合他们。咱们去试试运气。
5: 好，好，
7: 吃饭。
5: 哎
7: 哎。

0: 他是一个了不起的特工，作为对手我很敬佩他。我相信他誓死保护的那个包裹也是为了抗战，对这个国家来说他是个英雄，他不该遭受这样的待遇，但是我能为他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1: 谢谢，这个地方他会喜欢的，他喜欢有风景的地方。
0: 你还是太年轻，有些事情你还愿意感情用事，你顾忌他是你的亲人，你没有办法举报他，所以把自己搞到现在这个地步。但是他对你就不一样了。
1: 不会的，他不会对我开枪的。

0: 跟我说一下吧，你是怎么把林寒约出来的？
1: 他有个下线，代号是鬼车，我是通过他才找到林寒的。
0: 这个鬼车是米兰吗？叶明对你真的是煞费苦心，他查出来米兰投靠日本人的真正原因，但是他没有查出来米兰和林寒之间交叉关系的证据，所以我对你和林寒的怀疑是一样的。你怎么能够证明你说的就是真的？
1: 我一定会证明给你看的，林寒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
0: 如果你没有证据，推测只能是推测，林寒也算是为党国立下汗马功劳的人，像这样的一个人，如果你没有确凿的证据，那你只能是引火上身。
1: 干我们这行怎么能事事都讲求证据呢？很多时候都只能靠推断。
0: 要不然说你年轻呢，云鸿深，我了解你的能力，我也知道你的想法，但是现在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这关乎到党国精英的荣誉，同时又关乎到我们整个湖南站的安危，所以你现在必须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1: 那您为什么怀疑他？您老说证据证据，这么多年办案，您靠的都是证据吗？
0: 我很欣赏你，但是我想告诉你，像我们这样的人身在局中的时候，有些时候问题我们看的就没有那么的透彻。我明里暗里的袒护你，为的是什么？我就是想让你去相信我。
1: 我抓到子爵的时候，意外地破获了一封家书，有一个代号昆吾的日本特务托他烧毁日本的，昆吾就在长沙，我怀疑林寒就是昆吾，他潜伏在中国的时间最少在10年以上，甚至比张华、宗方还要早。
0: 除了这封家书还有别的吗？
1: 没了。
0: 通过这封家书能够证明林寒就是这个昆吾吗？
1: 不能。不过我近期对林寒做了很多的调查，我发现他身上有很多的疑点。林寒是一个行事非常缜密的人，我只是暂时没有证据证明林寒就是昆吾，不过我坚信林寒一定就是。站长，我建议马上抓捕林寒。
0: 不行。
1: 为什么？
0: 林寒是戴局长亲自推荐的，而且很看重他。
1: 就因为这个，就放任一个潜伏得这么深的日本间谍继续插在我们的心脏上？他潜伏得越久，知道的机密就越多，这样带来的后果就会越来越严重。
0: 这件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如果林寒是这个昆吾的话，戴局长一定会受到牵连，到时候我们整个军统都会变天。
1: 那您想怎么做？您的意思就是说，为了保全戴局长，让林寒继续保持党国的精英形象？
0: 你别跟我说这些没有用的，这里面的利害关系你不是不清楚。

你可以去调查，但是动作不能太大。我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一个两全的方法。如果凌寒是这个困物的话，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

0: 赖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最新消息，中方躲在郊外的一个工地里。
2: 郊外？他们不会是要逃跑吧？
1: 老朱，你带着文彦明过去，务必拦截他们。
3: 等他们全部上来，你们抄后路。
4: A 组、B 组全部就位，等候命令。
5: 空城计呀！
6: 大少爷，这边好像能通出去。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

0: 要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新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要不然我们进去说吧。
2: 来吧。
1: 姐，我先给你道个歉。
2: 坐下说吧。
1: 您过来的时候我正在气头上，可能态度有些不大好。
2: 哎，过去的事儿就不提了，不过这个绣球我是真的不能给你。也是奇了怪了，怎么一天到晚都要这个？
1: 要不这样，我把它买下来，您开个价。
2: 这不是出价的事儿。
1: 也是，
2: 这个绣球吧，是多多他姥爷以前留下来的。他老人家以前是个特别有名的舞龙灯高手，他吧一直特别爱护这些东西。老人家现在已经不在了，你说他留下来的东西我们怎么能随便送人呢？你总不能为了自己的亲人就让我做伤害亲人的事儿吧。
1: 朵朵妈，实不相瞒，我和小六没有血缘关系。
2: 啊？
1: 小六他是一个失忆的孩子。
2: 失忆？
1: 小六是因为失忆误闯到我们家来的。那这些天我一直在想办法帮他找到朋友，找到家人，但是小六跟

0: 跟我说，您家的这个绣球能够帮他恢复一些记忆，所以才过来跟多多拿的。不过刚刚您也说了，这个绣球是家里老人家的念想，所以我想直接拿走确实也不太合适。今天冒昧打扰了，那我就先走了。
1: 哎，等等，你稍等一下。这个送给你了。如果这个绣球真的有那么大的奇效，那也不枉费它的价值。我希望它能帮到小刘。
0: 您不用再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吗？
1: 不用了。如果这个绣球能够帮助到别人的话，多多他姥爷一定也会很开心的。
0: 姐，谢谢您。
1: 不用客气了，都是做妈妈的人嘛，可怜天下父母心。
0: 姐，我还没结婚呢。

0: 妈妈，谢谢你，你真棒。
1: 棒什么棒？一会儿陪我一起看电影啊。
0: 啥电影啊？
1: 你懂的。
0: 不，我受够了。
2: 哎，嘿嘿，咱俩这个最笨的守株待兔居然还真逮着了，
3: 还是一只美丽的玉兔。
4: 拿来，
5: 哎，你要干嘛？你干嘛？
6: 你们俩干嘛？
4: 误会，误会，兄弟，
7: 误会，
4: 误会。
6: 既然是误会，那就从哪儿来的从哪儿去吧。走，
0: 你身手还真挺不错。
6: 还行吧，我平时除了练练武师，也学点功夫格斗什么，有点功夫傍身吗？
0: 啊，对了，秀秀找到了，小六知道一定会很开心的。
6: 那多亏你啊。
0: 也多亏了你。我先回去拿给他了。

0: 喜欢吗？
1: 喜欢。哎，
0: 想让他先收拾了。哎，我来，我来。

0: 九哥，
1: 九哥，小球呢？球哪儿去了？好，球他们拿到也罢，接下来有好戏看了，上大招吧。

我好想为你表演一次舞龙。我从参加培训到现在，你连一次都没看过呢。

0: 你今天好棒呀！
1: 没有人可以回到过去，但是所有人都可以重新开始。我们拉钩吧。
0: 好吧，拉钩
2: 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耶、yeah!
3: 这是小刘他同学画的文具吧？
0: 你可别瞎说，我问过我大学教授了，说这个是运河水尺。
3: 运河就是运河啊，这回上哪找去？
0: 这次不是知道有难度才来找秦老板你的吗？
4: 好说啊，我当然愿效犬马之劳。
0: 哟，这回倒是很爽快，之前可不是这样的啊。
4: 那我这不是也有一个追求上进的心吗？我呢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把小六找东西这个事儿，我干脆给他拍一个系列，然后给他发到网上去，肯定大爆。
0: 哟，这不还是无利不起早吗？我倒是没有意见，看小六。
1: 我有意见，不能把我拍得太丑。

0: 哎呀，我不行了，我走不动了。刚刚不是还拍的挺开心？
1: 我嘞。
2: 咱要找这个水池，它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1: 这中国古代的水池呀，又名水蛭，最早应该是出现在秦昭襄王时期。
3: 水利专家李斌修都江堰，在引水口呢做30人立3水钟。根据史书上记载，水洁不至足，深不没坚。并在石头上刻有水泽二字。这就是最早的水池吗？是的呀，
1: 小聪明。那你看看咱小刘今天要找这个，是不是也太寒酸了？
3: 我饿了。
1: 好嘞，灌一小朋友，我们的飞云美食疙瘩盒非常好吃。
4: 小刘，那我们是不是要多吃点？
1: 这传说中啊，蜜合冰上的船工呢，从山西带了煎饼过来的。这时间长一受潮呢，媳妇呀又怕浪费了美食，所以就把煎饼卷成卷子，然后切成一段一段的放入这油锅，然后经过一炸，捞起来一吃，哇，酥脆可口。这样一来呢，保存的时间也变长了，便有了这鸽子盒。
4: 好了，小朋友，哎呀，有点烫，还是给姐姐吧。
5: 我要吃。
4: 小乐，你这手怎么了？手，没事儿啊。他手能有什么事儿？孩子没事儿，不小心烫着了嘛，这不新鲜着吗？来，尝一个，尝一个。 哎呀，哦，你看是不是特别香？嗯，这个是不是特别感觉特别酥脆？看看前面还有什么好吃的，好不好？走，
6: 兄弟们。

需要我们秦家军的时候到了，紧急集合啊！我现在在找一个物件，就是这个水尺，谁有任何跟这个水尺相关的线索，后台私信我，一定重重留场。

0: 你有发现什么吗？
1: 没有，
2: 去那边找找吧。
3: 秦老板呢？
0: 他估计是昨天直播的太晚，还没起来呢。没关系，咱自己先找。
4: 宝宝，爸爸接个电话啊。喂，哦，没事，你说。可以，可以，可以。

0: 你没事吧？
1: 没事，哥哥，这是你。
2: 一诺，醒醒！一诺，没事吧？
3: 小朋友，感谢你。
1: 谢谢哥哥。
0: 不用谢。

0: 小朋友，小朋友，醒了，吓死我了！你小朋友呢？
1: 好着呢。
0: 小六呢？
2: 在屋里睡觉呢。
0: 总算都没事了。你说奇不奇怪？在我昏迷之前，我看到小六变成一条龙了。

0: 冰洛，肯定是你眼花了，那怎么可能有龙呢？别瞎想。
1: 可是我真的看到了。哎呀，
0: 不说这个，你说到龙，你给我灵感。你说我把我这个小六寻宝系列专题，我主人公给他换成一条龙，怎么样？这样的话又带上了我们这个东方奇幻元素，然后这个东西放到网上去，那肯定就……我这个灵感牛不牛？
2: 那天救小孩的龙跟你有没有关系？
3: 那就是我呀！哎呀，说认真的呢，说实话。我说的就是实话呀。哎呀，
2: 认真点儿。
3: 那就跟我没关系。你到底哪句真哪句假呀？你们凡人是真的凡人，你们凡人的女人更凡人。我说什么你都不信，那我还说什么？我。
1: 兄弟们，我马上要发布一系列爆款

0: 视频，一定会非常非常震撼。
1: 就等待这个奇迹发生的时候。另外，直播间
2: 有谁有关于这个水池的线索，联络我。
1: 定有重谢。各位晚安。
3: 这小子找个破水池干什么呀？
4: 我哪知道呀？九哥，九哥，九哥，
5: 他想一鸣惊人。
2: 你要的东西，我这儿有。
6: Yes。
7: 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
6: 没有，我就是看到你本人太高兴了，你比屏幕上帅多了。
7: 没有，我那个我男人的他不应该看颜值，他应该看才华。哎，你要不喝点什么东西啊？谢谢。
6: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才华最重要。不过作为你的粉丝，我得给你提个建议啊。
7: 哎，您请讲。
6: 您播的都是文化以及非遗方面的内容，
7: 嗯，
6: 这非常好，但是有很多知识点是错的。就像您前几天说的，嘉靖是乾隆的儿子。
7: 这不是吗？
6: 要真是这样的话，您让嘉庆情何以堪呀。
7: 啊，口误啊，口误。你是我粉丝啊？
6: 当然，我绝对炒粉。啊，
7: 行，您别激动了。
8: 哎，我看那个您留言说您有一把水尺是吗？
6: 这么这儿呢？
7: 这水尺这么长？
6: 啊。
7: 哦，我方便看一下吗？哟，像，就不知道是不是图片上那一把。哎，我方便问一下，您这个物件是从哪儿来的吗？
6: 我平时喜欢收集一些关于运河的资料，这是我以前在民间收集到的一件旧物。
7: 哦，这样，那我能拿回去研究两天吗？
6: 当然，就凭您这么喜欢传播传统文化，这送您都行。
7: 哎，这我哪好意思？
6: 加微信。
7: 啊，行。

0: 秦墨。
1: 你又没人？
2: 这么久才开门，又搞什么鬼祟？

0: 明天我和小六打算再去运河边看看，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1: 我明天有事儿，我就不陪你们去了。
0: 不去就不去，摆什么 pose 啊？
1: 我这算 pose 吗？
2: 难道我要找的水池要出现了？奇怪，除了灵力，怎么还有其他的法力？

夏天的云梦湖，水波温柔，草木正深，青春也像这个季节一样热烈蓬勃，又藏着一些不愿轻易说出口的秘密。这一次，来自中山医院、贵州医院、贵医附院、贵安院区的专家医疗队，把移动诊室悄悄开进了校园。这里是贵州医科大学云梦湖校区，移动诊室悄然驶入校园，像一座开在青春路上的健康驿站。它专为那些从不愿主动推开医院大门的大学生而来，给出一声轻柔的健康问候，一个无需慌。

张的温柔出口，回应成长中身体与心灵的隐秘困惑，抚慰那些藏在羞涩背后的生理与心事，不设白墙，不挂叫号牌，只让每一份被忽略的青春。

0: 时很多同学在旁边看了很久，然后不经意间的拿起一张折纸就走了。我们不催，我们等，他们准备好了自然会过来的。
1: 在校园里谈生殖健康本身就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这些路过展板的目光里有好奇，有犹豫，也有不好意思。很多人在青春期里关于身体的问题从来没有被认真回答过，不是不想问，是不知道问谁，也不知道怎么开口。
2: 欢迎您来到移动诊室。
3: 王琼，主任医师，中山医院、贵州医院、贵医附院、贵安院区副院长，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总支书记，生殖医学中心教职工支部书记兼副主任，现任中国女医师协会生殖医学分会主任委员，亚太生殖医学促进会国家代表，广东省医学会生殖免疫与优生分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健康管理学会生殖医学分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女医师协会女性内分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常委兼临床学组组长。
4: 王教授你好，就是我的这个生理期一直都不是很稳定，然后周期的话大概是一个月到两个月不等，然后我就去做了一个 B 超检查，然后 B 超呢就显示它这个双侧卵巢有这个多囊样的改变。我查了一下资料哈，就是这个好像是会影响生育，就是我有一点担心以后可能会生不了小孩儿。我只来得及做 B 超，还没有来得及做那个激素检查。然后我想问问，这个可以确诊就直接说这个是多囊吗？
2: 现在目前呢，从你说的这个，你现在是月经已经是稀发了嘛，对吧？就是两个月左右来一次月经，甚至更长这种情况呢，月经稀发就我们有诊断标准啊，再加上你卵巢的多囊样改变哈，那么这种我们叫多囊卵巢，但是不一定是多囊卵巢综合征。如果单纯是卵巢多囊样变化的话，如果再加上月经稀发，那它就等于三条符合两条了，那么也许呢它可以下这个诊断。但是目前来说呢，我们要明白一点，因为你们还比较年轻嘛，可能也就20岁吧，20岁，那就要看你来月经的时候是多少岁，是不是13岁或者14岁，还是更早？
4: 是12岁。
2: 12岁哈，如果是12岁，我们一般呢是这样，就是8年，就是你一直都是月经稀发的这种情况。因为青春期的人呢，他因为雄激素比较高，就本身他青春期的时候雄激素就比较高一点，那么会有一些月经不太正常，而且呢可能周期比较长。本身多囊卵巢雄激素高是他的一个病因，那青春期的女性呢，她因为本身雄激素就比较高，所以她会有比较多的人表现为多囊卵巢综合征的一些表现。但是通常我们要下这个诊断的话呢，我们要等到他们8年以后，就是等到他的这个高雄激素过了，他的骨骼生长，因为雄激素对所有人哈，不管女性还是男性，他的青春期发育的时候，他主要促进骨骼生长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他雄激素比较高，因为他长个子嘛，他的生长期过了，那么他的雄激素会自然的回落。回落以后呢，这些人呢，他的月经会逐渐转为正常。那雄激素不高了嘛，他这个原因就没有了。所以有一种我们就叫做他有可能是青春期的一个生理性的多囊卵巢的变化。但是呢，我们这种情况是不能下多囊卵巢综合征的这个病的诊断。如果要下这个诊断呢，你就可能就再观察个1年左右，然后你再去测一下你的雄激素在你这个青春期过后它是不是还是高的。那么还有一些可以通过一些雄激素高的临床表现，比如说像你原来青春期你个长痘痘，对吧？那青春期过后痘痘就不长了呀，是吧？说明它雄激素就下来了，是不是？还有一些人呢，就头发很油很油，哎，是高雄激素的一个表现。在你青春期过后，这个雄激素也下来了，那么他头发也不油啦，也痤疮也没啦，月经也准啦。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就不能诊断你多囊卵巢综合征了，那么就是一个青春期的表现而已。所以暂时来说你也不用太焦虑，我看你脸上痘痘也不多哈，对呀，所以应该不用太过焦虑。
4: 就是

0: 我还想问那个短效的这个避孕药有用吗？就是我也查过，就是它可以规律月经啊，然后还可以就是抑制这个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雄激素，但是呢我就是不太清楚它到底是能不能有用这样。
1: 短效的避孕药呢，曾经我们是作为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女性的一个一线药物哈，但是现在呢，其实多囊卵巢综合征呢，我们更加注重于运动啊、减重啊，这些表现，因为运动呢，它是可以提高你骨骼肌对这个激素的运用，就比如说你的性激素结合球蛋白，那么它就容易增加，增加以后它就会把这个游离的雄激素结合掉，这样的话你体内的雄激素就是说有作用的游离的雄激素也会下降，所以第一是运动，第二呢就是减重。因为体重过高呢，糖代谢有问题，或者胰岛素抵抗，是吧？那么到了胰岛素抵抗呢，性激素结合球蛋白呢，它跟胰岛素也是有关系的。你把那个胰岛素抵抗减轻以后，它也是会下来。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哈，那能起效的话，那我们尽量能不用药就不用药。如果说仍然还是就是通过这些干预手段不起效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会给药物。那么避孕药呢，也是一个药物来的，但是它有它的副作用。同时呢，我们对于一些雄激素高的人，我们也会加用一些降雄激素的药物。当然，对青春期的你现在这个年龄肯定是不合适的啊。所以我们一般呢，就是像你这种即使要用避孕药的话，也稍微再等个，因为你现在刚考八年嘛，那么你就再等到明年，然后再观察一下。如果说在逐渐的好转，也许你就不用药了，就能够通过运动和减重，那么能够起效就最好了。
0: 好的，那老师，那我就自己总结一下，就是相当于要注重一个运动，然后一个就是饮食，相当于就是生活习惯上的一个就是规律。
1: 是的，就是平时生活规律一些，还有呢就保持心情愉快吧，然后晚上不要太晚睡觉，因为太晚睡觉呢，实际上我们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啊，就生长激素也会跟性激素结合球蛋白也是结合的，那么你如果分泌太少，第一个子不长是吧，第二就是可能对你的身体也会有影响，另外呢就是它容易有这个高雄激素的这种情况，对，就是激素紊乱的这种情况会比较多，
0: 就是不要熬夜，
1: 对，晚上不要太晚睡觉，它的分泌时间一般是晚上八点左右嘛，那它分泌以后大概10点来钟、11点钟你就睡觉了，那就正好它是可以作用的，你不要等到那个时候你整个人还在很亢奋精神的这种状态。
0: 谢谢老师。
1: 好，以前接诊时，很多年轻人总觉得反正现在不要孩子，关于生育的这些问题他们不需要去关注，但今天这些学生让我看到另外一种态度，他们会认真地问我是否符合疾病的诊断标准，他们会想得到一个循证医学的答复，他们明白生殖健康不是将来某一天突然间就需要打开的一本书，而是呢从年轻的时候就应该用心去读好的必修课。真心希望所有的年轻人无论学的是什么专业，都能像他们一样关爱自己的身体，把生殖健康当成一件从现在开始就值得去认真对待的事儿。
2: 这一天，有人终于问出了憋在心里很久的问题，青春不该被沉默包围，身体也不该被羞耻困住，了解自己从来不是一件需要躲藏的事，移动诊室健康随行，愿每一次停靠都让您记住，你的健康值得被认真对待。
3: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4: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1: 欢迎您到移动诊室。
2: 冯鑫，主治医师，中山医院、贵州医院、贵医附院、贵安院区泌尿外科，任广东省健康管理学会男性健康管理学会委员兼副秘书长，关爱男性健康公益基金男性健康科普专业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泌尿生殖协会电生理医学分会委员。
3: 医生你好，就是我平时特别喜欢熬夜打游戏嘛，所以一个星期坐在板凳上的时间都有几十个小时。最近我就感觉我这个下体不是很舒服，有那种坠胀感。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很多人说这个需要去医院做检查。我想问一下，这个病它会自己好吗？
1: 首先呢，如果是说经常久坐熬夜，那么它这种引起的阴囊坠胀感呢，你需要去进行你自己病情的一个鉴别
3: 啊。
1: 那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精索静脉曲张，它跟我们的体位相关，坐着的时候站着的时候阴囊坠胀感会严重一些，那如果是平躺着的时候呢就会有一定的恢复啊，不知道你的情况怎么样。另外呢，久坐的话呢，它也会有引起一些这种前列腺炎的一种可能性，那就可能会有出现尿频、尿急、下腹部的一个坠胀不适感，所以呢，这个就需要我们进行鉴别。一般来说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查体，看看有没有曲张的一个静脉，我们还可以再做一个 B 超检查，去排查一下到底有没有前列腺炎或者说是精索静脉曲张。
3: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这个 B 超检查的话做的话会有哪些流程呢？因为我在网上看说还需要做一些精液检查，挺难为情的，你知道吗？
1: 这其实都是一些很正常的一些检查，就你也是医学生，那你其实我们需要正视这个问题。我们做检查呢，我们是为了要明确那到底这个疾病需不需要干预，它严重程度怎么样。那像我们做 B 超呢，就我待会给你开单，开好单以后呢，您就可以去那个超声室，然后那个超声医生会引导您大概10到15分钟就能完成整个过程。整个检查过程呢也就只有您和那个检查医生在，就相对来说您的隐私这些都能得到比较好的一个保障。那此外呢，就精液检查呢，这其实对于精索静脉曲张来说它也是一个必要的一个检查。因为精索静脉曲张它最主要的危害呢，一个是疼痛，那另一个呢就影响生育。那如果说它有影响你的生育了，那你就必须要去进行手术来进行干预它。精索静脉曲张是我们比较确切的影响不育因素里面，可以通过一个手术治疗来进行一个恢复的一个疾病。如果说呢，就你查到有一个轻度的一个静脉曲张，那我们还可以通过来改善生活方式来进行一个改善。那比如说您也知道啦，就是经常久坐熬夜，那这两个就需要进行改善。另外呢，平时适当的运动，穿稍微紧一点的内裤，这也是能有个改善作用。那如果说您改善了这个生活方式以后呢，它过了1到2周慢慢坠胀感消失了，那精液检查没问题，那其实也可以不去处理它。因为这精索静脉曲张它是男性来说呢，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疾病，基本上6个男性里面就会有一个有精索静脉曲张，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精索静脉曲张都要做手术。
3: 还有一个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医生，就是我平时喜欢因为我们学校比较大，所以我平时喜欢骑自行车，就是骑自行车的话会对我这个部位有什么影响吗？情况会不会影响到比如说我以后一些那方面的功能，会不会给我那方面的功能带来一些障碍啊之类的？
1: 一般骑自行车呢，因为它对那个下面的下腹部阴囊都是有一个压迫的作用，而且呢因为局部的温度可能会升高，那骑太久的话它确实会有对睾丸会有影响。但是如果说我们控制在半个小时以内

0: 这些都是没问题的啊。那另一个呢，它影响性功能，一般来说它影响了睾丸的功能，它才会慢慢的影响性功能。这个呢就需要您自己去平时检查一下。就我们一般血栓分为三度，那第一度呢，你可能自己摸不出来有明显的异常。那第二度呢，就是在你屏气的时候可以摸到它那个有曲张的一个血管。那第三度呢，就是你在平时正常站着的时候，你就能看到阴囊表面它会有这种曲张的这种小像小蚯蚓一样的这种静脉。
1: 哦，
0: 那你一屏气呢，它会更明显。
1: 对，医生，我在网上查的时候，他还说我这种情况要定期自己检查一下自己睾丸的这个情况嘛。
0: 嗯，
1: 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我平时应该怎么自己检查睾丸呢？
0: 自检的话呢，就建议就每天，比如说你洗澡的时候，你可以用手去摸一下你的睾丸。睾丸呢，它上面有一条金锁，就是你能摸到像那种条锁状的这种结构，通到腹腔里面。那里呢，如果有静脉曲张的话，它会在那里能摸到这种淤曲的一个静脉，尤其是在你憋气的时候，它会更明显。那如果说你自己摸不到呢，那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就如果说坠胀感很明显，那就去医院做一个超声，明确一下诊断。
1: 好的，好的，谢谢医生，谢谢医生。
0: 久坐熬夜带来的阴囊坠胀感，精液检查时的尴尬，对生育能力的担忧，这些问题在年轻男性中非常常见，但是他们往往藏在一句没事后面。其实身体不舒服就是不舒服，它和感冒发烧是一样的，不需要为此感到难为情。早一点开口，早一点了解，很多问题根本不会发展到严重的地步。把健康当回事，没什么好丢人的。
2: 身体的发育节奏，成长的环境差异，那些觉得自己不够好的自卑，他们像一堵看不见的墙，把很多年轻人挡在人群之外。但心理科的咨询位不是为了拆掉这堵墙，而是为了告诉他们，墙的那一边没有那么可怕，而你本来就有能力走过去。
3: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移动真实，今天有什么需要我给你帮忙的吗？
2: 吕翠，副主任医师，中山医院贵州医院贵医附院贵安院区精神科执行主任，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精神心理科副主任医师，国家心理治疗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山东省总工会首批心理健康服务专家，中国精神影像联盟委员，中国睡眠研究会第一届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心理卫生协会第一届格式塔疗法专委会常委，贵州省学生心理健康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
4: 老师你好，就是我不知道这些话该不该说，我总是感觉自己和同学们格格不入，因为我从小就在农村长大，我觉得来到了大学以后，我发现身边的同学们吃饭、穿衣，还有各种方面都和我不一样，所以我感觉到有点羞耻，而且我连点一杯咖啡我都不知道怎么点，所以我有点困惑。
3: 当我听到你说这一切的时候，你已经做到了很多人做不到的，在这一点上我是很敬佩你的。很多人从一个地方来到另一个地方啊，我们都是有一个适应的过程的，总感觉心里边有点不如别人，和别人不一样。其实我们都知道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就像是没有两片树叶是一样的一样。本身你现在的你自己就已经是最完美的自己了，在我看来此刻的你就是很好的。
4: 谢谢老师。但是像平时我感觉我发育比较晚，所以个子也比较矮，然后总是走在人群中，我觉得会很害羞，我感觉身边的人都在看着我，特别是我一开口说话的时候，我特别害怕别人在笑我，在关注着我。
3: 每个人生长的速度其实不一样，你这种想法包括你这种感受我是能理解的。当你说的时候我还有一点小小的心痛，感觉某些方面不如别人。有的人你看在初中的时候他可能就个子一下窜到了1.8米，但有的人呢是到了大学

0: 开始慢慢长的。这倒让我想到了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效应叫聚光灯效应，我们以为别人都在关注着我们，其实他们更多的是在关注自己。很多人没有那么多时间，也没有那么多精力来特别关注我们，但是我们以为他们在关注的，实际上没有那么明显。
1: 但是像有些时候有碰到小组讨论或者班级聚会，我都不敢去参加，因为我害怕我一去参加了以后，我把很多事情一开口我就会暴露出自己什么都不懂，还有就是自己比不过别人。
0: 这说明你很想做得更好，你也很想在人际交往中能让自己做得那么自然，就和其他同学一样，就和什么人都能聊得来，就感觉你的人缘也很好。这说明你在各方面都想做得更好。那你提出这个问题来的时候，我也非常的感动，我也希望在这方面能给你有一个小小的助力。比如你可以先跟一个你班里你觉得比较安全的同学，先和他这一个人在食堂里吃饭，慢慢的再和更多的人接触，不要求自己一开始就去参加全班的聚会，慢慢来，先从一个人开始，慢慢你就会发现在这方面你做的就会越来越好，当越来越好的时候，你的自信自然就会越来越强，自然就会吸引到更多和你同频的人来和你交往的，那就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了，你觉得呢？
1: 可是我现在该怎么改变呢？就是从现在开始，
0: 比如你提到了自信，很多人从一个陌生的环境到一个新环境，他的安全感可能还不是很足，当安全感不是很足的时候，我们的一些逻辑思维啊发挥作用就会小一点。你可以先从一点点，比如你今天见到了老师，跟老师打招呼了，你已经做到了。当你一个人或者静下来的时候，就记下来你每天做到了哪一些，先从一点一点的开始做，当累积到一定量的时候，它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刚刚我听你说的，你是愿意去交往的，想去交往，这样你创造机会多去交往，多做到的时候，你这个人际交往的能力自然就会提升，能力提升了，你的自信自然而然就来，自信来了，你就会感觉更自尊，自爱的程度也会提升的，它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我不知道我讲明白了没有这一点。
1: 讲明白了，老师，我觉得还需要我用一定的时间去消化它。
0: 然后是的，
1: 今天来和您聊也很开心。
0: 来找我咨询的学生很多都说过类似的话，我跟别人不一样，我觉得自己不正常，但其实所谓的正常从来不是一个摘摘的标准，长得慢一点，说话带口音，没喝过咖啡，这一些只是经历的不同，不是价值的差异。我想让他们明白的是，你不需要变得和别人一模一样才值得被接纳，你此刻的样子已经值得被好好对待。
2: 关于艾滋病，很多年轻人不是不想知道，而是不敢问，怕被追问是不是你，怕被别人知道你在问这个，怕网上那些真假难辨的信息。
3: 欢迎到移动诊室。
2: 邓开胜，副主任医师，中山医院、贵州医院、贵医附院、贵安院区感染科，中华医学会临床流行病学分会委员，贵州省医学会临床流行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全国肝胆疾病咨询专家，贵州省感染性疾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委员，贵州省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库成员，北京大学医学部高级访问学者。
4: 老师好，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你，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之前谈了一个对象，但是他分手之后才听说那个对象私生活好像不是很检点，所以他特别担心，不过也不敢去医院看。他知道我是学医的嘛，所以就来问我，但其实我也才上大一，很多知识我也是上网才学的。我知道有一个窗口期，好像要等几周才能查出来，还知道有一个阻断药，说是72小时之内生效，但其实这些知识在网上太多了，我也不太清楚。

0: 所以就是他想让我来问一下你，应该怎么去查，还有就是查了会不会被别人知道。
1: 现在很多人对这方面的认知呢，就是存在一些不足。第一点呢，就是认为就是说这个跟艾滋病挂钩啊，觉得自己觉得在生活方面或者是其他方面呢，觉得有一种说不出口的一种感觉，感觉被人歧视等等。实际上这些东西呢，我觉得没有必要。刚才你提到两个专业方面问题，一个是窗口区，一个是阻断药。医科大学一年级的学生能够了解这个专业的知识，我觉得还是挺到位的。不过在这里我还是想跟你们的朋友说一声，所谓我们讲的这个窗口区，那实际上就是说艾滋病病毒感染过后，我们还没有特定的办法给它检查出来，那么这个阶段呢，我们叫做窗口期。那么这个窗口期跟个人的免疫状况有关系的大概是在2到6周这个时间。但是现在对这个艾滋病病毒的检测的实验技术越来越高，以前要靠个人产生针对艾滋病病毒产生的抗体，那么通过试剂检查能够发现，现在可以不用这样了，现在就是直接查那个艾滋病病毒的核糖核酸就是通过这个检查就直接能够查血液里面有没有，所以现在的窗口期的概念就相对比较缩短了大概2周这些都能够检查出来了，主动去检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是能够解决。第二个方面就是你说的，就是说一个是个人隐私方面的问题，国家针对这方面的这个工作也做得比较细，就是现在有匿名免费检查的一些东西，也就是说你只要告知我不要任何理由，就是说我就想检查这方面的东西看了怎么做，那工作人员就直接就给你检查了，你登记的东西也可以就是说匿名的。那么现在提倡就是愿检尽检，也就是说对自己的社会活动当中发现哪方面不安全，其实你自己可以去查也可以到医疗机构到社区服务中心。那么还有的现在就是说，现在很多那个药店甚至网上都有一个自助检测的一个东西那个也很方便，那么自己能够按照那个操作手册进行操作操作完了之后它会显出那个结果，然后就是按照操作说明书去判定也就 OK 了。
0: 老师，我还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说是这个病如果得了就活不长，或者说治不好，我心里面感觉特别恐惧，是真的吗？
1: 这个是对艾滋病的治疗效果不是很了解因为在之前对艾滋病的认识当中，大家就得了艾滋病就相当于一个不治之症很恐惧也害怕周边的人知道这么一个问题，然后影响周边的同事也好家人也好等等现在对艾滋病治疗的是效果是比较好的，所以现在在整个卫健系统防控系统大家都对艾滋病的认知都是艾滋病它就是一个慢性的感染性疾病是可防可控可治的，所以现在对艾滋病的抗病毒治疗能够做到就是病毒检测不到所以病毒检测不到过后他的生活他的寿命各方面没有影响，或者是普通人群是一样的。
0: 那老师，如果他现在去查还来得及吗？因为已经过了其实几个月了
1: 这个没问题，这个艾滋病只要你感觉到自己身上感觉哪方面有问题或者是有疑虑，随时都能够查。你比如像短期的我们讲2周就是窗口期也能做核酸检查，那么时间长的那么可能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那抗体在这个时间就应该出来了，那么另外就是抗原检查也能够顺利查到，所以就是说只要他有这种困惑，那么就是我觉得应该尽早去检查。因为什么呢？尽早检测如果是有问题就会得到尽早的干预。
0: 老师，那如果真的得了这个病，他的生活质量会有影响吗？
1: 对于艾滋病病人结束正规治疗，他的病毒是能够治疗到检测不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对身体是没有什么影响的，他仍然能够和平常健康人其他人群是一样的生活，对他的生活品质各方面没有任何影响。好的，
0: 好的，老师，听您说了这么多我就放心了，我一定把您的话转达给他，谢谢。
1: 谢谢。真正让人遗憾的从来不是问了，而是一直没问。很多年轻人面对艾滋病都有一种说不出的羞耻感，觉得问出口就好像承认自己有问题。

0: 徒检点，但疾病从来不是道德的审判，它只是身体发出的信号。生殖健康也好，传染病预防也好，不需要等到出问题了才去关注，它就像了解自己的血压、体重、睡眠一样，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大大方方了解的一部分。今天的医学生让我看到了一种很可贵的东西，不是他们知道多少，而是他们愿意去问，愿意面对那些让人不好意思的问题。这份勇敢本身就是最好的开始，希望所有年轻人都能明白。
1: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完了。
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We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7: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8: 生殖健康不是羞于启齿的话题，心理健康也不是脆弱的表现，它们是你我成长路上最真实也最重要的一部分。移动诊室健康随行，愿每一次停靠都让您记住，你的健康值得被认真对待。
2: 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

0: 发展面貌。哇
1: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破了！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我跟你说，这一单要是办不成，得办了你。那我就废了你另一只眼睛。您是王苗苗同学的表叔吧？程冰。
1: 啊，您好，程先生，我叫阿豪，苗苗让我过来接您，上车吧，表叔。

0: 来，程先生，这边请。
1: 王苗苗呢？一会儿你就见着了。
2: 白阿兰的表叔。
1: 王苗苗。
0: 程先生，把这个表填一下。
3: 彭亚兰怎么给你提的我？
1: 他说在学校你俩关系最好。哇，写完了。
0: 恭喜您成为未来科技大家庭的一员。
2: 身份证、手机。
1: 什么？
2: 公司规定必须上交。
4: 家人们好，我是大熊，今天的成功分享导师。在正式课程之前啊，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大家用手机最大的痛点是什么？
5: 话费太贵，信号，
6: 网速太慢。
4: 没错，我们的星群计划就是以颠覆性的技术手段来解决家人们的痛点。星群计划是由未来科技跟国家航空部共同研发，中科院提供的技术支持，未来科技作为投资主体的一项以信息通讯为主题，服务全人类为目的的前瞻性计划。未来五年将搭建有20000颗卫星组成的星群网络，通过低轨道卫星群提供高速的网络服务，实现真正的万物互联。
7: 这么好的项目为什么国家不投资？
4: 不是国家不投资，是把投资机会留给了我们。我问你啊，现在最赚钱的公司是哪个？
7: 移动联通。
4: 对，等我们的星群搭建完成，在座的家

0: 人啊，作为公司的一份子，都将享受到终生的手机通话免费。大家想一下啊，如果每个用户给我们交纳$1，来，大家算算，每人能分多少钱？
1: $50,000，
0: 至少$50,000，将近40万人民币，而且是每个月。还有每个卫星都会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名字，而且命名权也是你们的。
1: 这个好啊，我的名字就要上天了。
2: 啊，苗苗，恭喜恭喜，成功拉来了第一单业务。

0: 你看什么呀？
1: 阿彪，苗苗啊，请你要理解我们的良苦用心。
2: We are family，
1: 我们是一家人，大家都会帮助你的。只要成功了一次，未来就一定属于你。
3: 机会只有两万个，你们要不要？
4: 要。
3: 那就让我们一起努力，努力，努力，
4: 努力，努力，努力，
3: 加油，加油，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
3: 成功，成功，成功。

0: 来自于宁州，他的领路人是王苗苗，投资金额8800块，他将获得269号卫星。
1: 恭喜程先生投资成功。
2: 用你的行动来赢得你的未来吧。

0: 你只能买到0.25克拉钻石，但在蔚来科技集团，
1: 东西都在这儿，自己拿，找个空地铺上就行。

家人，再次欢迎你，以后我们就是家人了，有什么事你都跟我说，咱们共同生活，共同富裕。这我的铺啊，你可以闲着没事看看这本成功学，对你特别有帮助。

管你做什么，都只会有两种结果，一种是笑话，一种是神话。如果你半途而废，就只会成为笑话，但如果你成功了，就会成为别人眼中的神话。写得太好了，加油，努力，我要成为神话。

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来？哦，饿了是不是？

0: 挺可爱的。我说那只猫，
1: 你那钱是你自己愿意交的，没人逼你。
0: 你脸上的伤是怎么弄的？
1: 要你管。
0: 他们打的。
1: 跟你有关系吗？
0: 为什么不想爸爸出去呢？
1: 这不是你想走就能走得了的地方，唯一能出去的就是那部电梯，24小时人守着，还有人巡逻。
0: 这要想走，总会有办法的。男厕所窗户外面有根水管，只要把钢筋弄断，就能顺着水管爬下去。
1: 上一个像你这么自以为是的人，两腿都折了，不是摔的，被打的。我劝你还是想想，怎么多拉点人头来，把你的钱给挣回来。

0: 造成了吗？
1: 我觉得你有问题。
2: 你上厕所过于频繁了，我给你算了一下啊，你每天有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在上厕所，2个小时你知道能干多少事吗？2个小时能至少给10个朋友打电话，他们会因为你的推荐从此改变了人生的方向，他们也会推荐给他们的朋友，这个就像是分子裂变一样，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1: 好，我知道了，我去打电话。
2: 哎，这就对了嘛，我们要把我们伟大事业传递给我们所有的家人。
3: 阿倩，哎呦呦呦，
4: 多了。
3: 你最好别连累我，我还没喝够呢。
4: 明天再聚一天，晚上咱们就能走。
3: 真的能走？

0: 绝对没问题。
1: 身份证都在他们那儿，
0: 先出去再说，身份证回头再补吧。
1: 不行，我手机里有重要的东西，我必须要拿回来。我家人的电话照片都在里面。
0: 你知道这些东西放在哪儿吗？
1: 知道。

0: 人失望。作为投资人，你怎么可以对自己的钱那么不负责任呢？
1: 哎，你猜我们是怎么知道你要去偷证件的？

0: 苗苗，你怎么在这儿？
1: 苗苗，你还没成功呢！
2: 你有病吧？
1: 苗苗，你会后悔的，苗苗，那你不能半途而废啊！
2: 滚！
1: 你离成功只有咫尺之遥了，苗苗。

0: 叫什么名字？姓
1: 陈啊。
0: 现在多大了？
2: 35。
0: 年龄多少？哪个省的？
2: 广东。
0: 住进哪里？
1: 山东。
3: 警察同志，这是个误会啊！我们真的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也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里来。只要8800，一颗卫星带回家，一人投资，全家受益。
4: 行了，您的档次太低。我们昨天刚抓了一伙集资火星移民计划的。

0: 你干什么还跟着我？我都骗你挨揍了，你还不够？我冲你来的这儿，我投资的钱你还我？那是你自己贪心，跟我有什么关系？别跟着我，能不能别跟着我了？不能，我现在回家。
1: 我跟家里没法交代啊。手里还有钱吗？有啊，怎么了？那你借我两天。干嘛？我去路口找个人，找到就给你。那我也得去。你这人是不是有病啊？我杀人你也跟着？跟着，你要跑了我去哪儿找你啊？行，你要跟着跟着吧。
0: 路上花销你付。嗯。我饿了。
2: 服务员，这螃蟹再来一份啊。好嘞。不用了，我这都没碰啊，都给你吃。
3: 别客气，吃啊！我没客气，我嘴疼，吃不下。你平时跑得快吗？还行吧，怎么了？我兜里钱结账好像不太够了。
2: 哎哎哎，逗你玩呢，吃你的。
3: 再来瓣螃蟹。
2: 好嘞。
3: 啤酒、饮料、矿泉水、花生、瓜子、方便面，有需要的吗？面包、饼干有需要的吗？少吃点瓜子吧，上火。你去鹿岛要找谁啊？
0: 跟你有关系吗？
3: 没关系，就是随口问问。
0: 没关系的事儿，少打听。

0: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到底要什么？
1: 不要。
2: 何洁仁呢？
1: 知道吗？

0: 该弄死他。
1: 到底怎么回事？
0: 就是渣男给我骗到

0: 东西，结果被我发现了之后，他给我发誓绝不会再跟这女的联系了，还说要带我去海北发展。转眼到了海北，给我卖给了一个鸡头，幸亏我跑得快，要不然就死里边了。结果又他妈阴差阳错的进了传销，他拿着卖我的钱回了鹿岛，跟他的新欢高高兴兴的在一块儿了。
1: 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啊？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能帮忙的，或者能投靠的？
0: 没人。你呢？你一把岁数了，总不能老赖着我吧？
1: 我也没地方去，在宁州亏欠的人太多了，实在是没脸回去。
0: 你没家吗？
1: 我跟我老婆离婚了，离婚的时候我女儿才10岁，现在也不认我这个爸了。
0: 那肯定是你这个爸爸没有做好。
1: 确实没做好啊。你爸呢？
0: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死了。
1: 那这些年谁照顾你啊？
0: 谁照顾我？小时候奶奶照顾，16岁之后靠我自己。
1: 看见你让我想到我女儿了。
0: 她肯定不会像我这么讨人厌吧？
1: 你讨人厌吗？
0: 对啊，没有人喜欢我，我也用不着别人喜欢。谁也别招惹我，别连累我，我不想跟任何人有交情。
1: 这可能是你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吧。
0: 搞得跟你都了解我似的。明天天亮了，陪我去找个人吧。
1: 还找人？
0: 真找人，不是杀人。
2: 妹姐，
3: 你都搞什么嘛？什么事儿啊？这是跟你表叔啊？
2: 啊，
3: 行，房子我给你们找好了，就在里边，走吧。
2: 行。妹姐，你能不能帮我找找黄文杰那王八蛋？
3: 我当初怎么跟你说的？小班两套不住，你就是不听我的。
2: 妹姐。
3: 行了，这事儿呢包在姐身上了，你们先安顿下来再说啊。就在前面，走吧。
2: 啊，
3: 就这儿，进来吧。啊，这房子呢虽然旧了点小了点，但好在价格便宜，你们两个人住，一个人住卧室，一个人住客厅也能凑合。房租我已经交了一个月的了。
2: 啊，谢谢贝姐。
3: 哎，客气什么，那你们先收拾收�拾，先住下来。明天下午4点到我给你发的那个地址，先去跟经理见见面。如果可以的话，晚上就可以上班了。
2: 哦，
3: 对了，这个这些钱你先拿着用，等发了工资跟着房租一起还我。
2: 行，
3: 行，你们先收拾收拾吧，我那边还有事儿，先走了啊。
4: 你这贝姐对你真挺好啊。
2: 他是我以前工作的主管，那时候我年纪小，还挺照顾我的。后来我跟黄文杰在一起，他还不同意呢，我没听他的，就不理我了。
4: 那你这个贝姐看人倒是挺准的。
2: 什么意思？你说我蠢呗？
4: 哼，
2: 我跟你说好，这房租咱们俩一人一半。
4: 嗯。
2: 借贝姐的钱，咱们俩一人换一半。
4: 嗯。
2: 你的工作是我给你找的，

0: 半的工资，就当是我还你那投资的钱了，公平吧？
1: 好，公平。
2: 哎，这不是夜总会吗？你来这儿能做什么工作啊？
0: 我爱干什么干什么，你管多了吧你。你来不来？

0: 服务员啊，
1: 。
2: 你这个表叔挺有意思的啊。
0: 有意思吗？都是个傻子。

0: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反正你以前干过，就不用培训了。跟着看两天就知道这里的规矩，也没有什么不一样的。
1: 你好。
0: 哎，小胡，来。
1: 哎，贝姐。
0: 你带他去保安部找高队长，我已经打过招呼了。
1: 嗯，好的，跟我走吧。
2: 好，谢谢贝姐。
0: 你这个表叔挺有意思的。
1: 有意思吗？都是个傻

0: 你离开宁州多久了？
1: 跟你有关系吗？
2: 人家就会说这一句啊。你个人在外头，你家里人放心啊？
1: 不是跟你说了吗？爹死了，妈也没了。
2: 我好像听彭小兰说，你不是还有一大伯吗？
1: 让我们俩吃饭了。那钱我会还你的，要是我还不了，我家里人也没人能还。那么散着。
0: 好好，吃饭吃饭，来，尝尝。

0: 这儿呢。
1: 刘浩，来，我来。
0: 怎么了？
1: 你来的，我进
0: 来。你干什么？啊？东西都放下。怎么的了？
2: 出事了。
0: 出什么事了？
2: 昨晚回来让人给干了。
0: 你让人给干了？
2: 啊。
0: 在哪儿？
2: 西大人门口，上来给我扑倒了。你看，当时要不是马强跟赵云他俩出来及时，我非让他给弄死。他手里还拿把刀，这刀这么老长
3: 啊！真的 可长了。
0: 你将人干了，你找我干什么？啊？让我给你当保镖啊，还是侦探？给多少钱？
2: 哥，你咋就没听明白呢？
0: 你也没说明白啊？
2: 你琢磨琢磨，

0: 在整个宁州，谁跟我有这么大的仇，非弄死我那种。
1: 刘哥，我跟你不熟，我也不知道你在哪儿惹的仇去啊！你这样，该去医院去医院，该报警报警，拉开。
0: 哥，你琢磨琢磨，你好好琢磨，细琢磨。
1: 王大勇，
2: 我迷迷糊糊的听到王老太太说话，一睁眼睛就看到有个人影在他身边，我一下子就醒了。结果我这边一出动静，那人起身就往外跑，我就赶紧去摸灯，结果发现停电了。
3: 王老太太当时说的什么呀？
2: 好像是说大勇什么来着？对，大勇。
0: 你看，想一块儿去了吧？我琢磨了一晚上，除了他没有别人，肯定是他。
1: 看清楚吗？长什么样？
0: 那都没有，天太黑了，他还戴口罩。我
1: 体型呢？
0: 体型应该差不多。
1: 什么叫应该？高矮胖瘦你没看清楚吗？
0: 我当时都趴那儿了，我当时吓得我都吓蒙圈了。我去，
2: 不是大勇，不是大勇。
3: 那个人长什么样？看清了？
2: 没看清。唉，这人老了，眼神也不好使了，就一个黑影，一下就没了。喂，
4: 玲儿，跟你说个事儿啊。

0: 确定是王大人？
1: 不确定，还是怀疑。但如果真的是王大勇，刘云芳跟彤彤那边呢？
0: 我已经安排李勇过去了。
2: 肯定是王大勇，除了他没别人。

0: 我先，我肚子疼。
1: 拉肚子了？
0: 啊，我不知道怎么了，这两天在公司一吃饭就肚子难受。
1: 你快点，我肚子有点不舒服。

0: 老陈，谁给我打电话了？
1: 没名字，陌生号。
0: 肯定是骚扰电话，你帮我接一下，骂他两句。
1: 好。喂。

0: 老蔡，我觉着这事儿你做的对，就应该给李莹打个电话。
1: 咱也没有侦查权利，不给李莹打电话怎么办？
0: 是，不管怎么说，
2: 大家现在都是有家有业的人了。我不管那人是不是王大勇，各自小心吧。
3: 这兵哥在就好了，可是他去调查王苗苗了。还有，谁能想得到王大勇这会儿回了宁州呢？
4: 那就给他打电话呗。
0: 先别给他打，省他知道了又着急上火的。我说说我的看法啊，我觉着啊，王大勇在宁州出现，对咱们来说是个好事儿。

0: 但这事儿咱不能压在冰子一个人身上，这事儿是咱三大队的事儿，对吧？我个人建议，在冰子回来之前，咱们争取把这事儿查出个眉目来。嗯。
1: 你找我？
2: 以后别吃公司的员工餐啊，省得拉肚子。我在家给你做，拿着，热了再吃啊。
1: 知道了。
2: 这饭盒啊是能放微波炉里的，在微波炉里多转几分钟，打透了再吃。
1: 行了行了，这么多不错。

0: 哎，慧姐，
1: 哟，你今天这菜看着就好吃啊，
2: 你也是吧？那我就不客气了。<笑>嗯，好吃，谁做的？
0: 我表叔，
2: 没看出来啊。<笑>看来他也不傻吧。 这男人会做饭呀，缺点少一半。
1: 贝姐，你要是觉得好吃，下回我让他多做一点，给你也带一份。
2: 好啊。<笑>我看你这个表叔啊，是把你当亲闺女养呢。

0: 这娘俩每天这行动轨迹太规律了，这满世界带你逛不得疯啊！我倒希望他们满世界带我逛，这么规律咱们能摸得清。王大勇也不傻。
1: 前面的摩托，
0: 哪个？
1: 红色头盔那个。
0: 怎么了？
1: 嫂子和彤彤从小区出来的时候，我就见过一次啊。这哪儿冒出来了？

0: 谁让你们跟踪刘文芳的？没跟踪，那保护。
1: 我都安排的好好的，用得着你保护吗？你这叫打草惊蛇，知道吗？以前警察白干了。你不说我们怎么知道啊？你不让林英保护吗？我没看见。
0: 让你看见，那能叫保护吗？
1: 我告诉你们啊，这事谁都不许掺和，
2: 该干嘛干嘛去。
3: 你跟我们喊什么啊？三大队算了。
2: 七叔走了，我兵哥做了10年大狱，出来以后像孤魂野鬼似的，因为什么呀？因为王大勇。现在有机会能抓着他了，你让我们别管了，你凭什么呀？
1: 你想管？
2: 想管？
1: 你是谁呀？
2: 都在呢，这我回来也没人说。
1: 你回来干什么呀？
4: 不是我回来怎么了？不说王大勇回宁州了吗？我回来逮他，怎么了？行，你们就玩命作吧，啊，作吧！哼，这胖大海什么情况啊？贝姐说你做饭好吃，下次多做点吧。
1: 行，没问题。哼，
4: 以前在家。

0: 也经常做饭啊？
1: 以前工作忙，家里的事儿基本顾不上。后来也就没什么机会了。
0: 那女儿爱吃你做的饭吗？
1: 我也不知道，那时候她才6岁。
0: 至少她还吃过。

0: 廖哥，
1: 行了，
0: 什么情况？有情况吗？
2: 没有，
1: 还是进来开个会。
0: 来了。怎么了？
3: 什么事儿？
4: 熬了这么多天了，这么下去也不是个事儿。看看下一步怎么办？
5: 咱们以前蹲守可比这时间长多了，怎么了？你不耐烦了？
6: 我觉得马叔说的对，咱们得有点实际行动，总不能被王大勇牵着鼻子走啊，这太窝囊了。
5: 你怎么干？你说，潘大海那天站着骂我，你不是没听见？都在场呢，咱们能干什么啊？
7: 咱们就不用搭理潘大海。那兵哥现在不在，六子咱也一直藏着。那王大勇下一步很可能就去找嫂子和彤彤，那潘大海还拦着咱们，这不摆明了给王大勇机会吗？
4: 石头，有问题解决问题，那没用的话都少说两句，啊！你再说了，二大队啊，人家吃干饭呢，离开咱们，他们就保护不了那娘俩了。
8: 老马，我知道了。你那天为啥不吱声？你是觉得潘大海说的对是吧？你俩是商量好了叫我们回来，是撤伙来了，是这意思吗？
4: 哎，大廖，你让我怎么吱声啊？你让我说什么？那人家说的就是对的呀，人家是警察，咱们是什么？
0: 走了，让人。
9: 什么都不是，咱们在这干什么？
7: 兵哥，
9: 就商量着嘛。
10: 商量结果呢？谁出个结果？咱们什么都不是。
7: 那我来吧，这是我跟王大勇的恩怨。
11: 你来啥呀？
7: 既然王大勇一直不露面，我把他引出来。
4: 六子，你可想好了啊？那王大勇是什么人？亡命之徒。拿起枪他就敢崩人的主，你把他吊上，你疯了吧你、啊、
7: 正因为王大勇敢拿枪崩人，我才不能让彤彤冒这个险，还不干脆点儿。行不行？我可不想这么提心吊胆活着啊。

啊。

0: 他们已经在外边等着了，啥时候行动啊？刘哥，
1: 啊，
0: 啥时候行动啊？
1: 哦，白天的时候有点激动了，调起的有点高啊，现在心里有点嘚瑟呢。
0: 那咋整啊？你这牛都吹出去了呀！哎，要不我就跟他们说算了，别去了。
1: 话说出去还能收回来啊？
2: 哎，刘哥，你慢走。
1: 哦，那个我，
0: 哎，这点他怎么也晃荡出来了？不怕死啊？
3: 盯紧了。
4: 往外走了。
5: 看见了，看见了。
2: 我也看见了。

0: 不是说慢慢找吗？怎么走这么快啊？
1: 喂，
2: 喂，老马，
3: 你跑那么远干啥去？
2: 我这憋不住了，突然来尿了。
3: 傻吧你？回去尿。
2: 紧张吗？我这行，我知道了。

多怕快。

0: 老程，这几张照片拍的都还可以。
1: 我看看。
0: 你等会儿，我传下 QQ 空间的。你有 QQ 吗？
1: 有一个。
0: 你加我个好友吧。
1: 怎么加呀？不太会弄。
0: 这个不会。你怎么就一个网友啊？
1: 啊，是我女儿。
0: 你不是说她不理你了吗？
1: 她不知道是我，所以加上了。后来知道是我了，这不又把我拉黑了吗？
0: 那你还够惨的。没事，你想聊天，找我就行。
1: 喵大人。
0: 哇，阿琛，这是彩虹的。

0: 你们去忙吧，谢谢你啊。哎呦，
1: 着什么急嘛？哟，都还了？那你还有钱用吗？
0: 我够，这表叔和我一块凑的。
1: 行，那我就收下了啊。哦，对了，今天中秋节去我那儿过呀？
0: 啊，过了，表叔一个人在家呢。
1: 啊，也是，中秋节嘛，要跟亲人一起过。
0: 那你去忙吧。行，那贝姐，改天我和我表叔一块去看你啊。
1: 哎，行。

0: 回来了。别藏了，就给你买的。
1: 给我买的？你什么时候见我穿过裙子？
0: 就是因为你没穿过裙，所以才给你买的呀。你看，那背后还有个小蝴蝶结呢，喜欢吗？
1: 土不土啊？
0: 土吗？
1: 土。行了，我去试试吧。你那奶奶去试试。

0: 挺好看的，我这怎么样？
1: 买小了。
0: 不小，挺好。你看，哎呀。

0: 老程，你快乐吗？
1: 快乐。
0: 你看你这骗人的，你肯定想你女儿了吧？
1: 我从来没有陪她真正的过过一个节日。
0: 我爸也是。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我这怎么样？买小了？不小，挺好。你看，小小。老成中秋节快乐！
1: 你看你这骗人的，你肯定想你女儿了吧？我从来没有陪她真正的过过一个节日。我爸也是。老程，你知道我为什么没跟你说过我小时候的事儿吗？ 我长这么大没见过我妈，我印象里都是我奶奶给我带大的。我奶奶有两个儿子，一个我大伯，一个我爸，他们也很少回家。我小时候还纳闷呢。 别的小朋友怎么都有爸爸妈妈陪着，我怎么没有啊？

我6岁那年，奶奶给我说，我爸死了。这爸爸怎么死的？被警察打死的。爸和我大伯都是杀人犯。

哎，艾良真的跟你说，我们俩是最好的朋友。老陈，你看你他妈什么都信，他他妈骗你的。

0: 我小学的时候就跟他认识，同班同学，是他跟我们班同学说我是杀人犯的孩子，我们班同学就都欺负我，打我，没人跟我玩，好不容易，现在到初中了，初中我想这学校换了，同学也不是一波了。
1: 就没人欺负我了吧？很快，我们班同学就知道我爸是杀人犯，就他妈是一个彭亚兰说的。我替这个彭亚兰跟你说声对不起。
0: 对不起我的人多了，他他妈算老几？
1: 那你爸掰了，再没回来过。
0: 警察都盯着他呢，他哪敢呀、啊？

其实最可怜的还是我奶奶，一共就俩儿子，一个跑了，一个死了，这两年脑袋还糊涂了，对谁都认出我大伯。 所以啊，一定要多挣点钱，对我奶奶好点。

绳。谢谢你，从来没有人像你这么照顾过我，给我做饭，教我走正道。你要是我爸爸多好。

0: 老程，我这个头疼，下次喝酒你真的得拦着我的。你们昨天晚上几点回来的？啊？跟你说话呢。我饿了。
1: 好。起来，给你弄饭。哎呀，浑身这么疼啊！
0: 你怎么了？你发烧了？
1: 是啊。
0: 你快躺下。这么让人生气。

0: 认识他。
1: 你可是我爸爸，罗浩。
2: 王瑶瑶是我的女儿，不是你的，
3: 不是你的，不是你的！
4: 抓走我哥，藏我孙子气是吗？我哥说的对，你们警察就他妈没那个本事，窝囊废。
0: 絮絮叨叨说什么呢？
5: 放心，肯定了。
0: 还烫着呢。
5: 不信。
0: 不行，还得去医院。
5: 你拉着吧。
6: 病人是因为感冒引起的急性肺炎，有着高热、惊厥和张望症的迹象。
0: 严重吗？
6: 需要留院观察，你先去把费用交一下。
0: 啊。
6: 哎，姑娘，单子。
0: 哎，是在这交费吗？
7: 哦，是。

0: 真没想到你感冒能折腾成这样。
1: 别以为感冒是小事儿，你刚进来的时候呀都烧成那样了，还好你女儿及时把你送过来，要是当时烧还没退下去呀，麻烦更大。
0: 哦，谢谢啊。
2: 哎，换上了。
0: 不是刚来挂的。
2: 我是紧赶慢赶的，生怕赶不上。哎。
0: 什么呀？
2: 给你做的馄饨，趁热吃。哎呀，还打个热水啊。
3: 真香啊。
2: 阿成，你没有再连饭都吃不上。
3: 啊，
2: 来给我。
0: 没，我自己来吧。
2: 张嘴啊。哎，好吃吧？
0: 嗯，
2: 你慢点嚼，别噎着，没人给你抢。啊，哎呀，一会儿啊，吃完了，我回去一趟，拿点洗漱用品。
0: 别折腾了，住不了两天。
2: 别管了，听我的，你就踏踏实实在这养病。
3: 大哥，您这闺女啊，可真是没白养。

医生说就是感冒引起的急性肺炎。哦，好，我知道了，谢谢贝姐。牙膏、牙刷、牙膏、毛巾、剃须刀、剃须刀。Oh, shit.

0: 哎，大哥，你女儿还没回来呢？
1: 可能是单位临时有事儿。
0: 哦，

0: 你个人在外头，你家里人放心啊？
1: 不是跟你说了吗？爹死了，妈也没了。
0: 我好像听彭亚兰说，你不是还有一大伯吗？

0: 回来了，你干嘛去了？
1: 碰到一个以前的朋友。
0: 没吃饭呢吧？我把菜给你热热，去洗手吃饭。
1: 你怎么回来了？
0: 我看你没去医院，有点担心。

0: 说，这个抓逃先进个人的奖我不能要。
1: 上级给你的荣誉你说不要就不要了？你十年抓了54个逃犯，这个奖你不要，你告诉我全局谁有资格要？
0: 穆大勇还在外面飘着呢，这个奖我拿不住啊。

0: 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0: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2: 怎么样，挺合适吧？
3: 还行吧。还关机呢？
2: 哎，
3: 你们兵哥不会出啥事儿了吧？
2: 乌鸦嘴，乌鸦，出什么事儿？
3: 说那一直联系不上，这都两天了。
4: 可以拍了。思彤，到你了。
5: 来了来了。
3: 兵哥，你再联系联系林颖他们，看看这两天谁能跟他联系上。啊，
2: 好，你别操心。嗯，
3: 嗯，
2: 好。去吧，
5: 走了，来了。
6: 来，看镜头。
7: 有人在家吗？
8: 表叔。

0: 从监狱放出来，哥几个今天要给他开个荤。
1: 怎么进去的？

0: 你认识王苗苗吗？
1: 不认识啊。
0: 她新来的，短头发，到这儿扎起来的。
1: 不知道。

0: 别慌啊，其他几个房间都满了，用这些房间呢问你几个问题就行了啊。
1: 没喝酒。
0: 没喝酒。没喝酒为什么动手打人？
1: 那几个小子把那女孩强行带走。
2: 你跟那女孩什么关系啊？
1: 我是她表叔。
0: 说实话，
1: 她是我表侄女的同学，我们现在在一家公司上班，所以她也喊我表叔。
0: 你们之间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吗？
1: 什么意思啊？

0: 据那几个人交代，王喵喵想用自己的身体做报酬，让他们来杀你。而且王喵喵自己也承认了。
1: 把衣服穿上。我们回家吧。
2: 家？我他妈还有家吗？你知不知道我要杀了你了？
1: 知道。

0: 我已经做好了接受这一切的准备。当你拿刀出现在我背后的时候，我甚至期待你可以把刀捅进来。那对我来说，可能是一种解脱，但我又很害怕。
1: 不是怕死，我是怕你会因此走上一条不归路。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杀你吗？
0: 因为你爸的死。
1: 你根本不是彭亚兰的表叔，是吧？你从一开始就在骗我，是吧？ 你刚开始进传销组织，就是为了跟着我获取我大妈的消息，是吧？你跟着我就是利用我，你利用我。我以为你是真的担心我吃不上晚饭，担心我一个人走夜路，担心我照顾不好我自己。我以为这些都是真的。我竟然相信你是这个世界上
0: 唯一不会骗我的人，程斌，你就他妈是一个混蛋！是，我就是个混蛋。我知道，无论说什么也弥补不了对你的伤害。我也不奢求能原谅我。 但是我真的把你当成我自己的女儿，我只希望今天以后，你能好好的生活。我确实不是一个合格的爸爸，做我的女儿都不会快乐。

0: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喂，出来吗？叫个小名字，记住啥子？我在屋里想蛮久了，搞快点，搞快点。

0: 叫夏胜明，今年50岁。
1: 哦，第几个儿子啦？第几个儿子了？
0: 小明大排档的创始人吧。我的性格，我觉得就是代表武汉人的性格，
2: 非常直爽。他有点像哪个的？功夫里面那个包伯的。
1: 还几刀啊？他来几刀？我样子？
0: 有么子说么子。
2: 也来吃很多年了，觉得就味道一直很棒。
3: 就是一口就可以把它吃出来，然后骨头一根肉分到冒开。
4: 每次来都会点这个凤爪。
0: 最招牌的是凤爪，无骨凤爪，大概是2003年的时候研究出来的，味道独特。鸡爪炖之前比较硬，炖之前要准备好炖鸡爪的调料：八角、桂皮、洋姜、香叶。重要的是，当然是配比了，我发明的配比。然后就是炖鸡爪了，把鸡爪放进高压锅里面，再放调料，倒点水。高压锅能很快的炖软鸡爪，再加上。

0: 好以后，鸡爪子很烫，必须要先晾一下，然后煎鸡爪的指甲，不然切的时候忙个把嘴巴划伤。
1: 就是在疫情改善啊，就是很多顾客的打电话我，哦，小明姐你怎么还没开始啊？还没开始啊？又不起了，又不起了。每份打包写上每个人的名字，他点的模式，他点的模式，他点的模式，全部一分类，然后开车子送到他们小区门口。
0: 那个时候点鸡爪的人比较多，炖好了最好要炒一下，放调料。这些调料也很常见，特别加一个花椒，因为武汉这边的湿气比较重，加这个能够去湿气，然后就可以放进鸡爪炒了。最关键的是要小火，要小小火能让它入味，不能用大火，要保留鸡爪最好的颜色跟那个状态。炒鸡爪没什么技巧，就是要放锅放得轻一点。
2: 之前吃的鸡爪不太一样，这个鸡爪很软，
3: 比较软糯，香气还是很大，
4: 味道其实是蛮那个的，蛮均匀，而且蛮香，
5: 蛮软糯啊。
6: 对啊，它有两种吃法，一种就比较好，放点香火这样子，就一口就进去了。也有另外一种斯文一点的吃法，就是一点点的吃，但是越熟越有味。
3: 看见那个骨头都好像不用剖一样的，
7: 特别的容易理出来，很入味。
6: 一直洗澡就觉得是入口即化。
0: 这个就是这个凤爪入口即化的秘密，靠的是我多年的经验。
1: 就是那种爪子烧出来那种香味，我就有那种经验了。我从来不是看人家是想时间的或者么子，那个味道一出来我就关火。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

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8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林在六盘水市调研时强调，强力推进四个大抓，持续深化富矿经开，把学习教育成果体现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上。
1: 全省各地快速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和抢险工作。
0: 贵州下达2026年中央财政以工代赈资金1.1亿元，助力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地区群众就近就地务工增收。
1: 贵阳贵安推进市县乡综治中心一体化建设，实现群众矛盾纠纷化解，最多跑一地。148个乡镇级中心预计下半年全面建成。
0: 贵州聚焦高山杜鹃、珍稀兜兰等特色品种，推动特色花卉产业发展，保护生物多样性。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锐招，新风采。
0: 6月7号至8号，省委书记徐林到六盘水市中山区、水城区、六支特区调研。他强调，要进一步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及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强力推进四个大抓，持续深化富矿经开，把学习教育成果体现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上。省领导郭强参加。
3: 徐林来到位于中山区的首钢水钢集团，走进质控中心和项目施工现场，了解生产经营转型升级等情况，对企业60年来扎根贵州奋斗发展给予肯定，勉励进一步做强做精主业，优化产品结构，不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位于水城区的贵州能源煤焦化电循环经济基地建设现场一派繁忙有序景象。徐林实地调研项目推进、富矿经开等工作，了解六盘水市和省能源集团“155”重大项目规划建设情况，要求深挖能矿资源比较优势，强化科技创新赋能，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煤矿生产、生态环保等风险隐患，以产业链纵向延伸和横向耦合，提升含金量、含锌量、含氯量，为加快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出更大贡献。在六支特区木岗镇云盘地坝蔬菜基地，徐林询问闲置低效项目资产盘活、群众务工、销售收益等情况，强调要打通农村三资盘活与产业发展，促进联农带农，增收致富。在新窑镇政务服务中心，徐林与基层干部交流，肯定当地创新服务保障重大项目建设的经验做法，叮嘱做细做深做实群众工作，以更加便捷高效暖心的服务，为产业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调研期间，徐林强调，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更大力度一体推进学查改持续走深走实，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坚持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两手抓两促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扭住四个大抓，激发动力活力，紧盯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社会稳定，守牢守好底线，确保155开好局、起好步。六盘水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到遵义市播州区调研乡村振兴、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工作。
3: 马汉成先后来到生态农业示范园、辣椒企业，详细了解科技创新、产品销售等情况，强调要加强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集成推广，推进优势产业上规模、拓市场、创品。

0: 牌，更好带动企业增效、农民增收。前往搬迁安置小区，现场接待上访群众，与区政干部共同商量解决办法，强调新冠要理清旧账、理好旧账，真正做到按揭事了，群众满意。在镇综治中心强调，要坚持党委领导、政法统筹、部门协同，推进规范化建设、实战化运行，实现矛盾风险发现在基层一线，化解在萌芽状态。马汉成走进平正乡团结村，参观大发渠，并看望慰问七一勋章获得者黄大发，强调要学习他政治坚定、一心为民、埋头苦干、百折不挠的实干作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矢志不渝为民造福。
1: 连日来，贵州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昨天上午六点到今天上午六点，全省共有43个县市区出现大暴雨，多地出现山洪、积水、道路电力损毁等情况。各地各部门快速响应，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和抢险工作。省气象局信息显示，目前影响我省的暴雨强对流天气已基本结束，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已解除。
0: 6月6号至7号，铜仁市印江县木黄镇金场村进村主干道便民桥被山洪冲毁，当地连夜开展人员转移、电力抢修等工作。目前，部分村寨道路和供电已恢复。6月7号，德江县因短时雨势迅猛、水量集中，引发山洪积水，德江县迅速开展群众转移安置工作，无人员伤亡。
2: 我们镇上罗定国就住在 K 站茶地，一共转移了58户150多人。
3: 昨天晚上3点多的时候，雨量最大，我们就紧急转移积水围的群众13人。天亮了过后，我们就组织党员和村民自救，接近农户的损失。
0: 松桃县多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截至6月7号下午4点50分，全县19个乌镇紧急避险转移2822人。当地一处农贸市场出现内涝，消防、公安、城管等部门迅速集结，帮助商户转移物资。
4: 雨水涨得比较快，消防队员和人民警察来帮我们搬运物资，没得他们我们就恼火了。
0: 6月7号凌晨，遵义市播州区因暴雨导致多处积水、淤泥堆积，多部门连夜出动开展清淤保畅工作。
5: 先排积水，再清理淤泥，建设闸围，重点整治易涝点、低洼路段、公交站台、主干干道、御街广场。
0: 6月6号至7号，黔南州惠水县甘昌村受暴雨围困，道路被淹，民房进水。当地救援力量迅速集结，挨家挨户敲门排查，劝导撤离，安全转移全村58名被困群众，配备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
6: 兄弟们，这些叔叔，我们把你转村了，转你让你们把脚吃呢，有政府，政府能生活。
0: 黔南州长顺县城区多处路段、居民区及公共区域积水严重，引发内涝，当地消防部门紧急出动，成功营救疏散被困群众150人。6月7号晚，黔南州三都县遭遇强降雨和大风突袭，周秦镇福安村一棵30多吨的枫树被吹倒，压覆村民房屋。当地干部组织群众提前撤离，多方力量迅速赶赴现场清理处置，未造成人员伤亡。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黔东南州从江县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迅速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通过应急广播、鸣锣喊寨等方式，紧急转移避险群众3759人。丹寨县杨武镇境内省道 S531线出现塌方，导致道路双向中断，公路养护部门第一时间开展抢通作业，目前已恢复通车。黔东南州锦屏县敦寨镇因短时强降雨导致街区主干道积水，多处路段通行中断，当地连夜排险清理路面淤泥，疏通排水管网，并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展开拉网式巡查。
7: 县乡联动组建了11支应急救援队，84人，全镇一共转移避险11户，16人。要做好暴雨之后的清淤工作，确保生命财产的安全。
8: 近日，省发展改革委下达2026年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以工代赈任务计划，安排中央财政以工代赈资金1亿1859万元，其中劳务报酬5320.57万元，占比

0: 达44.86%，全力助力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地区群众就近就地务工增收。本次实施项目21个，覆盖除贵阳市外8个市州17个县市区，总投资1亿2302万元，预计吸纳当地低收入群众务工3983人，开展技能培训4343人。资金全部投向国家和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并向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倾斜，优先吸纳农村脱贫人口，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异地搬迁。迁脱贫群众应灾需赈济人口及残疾人等群体参与工程建设。建设领域聚焦技术门槛低、用工量大的县域中小型基础设施项目，涉及的就业技能培训、公益性岗位设置等，由地方统筹其他资金保障。
1: 今年以来，贵州各地聚焦产业提质、链条延伸，全力推动新项目快建设、早投产，一批批补链强链的项目相继落地，为区域产业发展带来新支撑。
2: 作为世界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市持续推动白酒产业沿链、补链、强链。在仁怀经开区，这家酒企的总部基地建成投运，三条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同步推进的这个智能化酒盒生产项目也进入调试收尾阶段，预计6月中旬投用。
3: 大小设备共计有40余台，投产后精品盒日产能可达10万只，手提袋5万只，卡盒15万只，实现包装产品自动化生产、精细化加工。
2: 目前仁怀市共有31个白酒产业在建项目，涵盖酒类酿造、包装、仓储及配套产业等多个领域，特色农业产业链也在加速延伸。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麻江县，汇源蓝莓全产业链项目的智能化瓶装水生产线正式投产，每小时可生产瓶装水4.4万瓶。
4: 投产之前的话，我们手里的订单又达到4万多箱的订单了，平均一个月销量应该在20-30万箱吧，会期达到40-50万箱一个月。
2: 据了解，汇源蓝莓全产业链项目总投资22.5亿元，采取边运行边建设模式，已建成果浆加工、果汁灌装、鲜果分选、智慧冷库等设施。项目全部建成后，将布局18条生产线，带动当地上千人就近就业。贵阳市修文县新建成一条专业化猕猴桃花粉生产线，每小时可处理500公斤鲜花，每斤鲜花可产出3至4克花粉，构建起本地种花、本地产粉、本地供粉的闭环模式，减少农户种植成本。
5: 我们提供给老百姓的花粉的话，脱性大概在70%到80%之间，品质上有保障，价格上也有一定的优势。
2: 项目落地，民生升温。在六盘水市盘州市，总投资1.5亿元的服装生产企业投产，吸纳100多名本地群众就业。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值2亿元，可带动就业500人以上。
6: 不断完善上下游的产业链配套布局，全力吸纳本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7: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是整合社会治理资源、创新治理方式的重要工作平台。目前，贵阳10个区市县和贵安新区综治中心均已建成运营。预计下半年148个乡级综治中心全面建成，越来越多的群众正通过这个平台化解烦心事、解决揪心事。
8: 中正关拖欠68万，综治中心给我们协调下了很大的力，给我们这钱拿到了，非常感谢他们。
2: 易明华是一名渣土车司机，此前运输费用被拖欠近3年。
9: 他们入职的这家公司已经没有实质经营的了，税务这边没法去开发票，我们对接区里面各个单位，前前后后七八次花了20来天的时间把这个问题解决。
2: 现在不管是邻里纠纷、物业投诉，还是劳动争议、合同纠纷、婚恋纠纷，甚至需要申请法律援助进行诉讼咨询，群众都可以向综治中心求助。
10: 我办官司过后呢，一笔十度费用，去年是打到卡上，我把密码搞忘记了，取不到，转到南明区治理中心1-2个月，给我半个月。
11: 以前像老伯这个事情呢，他每开一个证明就要跑一个部门，通过综治中心就可以实现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2025年以来，我们受理了线上线下矛盾纠纷近7万起，调解成功率达到92%。
2: 除了线下的一站式窗口服务，去年上线的贵和码也在线上为群众解决各类难题。
1: 只要打开微信扫一扫柜和码，就可以反映自己遇到的矛盾纠纷。综合中心会在48小时

0: 时内将群众反映的矛盾纠纷分流交办到属地或者是相关的职能部门去进行办理，并且全程跟踪督办，群众可以实时的查看流转到了哪一个环节，办理的结果是怎么样的。今年一季度以来，桂河马线上办结率94.99%。
1: 打造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市县级综治中心整合信访、公共法律服务、诉讼服务等五大中心入驻，同时实现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等20多个部门和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集中入驻，协同办公。
2: 符合素材的就近在综治中心法庭开庭审理判决，相比较传统诉讼过程，群众节约60%左右时间。
3: 我们已经引入了15家社会调解组织，婚恋家庭纠纷量比较多，情况比较复杂，让婚调委来牵头整合司法力量、政法干警，组成了工作团队。很多金融纠纷的案件调解组织通过专业知识对老百姓进行调解引导，
1: 持续深化基层服务网络建设。目前贵阳10000多名网格员也成为群众身边的贴身管家，代办社会救助、医疗救助、残疾人补贴等事项的同时，通过多元化司法服务推动矛盾纠纷化解。
4: 截至目前已经完成了110个乡级综治中心建设，剩余38个在改造升级中，努力把贵阳贵安综治中心建设成为矛盾不上交、服务不缺位、平安不出事的社会治理贵阳样板。
5: 依托得天独厚的冷凉气候与生物资源优势，贵州省林业部门聚焦高山杜鹃、珍稀兜兰等特色品种，支持全省特色花卉产业发展。相关企业一边攻克技术难关，实现反季上市、产值提升，一边守护种质资源，建好基因宝库，保护生物多样性。
6: 在位于毕节之津的高山杜鹃产业园，工人们正忙着将冷库中尚未绽放的高山杜鹃花搬运到温室大棚，为即将上市做准备。
7: 通过控制它的温度、湿度，2周能够达到盛开，可以弥补空白的市场。
6: 过去，高山杜鹃的花期集中在3到4月，市场供应周期短，效益受限。企业通过攻克反季节催花等关键技术，将花期延长至1至6月，单盆售价提升了30%，还凭借过硬品质畅销北京、上海等地。
7: 目前我们培育了10多个自主优良品种，如贵妃、粉蓉等主打品种已经走上了全国舞台。
6: 14五期间，贵州持续推进兰科、木兰科、山茶科等乡土花草植物的保护培育。在黔西南州兴义市，这家企业打造出了一座独具特色的兰花王国，各色兜兰次第绽放。兜兰被誉为植物熊猫，绝大多数种类是国家一级保护珍稀植物，人工繁育和杂交育种难度堪称业内天花板。企业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携手，成功攻克了兜兰组培快繁技术，将培育周期从3年缩短至8个月，成活率跃升至90%。
8: 像是复瓣兜兰、火烧架都觉得难得有种的。我们通过 STS 项目有些基础，在组培时进行调节。环境问题挑了7-8年才开始有小苗出来，冷库都坑下来之后，栽花种草是游刃有余。
6: 如今公司已收集驯化兜兰、洋兰、国兰等200多种兰科植物，其中60余种兜兰原生种占到全球品种的2/3以上。企业获批国家兜兰种质资源库，跻身国家林业重点龙头企业行列，
8: 保存了上100万棵的种质资源，整个兰科植物的一传一种，我们基本上有全套技术，把这个平台做好，把产业做大，把故事讲解，宣传保护多样性，创造美丽的环境。
6: 从高山杜鹃到珍稀兜兰，从技术攻关到市场开拓，贵州花卉产业正实现质效双升。截至目前，全省花卉种植面积达52万亩，销售额突破20亿元，培育经营主体1000多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14家，直接带动从业人员4万余人。
1: 银山保护联盟第二届银山保护经验交流活动日前在道真县举行，来自全国的相关植物科研工作者齐聚贵州大沙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地考察保护区天然银山分布点、苗木繁育基地和银山野外回归示范点，围绕银山种质收集、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保护等展开深入研讨。
9: 我们保护区拥有全国最大的天然野生银山分布种群，我们对每株银山的生长状况、雌球花数量、结实情况都做了长期

0: 续的跟踪记录，同时持续开展人工鱼苗和野外回归，已累计培育苗亩上万株，成功回归种子4200多株，成活率逐年得到提升，逐步摸索出一套适合本地的繁育保护技术。
1: 银杉是我国特有的孑遗植物，目前仅分布于贵州、广西、湖南、重庆4个省区市。银杉在自然条件下繁育极为困难，物种存续面临严峻挑战。为此，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于2025年牵头成立了银杉保护联盟，共同推动银杉的保护工作。
2: 夏思犬是贵州特有中华名犬，嗅觉灵敏，对高温高湿山地丛林环境适应性强，警用天赋突出。我省规模化推进夏思犬警用培育，已有31头成功通过工作犬认证考核。记者实地探访基地，一起来解锁夏思警犬的选育与训练日常。
3: 一大早，在黔南州瓮安县公安局警犬基地，训导员正在开展喂食、管护等日常工作。依托本土犬种培育优势，基地持续壮大夏思警犬储备。今年新引进2头夏思幼犬，纳入常态化幼训培养。
4: 雪豹和我相处1个月左右了，简单的坐下、吠叫、卧下一些基础课嘛。
5: 挑选一头夏思犬作为警犬的时候，会参考哪一些标准？
4: 性格倾向于选择比较活泼好动的、兴奋一点的。最基本的外观标准，看耳朵、鼻头啊，毛发有没有杂色，尾巴是不是这种又短又粗的。骨骼方面就看它的脚掌。
5: 雪豹就属于很优秀的了。
4: 对对对，你看它才3个月大，它的手掌已经差不多占你的半个手了。
3: 此外，基地为夏思犬针对性设置山地追踪、山地搜捕、血迹搜索等实战场景，强化夏思犬复杂气味分辨、山地长距离追踪、野外抗干扰等核心能力训练，攻克复杂环境下对微弱血迹识别、密林区域对嫌疑人追踪、搜捕、搜寻等一系列实战难题。
4: 夏思犬作育过程中，能够快速地适应贵州的喀斯特地貌、山区啊、隐蔽的场所、灌林丛中啊、狭窄的深沟里面，夏思犬的搜索啊、作育是有很大的优势的。嗅觉方面是很灵敏的，工作起来它是很认真的、很细致，耐力很强，每天的训练量保持4个小时以上，尽快投入我们这个实战的运用中。
3: 2025年，瓮安县公安局刑侦大队警犬训导中心工作犬复训认证考核合格率100%，并荣获全国警犬技术工作成绩突出集体称号。去年以来，省公安厅建立省市县3级联训机制，大力推进本土犬种的警用研发。截至目前，全省先后引进夏思犬141头，开展实训研究，已有31头成功通过工作犬认证考核。
2: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面对面栏目关注凯里市白武派出所副所长黄同才勇救落水群众的事迹，节目还原了惊险的雨夜救援现场。黄同才不顾湍急水流，纵身跳入江水，在激流中展开近40分钟生死较量，成功救起落水者，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基层民警一心为民的责任担当。人民日报报道，遵义积极开展纪念馆里的大思政客进机关进校园活动，培育小小红色宣讲员超2000名。同时整合1935街区、凤凰山红军烈士陵园等资源，建成15分钟红色文旅生态圈，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中国青年报头版报道，贵州省水稻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曾涛深耕基层10余年，选育优良稻种，推广现代农业技术，创下贵州水稻高产纪录，助力贵州水稻产业提质增效。
1: 近日，六盘水市统筹运力资源，投放10辆客运车辆，试点开通2个学校的通学班线，主要开往六支、米罗、发儿等9个较为偏远的县区及乡镇，让当地中学生享受便捷安全的从校门到家门护学服务。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已建成以州急救中心为核心、覆盖217家急救站点的城乡院前急救网络，全面达标国家生命急救圈标准，同时实现州县乡3级胸痛促重救治网点全覆盖。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1: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带大家走进贵州省东北部的铜仁市。铜仁地处武陵山脉中部，大部分地区光照适宜，降水丰沛，气候温和湿润，保有最原始的生态环境，并且旅游资源丰富，享有泛天净土、桃源铜仁的美誉。说到铜仁市，最亮的旅游名片那就是著名的梵净山了。它不但是国家5A 级旅游区，还是世界自然遗产。当然，铜仁境内的美景可不止这一处。赏山水，您可以去美丽的锦江画廊、九龙洞、天生桥峡谷、思南石林、沿河乌江三峡、万山国家地矿公园。想要探寻这里的历史文化、民族风情，您可以前往楼上古寨、寨沙洞寨、大明边城、萧笛之乡玉屏、书法之乡印江、团龙民族文化村、江口云社、寨英古寨、松桃苗王城、饶上民族文化村。当您觉得旅途疲惫时，您还可以去石阡泡温泉、去德江看罗戏。铜仁市市辖两区八县，现已实现县县通高速，加上高铁、铜仁凤凰机场以及乌江航道形成的水陆空铁立体交通系统，出行十分方便。铜仁四季皆景，随时欢迎您来亲近自然，颐养身心。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我们家海宁回来啦。
1: 哦，
2: 来看，我买了双新皮鞋，好不好看？
1: 哎呀，好看好看。
2: 看都没看，你干嘛呢？翻箱倒柜的。
1: 咱们家存折在哪儿呢？
2: 你找存折干嘛？
1: 不是，海燕他们厂子里边出大事了，这次啊，说不定会倾家荡产，说不定还能惹上官司，我去帮忙他。哎，在这儿呢，藏挺严实呀。
2: 别动我东西，说好家里钱我来管吗？
1: 不是，魏翔，平时啊，这钱你管着，我愿意。但这次这海燕不是有事儿吗？我得帮帮他。
2: 林海林，你疯了？你拿家里的钱去帮海燕？我问你，你怎么帮啊？这可是别人给我们的结婚礼金，不给。
1: 哎，我说陶美香，哎，我得问问你啊，咱们两个人结婚，海燕出了多少钱，出了多少力，你没点数啊？她现在遇上事儿了，我能不管她吗？
2: 你管得了吗？她是大厂长、大老板，她厂子里出了事儿，当然得她自己解决了，干嘛花我们家的钱呀？再说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你看看她。你看看他平时给我买东西的时候眼睛都不眨一下，那说明啥？说明他有钱，他肯定有钱。

0: 哎，犯得上你着急吗？我告诉你啊，宁可宁，你别傻，别脑子一热把家里调给掏空了。
1: 郝美香啊，你怎么那么自私啊？啊？

0: 把这存折给我带出去，你就睡地铺。
1: 地铺就地铺。
0: 嘿，李海宁，那蠢货你啊！这个书呆子蠢货，气死我了！冤大头。
2: 现在我们要卯足了劲，齐心协力，把眼前的困难解决了才行。
3: 姐，
2: 哎，怎么样了？
3: 哦，那个雅美的秦总今天打了好几个电话，这次是咱们违约，可能他们要抽走订单，然后追加违约金。顶峰盐业的负责人明天会到厂里来聊具体的赔偿细节。
2: 看来明天有一堆事要处理呢。
4: 海燕啊，
5: 你赶紧给姐派任务吧，不管你派啥任务，姐都会拿命去干的。
6: 对对对，海燕，你赶紧说，
7: 我们要怎么才能帮上忙？
2: 现在就是最需要你们的时候。咱们是生产单位，那生产的问题我依旧交给您。这亚美的单子出了问题，其他的单子不能再受到影响了。厂子出了这么大的事情，职工肯定会议论的，情绪也会受到影响。姐夫，您人缘好，那就拜托您给大家做做工作吧。
6: 好，好，海燕，我一定好好的跟大伙儿聊。
2: 陈龙，这里还有几笔应收款，你去催一下。
3: 行。姐，咱们现在账上资金缺口这么大，怎么办？周一还有一批面料的钱得付，那面料付不了，咱们工厂就得停工。
2: 生产不能停，该进的货还得进。钱的事情我去想办法吧。明天一早我先去一趟车站仓库，然后呢，待回来是要和顶峰开个会。哦对，明天中午是和茂生公司要谈合作，对吧？
3: 嗯，
2: 帮我改成晚饭吧。哎，不，下午，改成下午。
3: 那海燕姐，你说你现在都忙得焦头烂额的了，你这样，明天顶峰那个会我替你去。
2: 顶峰的赔偿金额巨大，也不是小事儿，咱俩一起去吧。
3: 嗯，行。哦，对了，你知道顺鑫公司那个姓孙的说什么吗？他说如果我们日出厂扛不过去了，可以收购我们。
2: 他要收购我们日出厂？
3: 啊，他们还给了一个特别离谱的价格，这分明就是趁火打劫啊！他们可真是太彪了呀！
8: 海燕，你说我的命怎么那么苦啊？
2: 行了行了，你别哭了。
8: 我辛辛苦苦存那些钱干啥呀？不都是为了和你哥那个小家庭吗？他倒好，不但凶我，还非要把存折给抢走。海燕，你说我唐美香是那么小气的人吗？再说了，海燕，你缺我们家那几个小钱吗？
2: 嫂子，你不来找我，我也会去找你们的。昨天我哥晚上来找我，二话没说，把东西放下就走了。我知道这是你们的一番心意，但是我不会收的，拿回去吧。
9: 啊，这钱你不要呀？好好好，我就说嘛，你怎么会缺钱呢？
2: 说实话啊，我现在还真缺钱，非常缺，缺的还不是一个小数目。你们的这番心意呢，我领了，但杯水车薪的，就不麻烦你们了。
9: 啥意思啊？什么水什么心啊？
2: 意思就是说，你们的钱我不要，拿回去吧。
9: 啊，那我就拿回去了啊。海燕，你还存折这事儿，你千万别跟你哥说啊。要不他回头又该跟我闹了。
2: 这钱我没拿，我当然得跟我哥说了。至于怎么个说法，我心里有数，不会给你添麻烦的。但有一条啊，以后不许跟我哥吵架了，行吗？
9: 好好好，我一定不吵，肯定不吵。
2: 钱主任，这次实在是对不起啊，我们一定会尽快付款的。对对对对对， 哎呀，实在是对不起，实。

再对不起。好的好的，您放心，没问题。好的，再见。杨总，这批尾款您能尽早的支付一下吗？我们这边真的是非常着急。哦，好吧好吧，那以后还请您多多关照我们日出厂的订单。啊，行吧。对不起秦总，对不起，给亚美集团造成的损失我们一定赔偿，但这次这订单您能不能就不要撤回了？这还需要总公司决定啊。那这样，你把深圳总公司的电话给我一个，我打电话过去亲自给他们道歉。这怎么会没用呢？喂喂。

铁军，我真想你，但这份思念还是永远放在心底吧。既然分开了，就是分开了，我不能让你再为我担心了。

0: 系啊。
1: 哎，姐夫，
2: 我已经跟大伙儿打过招呼了。
1: 嗯。
2: 大部分职工都相信咱们厂一定能渡过难关，但是也有不少人闹着要辞职，说是厂里必须把他们的工资奖金全部结清，否则就拿走厂里的货。这会儿你姐正一个个做思想工作呢。
1: 我就料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姐夫，麻烦你再盯着点儿，职工辞职的事情，我再琢磨琢磨。啊。执意要辞职的那些工人，你就让他辞，工资一分不少他们的，另外再补他们两个月的工资，算作是补偿，但工厂的货一件不许拿。
3: 但是要是这样的话，咱们账上资金缺口就更大了。
1: 你是有卖房子关系是吧？帮我找找看有没有下家。
3: 你也要卖房子啊？
1: 我现在不是住在陈家吗？厚着脸皮再住下去吧。我知道这卖了，我估计也补不上这窟窿，但有一分是一分吧。把这些辞职的工人的工资补上，应个急吧。
3: 不是，姐，我还有很多存款呢，我都取出来给你。
1: 谢谢你啊，陈总。你这钱先别动。等哪一天我真的走投无路了，我向你开口。
3: 我知道我那些钱也顶不上什么大用，但是这……我去找我哥借，我哥公司开得不错，他有钱肯定也愿意借。
1: 现在办工厂、办公司没一个容易的，

0: 这件事儿我不想麻烦春根。春龙，帮我把这房子卖了吧。
1: 咱们厂这次真的走投无路了吗？要不然再考虑和顺心谈一谈呢？他们可以出价，我们也可以还价吗？
0: 让我再想想吧。你赶紧忙去吧。

0: 怎么了，阿兰？
1: 唐大哥，你可算来了！今天亚美公司的一个销售跟我说，亚美公司要撤销在日出厂的订单，这事儿可不小。
0: 撤回订单？
1: 嗯。
0: 为什么呀？
1: 说是日出厂出事儿了，他们仓库遭了火灾。
0: 什么？
1: 也不知道现在是怎么样了。你说你们是好朋友，我就想着这件事情还是应该告诉你。

凯燕，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竟然不告诉我，你就是不想让我担心，就是不想麻烦我，对吗？我明白，我都明白。

0: 喂，哎，金主任您好，我是小童啊，有件事呢想麻烦您。我记得亚美集团也是您园区的客户，对吗？您能不能为我引荐一下他们的杨总？喂，哎，杨总您好，我是森龙集团的童铁军，冒昧打扰您了。杨总啊，请您相信，我曾经在原平实地考察过，我愿意以我的声誉担保，日出服装厂绝对是一家讲信誉、讲品质的厂家，希望亚美集团能再给他们一次机会。
1: 在座的各位，都是咱们日出厂的老人马，那都是看着我们日出厂从几台缝纫机开始，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大工程。我林海燕先谢谢各位了。
2: 海燕，那个，你这是啥意思啊？不会是散伙饭吧？
3: 厂长，你不会是真决定要把咱们厂卖给顺心了吧？
1: 今天呢，请各位来，的确是要商量咱们日出厂的出路问题，但不是要卖了它，而是想把它带出眼下的困境，让它变得越来越好。我这儿有一份报纸，那大家先看看。
2: 哎，海燕，这可是几年前的报纸啊。
4: 上海飞乐音响是我职工持股，啥意思啊？
1: 不瞒大家说，咱们厂现在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资金断了，如果这一关熬不过去的话，那就是工厂关门倒闭，职工失业回家，我林海燕大不了就是打回原形，从头再来。这个结果虽然残酷，但是也就简单了。飞乐的这个新闻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启示。当然啊，咱们厂和飞乐的规模是没法比的，但是它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经营模式。如果咱们把咱们厂的股权作价分给所有的职工，出多出少，量力而行。但都是自觉自愿的哈，愿意出钱持股的就出钱，不愿意的也没关系。咱们呢，制定出一套相对完善的规章制度，一切按规章制度来，一切按法律程序来。咱们有了资金，就能把我们的厂子救活了。到时候，这个厂就不是我林海燕的了，也不是少数几个股东的了，是大家的。咱们可以一起为了自己工作，一起共度这个难关。
2: 职工出钱持股，靠大家的力量一起走出困境。海燕，这个主意好啊，你太有魄力了。
4: 职工持股都做股东，那是不是咱们职工都是老板呢？
1: 是，
4: 那工作积极性肯定高啊。
3: 厂长，这个职工持股之前我在报纸上也看到过，你放心，既然你做了这么一个决定，无论他怎么吃我都表个态，我肯定支持，我同意。
5: 同意肯定是大家都同意啊，厂长，但是就刚才你说的这个其实还是有点复杂的，咱们是两眼一摸黑呀，具体咱们怎么办呀？
1: 今天叫大家过来就是想群策群力，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都是小学生，连小学生都不如，具体操作起来肯定还会遇到问题的，但我相信就像当年咱们出来办厂一样，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齐心协力。现在如果我们拧成一股绳子，我相信当年咱们把厂子办起来了，今天咱们日出厂就能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一个企业光老板赚到了钱这不算什么，大家都能赚到钱那才实在。我呢 希望咱们日出厂的每一位职工通过自己的努力一起勤劳致富，这就是我的想法了，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6: 好，我们同意。同意
7: 同意，
6: 咱们就这么干。
4: 同意同意
3: 同意
7: 同意
3: 同意
6: 同意同意
3: 同意。
1: 行，既然大家都同意了，那就干了这杯。
8: 太好了，海燕。
1: 哎呀，谢谢大家。什么？这些是铁军卖房子的钱？
6: 铁军把房子卖了，这事儿很多人都知道，但是这钱姐没跟你说，因为铁军走之前一再嘱咐我，这事儿千万不能跟你说，就怕你不要。
9: 可是到了这个节骨眼儿，
6: 姐不能再瞒着你了。
1: 铁军卖房子我是知道的，但我没想到他把这钱留给俊杰了。
6: 他说这是留给大侄子以后的教育费。当时铁军说的那些话吧，我听着就想哭，所以不知道怎么的，稀里糊涂的就把这钱给收了。现在想想挺后悔的，你说这事弄得多不好意思啊。
4: 是，说到底俊杰是咱家的孩子，收了铁军这么重的情太过意不去了。
1: 原来是这样。
6: 燕儿，你这厂子不是要干大事吗？我就想着把铁军这钱呀咱也放进去，姐相信你能够干得红红火火的。
8: 等挣了钱
6: 咱也算是还了铁军的人情。
4: 是，海燕，你就放开手脚干，我和你姐一定会全心全意支持你的。

0: 对，姐呢，将功补过，一定会为咱厂尽心尽力。谢谢姐，谢谢姐夫。
1: 也谢谢铁军了。哎，海燕姐，快快快！哎，那个法律顾问马上就到了，大家都在会议室等你呢。
2: 哦，行，我马上过去。
3: 哎，
4: 你怎么来了？
2: 今天学校开运动会，只上半天课，妈妈就把我接到厂里了。
4: 那妈妈要去开会了，你去办公室写作业吧。今天数学第二单元力量做完啊，好好审题。快去吧。
2: 好的，妈妈，快去。林厂长，林厂长，林厂长，你想的那个买股权的法子呀，是让咱职工都当老板呢。意向表我们都签字了，大伙都乐意。
1: 是啊，咱自己也可以多挣点钱，我们呀也愿意支持咱日出厂。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厂里会具体的拿出方案来，到时候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4: 我们都相信林厂长的能耐，咱们厂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一起加油！我们回去出工。谢谢林厂长。哎呦，对了，
5: 厂长，亚美公司的秦总来电话了，
6: 说这个赔偿的事我们必须处理好。
2: 但是他们接到总公司的指示，说愿意继续保留给我们的订单，给日出厂一个继续供货的机会。
5: 真的呀？
2: 啊！
5: 哎呀，这太好了，这是一个好消息，大好消息。
7: 你好，这里是日出服装厂。
8: 你好，请问林厂长在吗？林厂长正在开会，
7: 请问是谁要找他？
9: 你是俊杰？
8: 对呀，我是冯俊杰。您是谁？
9: 是我，冯铁军。
7: 哦，您是佟铁军叔叔。
8: 对对对，我是铁军叔叔。
9: 铁军叔叔，您让狗小山叔叔送的玩具我都收到了，
8: 谢谢你。
7: 你喜欢就好啊，君姐，叔叔以后还送给你。
9: 不用，妈妈会给我买的。请问您找他有什么事儿？
8: 哦，我听说他厂里出事故了，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了，我想问问。
9: 现在都没事儿，妈妈已经想出很好的办法解决。
7: 哦，哎呀，那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8: 君姐，叔叔以后还能跟你成为好朋友吗？如果你
7: 不回来，不抢走我的妈妈，
8: 咱们就还能做朋友。君姐，你放心啊，我不回来，不会抢走你的妈妈，我就想成为你的朋友。
7: 真的，一言为定。
8: 一言为定。
10: 曾哥啊，嗯，好久没来我们这儿了。是，这几年啊，一直在广州发展，投资干了两个发廊，没空回来。哎呦，曾
11: 哥，
10: 嗯，
11: 和我们干起同行了呀？
10: 同行？哎呀，唐啊，不是孙哥笑话你啊？你说你这地儿，都这么多年了，还是这穷三项，还叫群众理发店？在广州，那都叫新潮发廊，叫美发厅，知道吧？ 哎，南方人啊，有钱人还多。你天天不想别的，净想怎么捯饬头发了。哎，小唐，你看你这理发手艺也不错，人长得又是机灵又漂亮，那去广州开发廊，自己当老板娘，那肯定能赚大钱呀。哎，怎么样，想不想跟孙哥去趟广州？
11: 哎呀，
12: 发财谁不想啊？可发财也没那么容易啊。
11: 说起发财。
12: 哎，老邢，你爱人是日出服装厂的吧？他那的股份你家买了吗？
11: 买了，能赚钱的咱肯定要买。
12: 赚钱？日出服装厂？哎，你们买的啥呀？买职工股份，就好比日出厂，他一共值1000块，你买了100块的股份，以后啊，日出厂他们赚1000块，你就赚100块；他们赚10000块，你就赚1000块。啊。
11: 他赚1000，我赚100，他赚10000，我赚1000，
12: 这么好的事儿，李海燕竟然没告诉我。

0: 你在家呢？那今天你怎么这么早下班了？啊！哎呀，数钱数钱，就知道数钱啊！你呀，钻到钱眼里边去了。
1: 我这就去找海燕，这钱呀，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
0: 什么意思啊？怎么还给海燕送钱啊？啊！海燕跟我说了，她已经把存折还给你了，还说谢谢我们的心意，我暂时不需要钱。
1: 他不需要啊！海英，你怎么那么傻呀？你们家那点心眼全长你妹妹身上了，他是不需要这钱吗？他是不想让咱家钱生钱，这就一家人吗？
0: 不是，我都听糊涂了，什么意思呀？啊，你先别着急走，今天我们医院开会呢。
1: 打住啊！以后你们医院那点事儿你别跟我说啊，一个字都不想听，以后都别说啊，记住了，走了。
2: 嫂子，你要买我们厂的股份，那是我们厂内部职工的事儿。哎呀，什么内部职工的事儿啊？这不就是分大钱的好事儿吗？我
1: 可都打听过了啊，只要买了你们的股，你赚一万，我们就赚一千。海燕，你说这钱你不想让我赚，你也得让你哥赚点吧？
2: 你和我哥都不是我们厂的职工，这股份你们没资格买。
3: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什么叫没资格呀？是我们不是你职工，但是我们是你的哥嫂呀，你就让我们点好处又怎么了嘛？这不就是看你想不想带我们挣钱发财了？
2: 嫂子，入股这件事情也不是稳赚不赔的，就算我把一部分股份分给你们了，啊，做好了大家都高薪分钱，做亏了赔个底朝天，那也得认啊。
1: 你想入股这事儿，跟我哥说了吗？他太忙了，我不想让他操这些心。海燕，我们家的情况呢，你也清楚。我理发店收入低，你哥在医院每天忙成那样，也挣不了几个钱。我们是一点发大财的机会都没有。你现在这正好有个机会赚钱。
2: 你就帮帮我们吧，我们可是你的亲哥亲嫂。
1: 那要不这样吧，我留一部分，从我的股份里呢分你们一点，赚了分你们钱，亏了算我的。这个好，哎呦，这样最好了，这样咱们才是一家人嘛。哎，海燕，你们厂怎么样才能赚大钱呀？
3: 那能天上掉馅饼啊！想要赚到钱，得靠每一个人每一天每一份辛勤的劳动。
1: 有道理，你是得努力了点啊，海燕，你得好好工作，你别怕吃苦。
3: 你勤劳着点，你勤劳点，我们不都跟着致富了吗？唐美香，嫂子，你跟我哥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别再出花样了啊！如果你再出什么新花样的话，我随时退你的股。
4: 哎哎哎，好好好，我不出花样，绝对安稳。
5: 放心啊，我走了。哎，
4: 别偷懒，随时退你的股啊！
5: 你们听说了吗？孙大强在广州也开了个发廊，赚老多钱了，才投了2万，就赚了10多万呢，
1: 赚那么多呢？
4: 那天孙哥还跟我说了广州发廊的事儿，他让我也去呢。
5: 小强啊，这你可要发大财了！
6: 我去不了广州，我还得去北京呢。你也去北京？哟，
4: 小顾啊，听说你们家许医生要去北京进修去了？
6: 对，这回啊，我也跟着一起去。
5: 许医生啊，真有本事，能去北京。
6: 哎呦，我们老许啊，就是运气好。 这个名额本来是给另外一个医生的，医生局早就定了，结果啊，人家发扬风格不去。
1: 大姐，您说的是市医院的事儿吗？
6: 对呀，
1: 发扬风格。

0: 会吧。李海宁啊，你真把进修培训的机会让人了，你是不是疯了？这要不是我自己听说，你还准备啥都不告诉我是吗？你有没有把我当你老婆？
1: 美翔，你干嘛呢？你还让不让人吃饭了？有话不能好好说呀？你再说是我不告诉你啊？不是你说的，以后医院的事不跟你说？
0: 这可是去北京的大事儿！你真的是疯了你！说不去就不去，说让人就让人。
1: 这次去北京啊，是医疗行政方面的培训。我一个拿手术刀的一线医生，我又不当管理人员，去干嘛？本来我去也不合适。
0: 你管他合不合适，你先去呀！你从北京进修回来以后，评职称、加工资，样样都有你的份儿。你现在呢？你就是个普通医生，累死累活就挣那么点死工资，一眼望得到头。
1: 我就是愿意当一个普通医生，就是愿意在手术台前治病救人，怎么着？
0: 李海宁，你睁眼看看外面吧，看看广州、深圳，看看人家童铁军、陶春根，人家都在赚大钱，都过上了体面的生活，你呢？
1: 我当医生啊，不是为了赚钱，工资高我当医生，工资低我也当医生。哎，北翔，我问问你，当时咱们俩谈恋爱的时候，你不是一直说医生这个职业很高尚吗？你不是说喜欢我有水平吗？
0: 你再高尚再有水平，你把水平卖个好价钱，人家都是巴不得里一条龙门，你倒好，放着龙门你不跳，臭水沟里碰上瘾来了是吧？
1: 手术台不是臭水沟，我还告诉你，我这辈子就在手术台前干到底了。
0: 你嚷什么？你嚷什么你？人往高处走，我唐美香凭什么不能往高处飞？李海宁，你要想跟手术台过一辈子是吧？你走，走啊！
2: 你真的好难约啊！我约了你这么多次，是不是像你们这种了不起的大医生，都看不上我们这种没知识、没文化的人啊？
1: 不是啊，绝对不是。我就是一普通医生。
2: 你可不普通。我听说你要去北京进修了，啥时候啊？
1: 那得看卫生局的安排吧。哎，你怎么知道这事儿啊？哎，
2: 还真有这事儿啊。那你进修回来是不是当院长了？
1: 哪那么容易，去进修的人多了去了，回来还能当大院长？我就是一普通医生。
2: 哎呦，你可太谦虚了。里边毛衣真好看，真适合你，对象送你的。
1: 不是啊，我还没对象呢。这是我妹给我买的。啊，
2: 你条件这么好，怎么会没有对象呢？
1: 还没遇到合适的。
2: 林医生，我喜欢你，我真的喜欢你。自从认识了你，我每天每夜都想着你。你不知道，我偷偷跑到医院去了好多次，就是为了多看看你。
1: 不，小唐，你先等会儿。你看我们两个人才认识多久啊？
2: 可是我对你是一见钟情，你看咱俩聊了这么久，多合得来。但是我知道，我各方面不够好，配不上你。
1: 不，你挺好的，你真的挺好的。你看你这么勇敢，还乐于助人，你为了救那老大爷，自己都受伤了也不怕，你真的挺好的。
2: 但是我就是一个小小的理发员，那么平凡，长得还难看。
1: 不难看啊，真的不难看。挺好看的。
2: 真的？你觉得我好看啊？林医生，为了你我可以更好看。那你喜欢我吗？只要你喜欢，你让我做什么都愿意，我对你是真心的。

0: 李海宁，回来！
1: 你去北京就是参加一个行政培训啊，那确实不适合你啊。
2: 说的就是啊，我就想着好好的在医院里边做一个救死扶伤的医生，关于什么升官发财啊，我压根就没想过，我根本就不在。

0: 你说美霞她怎么就不能理解我呢？啊，你说她说那些话，她那些话，她简直……
1: 我们两个人结婚才几天，就闹成这样，真是够丢人的。海燕，难道我真的选错人了吗？哥，两个人在一起，除了爱情，相同的人生观、价值观也非常重要，否则的话，这种差异肯定会成为婚姻的绊脚石的。我早就说过了，你们俩。 不是一类人。
0: 是啊，你是提醒过我。如果你们还没有结婚，我仍旧会劝你好好考虑一下。可是现在你们结婚了，是一家人了，
1: 那你不能任由这种矛盾加深，还是得想办法解决问题，弥补这种差异。我也想好好的呀，但是我怎么才能让他理解我呢？
2: 也许啊，真的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问题。我不懂得怎么跟他沟通，真是太差劲了。
1: 哥，你千万别这么说，才不是呢。在我眼里，我哥是最好的医生，最好的哥哥，真的。
3: 嫂子，我批评我哥了，这两口子吵架，哪能一走了之啊？我先替他向你道个歉，行吗？就是啊，你说海宁是不是过分了？海燕，这事儿你也站在我这边呢，对吧？你说他是不是傻？北京他都不去，这下好了，我们家连分大房子的资格都没指望了，就一直缩在那个破宿舍里。
1: 再眼前的机会他都不要，他想不想让我们家过上好日子？嫂子，你的想法我能理解，你特别能理解，谁都想过上好日子，对吧？可是我哥在工作上，他这也没错呀，他就是这么一个一心一意扑在自己专业上的普通医生。那想当初你不是口口声声的说你就爱这样的人吗？这一点你没忘吧？
3: 我哥他没变，他现在不就是这样一个人吗？当初，是，当初我是这么说来着。可是这年头了，谁不想过上好日子，谁不想飞黄腾达？
1: 是是是，人人都想过上好日子，那就一起努力工作，勤劳致富呗。
3: 好好的北京去不成，看来只能想法子去广州挣钱了。
0: 去广州赚什么钱啊？哎，嗯，嫂子，你怎么了？哎呀，我有孩子了。对呀，美香，我们有孩子了，你要当妈妈了，太好了，太好了。美香，对不起。 哎，美霞，你别生气了，对不起啊，昨天我不应该冲你发脾气，昨天是我态度不好，对不起啊。
4: 这是大好事儿啊，哥，你要当爸爸了，<笑>嫂子恭喜你啊，以后你们就是三口之家了。海燕，我没想要孩子。

惠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孩子走路总喊脚疼，家长千万别忽视。
1: 有的小朋友家长带着小朋友的鞋子到门诊来，然后会说我们脚底的这个磨损状况两边是不一样的，他通常呢提示了一些疾病的一些状态。
0: 从扁平足、高弓足到步态异常，孩子的小毛病可能影响脊柱与身高。
1: 这种情况呢，往往要当心，比如说有下肢的轻微的不等长，有的会伴有骨盆的倾斜，甚至有一部分是因为这件事情来看，最终我们诊断为脊柱侧弯。
0: 超过70%的足部问题源于儿童期未及时干预，黄金矫治期不容错过。
1: 如果一些问题残存到了一个成年期，成年期以后呢，往往它会加重，那么就可能需要在成年期做一些手术性的治疗。
0: 科学护足新理念，从小关注脚下根基，别让成长留下遗憾。锁定今晚医生开讲，本期节目特别邀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贵州医院儿童骨科主任张网林，让孩子的每一步都走向健康未来。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我是主持人杨璇。首先欢迎今天的乐学嘉宾迪迪和小马，欢迎你们。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学习的医学小白小马。
4: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迪迪。
2: 想问两位一个问题哈，两位的鞋底有没有磨损特别厉害？
4: 提到这话题，我最有发言权了。我每双鞋不超过3个月就投降了。
3: 这么费鞋吗？
4: 对，而且我还是女孩子，他们都不相信，是因为我的那个鞋底它外侧就会被磨得很严重，就没办法穿。
3: 说到这个问题，我的回忆一下就回到了那个小时候。我记得小的时候因为男孩特别好动嘛，所以老是在跑跳的过程当中，那个鞋的那个鞋头那个地方特别容易探头探脑的探出来。
2: 其实说到小时候哈，我的印象就比较深刻了。可能小的时候就我们会固定穿一双鞋，以为是就是废鞋。
3: 是，
2: 但是现在看来长大了以后，你会觉得小的时候磨损的那个位置现在磨损也很厉害。
4: 对，所以其实不是我们小时候废鞋，是现在长大了还在废鞋。
2: 之前我去体检的时候，我也很关心这个问题哈，我还跟医生探讨了一下这个问题，是我鞋子的问题呢，还是我自己的这个脚出现了问题？其实医生就跟我说哈，我们鞋子磨损的位置可以反映出来我们走路我们发力是不均衡的，而且还会引发比如说我们的足弓、腿型都会有影响。
3: 哎，那不会是我们小时候这个骨头就长歪了吧？
4: 你这样一说很有可能，就是小时候就已经是长短腿了。
3: 小的时候就伴随了哈。
2: 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围绕这个话题展开一下探讨。

0: 孩子总是费鞋，这背后是否潜藏一些与健康息息相关的秘密？今天呢，我们就要邀请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贵州医院耳骨科张网林教授，他将带领我们一同揭开费鞋蕴含的大学问。有请
1: 张网林主任医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贵州医院医务部主任，儿童骨科主任，综合党支部委员，专业特长0到18岁马蹄内翻足、高弓足、扁平外翻足、扳机指、狭窄性腱鞘炎、髋脱位、髋关节发育不良、儿童股骨头坏死、 X 型腿、 O 型腿、肘内翻、脑瘫足畸形、下肢不等长、骨折后移畸形、骨肿瘤、骨肉瘤等疾病的临床诊治。
0: 张教授您好，欢迎来到我们演播室。那刚才在节目开场时候，我们三个是探讨了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小的时候都有同样的经历，就是感觉自己很费鞋，但是不知道到底是我们过于调皮，还是因为脚底出现了一些问题。
2: 在儿童骨科的门诊当中，经常有一些家长啊，他来问我们说，张医生啊，我们小朋友的那个鞋怎么那么费，经常会脚底出现一些特殊的状况，要带给我看一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家对孩子的健康越来越关注，通常来说我们还是会区分一下有没有一些特殊的问题伴随着这个事件，那么它背后医学的真相是什么，然后再给家长解开这个谜团。
0: 其实还是很多家长是非常困惑的。
2: 对，
0: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
2: 这幅图上面就可以看到，它左侧和右侧呢，它显示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描述的一个现象也是不同。左侧这个呢是一个足底压力的一个分布，右侧这个呢就是我们正常会看到鞋底的一个现象，就把它理解成为一个三脚架，脚跟是三脚架当中最靠近自己的一侧，在前方呢它有两个着力点，那么所以这是一个大致的脚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在左侧的这幅图上面呢，能看到脚跟侧啊，它这个地方有个非常亮的深的红色，这个是叫脚跟着力的部位。在前脚掌的部位的话，大致可以看到一条带，那么是内侧和外侧，然后它就形成了一个三角支撑，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受力的一个分布。那么在我们的脚底上面就可以看到，在足跟这个地方它有一个严重的一个磨损区，前脚掌的地方也是有个磨损区，但就这个鞋子和这个压力的分布来看呢，它只是有轻微的不对称，总体来讲它属于一个正常磨损状况。经常有的小朋友家长带着小朋友的鞋子到门诊来，然后会说我们脚底的这个磨损状况两边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常见的现象。
0: 那异常的磨损是什么样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对比图。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四幅图基本上把我们门诊啊涵盖了99%的一些磨损问题，应该说归类的非常好。一个就是它的内侧磨损多，一个就是外侧磨损多，另外就是一个非对称的磨损，以及一个前后不对称的一个磨损。它通常呢提示了一些疾病的一些状态，再结合小朋友的查体，然后我们再去区分它的真正的一个原因。
0: 就像我就比较明显的是前掌磨损比较严重，小的时候不觉得，以为就是费鞋嘛，就刚才我们说的，但现在长大了以后觉得更加的严重了，就是那个固定的那个点它还会出现老茧。
2: 是，就是前掌的这个磨损呢，它成人和儿童还是略有不同。其实在儿童期啊，前掌的磨损是占比较大的一个比例。小朋友学走路呢，它有一个阶段，我们整个从12个月到18个月，就是1周岁到1周岁半，它是称之为叫学步期。在学步期当中呢，它婴儿的这个站立和它的行走，它并不像我们想象的一样，它一下子就能达到我们一个成年人的状态。很多孩子他需要经历一个摸索的过程，那么根据他大脑对脚的这个控制，他可能一开始是前脚掌着地的走路多，那12他又会用后脚跟再走走，12在左侧，12在右侧。所以呢，因为他年龄小，他表现的倒不明显，往往是一个姿态的问题。那如果是进入幼儿园和到已经是小学阶段，这个时候家长他带着鞋子来，呈现了一个后脚跟的地方没有磨损，前掌有问题呢，这个时候往往医生会去考虑要排除一些疾病状态了。
0: 那刚才我们也看到我们大屏幕上是分了四个类型，我们有不同程度这样的一个磨损，大家非常都关心哈，如果说都发生了不同的这样的磨损，对我们的身体到底有什么影响？
2: 今天我们呈现的这四张图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居家自测的一个对比图，所以如果有条件，我建议家长们要把这个四个图进行一个截屏，然后把小朋友的鞋子翻过来对比一下。像第一张图它提示了就是一个

0: 内侧的磨损过多，内侧磨损过多往往提示这个孩子可能存在扁平外翻足的现象。那么如果是外侧磨损过多呢，它往往提示孩子可能存在一个高弓足。那么不对称性的，比如说一个鞋底磨损的厉害，一个鞋底到基本接近正常，那么这种情况呢，往往要当心，比如说有下肢的轻微的不等长，有的会伴有骨盆的倾斜，甚至有一部分是因为这件事情来看，最终我们诊断为脊柱侧弯，那么也会出现一个足底的对称性的一个破坏。那么前掌过多往往提示就是一个跟腱挛缩，我们说马蹄足的一个问题。如果出现上面这四种之一，还是应当到专科医院要进行一个专科检查。
1: 那其实看这张图的话，我就是很明显的外侧磨损过多，因为我从小我的那个鞋在外面那边的就会短一点。
0: 外侧磨损它相对多，它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还是把脚理解成一个三脚架。那么外侧磨损多的话，往往提示足弓这个区域它是偏高了。那么大拇指往后一退，那么它的三脚架就向外倾斜，向外倾斜的时候，每一步走路它就在外侧就会有一个磨损，所以外侧的一个鞋磨损呢，往往提示可能存在一个高弓足。高弓足的话，在儿童当中它不太常见，扁平足的发生比高弓足要高很多，但是具体它发生在什么年龄段，又像我刚才说的，如果它是在小婴儿期，可能这个现象我们就会先观察一段时间，但如果进入了学龄期，那么上学阶段，那么我们就要开始排查一些病理性的因素了。
1: 那像我就是个子还比较高了，但是我的腿它不是很直。那么作为女孩子又比较爱美，到现在的话有没有什么方法去纠正它？
2: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0: 腿型的这个管理呢，在门诊也是非常多的家长关心的一个话题，因为往往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一件事情一样，就七岁之前我们的腿型往往不是非常直的，尤其是在四五岁的时候，小姑娘的家长会到门诊来说，哎，张医生，我的小朋友的脚腿型有点变形。这种情况下面我们也仍然是的，它如果是一个生理性的一个 X 型腿或者是 O 型腿，那我们只需要等待它能够自己好的。但是仍然是就是我始终强调的，它首先在医生眼里它要区分为疾病还是非疾病状态，疾病状态下面它可能比如说要用特殊的矫正鞋，甚至要用手术去解决。但是非疾病状态生理性的不完美呢，它的管理就属于另外一个类型了。那比如说我们适当的体育活动，游泳、体操、舞蹈，这些对女孩子来讲，它整个形体的管理会有一个正向作用，同时它对这个腿型的发育也是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总体来说呢，它在医生的这个医院里面来说，它属于一个健康管理，它不能够定义为是一种疾病治疗。
3: 那我有一个问题也想请教一下教授，就是我想知道这个足部的问题它是不是随着成长是伴随性的。
0: 对，是对于一个儿童期如果就存在了一些问题的话呢，往往我们的这个治疗呢是以一些非手术痛苦比较小的一个治疗为主。如果一些问题残存到了一个成年期，成年期以后呢，往往它会加重，一个是外形它会有加重，第二个就是可能本身是无症状一个现象，它会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劳累、无力或者疼痛。如果进展到疼痛这个阶段呢，可能非手术治疗效果就有限了，那么就可能需要在成年期做一些手术性的治疗。那么所以在儿童期及时的关注足部的问题，及时的发现这个足部的问题，在早期干预往往效果就比较好了。
3: 那刚才我说到我感觉我是这个前掌磨损过多这种类型，但只是我感觉，我怎么才能确定我到底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种问题呢？
0: 那么在门诊的话，我们仍然是要区分的，就是作为家长的健康管理来讲，当你发现这个脚底的磨损不对称，尤其是两边都不对称的时候，其实这个往往提示是有一定的医学问题的概率是比较高的，就应当到门诊就诊了。那么如果就是说只是怀疑，那么去区分于，通常我会建议家长观察两双鞋，如果两双鞋这件事情始终持续存在，那么有必要寻求医生的专业意见。如果只是偶尔某一双鞋上 上面发现这样的一个磨损

0: 的小小的问题，那么我们通过换血以后，它这件事情就解决了。你可以等一等，或者不去，暂时不到医院去。
1: 那如果我们到医院以后想要确诊的话，一般都会做哪些诊断呢？
0: 如果是因为这个鞋底磨损或者是腿型的问题到医院，通常来说呢，医生会进行一个病史的询问和一个体格检查。病史询问当中，医生会问一下，哎，这个现象在你们家里是只是这个孩子有啊？如果他有兄弟姐妹，他会不会他的兄弟姐妹当中也有？那么如果他有家族的情况，那么这些信息提供的越多，对于医生判断是属于疾病类型还是一个非疾病类型，这个的判断是非常重要。第二个呢，就是说医生会进行一个体格检查。体格检查通常来讲，一，如果是因为鞋底磨损到医院，我个人会建议一定要把那个发现问题的鞋子带到医院来。第二就是说医生会脱掉鞋子，甚至要光脚走一走路，站一站，然后再通过我们的叫望触叩听，对于你的感受来讲，可能就是医生会摸摸看看，叫你做好多动作，然后他还会左摸右摸来去区分这个脚上的一个状况。当这两项检查都完成以后呢，一些特殊状况下面，医生会选择要你去拍一个 X 光片，或者是这个有的特殊的状况会做鼻超核磁共振这样的一些检查。当所有的检查都完成了，看到结果以后，医生会给你一个结论。
2: 那咱们是去挂骨科，还是说有专门的儿童的骨科？
0: 随着我们现代医学的这个发展，尤其是最近这几年我们整个儿童医学的一个发展，就是大家跑到我们上海儿童学中心贵州医院，会发现我们有儿童骨科啊，儿童的泌尿外科，儿童神经外科，儿童心胸外科，很多很多亚专业，就成人有的所有的科，
3: 儿童
0: 在我们医院基本上都有相应的专科。那么关于鞋子的问题呢，通常来讲就看儿童骨科就可以了。这类问题因为往往是跟脚相关，所以的话呢，如果是家长想要看这件事情，那么就关注比如说成人骨科当中，如果他有足踝门诊、足部门诊，那么这个呢是比较对症的。到我们儿童专科医院来讲，因为亚专科的建设，目前来讲大概分到儿骨科，就我们贵州省内来讲已经是比较细的了，很少会再分。当然在我们贵州医院，因为我在这边，所以我们有专门的足踝门诊，可以来看我的足踝门诊。
3: 啊，你看不同的磨损都会造成我们身体有不同的影响哈。你看我们就比如说我们有马蹄足、扁平足等等，那在这个时候我们选择鞋子是不是尤为的重要？我们怎样来选择我们一个合适的鞋子？
0: 鞋子的选择通常来讲呢是这样，我们去考虑一个是大小，大小的话通常来讲是脚长，比我们的脚长要再多大概一个厘米左右，穿进去以后我们再把手轻轻的，一般来说我们一个指尖放在它的鞋跟部位测试一下，这个状况是比较好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整个这个鞋子它在运动当中起到了一个保护我们足部的一个作用，但是在运动状态下它的脚是有弹性的，所以它要有一个空间，所以不能够顶头顶脑的买鞋子。第二个呢，对于儿童的鞋子的选择来讲呢，我通常会跟家长说，就是特殊的奇形怪状的鞋子尽量还是不给孩子穿。作为日常的鞋子来讲呢，我们还是首选我们儿童的运动鞋，这类是比较好的。在选择的时候我们要考虑鞋的前部和后部，前端尽量不要挤压得很厉害，否则的话呢会出现儿童的拇外翻，拇指的一些变形，脚趾的一些变形。后端来讲呢，它的足跟呢相对来讲要稳定一些，如果足跟属于一个比较松软的状态或者是一个不稳定状态呢，它容易出现一个脚跟的偏斜，可能会出现一个后足的内翻或者是一个后足的外翻。
3: 到冬天的时候很多家长哈都会给孩子选择那种棉鞋，就是过于厚重的那种棉鞋，是不是不建议给小朋友穿啊？
0: 是，到了冬天，因为我到贵州以后，我们发现冬天可能我们的路面会相对来讲雨后有一点湿滑，所以在冬天鞋子的选择上来讲呢，鞋底的防滑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棉鞋和我们常见的儿童运动鞋当中的唯一的区别，就是在兼顾保暖的同时，可能鞋底的一个材质的判断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就是大小，至于它鞋子表面的其他的一些部件的选择呢，从医生的角度来讲，我们没有特殊的禁忌，就比如说一定不能够穿某一种鞋，主要它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起到一定的保护和支撑，这个就可以了。
3: 你看我们

聊到这里的时候哈，我们首先是学会了在家里能够自测自己的足部有没有问题，还可以合理的给孩子选择鞋子。那提醒大家，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的医生开讲，本期呢我们将聚焦的是儿童足部的健康。如果您的孩子也面临各种足部的问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得更多的健康资讯。刚才呢我们是说

0: 逐步的生长痛，就是我们在医学上的定义是这样，就是说排除了疾病以后它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疼痛反应，我们会把它定义为生长痛。所以生长痛它的真正的原因，我们认为就是在儿童期它的生长的速度不匹配。通常来说呢，我们的骨生长的速度会略微的快于我们的肌肉和韧带，那么孩子他在快速生长的阶段骨生长过快，但是呢腿的这个周围的肌肉的它的弹性被撑大，它的生长速度没有那么快，关节部位是我们肌肉的起点和止点，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存在一个力学的不平衡，骨头希望能长长，但是肌肉呢它成为了一个约束的一个状态，那么就会呈现这个力学的一个不稳定的状态，
1: 有个对抗，
0: 它达到一定的阈值以后，它的疼痛感受器就被抱紧了，这种状况呢我们就定义为现在生长痛的一个病理生理基础。
1: 从幼儿到我们的青少年的这个阶段，他都会有生长痛吗？
0: 我们的身高它其实并不是像我们理解的一样，就是有的家长把它理解为是一种匀速的，就是每年它长2公分，然后它可以从1米一直长到1米7，它不是这样，它往往是在一个阶段就这么半年当中它一下子就啪，
1: 对，
0: 有一个高峰的，然后它可能接下来这段时间每年只长一点点一点点，然后到青春期前后它又呈现第二个生长发育的高峰，所以呢就是在生长高峰的前或者是生长高峰时它容易出现，所以每个孩子会有不同。那么对于我们家长来讲的话，我觉得从症状的角度去考虑这件事情往往比从这个年龄的角度去考虑这件事情呢要方便。
1: 那咱们生长痛需不需要去治疗它呢？
0: 其实最最困扰的一点就是，第一个，我们的如果是我们的孩子晚上这样子腿痛了，他是不是我们说的这个生长痛？其实更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在于这个，因为疼痛它只是一个信号，疼痛背后的原因找到了才能有一个正确的去对待。那么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居家的管理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区分呢？所以生长痛它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就是符合这些规律就大概率是生长痛，但是跟这些规律相违背，那么就有什么情况下要当心它不是生长痛。通常来讲，我们说夜间的双侧对称性的这种关节周围的疼痛，那么我们会考虑生长痛。第二呢，生长痛它存在一个特点，就是说他孩子会虽然会哭闹，你问他说啊，我这里难受，我这里痛，但是呢他往往他是没有骨头的触痛，就是你去摸他说他痛的这个部位，他是不会说因为你一碰他然后说
1: 痛，
0: 痛得更厉害，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第三，生长痛它往往就是晚上虽然可能闹得很厉害，主诉也很厉害，但是你安慰安慰他就睡着了，往往到第二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呢，他又像没事一样，符合这三条，那么基本上就是生长痛了。
2: 那如果我们确定这个孩子他就是生长痛，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这个疼痛感越强，就证明他最近的生长速度越快了，或者说他未来能长得越高呢？
0: 是，这我们可以作为这样的一种去理解，对，那因为确实是，就是往往我们是发生在这些孩子的快速生长期，他的生长的能力越强，这部分孩子他可能的表现和感受他会更强烈一些。
3: 所以我小时候就特别疼，因为我从小就比别的孩子高一截，所以我生长痛的时候，到现在那个痛我都
0: 还记忆犹新，对吧？
3: 特别疼。
0: 是，
2: 所以其实家长换个思维，压力就没那么大了，这是一种快乐的疼痛，
1: 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那可不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帮助孩子缓解他的这个生长痛呢？
0: 可以的。我们要鼓励孩子，就是在他的运动之前，就比如说最近他处在这个生长痛已经发作的这个阶段了，那么比如说睡前的按摩，睡前的预防性的泡泡脚，热敷一下，那么对他减轻症状或者减少他发生的概率，这个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还是可以有一些方法帮他们缓解疼痛的。
0: 对，处于疼痛期了，那么我们就注意一下。如果在这个阶段，那么是平时当中运动前后的一个拉伸，这个是非常重要。
1: 哎，你看，我们又学会了一些怎样来缓解我们生长痛的一些小妙招。其实呢，也是我们多休息、适当的按摩，以及我们的泡脚。

0: 都是可以对孩子的疼痛有所缓解的。而且呢，我们一定要均衡饮食，适当的补充他们需求的营养元素啊。若疼痛持续或者加重的情况下呢，我们一定要来到医院及时就医。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医生开讲，此时呢，你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得更多的健康资讯。张教授，刚才你也跟我们提到了哈，一定要分别它到底是不是生长痛。
1: 是的，就是我们其实有一些居家的一些简单的办法，可以去判断这个孩子他什么情况下要考虑生长痛以外的问题。那么通常来讲就是这样，他孩子说疼痛的部位，我们家长要看一看。那么如果他看上去的时候就出现了有肿胀，这肯定不是生长痛。这比如说关节周围，它两边的腿的关节的样子已经两边就不一样了，那就不能考虑生长痛。第二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触诊非常重要。孩子叫痛的地方我们应当要摸一摸，如果碰到他这个地方，或者轻轻地给一些挤压的压力以后，疼痛会迅速加重，那么这也不是生长痛。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动一动他的关节。那么往往是说，比如说膝盖周围的疼痛，它如果是生长痛，它的这个膝盖怎么动，它这个疼痛也不会加重的。但是如果它是又叫膝盖痛、膝盖周围痛，但是这个关节不好动了，那么这也肯定不是生长痛。
0: 那如果说我们的骨头生病了，那我
1: 可能有哪些情况？是，这也是很多家长比较焦虑的一个问题。家长带着孩子到医院来了，通常医生又会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去对待他呢？就比如说我们会问问这个孩子的情况，最近有没有一些特殊状况。主要是要询问他有没有最近的明显的比如说受伤。因为理论上说，如果有受伤，他出现这一系列有点肿、有点触痛、踝关节活动有影响，那么我们医生就会把它向受伤、轻微骨折、关节损伤这个方向去做一个排查。那么如果他很明确的就是没有受伤，那么还伴有这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说关节会肿、关节的这个有触痛、关节活动还会有影响，那么这个时候就要考虑一些包括骨肿瘤一些的这样一类的一些特殊问题了。为什么我们会说要把生长痛和骨肿瘤联系在一起呢？因为他们在年龄上存在一个比较接近的一个发病的早期的类似性。骨肿瘤它导致的这种疼痛的发病年龄跟生长痛的这个发病年龄是比较接近的。同时呢，因为骨肿瘤它疼痛对于儿童来说，大部分的骨肿瘤是跟膝关节是相关的，发病率远远高于其他关节。然而生长痛呢，它又是在膝关节周围是常见的，所以这两件事情是非常容易混淆的。那么所以在临床当中，医生也是我们跟家属说的时候，往往生长痛了，如果一旦有怀疑，我们需要拍片，也是先把骨肿瘤或者是骨损伤这一类的问题做一个排查。
2: 您刚才说到这个骨肿瘤，比较常见的就在膝关节，那比如说脚踝啊这些，它容易长吗？
1: 也会有，往往这个时候就需要面诊和医生的经验来进行一个区分了，它其他地方也有可能会发生。但是当你有疑惑的时候呢，你寻求专业医生的意见，往往门诊看一下，我们做一些早期的排查，就可以把心中的疑虑去排除的。
0: 那我们在门诊的话，一般是去做什么检查呢？
1: 通常来讲，最最简单快速的方法就是 X 光片。当然在 X 光片之前，医生会首先进行一个，就像我刚才说的，要问病史、家族史有没有。第二个就是说他的一个查体，随着我们医生的这个临床经验丰富呢，我们摸过以后，他究竟这个孩子适合做 X 光片，还是适合做 B 超，还是适合做 CT 核磁共振，这都是我们的武器。
2: 那我们说到这个叫骨肿瘤，一般我们提到肿瘤的时候，我们的认知里边就有比如说良性、恶性。
1: 对，
2: 那这个骨肿瘤它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区分？
1: 是的，我们一直说我们全身的这个器官和组织当中，其实骨头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友好的一个组织，它通常不太发生肿瘤的，但是往往它发生肿瘤呢，它的结局会比较差。所以恶性骨肿瘤不管是在成人还是在儿童，它的这个死亡率或者是致残率是非常高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家长一谈到这件事情，就是谈到骨肿瘤就会色变。那么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状况。对于儿童来说呢，膝关节周围跟生长痛最需要鉴别

0: 其实是恶性骨肿瘤，尤其是青少年的骨肉瘤，它往往是在比如说七八岁的时候是高发，那么往往就是面临着一个生死存亡，它的五年生存率在没有新辅助化疗的前提下面呢，它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接近50%。那么有一些即便做了截肢，它的死亡率仍然非常高，这所以就是我们非常担心的一类疾病。及时的发现这部分问题，它往往扭转战局的这个机会就会更多一些。
1: 其实我们要做到的就是早发现。
0: 对，生长痛是一个常见现象，但是大家要注意，就不是所有的生长痛都是没事的。那么要区分一下，当出现我们前面提到的几个小问题都有发现的时候，当中有任何一点，比如说肿了，比如说有触痛，比如说伴有关节活动的受影响，那都要当心。那么这个时候还是要寻求专业的骨科医生的意见，该去检查要去检查一下。第二，就是因为我跟很多恶性骨肿瘤的小朋友相处过很长一段时间，回顾他们之前起病的这些状况来说呢，他们很多表现跟早期的生长痛和轻微的生长痛是有交叉的地方，但在这个时刻来说呢，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特别的金标准，就是说符合某些个现象就一定是，那那些现象一旦出现往往就已经太晚了。但是早期发现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家长关注我们孩子的生长痛，当孩子生长痛发生的时候，大家要记得看一看，摸一摸，碰一碰，但凡看摸碰有问题，还是早期到医院来看一看，给医生做一个专业的评估，把很多事情排除掉以后，我们就可以放心的生活了。
2: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3: 其实还是要提醒各位家长朋友哈，一定要区分开我们的生长痛以及我们的骨肿瘤的一个疼痛，因为他们两个有很多雷同的地方，一旦我们有疑似自己弄不清楚原因的情况下，建议大家还是要来到医院，我们做一个专业的评估。非常的感谢张教授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给我们开启了这一场又专业又实用的健康科普，让我们深刻的理解了脚底磨损背后的健康秘密，也揭开了生长痛以及我们骨肿瘤的一个区别，更加的学会了如何要去保护我们的足部的健康。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啊，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夏天的云梦湖，水波温柔，草木正深，青春也像这个季节一样热烈蓬勃，又藏着一些不愿轻易说出口的秘密。这一次，来自中山医院、贵州医院、贵医附院、贵安院区的专家医疗队，把移动诊室悄悄开进了校园。这里是贵州医科大学云梦湖校区，移动诊室悄然驶入校园，像一座开在青春路上的健康驿站。它专为那些从不愿主动推开医院大门的大学生而来，给出一声轻柔的健康问候，一个无需慌张的温柔出口，回应成长中身体与心灵的隐秘困惑，抚慰那些藏在羞涩背后的生理与心事。不设白墙，不挂叫号牌，只让每一份被忽略的青春终于有

0: 倾听，移动诊治健康随行，愿你身心皆安，明亮如下。
1: 它有点像针扎一样的。
2: 其实很多同学在旁边看了很久，然后不经意间的拿起一张折纸就走了。我们不催，我们等，他们准备好了，自然会过来的。
0: 在校园里谈生殖健康本身就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这些路过展板的目光里有好奇，有犹豫，也有不好意思。很多人在青春期里关于身体的问题从来没有被认真回答过，不是不想问，是不知道问谁，也不知道怎么开口。
3: 欢迎您来到移动诊室。
0: 王琼，主任医师，中山医院贵州医院贵医附院贵安院区副院长，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总支书记，生殖医学中心教职工支部书记兼副主任，现任中国女医师协会生殖医学分会主任委员，亚太生殖医学促进会国家代表，广东省医学会生殖免疫与优生分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健康管理学会生殖医学分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女医师协会女性内分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常委兼临床学组组长。
4: 王教授你好，就是我的这个生理期一直都不是很稳定，然后周期的话大概是一个月到两个月不等，然后我就去做了一个 B 超检查，然后 B 超呢就显示它这个双侧卵巢有这个多囊样的改变。我查了一下资料哈，就是这个好像是会影响生育，就是我有一点担心以后可能会生不了小孩。我只来得及做 B 超，还没有来得及做那个激素检查，然后我想问问这个可以确诊就直接说这个是多囊吗？
3: 现在目前呢，从你说的这个，你现在是月经已经是稀发了嘛，对吧？就是两个月左右来一次月经，甚至更长这种情况呢，月经稀发就我们有诊断标准啊，再加上你卵巢的多囊样改变哈，那么这种我们叫多囊卵巢，但是不一定是多囊卵巢综合征，如果单纯是卵巢多囊样变化的话，如果再加上月经稀发，那它就等于三条符合两条了，那么也许呢它可以下这个诊断。但是目前来说呢，我们要明白一点，因为你们还比较年轻嘛，可能也就20岁吧，20岁，那就要看你来月经的时候是多少岁，是不是13岁或者14岁，还是更早？
4: 是12岁。
3: 12岁哈，如果是12岁，我们一般呢是这样，就是8年，就是你一直都是月经稀发的这种情况。因为青春期的人呢，他因为雄激素比较高，就本身他青春期的时候雄激素就比较高一点，那么会有一些月经不太正常，而且呢可能周期比较长，本身多囊卵巢雄激素高是它的一个病因。那青春期的女性呢，她因为本身雄激素就比较高，所以她会有比较多的人表现为多囊卵巢综合征的一些表现。但是通常我们要下这个诊断的话呢，我们要等到他们8年以后，就是等到他的这个高雄激素过了，他的骨骼生长，因为雄激素对所有人哈，不管女性还是男性，他的青春期发育的时候，他主要促进骨骼生长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他雄激素比较高，因为他长个子嘛，他的生长期过了，那么他的雄激素会自然的回落。回落以后呢，这些人呢，他的月经会逐渐转为正常，那雄激素不高了嘛，他这个原因就没有了。所以有一种我们就叫做他有可能是青春期的一个生理性的多囊卵巢的变化，但是呢我们这种情况是不能下多囊卵巢综合征的这个病的诊断。如果要下这个诊断呢，你就可能就再观察个1年左右，然后你再去测一下你的雄激素在你这个青春期过后它是不是还是高的。那么还有一些可以通过一些雄激素高的临床表现，比如说像你原来青春期你有长痘痘，对吧？那青春期过后痘痘就不长了呀，是吧？说明它雄激素就下来了，是不是？还有一些人呢就头发很油很油，是高雄激素的一个表现，在你青春期过后这个雄激素也下来了，那么它头发也不油了。

0: 啊，也座舱也没啦，月经也准啦，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就不能诊断你多囊卵巢综合症了，那么就是一个青春期的表现而已，所以暂时来说你也不用太焦虑，我看你脸上痘痘也不多哈，对啊，所以应该不用太过焦虑。嗯，
1: 对，就是我还想问那个短效的这个避孕药有用吗？就是我也查过，就是它可以规律月经啊，然后还可以就是抑制这个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雄激素，但是呢我就是不太清楚它到底是能不能有用这样。
0: 短效的避孕药呢，曾经我们是作为多囊卵巢综合症的女性的一个一线药物哈，但是现在呢，其实多囊卵巢综合症呢，我们更加注重于运动啊、减重啊。这些表现，因为运动呢，它是可以提高你骨骼肌对这个激素的运用，就比如说你的性激素结合球蛋白，那么它就容易增加，增加以后它就会把这个游离的雄激素结合掉，这样的话你体内的雄激素就是说有作用的游离的雄激素也会下降，所以第一是运动，第二呢就是减重，因为体重过高呢，糖代谢有问题，或者胰岛素抵抗，是吧？那么到了胰岛素抵抗呢，性激素结合球蛋白呢，它跟胰岛素也是有关系的，你把那个胰岛素抵抗减轻以后，它也是会下来，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哈，那能起效的话，那我们尽量能不用药就不用药，如果说仍然还是就是通过这些干预手段不起效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会给药物，那么避孕药呢也是一个药物来的，但是它有它的副作用，同时呢我们对于一些雄激素高的人，我们也会加用一些降雄激素的药物，当然对青春期的你现在这个年龄肯定是不合适的啊，所以我们一般呢就是像你这种即使要用避孕药的话，也稍微再等个，因为你现在刚考八年嘛，那么你就再等到明年，然后再观察一下，如果说在逐渐的好转，也许你就不用药了，就能够通过运动和减重，那么能够起效就最好了。
1: 好的，那老师，那我们就自己总结一下，就是相当于要注重一个运动，然后一个就是饮食，相当于就是生活习惯上的一个就是规律。
0: 是的，就是平时生活规律一些，还有呢就保持心情愉快吧，然后晚上不要太晚睡觉，因为太晚睡觉呢，实际上我们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啊，就生长激素也会跟性激素结合球蛋白也是结合的，那么你如果分泌太少，第一个子不长是吧，第二就是可能对你的身体也会有影响，另外呢就是它容易有这个高雄激素的这种情况，对，就是激素紊乱的这种情况会比较多，
1: 那就是不要熬夜，
0: 对，晚上不要太晚睡觉，它的分泌时间一般是晚上八点左右嘛，那它分泌以后大概10点来钟11点钟你就睡觉了，那就正好它是可以作用的，你不要等到那个时候你整个人还在很亢奋精神的这种状态。
1: 谢谢老师。
0: 好。以前接诊时很多年轻人总觉得反正现在不要孩子，关于生育的这些问题他们不需要去关注，但今天这些学生让我看到另外一种态度，他们会认真地问我是否符合疾病的诊断标准，他们会想得到一个循证医学的答复，他们明白生殖健康不是将来某一天突然间就需要打开的一本书，而是呢从年轻的时候就应该用心去读好的必修课，真心希望所有的年轻人无论学的是什么专业，都能像他们一样关爱自己的身体，把生殖健康当成一件从现在开始就值得去认真对待的事儿。
2: 这一天，有人终于问出了憋在心里很久的问题，青春不该被沉默包围，身体也不该被羞耻困住，了解自己从来不是一件需要躲藏的事，移动诊室健康随行，愿每一次停靠都让您记住，你的健康值得被认真对待。
3: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4: 欢迎您到移动诊室。
2: 冯鑫，主治医师，中山医院贵州医院贵医附院贵安院区泌尿外科，任广东省健康管理学会男性健康管理学会委员兼副秘书长，关爱男性健康公益基金男性健康科普专业委员会委员， 广东省泌尿生殖协会电生。

0: 医学分会委员。
1: 医生你好，就是我平时特别喜欢熬夜打游戏嘛，所以一个星期坐在板凳上的时间都有几十个小时。最近我就感觉我这个下体不是很舒服，有那种坠胀感。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很多人说这个需要去医院做检查。我想问一下，这个病它会自己好吗？
2: 首先呢，如果是说经常久坐熬夜，那么它这种引起的阴囊坠胀感呢，你需要去进行你自己病情的一个鉴别
1: 啊。
2: 那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精索静脉曲张，它跟我们的体位相关，坐着的时候站着的时候阴囊坠胀感会严重一些，那如果是平躺着的时候呢就会有一定的恢复啊，不知道你的情况怎么样。另外呢，久坐的话呢，它也会有引起一些这种前列腺炎的一种可能性，那就可能会有出现尿频、尿急、下腹部的一个坠胀不适感，所以呢，这个就需要我们进行鉴别。一般来说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查体，看看有没有曲张的一个静脉，我们还可以再做一个 B 超检查，去排查一下到底有没有前列腺炎或者说是精索静脉曲张。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这个 B 超检查的话做的话会有哪些流程呢？因为我在网上看说还需要做一些精液检查，挺难为情的，你知道吗？
2: 这其实都是一些很正常的一些检查，就你也是医学生，那你其实我们需要正视这个问题。我们做检查呢，我们是为了要明确那到底这个疾病需不需要干预，它严重程度怎么样。那像我们做 B 超呢，就我待会给你开单，开好单以后呢，您就可以去那个超声室，然后那个超声医生会引导您大概10到15分钟就能完成整个过程。整个检查过程呢也就只有您和那个检查医生在，就相对来说您的隐私这些都能得到比较好的一个保障。那此外呢，就精液检查呢，这其实对于精索静脉曲张来说它也是一个必要的一个检查。因为精索静脉曲张它最主要的危害呢，一个是疼痛，那另一个呢就影响生育。那如果说它有影响你的生育了，那你就必须要去进行手术来进行干预它。精索静脉曲张是我们比较确切的影响不育因素里面，可以通过一个手术治疗来进行一个恢复的一个级别。如果说呢，就你查到有一个轻度的一个静脉曲张，那我们还可以通过来改善生活方式来进行一个改善。那比如说您也知道啦，就是经常久坐熬夜，那这两个就需要进行改善。另外呢，平时适当的运动，穿稍微紧一点的内裤，这也是能有个改善作用。那如果说您改善了这个生活方式以后呢，它过了1到2周慢慢坠胀感消失了，那精液检查没问题，那其实也可以不去处理它。因为这精索静脉曲张它是男性来说呢，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疾病，基本上6个男性里面就会有一个有精索静脉曲张，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精索静脉曲张都要做手术。
1: 还有一个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医生，就是我平时喜欢因为我们学校比较大，所以我平时喜欢骑自行车，就是骑自行车的话会对我这个部位有什么影响吗？情况会不会影响到比如说我以后一些那方面的功能，会不会给我那方面的功能带来一些障碍啊之类的？
2: 一般骑自行车呢，因为它对那个下面的下腹部阴囊都是有一个压迫的作用，而且呢因为局部的温度可能会升高，那骑太久的话它确实会有对睾丸会有影响，但是如果说我们控在半个小时以内，这些都是没问题的啊。那另一个呢，它影响性功能，一般来说它影响了睾丸的功能，它才会慢慢的影响性功能。这个呢就需要您自己去平时检查一下。就我们一般就静脉曲张分为3度，那第一度呢你可能自己摸不出来有明显的异常，那第二度呢就是在你屏气的时候可以摸到它那个有曲张的一个血管，那第三度呢就是你在平时正常站着的时候你就能看到阴囊表面它会有这种曲张的这种小像小蚯蚓一样的这种静脉
1: 啊，
2: 那你一屏气呢它会更明显。
1: 对，医生，我在网上查的是

0: 时候，他还说我这种情况要定期自己检查一下自己睾丸的这个情况嘛。但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我平时应该怎么自己检查睾丸呢？
1: 自检的话呢，就建议就每天，比如说你洗澡的时候，你可以用手去摸一下你的睾丸。睾丸呢，它上面有一条金锁，就是你能摸到像那种条索状的这种结构，通到腹腔里面。那里呢，如果有静脉曲张的话，它会在那里能摸到这种淤区的一个静脉，尤其是在你憋气的时候，它会更明显。那如果说你自己摸不到呢，那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就如果说坠胀感很明显，那就去医院做一个超声，明确一下诊断。
0: 好的好的，谢谢医生，谢谢医生。
1: 久坐熬夜带来的阴囊坠胀感，精液检查时的尴尬，对生育能力的担忧，这些问题在年轻男性中非常常见，但是他们往往藏在一句没事后面。其实身体不舒服就是不舒服，它和感冒发烧是一样的，不需要为此感到难为情。早一点开口，早一点了解，很多问题根本不会发展到严重的地步。把健康当回事，没什么好丢人的。
2: 身体的发育节奏，成长的环境差异，那些觉得自己不够好的自卑，他们像一堵看不见的墙，把很多年轻人挡在人群之外。但心理科的咨询位不是为了拆掉这堵墙，而是为了告诉他们，墙的那一边没有那么可怕，而你本来就有能力走过去。
3: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移动真实，今天有什么需要我给你帮忙的吗？
2: 吕翠，副主任医师，中山医院、贵州医院、贵医附院、贵安院区精神科执行主任，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精神心理科副主任医师，国家心理治疗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山东省总工会首批心理健康服务专家，中国精神影像联盟委员，中国睡眠研究会第一届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心理卫生协会第一届格式塔疗法专委会常委，贵州省学生心理健康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
4: 老师你好，就是我不知道这些话该不该说，我总是感觉自己和同学们格格不入，因为我从小就在农村长大，我觉得来到了大学以后，我发现身边的同学们吃饭、穿衣，还有各种方面都和我不一样，所以我感觉到有点羞耻，而且我连点一杯咖啡我都不知道怎么点，所以我有点困惑。
3: 当我听到你说这一些的时候，你已经做到了很多人做不到的，在这一点上我是很敬佩你的。很多人从一个地方来到另一个地方我们都是有一个适应的过程的，总感觉心里边有点不如别人，和别人不一样。其实我们都知道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就像是没有两片树叶是一样的一样，本身你现在的你自己就已经是最完美的自己了，在我看来此刻的你就是很好的。
4: 谢谢老师。但是像平时我感觉我发育比较晚，所以个子也比较矮，然后总是走在人群中，我觉得会很害羞，我感觉身边的人都在看着我，特别是我一开口说话的时候，我特别害怕别人在笑我，在关注着我。
3: 每个人生长的速度其实不一样，你这种想法包括你这种感受我是能理解的。当你说的时候我还有一点小小的心痛，感觉某些方面不如别人。有的人你看在初中的时候他可能就个子一下窜到了1.8米，但有的人呢是到了大学才开始慢慢长的。这倒让我想到了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效应叫聚光灯效应，我们以为别人都在关注着我们，其实他们更多的是在关注自己。很多人没有那么多时间，也没有那么多精力来特别关注我们，但是我们以为他们在关注的，实际上没有那么明显。
4: 但是像有些时候 有碰到小组讨论或者班级聚会，我都不敢去参加，因为我害怕我一去参加了以后，我把很多事情一开口我就会暴露出

0: 自己什么都不懂，还有就是自己比不过别人。
1: 这说明你很想做得更好，你很想在人际交往中能让自己做得那么自然，就和其他同学一样，就和什么人都能聊得来，就感觉你的人缘也很好。这说明你在各方面都想做得更好。那你提出这个问题来的时候，我也非常的感动。我也希望在这方面能给你有一个小小的助力。比如你可以先跟一个你班里你觉得比较安全的同学，先和他这一个人在食堂里吃饭，慢慢的再和更多的人接触，不要求自己一开始就去参加全班的聚会，慢慢来，先从一个人开始，慢慢慢慢，你就会发现在这方面，你做的就会越来越好。当越来越好的时候，你的自信自然就会越来越强，自然就会吸引到更多和你同频的人来和你交往的，那就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了。你觉得呢？
0: 可是我现在该怎么改变呢？就是从现在开始，
1: 比如你提到了自信，很多人从一个陌生的环境到一个新环境，他的安全感可能还不是很足。当安全感不是很足的时候，我们的一些逻辑思维啊发挥作用就会小一点。你可以先通一点点，比如你今天见到了老师，跟老师打招呼了，你已经做到了。当你一个人或者静下来的时候，就记下来你每天做到了哪一些，先通一点一点的开始做，当累积到一定量的时候，它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刚刚我听你说的，你是愿意去交往的，想去交往，这样你创造机会多去交往，多做到的时候，你这个人际交往的能力自然就会提升，能力提升了，你的自信自然而然就来，自信来了，你就会感觉更自尊，自爱的程度也会提升的，它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我不知道我讲明白了没有这一点。
0: 讲明白了，老师，我觉得还需要我用一定的时间去消化它。
1: 然后是的，
0: 今天来和您聊也很开心。
1: 来找我咨询的学生很多都说过类似的话，我跟别人不一样，我觉得自己不正常。但其实所谓的正常从来不是一个摘摘的标准，长得慢一点，说话带口音，没喝过咖啡，这一些只是经历的不同，不是价值的差异。我想让他们明白的是，你不需要变得和别人一模一样才值得被接纳，你此刻的样子已经值得被好好对待。
2: 关于艾滋病，很多年轻人不是不想知道，而是不敢问，怕被追问是不是你，怕被别人知道你在问这个，怕网上那些真假难辨的信息。
3: 欢迎到移动诊室。
2: 邓开胜副主任医师，中山医院贵州医院贵医附院贵安院区感染科，中华医学会临床流行病学分会委员，贵州省医学会临床流行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全国肝胆疾病咨询专家，贵州省感染性疾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委员，贵州省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副成员，北京大学医学部高级访问学者。
4: 老师好，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您。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之前谈了一个对象，但是他分手之后才听说那个对象私生活好像不是很检点，所以他特别担心，不过也不敢去医院看。他知道我是学医的嘛，所以就来问我。但其实我也才上大一，很多知识我也是上网才学的。我知道有一个窗口期，好像要等几周才能查出来，还知道有一个阻断药，说是72小时之内生效。但其实这些知识在网上太多了，我也不太清楚，所以就是他想让我来问一下你，应该怎么去查，还有就是查了会不会被别人知道。
3: 现在很多人对这方面的认知呢，就是存在一些不足。第一点呢，就是认为就是说这个跟艾滋病挂钩啊，觉得自己觉得在生活方面或者是其他方面呢，觉得有一种说不出口的一种感觉，感觉被人歧视等等。实际上这些东西呢，我觉得没有必要。刚才你提到两个专业方面问题，一个是窗口期，一个是阻断药。医科大学一年级的学生能够了解这个专业的知识，我觉得还是挺到位的。不过在这里我还是想跟你们的朋友说一声，作为

0: 所以我们讲的这个窗口期，那实际上就是说艾滋病病毒感染过后，我们还没有特定的办法给它检查出来，那么这个阶段呢，我们叫做窗口期。那么这个窗口期跟个人的免疫状况有关系的啊，大概是在2到6周这个时间。但是现在对这个艾滋病病毒的检测的实验技术越来越高啊，以前要靠个人产生针对艾滋病病毒产生的抗体，那么通过试剂检查能够发现，现在可以不用这样了，现在就是直接查那个艾滋病病毒的核糖核酸啊，就是通过这个检查就直接能够查血液里面有没有，所以现在的窗口期的概念就相对比较缩短了啊，大概2周啊，这些都能够检查出来了。主动去检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是能够解决。第二个方面就是你说的，就是说一个是个人隐私方面的问题，国家针对这方面的这个工作也做得比较细，就是现在有匿名免费检查的东西，也就是说你只要告知我，不要任何理由，就是我就想检查啊这方面的东西啊，看了怎么做，那工作人员就直接就给你检查了。你登记的东西也可以就是说匿名的，那么现在提倡就是愿检尽检，也就是说对自己的社会活动当中发现哪方面不安全，其实你自己可以去查啊，也可以到医疗机构啊，到社区服务中心。那么还有呢，现在就是说很多那个药店甚至网上都有一个自助检测的一个东西那个也很方便，他们自己能够按照那个操作手册进行操作啊，操作完了之后它会显出那个结果，然后就是按照操作说明书去判定也就 OK 了。
1: 老师，我还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说是这个病如果得了活不长，或者说治不好，我心里面感觉特别恐惧，是真的吗？
0: 这个是对艾滋病的治疗效果不是很了解，因为在之前对艾滋病的认识当中，大家就觉得得了艾滋病就相当于一个不治之症，很恐惧，也害怕周边的人知道这么一个问题，然后影响周边的同事也好，家人也好等等。现在对艾滋病治疗呢是效果是比较好的，所以现在在整个卫健系统防控系统，大家都对艾滋病的认知都是，艾滋病它就是一个慢性的感染性疾病，是可防可控可治的。所以现在对艾滋病的抗病毒治疗能够做到就是病毒检测不到啊，所以病毒检测不到过后，他的生活他的寿命各方面没有影响，或者是普通人群是一样的。
1: 那老师，如果他现在去查还来得及吗？因为已经过了其实几个月了
0: 这个没问题，这个艾滋病只要你感觉到自己身上感觉哪方面有问题或者是有疑虑，随时都能够查。你比如像短期的我们讲2周啊，就是窗口期也能做核酸检查，那么时间长的，那么可能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那抗体在这个时间就应该出来了，那么另外就是抗原检查也能够顺利查到。所以就是说只要他有这种困惑，那么就是我觉得应该尽早去检查。因为什么呢？尽早检测如果是有问题就会得到尽早的干预。
1: 老师，那如果真的得了这个病，他的生活质量会有影响吗？
0: 对于艾滋病病人接受正规治疗，他的病毒是能够治疗到检测不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对身体是没有什么影响的，他仍然能够和平常健康人其他人群是一样的生活，对他的生活品质各方面没有任何影响。好的，
1: 好的，老师，听您说了这么多我就放心了，我一定把您的话转达给他，谢谢。
0: 谢谢。真正让人遗憾的从来不是问了，而是一直没问。很多年轻人面对艾滋病都有一种说不出的羞耻感，觉得问出口就好像承认自己有问题不检点。但疾病从来不是道德的审判，它只是身体发出的信号，生殖健康也好，传染病预防也好，不需要等到出问题了才去关注，它就像了解自己的血压、体重、睡眠一样，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大大方方了解的一部分。今天的医学生让我看到了一种很可贵的东西，不是他们知道多少，而是他们愿意去问，愿意面对那些让人不好意思的问题，这份勇敢 本身就是最好的

0: 开始，希望所有年轻人都能明白。
1: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2: 生殖健康不是羞于启齿的话题，心理健康也不是脆弱的表现，它们是你我成长路上最真实也最重要的一部分。移动诊室健康随行，愿每一次停靠都让您记住，你的健康值得被认真对待。
3: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4: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

0: 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多余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厚养薄葬，丧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海燕，我没想要孩子，
1: 而且一生孩子身材就走形了。再说了，我现在生孩子会不会有危险呀？
2: 哎呀，我哥是医生，他会照顾你的，不用担心啊。
3: 对呀，美香，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对了，省城啊有一个妇产科的专家正好在我们医院做交流呢，到明天我请他亲自给你做一个检查啊。
2: 你看，双重保险了，放心吧，嫂子。
0: 我没准备要孩子。
4: 海宁都快要当爸爸了。
2: 啊，你说多快？
5: 前些天，我碰见春梅，说春根的媳妇儿刚生了一对双胞胎，
2: 都有孩子了。这家里有孩子，他就是热闹。
4: 以后咱们俊杰就可以像一个小大人一样的照顾小弟弟小妹妹们了。
5: 哎呀，每次想到我们俊杰说我不去意大利，我走不开，我要照顾我妈妈，还要照顾大姑和大姑父，
2: 俊杰咋就那么好呢？哎呀，要是咱俩有了孩子，也像俊杰那样说爸妈有我呢，我好好的照顾你们。哎呀，我这心里的滋味啊。那个长顺儿，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要提这事儿的，咱俩都这岁数了还说啥孩子啊。
6: 花儿，我呢，就想这辈子和你两个人一直开开心心的过下去，啥都不想。
2: 嗯，是。你说咱俩在一起挺好的，特别高兴。
7: 林医生，你爱人的情况没问题，一切都好的。
8: 谢谢你了，黄医生。您是大专家呀，您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9: 长春姐夫。
8: 哎，你怎么来了？
4: 海宁，我给胜利送点粥。哦，黄雅丽，
7: 小马，哎，马长顺，真的是你啊？

0: 哎呀，这太巧了！哎，我们好多年没见了吧？是，
1: 姐夫，您跟黄医生认识啊？我们是小学同学。嗨，哎呦，
2: 我第一次在 B 超里看见这孩子的样子，可太好玩了，真神奇。哎
3: 呀，有啥好玩的？黑乎乎一坨，
4: 怎么是一坨呢？哎，等你把孩子生下来就知道了。那会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部分。
5: 最重要的不是钱吗？
3: 海燕，我们入内股赚到大钱了吗？啥时候能分钱呀？月底能吗？
4: 哪还有那么快呀？厂里的分红制度是有严格规定的，等到了年底分红的时候，少不了你们的。
3: 这要等到年底啊？
5: 你们这赚钱速度也太慢了吧？
4: 你呀，
6: 哥，哎，
4: 那个儿子姐夫吧？
7: 啊，他给胜利送吃的呢。
4: 哦，
7: 李湘 ，B 超检查怎么样？
4: 挺好的，大人孩子都挺健康的。
7: 哎，海燕，你说巧不巧啊？姐夫呀，跟黄医生是小学同学。
4: 真的？
8: 我也是好多年没看见老同学了，最后一次见面还是十多年前，马长顺两口子来省城看病。
4: 去省城看病？没听他们说起过呀？谁病了？
8: 没大事儿，两口子结婚多年没孩子，来做个检查。
6: 这事儿大家都知道，长顺姐夫不能生嘛，他俩到现在都没孩子呢。
8: 小唐，你搞错了，马长顺没问题，没有生育能力的是他爱人。
2: 这件事情他们从来没有在外人面前提起过，肯定就是不想让别人知道。哥，嫂子，那咱们在外人面前也就别提了呗。
7: 明白，放心吧，不会提的。
3: 真没想到啊，搞了半天生不出孩子的是冯占花，平时看马长顺一副怕老婆妻管严的样子，还以为是他有问题，所以才那么抬不起头。
4: 哎呀，嫂子，你别这么说，姐夫他不是妻管严，他们就是感情好。
3: 明明是冯占花有毛病不正常，马长顺还低头哈腰这么多年，那不亏大发了。
7: 李湘，这不孕不育的情况并不罕见，没什么不正常的。
4: 这件事情今天在这间屋子里就哪说哪了。嫂子，你千万别说就当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
3: 我知道，我知道。哎呀，现在是想生的生不出来，不想生的倒是自己来了。
7: 美香，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4: 哥，你别忘了啊，嫂子现在是有孕在身的人了，咱们都得好好照顾她。你俩不许再吵架了啊，得和和美美的，咱们一起高高兴兴的迎接小宝宝的出生。你看看，这一下子我也要当大姑了。
3: 三哥
9: 啊，
3: 你说的是真的？
9: 妹子，你就听哥一句话，这机会真是太难得了。我朋友要不是着急出国想卖掉这发廊，那一万二的价格上哪找啊？那平时都卖两万多。怎么样，妹子，跟哥去广州挣大钱？
3: 我现在啊，还是算了。
9: 你别呀，什么算了吧，妹子，只要你跟哥去广州，有什么事儿哥都会照顾你啊。
3: 我知道，孙哥一定会照顾我。我现在啊，还是算了吧。孙哥，我再给你按几下脖子。
9: 好啊。哎呦，我妹这小手啊，哎呦，真软啊，这按着真舒服。来，给哥多按两下，哈。

0: 哎，姑娘，请问林医生家是住在这儿吗？
1: 对啊，我是他爱人，找他有事儿吗？
0: 您就是他爱人呐？哎呀，这可太好了。这个，拿着。
1: 这什么呀？
0: 林医生明天要给我儿子做手术，这个是我的一点心意，可是林医生他怎么也不肯收。

0: 我说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打听到啊，秘医生家住在这儿，姑娘，这个你拿着，千万拿着，林医生医术高明，有他给我儿子做手术，我这心里踏实了。姑娘，拿着，千万拿着。
1: 啊，是这样啊，那我收下了啊。
0: 哎，好，好，好，姑娘，再见。
1: 再见。真不少。
2: 生理好的差不多了，医生说过两天就能回来了。
3: 我明天呀、啊，给生理去送粥。哎呀，生理啊，一直在喝粥。我估计他这次出院以后，人都得瘦了。
2: 没事，回来我就给生理炖肉吃，让他两天就能胖回来。
4: 大姑父，我也要吃肉。
2: 你也要吃肉？
3: 哎，小俊杰，你大姑父什么时候少了你的吃的？
2: 嗯，放心，当然有你的肉吃了。
4: 大姑父最好。
2: 嗯，
5: 大姑父，你在给谁织毛衣啊？这么小？
2: 你舅舅的孩子啊。
3: 俊杰，你舅舅就要当爸爸了，你呢，就要当大表哥了。你是喜欢小表弟还是小表妹呢？
4: 不管是男孩女孩，只要是好孩子，我都喜欢。
3: 哎呦，听见没？咱家这小俊杰说话是越来越有水平了。
2: 嗯，俊杰，你太优秀了。
4: 我一定要优秀啊！我要让妈妈骄傲，也要让大姑大姑父骄傲。
3: 小东西，你永远是大姑和大姑父的骄傲啊！
2: 嗯，
3: 俊杰啊，在大姑的眼里啊，你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孩子，谁也比不了。
6: 美嘉，我回来了。
7: 回来了。
6: 哎，你猜我今天去哪儿了？啊、嗯，我去百货公司了。哎，你平时不是喜欢逛百货公司吗？
8: 现在呢，因为身体不合适，所以啊，我就给你买了好多好多好多的东西。
6: 来，你看，嗯，我给你买了围巾。我给你围上啊！
3: 这个颜色，
6: 嗯，好看。还有手套跟帽子，
3: 还配上套呢。
6: 来来来，戴上。
3: 这是太土，丑死了。
6: 什么？挺好看的呀。
3: 潘宁，以后你别瞎给我买东西啊！还不把钱给我呢？
6: 哎呀，以后啊，我不给你买了。是我眼光不好。
3: 你看，人一怀孕都变丑了，戴什么都挺难看的。
6: 丑吗？不丑啊，多漂亮啊！有了宝宝更漂亮。哎，这是什么？
7: 啊，姨大爷给的，说什么明天你给他儿子动手术。
6: 潘大爷？
7: 我哪知道什么潘大爷、李大爷？哎，大爷出手可以啊，200块，比你工资都高。想不到你还有这种外快，你不早说。
6: 不是唐美香，你怎么能拿潘大爷的钱呢？他为了给他儿子治病，把老家房子都给卖了，你怎么能拿他钱呢？
7: 你嚷什么？你嚷什么？我哪知道是什么情况？卖房子，卖房子又不是我让他卖的。再说了，你给他儿子动手术，那救他儿子的命。表示表示应该的。
6: 不行，这钱我不能收，我得给他送回去。
7: 不许还林海宁，好不容易有这种外快你还不要，你说啥你？
6: 唐美香，我告诉你啊，我是个医生，治病救人这是我的责任。那这样的钱，我林海宁一辈子都不会拿。
3: 一辈子不拿是吧？你明明可以让我过上好的生活，原来是你不愿意。这个孩子不要了。

0: 小雅，你这次换一只必须要用最好的最先进的产品。
1: 爸爸不能陪在你身边，我真的很担心呢。啊，好好，那你好好休息啊，再见。

0: 请进。
1: 董事长，这么晚了还没走啊？我看这灯亮着，我就过来看看。
2: 小童，你怎么还不下班呢？
1: 我正在看看韩国客户的资料呢。这么晚了，您吃饭了没有？用不用我去个茶餐厅给您买点上来？
0: 不用了，坐吧。来，
1: 来。
0: 我是什么也吃不下，小雅又要换新一只了。每次换了新一只，有一长段的磨合期，太折磨人了。
1: 是，能够想象，这肖小姐这么多年，真是太不容易了。
2: 当年这孩子出事，我和他妈妈都还被关在牛棚里，什么也帮不了他。一直到我们平反了，才带着他到国外一次次的手术。后来他母亲又意外去世，
0: 这孩子为了安慰我，把什么事都咬着牙的自己扛。这些年他的伤病一直在折磨他，可他为了不让我担心，从来没在我面前表露过痛苦。他不说，可我知道，他一疼，我这心也跟着疼啊。
2: 我真的很担心他，心疼他，很心疼他呀。
1: 董事长，您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任何事儿您尽管吩咐。

0: 哎，美香，啊，张花姐，做产检呢？啊，你来医院干嘛呀？
1: 胜利在楼上吗？我给她送点粥。哎，你现在可是双身子啊，你自己走路都要小心啊！啊，
0: 坐下吧，我走了。嗯，
1: 王美香，会轮到你了，准备一下，你是家属吧？哦，她做完人流以后，回去让她多休息。
0: 人流，美香，你要打掉孩子啊？你这是要干什么？这是谁的主意？
2: 张花姐，你不用管我。
0: 你疯了吗？不行，你跟我走，咱回去，
2: 回去。
0: 张花姐，走，不用你管，冯振花，你放开我。你疯了吗？你为什么要打掉自己的孩子？
2: 少管我闲事，
0: 唐美香。
2: 你可是要当妈妈了，别人求都求不来的孩子，你怎么能不要呢？哦，海宁知道吗？海燕知道吗？我的孩子跟他们没关系，我已经决定打掉了。
0: 还真是你自己的主意，这可是你的亲骨肉啊！你的心是怎么长的？你这不有病吗？
2: 冯振华，你凭什么骂我呀？我的身体我自己做主。
0: 你们自己有病生不出孩子，还管起别人的闲事了。你吃饱了撑的呀？你说谁有病呢？我告诉你，我们是没孩子，但是你不能说我们家长顺有病，不能说他没本事。再让我听到你说长顺的坏话，看我怎么收拾你！还收拾我？我没说马长顺有病，有病的是你，没本事生不出孩子的也是你。
2: 唐美香，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0: 我胡说八道，你自己去问呢。你问问省城的黄医生，他不是马长顺的小学同学吗？您不是找他看过？

0: 病吗？你自己问问呀，看看到底是谁没本事生不出孩子。
1: 黄医生，黄医生跟你说的，他跟你说的，我不信。他跟你说这些干什么？
2: 你不信啊？那你可以去问问海燕和海宁啊，他们可都听见了，看看谁在胡说八道。
3: 唐美香，
4: 在，
3: 快轮到你了，准备一下。
4: 好。
2: 冯振华，有本事你就自己生孩子，少来管我的肚子。

0: 啊，这新买的设备加快考试，争取下个月的上线。
1: 上线。啊，马领导，
2: 咱们这个新设备一转起来，到时候咱们的产能就又上去了。
1: 大家都入了股，现在这新劲儿都可高了。常总，你看，这都快下班时间了，大家还是这么干劲十足。
0: 哎呀，厂里能度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关，多亏了大家的支持。
2: 多亏了你，真的，我海燕，你人好，水很有高。
1: 别给我戴高帽子！
2: 这不是戴高帽，你不知道大家伙都服气你啊？你看，
3: 哎，姐夫，
1: 哎，姐夫，
3: 真的，你们看见花了吗？
4: 没有啊。
3: 我刚从客户那回来，我也没跟花姐打照面。
1: 怎么了？
3: 哦，四八，啊，今天看着花姐了吧？花姐，花姐中午说上她医院，没看着回来呀？
4: 我知道，这是给胜利送粥去了。
3: 现在都快下班了，也没见他回来呀。
0: 哎呀，别着急，说不定姐直接回家了呢。
1: 也是也是，我回家去等他去。那我回家去吧。
2: 哎，
1: 来，
2: 慢点，姐夫。
1: 哎，没事，
2: 慢点，姐夫。
0: 现在怎么办？

0: 哎呦，你吓死我了！你在家呀？也不开灯，我给你做饭去。
1: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别吓我呀，花儿，说话，到底怎么了？
2: 常顺，咱俩离婚吧。
1: 离婚？为什么要离婚啊？不是，你这早上出去还好好的，怎么一回来就要跟我离婚啊？
2: 咱俩没孩子的原因，你到底要瞒我多久？
1: 你知道了，
2: 长顺，你辛辛苦苦的瞒了我那么多年，我还是知道了。
1: 我不是故意要瞒着你，我就是害怕你现在这个样子呀，花儿。这事早就过去了，咱们现在不是很好吗？
2: 我一个人真正的坐在这儿想了一下午，我就在想，明明是我的原因，可是这些年却让你担了这么久的名声，你说我方占花是什么人呢？
0: 甭管是谁的原因，咱不是早就说好了不要孩子吗？没关系，没孩子真的没关系。
2: 常顺，可是这些年有意无意还老是在提孩子的事情，可是每次都是你在向我道歉。你说你是多好

0: 道的人呢？你那么厚道，
1: 你说我都在干些什么呀？我这不是在欺负厚道人吗？
2: 花儿，花儿，你很善良，特别善良。
1: 哎呀，我混蛋！
0: 我现在，我就要做一个善良的人。你现在再找一个年轻的媳妇儿，你们还能再生一个孩子。你听我的，我现在就走。
2: 哦，别别！你要干什么？你要去哪儿？我不理，我不让你走。
0: 小顺，我不能连累你。我风展花做出的决定就不会改变的。我走了。

0: 不离啊，花儿。
1: 日出服装厂，姐夫，别哭别哭啊，你慢慢说。
2: 姐，这事儿我也是刚知道。
1: 我想着吧，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我就没跟你说。你这一出走，我姐夫那边都急哭了。我姐夫可太了解你了，一猜就知道你到我这儿来了。今天你就在我这儿住着，明天我再陪你回去。
3: 不，海燕，
4: 我一直要在你这儿住下去。
1: 净瞎说，还一直在这儿住下去？那你自己有家呀，那可是最好最温暖的家了。
3: 那个家呀，我真的是回不去了，这婚说什么我都得离。
1: 我的姐啊，还离什么婚呢？不管是谁的原因，你们有孩子没孩子，对于你们来说那都不是什么大事儿。你看这么多年了，你们都过得好好的，你说要离婚，那我姐夫那边还不炸了锅了？你就没想想我姐夫的感受啊？
3: 我这么做真的是为了长顺好，我呀没脸再见他了，所以这婚我必须要离。长顺他可以再找一个年轻的媳妇儿，这样他们老马家就能有自己的孩子了。
1: 哎呦姐，你越说越离谱了，一边说要离婚，一边还让我姐夫娶妻生子，你这些想法我姐夫肯定不同意，我都听不下去了。
3: 这事儿没得商量。
1: 姐，别说我批评你啊，你这样真是有点胡来了。你今天呢是不太冷静，现在咱们什么也别说了，我去给你铺床，你什么都别想，先好好的睡一觉啊。
3: 长顺啊，他真得有他自个儿的孩子，你也知道他有多喜欢孩子，俊杰就不说了，那你看他对丰收啊胜利多好啊。这不前段听说海宁要有自己的孩子，他又张罗着给织毛衣呢。哎呀呀，海宁，唐美香。
5: 哎呀，海燕，海燕，
3: 我忘告诉你了，今天我去医院碰见唐美香了，好像她要做人流。
1: 我嫂子要做人流啊？这怎么可能呢？
6: 美香，你怎么能瞒着我去做人流呢？
7: 我不能要这个孩子，我不想让他拖累我，海宁。我已经决定了，我这次一定要去广州。你现在就给我一个答复，你到底去不去？
6: 你是从什么时候冒出这个念头的？就为了去广州？

0: 要我们的孩子，我算过了，把海燕娜的钱拿回来，再凑一些，盘下广州的发廊，肯定能赚钱。钱，你就知道钱，那是我们的孩子呀，就这么没了。
1: 魏翔，你怎么那么狠心？我狠心？还孩子？魏海宁，你抬头看看，我们要房子没房子，要票子没票子，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要孩子干嘛？我是肯定不会要的。你现在就给我个答复，你到底辞不辞职去广州？
0: 不会辞职，也不会去广州。

0: 大姑，吃早餐了，我给您剥了个鸡蛋。
1: 哎，你妈妈呢？
0: 我妈妈刚走，她说有急事要去医院找舅舅。您吃这个。
2: 大姑吃不下，你自己吃吧。
0: 大姑，您和我妈昨晚上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您别伤心了。
1: 啊，我们说的话你都听见了？
0: 是啊，你们昨晚上说的声音很大。大姑，您是不是因为没有小孩所以才要跟大姑父离婚的？
1: 啊，那个什么俊杰呀，大人的事情吧，你不明白。哎，都是大姑不好。大姑，对不起你大姑父，你大姑父没有自己的孩子，都是大姑的错。
0: 可是大姑，你们有孩子呀，那就是我呀。您不是一直都这样说吗？不想认我了吗？
1: 怎么会呢？怎么会不认你呢？只是大姑觉得对你大姑父太不公平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香菇，
1: 嗯，
0: 你看这个，
1: 蘸凉。
0: 我每次遇到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都会问我爸爸。我感觉他会在心里告诉我。要不你也试试。
1: 占良啊，你说姐该咋办呀？
2: 美香，我买了早点，这粥啊趁热，赶紧喝点啊。
3: 林海宁，我最后问你一次，你到底去不去广州？
2: 你看你刚刚做完手术啊，身体还没完全恢复，今天我去理发店就给你请个假啊。
3: 不用了，做手术之前我已经辞职了。
2: 辞职了？
3: 这次不管你怎么样，广州我是一定要去的。
2: 咱们两个人还是不是夫妻了？这么大的事儿就不能商量一下了吗？
3: 北京的事儿你跟我商量了吗？和你商量有用吗？
2: 两回事儿。唐美霞，你非要去广州吗？
3: 对，非去不可。林海宁，咱俩既然这么说的话，就把话说开了吧。你也知道

0: 我唐美香就是喜欢钱，我想要很多很多的钱，我不想一辈子做九号理发员，我去广州就是为了赚大钱，过上更体面的生活。你连送到你面前的钱你都不要，我真的是无话可说。既然你不愿意给我更体面的生活，那我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1: 我知道钱很重要，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是一名医生，我不能违背我的良心和职业操守。就算是再清苦，不该拿的钱，我一分钱都不能拿。
0: 你既然这么说的话，咱俩真的过不到一块儿去。
1: 什么意思啊？
0: 梅海宁，你要愿意辞职去广州，咱俩就接着过；要不然，你别挡我的路。你愿意在手术台上忙死累活的，我管不着也管不了。咱俩一拍两散，离婚。
1: 梅香，咱们两个从恋爱到结婚，我一直都很爱你，真的很爱你。但是我没有想到，我们两个人的价值观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如果你要是坚持的话，那我愿意尊重你的选择。

0: 我这一大早急着赶过来，还想问你孩子的事儿呢，没想到事情就成这个样子了。
1: 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
0: 你真的想好了决定离啊？
1: 决定了。
0: 韩言，我现在真是后悔，当时没听你的话。我是说过你们俩在一起不合适，可是结婚不是件儿戏，离婚也不是儿戏啊。你们不能太冲动了，好好再想想，我去找唐媚香再好好谈谈。不用了，韩言，你也跟我说过，这夫妻之间。
1: 有差异会成为婚姻的鸿沟。当时啊，我也是可以回避这个问题，不敢去面对。这次我是彻底想清楚了，我跟梅香确实是不合适。就算是现在不离，迟早也会出问题。也许离婚对于我们两人来说都是好事。你既然决定了，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0: 哥，我希望你是开开心心的。放心吧，啊，哥会开心的。每天我看到我的病人康复出院了，我就很开心。好，那走吧，我先去看看胜利，回头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去处理呢。
2: 哎呦，姐夫，您怎么连口热水都没有啊？
0: 我去给你烧点啊。
1: 海燕，别怪我。
0: 我怎么还不回来？
2: 姐夫，你先别那么着急啊，这两天你在家里先好好休息休息。我姐那脾气你还不知道啊？这遇到这事儿一下就懵了呀。 他是不冷静，那这么大的事儿，咱们也得理解理解他呀，对吧？你给他点时间，让他缓缓。
0: 你看你这衣服怎么穿成这样啊？这扣子都扣错了。

0: 哎呀，一姐她一辈子争强好胜，工作上回回得第一，年年是先进，这里里外外她也是样样不服输，她就想要个孩子，特别想要。她那么一个有心气劲儿的人，能让她知道真相？她越想要孩子，我越不敢说呀。
1: 姐夫，能理解。这些年你也太不容易了。
0: 我知道别人为何这么议论我的，说我妈长顺无能，自己生不出孩子，所以怕老婆。无所谓，姐夫真的无所谓。他们怎么说，我说我什么都行，我有自知之明。我马长顺不是个能干的人，干不了什么大事。可是我眼光好啊，我运气好啊，老天爷让我遇到了花儿，让我能娶到花儿。你这花儿是多么好的一个人呢、啊、又好看又能干，我就是愿意围着他转，他指哪我打哪，我都愿意。只要有他在，我啥都不图，我心满意足了，真的。
1: 姐夫，你和我姐真的都是最好最好的人。
0: 你也好啊，海燕。姐夫心里一直很感激你，感激你为占良留下了俊杰。占良没的时候，花都蔫成那样了，不敢说，不敢想，我就怕花儿撑不下去，我心里怕极了，我太怕了。幸亏有俊杰，是你们家俊杰救了我们家花儿，所以姐夫谢谢你，谢谢你。
1: 姐夫，你别这么说。
0: 我说都是真心话。俊杰真的是个好孩子，而失去了一个命根子，又来了一个命根子，花儿高兴，姐夫心里也高兴啊。我和花儿是没有自己的孩子，无所谓，真的无所谓。你和占良的孩子就是我跟花儿的孩子，所以我马长顺有孩子呀。可现在花儿他说要跟我离。

水亮，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杜绝浪费。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敲响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开，长辈易学就会。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跨越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欢迎大家。我们的节目呢，聚焦定居在中国的外国人，理解他为什么要在这里扎根，我们慢慢来寻找答案，一同拉开这场理解与爱的帷幕。首先呢，请各位先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子淇。曾经以为爱能跨越山海，却在真实的跨国婚姻中经历了语言和文化的沟壑。作为过来人，这段旅程教会了我，差异不是终点，而是理解的起点。所以很期待今天听听其他跨国夫妻的故事。
2: 大家好，我叫阿福，我是一个英国人，然后我在中国生活了有24年，那我是一个喜剧演员。
3: 我叫李新书，也可以叫我小书，然后我是一个笑声非常特别的喜剧演员。
2: 啊，是吗？
4: 哇，太抽象了吧，太抽象了吧，
3: 真的。我们两个是这个跨国情侣喜剧中西组合，太有默契了。
5: 我们是舒服组合。
6: 我想跟你同归于尽。
0: 阿福，你是英国人对不对？
2: 对。
0: 你为什么住在北京？
2: 我住在北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北京有小叔。哎呀，
0: 小叔生怕自己不提到你，是不是一直就自己
3: 生怕他来个预期违背。
7: 嗨，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当然呢，我是来自于我们美丽的多彩贵州，很高兴哈，一起去探寻他们为什么住在这里的理由。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嘉宾给请出来了。那我们节目当中呢，每次嘉宾出场都会通过不同的方式，让我们快速的先认识他们一下。那这次的这个关键信息呢，就是我手中这张卡。这张卡呢叫做五星卡。
2: 哇，我可以看一下吗？
7: 哦，你是指自己没有五星卡吗？
2: 没有啊，
0: 五星卡很难拿，非常难拿。哇，
7: 好羡慕的眼神。
0: 哇，所以我们马上欢迎一下我们本期的爱的翻译官，欢迎。那呢，朋友，
7: 欢迎两位
0: 来了，两位来了。
8: 逆势危险。
9: 我们在法国非常希望一道菜配一款酒。
10: 在法国，法国是我们国家的灵魂。
11: 我叫安闹闹，是在中国发脚12年的法国人，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唱到很多特色美食，现在是一名美食博主和中英法三语主持人。我大部分的工作和美食相关。法餐的细腻是对食材本味的尊重，中餐的热忱是对生活烟火的拥抱。当法式又要放到重视日前做出来的不只是融合菜，还是两种文化分出的火花。
12: 我叫虫虫，地道的北京人，是传媒公司的 CEO， 自由舞者，平时也会翻译法语绘本。我和闹闹因美食结缘，我们家的日子总是充满着烟火气，对生活的热忱全藏在每一餐的咸淡里。
8: 我叫安闹闹，来自法国，然后很多年前因为爱上了虫虫，为了追他来到了中国北京，然后在北京在中国发现了我的任务，跟大家分享我对美食的热爱，也是在北京慢慢的生活，慢慢的发酵，
0: 慢慢发酵哦。那虫虫跟大家打个招呼。
12: Hello， 大家好，我叫虫虫，是一直被法式浪漫滋养的虫虫，也是被闹闹追着喂饭的幸福妈妈，而且是精准口味。哇，
0: 这幸福感已经溢出来了啊。那当然首先要问一下你这个五星卡了，先还给你，因为这

0: 这个不太容易，
1: 很珍贵的。
0: 我身边有一个就是顶奢品牌的中国区的这个总代，我们上一次做活动的时候，他在敬酒的时候就说，今天第一个要庆祝的就是我拿到五星卡。哇，
2: 大事
0: 大事儿！然后所有人当场，所有人，因为当时也有很多的外国人在现场啊，全起立给他鼓掌，就感觉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花了多长时间申请？
1: 花了大概一年，花了大概一年。
3: 你要从你的国家的这个出生的这个部门就要开始给你开各种证明，读哪个幼儿园，到哪个小学，小学哪年毕业的，哪年进入初中，你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在哪个公司，那个公司的电话，那个学校的电话，他都要打电话去审，他都要去问的，非常的详细，特别的困难。
1: 我虽然是法国人，我有这个，我感觉我有一点是你半个中国人。很幸运的是在中国当美食博主，我也去了中国各个地方拍节目，探讨本地的美食，发现本地的好食材，这样我回家给我老婆孩子们一些中西合璧的美食，同时拍节目拍视频，鼓励大家发现自己风格的美食，为了健康，为了做好传承，也是为了照顾孩子们还有老人，药食同源。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闹闹你们一家你在北京的生活，看看为爱而奔赴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4: 哇 ，beautiful house 啊
5: ！C'est drôle, je ne sais pourquoi, ça me fait toujours penser
6: à。好多调料，
1: 香料设计很有趣。我家有超过一百多种香料。
7: 看，
8: 好可爱呀！
9: 我们大鸡蛋，大鸡蛋，
10: 哦，来看我们，
11: 看
10: 我们，我
11: 们都是帮忙吃。
9: 姐，你们过去。
0: 你平时说法语，
1: 啊，跟我讲法语，跟妈妈讲中文。
9: 别打了，不是他。
10: Non, il est avec la tartine, quoi.
9: Papa, il a dit, good.
10: Non, Arthur.
9: Good, quoi.
10: Non, on va avec la tartine. Oh, mais quand même, Arthur, je suis en haut.
6: Ah, on est
11: en haut. La tartine arrive. Il est bon le melon aussi?
10: Très bon. Tout est bon.
1: 我们在北京的生活都是绕着美食，我也是愿意起来，给我孩子们一个健康一点的早餐，就给孩子们有这个甜蜜的时刻。
11: C'est fini. On va à l'école. L'assiette dans l'évier. Toi aussi, tu descends l'assiette dans l'évier. T'as bien mangé?
1: 也是让他们收拾啊，一定要帮忙。Allez,
10: on y va à l'école.
11: On y va à l'école, j'en suis. Bravo. Ouvre, ouvre. Oh, avec moi, avec moi.
9: Attends, papa, je vais avec le chapeau.
11: Ah, voilà.
9: Ça y est. Il y a une énorme goutte de papa.
11: Laopo.起床了，我的弟弟怎么样？哇，睡好了吗？
1: 两个小时以后。
10: 辛苦了。
1: 我也是愿意让他多睡觉，因为我可以负责一些东西，我们互相照顾，互相在乎彼此，给彼此力量。
11: 哎，起来，我给你吃好吃的。我准备两个煎鸡蛋。

0: 冲冲，老婆，早餐好了。
1: 嗯，哎呀，哎呀，哎呀，哦，哎呀，你干的，哎呀，
0: 吃日的，快一点。哇，
2: 这老婆吃的感觉比孩子吃的丰盛的很多啊。
0: 尝尝这个，你看懂了。嗯。

0: 让我新做的。
1: 哇哦，
0: 空间有一点高，
1: 这个好多层次感。
0: 这个是我做的那个花椒法棍。我想尝尝一个，做一个三明治。我觉得这个吃牛肉非常适合做这种面包。
1: 我想想，我们吃过印象最深的早餐。但是你要想想有什么。
0: 我印象最深的早餐就是我在云南拍节目的时候，跟那个
1: 在怒江边上蹲在江边吃的那个。哇，
0: 就吃那种一碗米线，对面就是大山，很野生的地方，很美，但是也很 crazy。
1: 所以有印象的不是早餐，是吃早餐的环境。
0: 对，
1: 我想起来了，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在普罗旺斯第一家民宿，那个老奶奶，那个老奶奶给我做的早餐，我到现在都忘不了，就在她的花园里，你记得吗？她把那个面包没有很惊艳，就是超市买来那种面包，她把它挖空了，然后把里面卧了一个蛋，然后上面撒上那个奶酪。
0: 那今天我们去找小爽是吧？
1: 是的。
0: 我们
1: 我好期待。
0: 我也很期待。
1: 要穿的稍微的正式一点。
0: 对，我开始收拾了。啊，
2: 天哪！
3: 我做饭，我收拾。
4: 去餐厅了。
3: 特别推荐。他是云南人，特别会做饭。
2: 哇，哎，周深，莫叔。哇
5: ，Hello， 臭臭，娜娜，欢迎
1: ，Hello，
5: 好期待，
4: 好久没见 ，Hello， 那先入座吧。
3: 啊，感谢，很期待，
1: 谢谢，已经等不及了，
4: 对对对。
0: 行。啊，
1: 谢谢。
0: 魔笛公主，哇哦。
6: 啊，浪漫的法国男人 ，Gentleman
0: 啊。我已经能闻到，不是 Lemongrass，
6: 对，
0: 是吗？
6: 对。
0: 很香。
6: 入座的话，这个柠檬草香料本身植物它就有很多治愈和安心的力量。第一个章节我们会先切花，那我就先给大家去准备了。
1: 感谢，
6: 请慢坐。
0: 感谢。My first feedback is that the menu is written quite small, and I'm 45. My eyes are starting to get old. But I do have a pen here.
4: 那时候看着很好吃哎，这家餐厅
1: 特别好吃。你看，在十六代中国的寓意就是多子多孙，你看它旁边就搁了很多的这个藜麦，就好像那个籽一样，好可爱。上面是 truffle，
0: 用天然的方式来做咸的菜，
1: 咸的蛮看，
0: 是很有趣。
3: 声音好轻，
0: 非常好吃，微微甜的，
1: 好漂亮，我都不舍得吃。
0: 珍惜每一口。
1: 尴尬了。
7: 本来我来的时候我没有那么饿，你知道吗？然后我吃完了这四道前菜，我就突然间很期待主菜，就很饿。
0: My God。
6: 这个贵州三层里面呢，它会有一点点百香果的一个味道。你可以就是用筷子把这个豌豆尖，还有这个豆腐块把它放在碗里。
0: 太香了！
1: 天哪，这仪式感满满。
0: 有没有木姜子？
4: 有，你还知道木姜子？
6: 其实贵州酸汤非常有代表性的，就是它会放木姜子在里面。
0: 特别爱木姜子，很愉快的那种happy 的味道。
1: 我真的好喜欢酸汤。
0: 它的甜度和辣度就是
1: 完了，这个经典动词。
0: 我要多去贵州，好吧？因为这个是我喜欢的味道，
3: 贵州菜。
0: 所以我每次回法国，我觉得缺一些东西。
1: 对，
0: 因为法国没有那么多重辣的、
1: 重口味的那种。这个酸辣就是像你一个美女，然后她的脾气有点爆，
0: 但是她也很幽默，跟小妮一样。
1: 我觉得在中国吃饭就是好玩儿。这是一个叫调色盘。

0: 这道菜呢，其实在西南这边我们烧烤摊它都会有，就是很多的一个调料，其实把你带到了那个烧烤摊前，让你自己成为自己的一个，又是调色盘又是一个调味盘 palette。
1: 猜一猜，一个绿色的应该是橄榄油加上罗勒酱之类的，
2: 对，
1: 我很喜欢的麻椒酱油加上一点汤，这种生油，这种
2: 甜酱油，
1: 小米椒这种辣椒酱，
2: 对，
1: 同看，这是一种辣乎乎青柠，你看，它闻到了，紫苏的香味是很独一无二的，嗯，哦，这个很棒，麻椒酱，
2: 嗯，没错，麻椒酱、辣奇、青椒、烧椒，我们就把它都打在了一起，这个叫南妮酱，好棒，好棒，
3: 好厉害，
1: 这个游戏真好玩。法国人是这样吃饭，
4: 好
1: 有美女做你
4: 的，
1: 这不是跟你很像的吗？
5: 嫌弃我。
1: 今天我得到了一个对你一个新的理解，因为每一道菜也是一个故事，你从软到脆脆到香酸辣甜，然后各种颗粒感都有，然后每一道菜中间你第一个像那个牛油果那个小饼干，那个小马卡龙，绿色软的，然后下一个是那种脆脆，也是一个深的味道，所以一道菜里面有平衡，你这个一顿饭每一道菜的这个顺序也很有对比，很有平衡，而且你从原食材开始展示你老家云南的很多特点，也是你没有失去自己的灵魂，传统文化你都能放在这个高级的美食里面，你能展现这些所有的方面，从仪式感、美食的节奏和浪漫和艺术感，很难忘的一顿饭，
4: 真的是，你会感受到，哇，这个女主厨她自己的内心世界是多么的丰盈，只有一个内心世界很丰富很有趣的人，她才能创造出这么多层次这么好玩的一个菜品，她熨烫了你的肠胃啊。你还好吗？你最近过怎么样啊？你是不是有点累？你休息一下吧。就是你感受到了他每一道菜对你的这个关怀的爱，感受到了你的爱和你丰富的内心世界在每一道菜里面，这个是可以记一辈子的一个饭，
1: 记一辈子，
4: 已经开始期待下一个菜单。
6: 你们俩平时都会去各种这样的餐厅吃各种大厨给你们准备的这种美食吗？这让我有点羡慕哎。
1: 但是我们生活的大部分还是在家做饭，自己做饭。
6: 现在在贵州，我就很想知道一下贵州有什么好吃的可以推荐给我们。
1: 我们中午吃了酸汤鱼，哇，绝了！
7: 这鱼蛋好好吃。
6: 我吃了酸汤牛肉。
1: 我们俩吃
8: 的也是
6: 爽，
1: 特别好吃，
8: 特别好吃，
6: 是不是？它的牛肉又嫩，然后那个酸汤，它完全的让这个牛肉啊，它迸发出了另外一种魅力。原来牛肉给我感觉它是比较健硕的男子，然后在酸汤的这个包装之下，
9: 柔美了很多，
6: 它变得很柔美，你知道吗？它有另外一种，
9: 这很有层次感。
1: 那很巧，我今天就带来一些食材，我也会结合一下我们贵州非常棒的一些东西啊，我看看能不能给你们惊喜啊，给我大概5分钟10分钟，
6: 那舞台就交给你了，
1: 好，
6: 你去发挥，
9: 继续发酵，
1: 去厨房啊，
6: 好嘞，
10: 去跟上去吧，
1: 一会儿见，
10: 好，我看时间，
9: 5分钟，
4: 那你们计时了。
9: 然后贵州有个老话，教你们去贵州话，三天不吃酸，走路打串串。
6: 三天不吃酸，
9: 走路打串串。
6: 就是三天不吃酸，就走路
9: 就没有力气，它是飘的，所以它就必须要吃这个酸汤。
6: 其实发酵的东西就是很好，它对我们的肠道是非常好的东西，
9: 益生菌
6: 是吧？它就是有益生菌，就是可以多尝一尝的啊。
9: 我觉得闹闹好像已经准备好了，餐车都已经在那儿了。菜来了。
1: 请坐，请坐，请坐！为人民服务。
9: 老婆，这太可爱了，
4: 谢谢。
1: 献给女士。
9: 谢谢。
1: OK。哇。
9: 中西结合。
1: 当然，你看到了有一个牛排，是一个辣椒酱黄油酱。

0: 也喝的中西合璧，牛肉和老干妈特别搭配。还有木姜子油在这个黄瓜沙拉里面可以从这个开始，因为先吃开胃菜是很开胃的，无盐的，是用酸奶和薄荷和木姜子油来做的一种黄瓜沙拉，
1: 很清爽啊，
0: 对，清爽的健康，补充我们的纤维，羊菌菌的，哇，
2: 太好吃了，
0: 寄生
3: 里面有那个鱼腥草末，吃到了吗？
4: 能
3: 吃
4: 到了吗？吃到了，
2: 橄榄油和那个折耳根的那个，就是那个中西结合的那种感觉。很奇妙，
0: 我觉得这样做那个鱼腥草没那么重口味，
2: 对，
1: 感觉拉近了普罗旺斯跟贵州的这个距离。
3: 你看，用了贵州的老干妈，
4: 它虽然放了老干妈，但是老干妈的味道完全没有尝到牛排的香味。
5: 这时候缺一块面包，你看，这是一个很好看的调色盘
3: 了，
5: 一转
3: 光盘，
5: 所有的味道就都在里，缺一块面包。
0: 当你自己做饭，不仅是可以保证是比较健康，也是更有爱，也是有乐趣，你可以自己发挥你的内心。
1: 哎，我觉得闹闹说的有一点我非常的认同，就是因为家里人做的饭是有独特的味道的。因为我们经常在外面吃饭说，哎呦，这吃到了妈妈的味道。对不对？那个就会很感动，它是我从小的记忆。它就是包含着那种爱在里面，
0: 因为里面有一个神秘的香料，就是爱的味道。
1: 对，这是最重要的配方。
0: 这个就很难学，也代替不了的。
6: 他天天骂我，就说小叔不要再吃外卖了，不要吃了。然后他把我妈妈的那个配方全都学过来，哇，做中餐。
2: 对对，因为我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吃中餐，我很不喜欢吃西餐。然后我们家阿姨会给我做川菜，然后我妈她一周可能两三天会做西餐。我背着我那小书包，我一回家我说妈妈今天吃啥，她就说西餐，我就哭了。就是我小时候其实我是一个很坚强的孩子，从来不哭，除非我亲妈亲自下厨。
1: 这个亲妈的味道跟别人所想的那个亲妈的味道不一样，
6: 对，
1: 这是会哭的味道啊，对吧？子琪呢，你会给孩子有爸爸的味道这个东西吗？
4: 我到现在没有给他做过东西，这个是有点遗憾的啊，因为他在国外嘛，然后我去的时候就是跟他见面，一般都是我们在外面吃，有时候这个做饭不太方便，但是这一点倒是很好，我下回争取在国外的时候给他做一次，包括糖葫芦也给他做一次。哎，
1: 对，这是爸爸的味道，这不太一样。
0: 所以我鼓励你们，发现起码就一两道菜，简单，但是用心，那孩子就会记得一辈子。
1: 那我们聊了这么多好吃的，我觉得这个也得招呼点朋友，是不是？他们的朋友从国外请到中国来，来看看他们为什么会选择留在中国，为什么他会住在这里。所以呢，这回闹闹肯定也有请他的朋友和亲人来中国，是谁呀？
0: 我这一次要请来我的妹妹。
1: 妹妹。
0: 因为我的妹妹她跟我一样特别爱做饭。她知道我这么多年在中国跟虫虫生活吃得这么开心，她羡慕嫉妒恨。她也是很期待去看看中国菜到底怎么样。
1: 所以你就满足了她的心愿，把她请过来。那我们就赶紧来看一下吧。
7: Je suis la petite sœur d'Antoine. Ça fait 12 ans qu'il est installé là-bas et je rêve de voir la ville où il est, dont il est tombé amoureux.
5: Mon fils est mort.
0: 我们要聊天了，
5: 来来来，开会了，开会了，坐下。
0: 这么正式吗？
5: 阿秋，
0: 阿丽，
5: 来，姑姑要来啦，姑姑，孩子们最爱的，
6: 无法用人类语言形容的惊喜，就是哇。
7: Ça va être super, non?
8: Ah, j'ai tellement hâte d'y aller. Ça va être.
7: Tu penses que tu vas manger quoi? Qu'est-ce que je vais manger? Plein de spécialités. Moi, j'adore, tu sais, les ravioles et les soupes chinoises. Elles sont tellement bonnes.
6: 北京地道豆汁儿，
1: 不应该是北京烤鸭吗？
3: 干嘛想害他的姑姑？你知道吗？
7: De la confiture de gratte cul. Qu'est-ce qu'on a d'autre? Une sorbet.

0: 爸培训我了，你可以的。就那一刻，我就能五岁的小朋友，我就眼泪就流下来了，我就好感动，我觉得他可以照顾我。
1: 嗯嗯，那肯定还是看的爸爸平时怎么照顾妈妈。你们家呢？你们家孩子是用这种民主的方式吗？什么都问他意见？
2: 他妈妈这样是这样教他的。对，有时候他妈妈会给我们自己的时间，我会带他去外面玩，有时候攀岩啊，有时候去农场啊。嗯。然后去农场，我们先玩两个人，然后呢，我就两个人坐在一起聊天，然后他就拿着我手机爱看我手机，像这里面有一回就翻到我的一个剧照，嗯，另外一个女演员，她马上，她就这样
1: 吃瓜，
2: 问我是谁啊？我说这是朋友。姚家青瓜妞不是女朋友吗？
1: 我说金箍友啊，
2: 我说就是朋友啊，然后是同事啊，我就跟他全部解释完，然后起来说，那你背着我，把我背出去吧，我们回家。谢谢。哇，
1: 那一刻的时候，你觉得他像哥们儿啊，小朋友，对不对？当然，我们现在要继续看这个妹妹的故事啊，因为妹妹终于来到哥哥生活的城市了，这是一场跨越山海的亲情奔赴。那当浪漫的法式风情遇上热烈的中国式欢迎，在这个跨国家庭里头还会发生什么呢？我们继续看。
3: 在中国，家宴一定是招待一个人的最高的规格。当你把一个人请到家里，你愿意全心全意不怕麻烦给他做一顿饭，甚至做完了以后你们还要一起收拾厨房，一定是你非常非常的爱和信任这个人。
0: 爱得很浓烈。好惨。
4: ça c'est le灵魂。
5: 哇，啥呀？
4: c'est un peu comme la roucou。哇，
1: 每天做饭，弟弟他们都会帮忙吗？
0: 会。
1: 你看哥哥已经做得很熟了，成熟了。
4: 我们绝对是一家人一起做饭，我们很享受这个一起做饭的过程。Et tu le mets sur dessus. Non. Tu vas le faire comme il faut.Et tu vas faire attention à tes doigts. Là, son lien soit caché au milieu de dos. Ah. Je t'ai donné mon meilleur couteau, hein. Alors attention à tes doigts. Voilà. 他长大的时候会照顾好自己，会照顾到他的对方，也会过得更快乐。因为动美食能动手，是更容易快乐一点。OK， 弄得好了。
6: 你可以帮妈妈包一点花生吗？不能拿牙，不能拿牙，我要包出来它还是完整的。我要先炸花生，然后我做这个，做完这个我做那个。
4: 啊，我先给你切几个。
6: 对，帮我切吧。
4: 什么大小？大概这样大。嗯，
6: 是的。我搁这儿了啊。好了吗？花生 ，OK， 谢谢宝宝。哎，巨哥，你能帮妈妈把这个脏脏的收拾了吗？谢谢你，宝宝。
7: 我是他的清洁工。
8: 找个好角度，就是露出品牌方。你们拍这个哈。
9: hell no！
8: 快，抢救！等我一下，我这个淋上了。
7: 嗯，闻起来好香啊！
4: 啊，你今天就发挥的太好了。
1: 其实是的，做饭这个同一个人做同一件食材，心情不同，味道都会不一样。嗯，哇，
6: 嗯，合作愉快。
4: 怎么样？好了，
6: 哒哒。
4: 来，阿丽上菜。
6: 来吃。
4: 来啊！
6: 这个要，你别催他，别催他了。女生是这样的。
4: 大大哥，
10: 是不是？大大哥，是不是？
11: 啊，行。喂喂，谁？我的。喂，这是我。喂喂，这是我。

0: 你让他摸一摸那个水壶。嗯。一开始一个一岁的宝宝摸一次他懂，但是如果你一直都说就别进厨房，可能有以前五岁六岁他自己进来厨房没人管，然后那个东西就要出一个大事情。
1: 对，有没有切到过手啊？
0: 没有。有吗？
1: 有。哦，这个是那个。哎，
2: 这么小的时候，对吗？
1: 六个月，
3: 可爱，
1: 太 Q 了，是不是？他等于是让孩子看见是怎么做的。我们中国很多妈妈是把孩子背在后面，其实孩子看不见做什么。这样子的话，孩子就，他也知道自己在干啊呀。
0: 我从小就是带他去厨房，然后他跟那个土豆玩，跟胡萝卜玩，尝一尝一些东西就。各种启发。嗯，
1: 我确实同意你的观点，就是我觉得让他先从这些小的挫折或者小事儿上试着，不要让他变成一个大的事情。而且有的时候，这个我觉得是家里人跟孩子之间的互相信任。我有个非常小的事情，我原来带我孩子去吃日本料理，那个不是沾芥末吗？他一定要尝那个。我说，孩子这个很辣，他说我就要吃。我说行。辣了你别怪我，我因为已经告诉你了，他就吃了，哇就哭了，然后我妈就是他姥姥还给他拍了一个录像，你知道吗？但从那之后，我只要说这东西辣，他就会相信。我是从这个事情，我也觉得啊很好，我们以后建立信任了。但你知道那个视频啊，传到了家族群里头，我被骂烦了。啊，你这个当妈的，你怎么能让孩子吃这个呢？你看他辣的多可怜，他哭的多惨什么的。
0: 没关系，你做的对。
1: 你们家孩子进厨房吗？他爱做饭吗？
2: 他应该会进厨房，但是我不太知道他会不会做饭，
1: 还没见过。
2: 但他会去尝试新鲜事物，就我带他去攀岩那一次，他是第一次，从来没去过比较高的地方，他就开始谨慎了。嗯，然后不敢再往下走，你就要去鼓励他，他会再继续走到头，然后慢慢的再下来。但是第二次他会慢慢的放开，不断的放开。
1: 所以你也属于那种夸小孩给足情绪价值的这种方式。哎，他们家其实就是，是吧？做饭好好吃。今天呢，我们看到了闹闹跟虫虫这一家子的日常生活，非常的暖心，而且还很暖胃，然后处处充满的爱和法式的浪漫，这不就是甜甜的爱情跟热气腾腾的生活吗？其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说到底，就是想把一个个住下来的理由，这些爱上这儿的温暖瞬间记录下来给大家看看。

0: 那么下一期克莱尔会去哪儿呢？会有什么故事呢？我们下期见。
1: 哎呀呀呀，ils sont tous vivants。
2: 阿奇，你是好吃的，
1: 看哪一个？谢谢。I give you my bag.
3: We're gonna dance. Wow, she's talented. Super.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1、2、3，知道了吧？

0: 想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风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我来干。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泰式海鲜藕带，它很容易黑，烫的时候呢加点醋进，有没有？哦、是白。
1: 确实，这边颜色看得比较干净。
0: 赶快把它放到冰水里面，然后穿虾子。所有的菜都要让它
1: 冰镇。
0: 家里面你想要试试看泰国的味道，最简单的鱼露准备好，柠檬准备好，然后这是四辣叉酱，我这边放了大概50左右，然后这是鱼露，我大概放个2匙。
1: 哦，很泰，咸、酸、辣、甜。
0: 你下次也可以用藕带搭蒜贵州的红酸脆哨，
1: 那就是贵式的海鲜藕带。
0: 好，我们今天用这个藕带来做一道泰国风味的凉菜，叫做泰式海鲜藕带。
1: 海鲜藕带，
0: 这个是藕带。
1: 对
0: 对，之前开菜单给我说，我还想说这是什么啊？
1: 台湾没有吗？
0: 我们叫莲茎，
1: 莲花的莲，
0: 对，莲花的茎，
1: 根茎的茎，
0: 对对对对对。哦，
1: 我们这边都叫藕带。哦，只是说它长得像藕，像小藕是吗？
0: 它就是莲藕的藕，就是莲花嘛，会产莲藕嘛，那莲花的茎就是这个。
1: 哦，莲茎。
0: 对。哦，
1: 这么说。
0: 它很容易黑。
1: 对，藕也很容易黑。黑的原因是什么？
0: 氧化了。
1: 那怎么让它不氧化？
0: 烫的时候呢，加点醋进来。
1: 白醋吗？
0: 嗯。哦。所以你现在给我点白醋。
1: 要白醋。但是我还听说有一种方式。
0: 什么？
1: 就是别把泥巴给那么快洗掉。我妈说的。
0: 因为氧化。你现在把它醋放进来，然后下来煮，穿一下，筷子。
1: 这个为什么留着呢？这根为什么留着呢？
0: 这个要让你看。这个啊，有没有？是白。
1: 确实，这边颜色看得比较干净。
0: 然后赶快把它放到冰水里面就好了，它就不会变黑了。
1: 但是这个步骤拿白醋去稍微把它汆一下，事实上也不太会让这个醋的味道。
0: 不会，因为它醋会挥发掉。对，那你也可以没有白醋，你可以放点柠檬汁，但是柠檬汁比较贵。穿虾子
1: 也要冰镇，对不对？
0: 对，
1: 你现在就是要把它全部煮熟，然后冰镇做一沙拉，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凉菜。
0: 那因为你知道这个冰镇，所以你在这边一定要煮到它全熟，它不是说待会要下去煮。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加了醋之后烫的虾也比较
1: 干净，
0: 比较红。
1: 红吗？
0: 对，
1: 它颜色会比较鲜明，是吗？
0: 对对对。好，这样这个也好了。好，接下来处理别的食材。红洋葱。
1: 其实我们今天做的是一个很好的开胃凉菜。
0: 对对对对。这些所有的菜都要让它
1: 冰镇，它比较脆。
0: 对。
1: 这不是蓬松露那泡的吗？
0: 对啊。我很喜欢做这种所谓的泰式酱料，
1: 为什么？
0: 或是泰式的这个所谓的海沙拉，因为它接受度很高。
1: 因为它很开胃嘛。
0: 对，然后它你要放什么进去都可以，
1: 芦笋啊，或者说是
0: 对
1: 鸡胸肉
0: 可以，五花肉都可以。如果说你今天你要就家里面你想要试试看泰国的味道，最简单的鱼露准备好，柠檬准备好，这两个。那但你要复杂一点，你可能还有什么？还有这个
1: 香茅，
0: 香茅啊，柠檬叶啊，对不对？或者南姜啊那些。香菜的茎拿来用，叶子再放到沙拉里面去。
1: 分段处理，茎的味道会比较足一些。
0: 不是口感，
1: 口感哦。
0: 现在做这个原因是因为。

0: 跟大家分享是，这个你可以独立分开做，不见得要跟这道菜。
1: 它可以吃单独的一个酱，
0: 对，它就是一个酱的调味。然后这是四大叉酱，我这边放了大概50左右。然后这是鱼露，我大概放个2匙，糖就大概补2匙。这个目前是这样，对不对？那因为我们今天会沙拉是很多的水分，清淡很多水分，所以我们这边就不会把它做得比较稀
1: 一点。
0: 那如果说你是要拿来用沾的，它比如说今天做春卷啊，或者做一些，你就可以放一点点水。
1: 那如果要是做春卷的话，大概要放多少的水？
0: 春卷的话，我大概会放个起码50左右吧。
1: 争取大家看一个视频可以学几道菜。技法。
0: 你现在试试看。
1: 哦，很泰，
0: 很泰吧，对不对？
1: 每种味儿都很强，咸、酸、辣、甜。
0: 这个地方你如果没有把它做的味道够重，你待会就没有味道，
1: 反沙拉就没味儿，是吗？
0: 它这个皮屑是后来现在因为流行，所以我们会把它放进来，会增加个香味。像很多人会在
1: 放橘子皮，是不是也可以？
0: 不够香，擦擦。

0: 这个柠檬皮也放进去，柠檬汁也放进去，它就是比较是复合的柠檬的香气。
1: 你现在试试看，
0: 精油在里面，对不对？
1: 但现在明显的，因为柠檬的汁我没办法控制，所以味道变淡，对不对？好，再加一匙，
0: 没有之前那么冲，
1: 两匙进来。那刚刚说鱼露加进来要补什么？糖，糖再给我。
0: 糖也是两匙，几匙鱼露，几匙糖。
1: 对，原则上是。
0: 虽然比例很是比较固定，但是它过程很麻烦，因为我们要不停的去试这个味道。
1: 当然，很多人说你如果做菜不试吃，你不是一个好的 chef。那你现在再试试看，是吧？甜度什么就比较对。
0: 你没有开始吃到的第一口那么冲，但它该有的味儿都有了。
1: 他现在把冰块拿掉了。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那个藕带啊，它有洞。哦，
0: 它会把水给
1: 里面会把水放进去藏起来，所以你这个地方要稍微多甩一点，才可以确定它里面的水会被拿掉，不然你到时候你水一下来。
0: 稀释掉了我们的
1: 酱汁，稀释掉你的酱汁就没了。好，这边放过来了，对不对？好，接下来就可以把酱汁放进来，
0: 就在这里就把它拌好，是吧？不是浇上去的，
1: 最后还是会浇，
0: 还是会再浇一些。
1: 直接浇淋的话，有时候有些地方是沾不到的，所以不如分两次，这一次是让每一个
0: 大概都有一些雨露均沾。
1: 对，
2: 这个盘子选择颜色也很泰，对吗？
1: 对，希望可以选到比较泰一点，小番茄不要忘。
0: 在这站着都能闻到这个酱的酸甜味。
1: 这就是泰式的料理，
0: 让调料的迷人的地方。
1: 对，大家很喜欢吃这个原因。藕带酱吃非常好吃，因为藕带本身就脆爽。什么？那你现在这个我就建议不要放进去。
0: 为什么？有水想稀释，
1: 因为它已经稀释了，所以你放进去其实意义没有。
0: 对，颜色确实不太一样，这里面浅。
1: 对，这边你可以再把它淋上来。
0: 这酱学会了真的是蛮
1: 就比较红亮，
0: 这个闻着看着就觉得灵魂抓不气了。
1: 那你要你看我们为什么要这边酱汁里面还要再放一些香菜的茎，可以明显看到那些酱汁上面就有绿绿的，就比较漂亮。对，
0: 这都是厨师的小巧思呀。
1: 好，这是我们今天做的这个泰式海鲜凉拌藕带，试试看。来吧，试一下藕带跟泰式的酱汁，因为藕带它真的很棒的地方是在里面有洞，
0: 它可以把那个酱汁给包进去，
1: 好吃吧？你有尝试藕带吗？

0: 那这个吃法没吃过吧？
1: 没吃过，很太。
0: 很太吧？
1: 而且那个洞里面还流淌出我们刚刚调过的那个泰式的辣酱。
0: 对啊。哦，好吃吧？
1: 嗯，很醒神的这个酱。
0: 嗯嗯。然后虾子烫的刚刚好熟。
1: 尾端还是有一点点辣。嗯。它那个辣其实，在裤下是很舒服的。
0: 我说你没有白饭，你要像白饭的话不得了了。
1: 白饭，这个配白饭吗？这不应该配粉丝吗？
0: 没有啊，你可以配粉丝啊。白饭，有人说你不会只有一道菜。
1: 对。
0: 泰式咖喱啊，绿咖喱啊，什么什么，然后这样一吃，白饭吃的我刚刚好。嗯。虾子很好吃，新鲜，对不对？嗯
1: 嗯，甜脆。嗯。而且其实藕带很常见，很好买，特别在夏天的时候。它这种做法会让你把一个很平淡的、很平平无奇的藕带，做出不一样的、很酷的味道。
0: 它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做法。
1: 还有什么做法？
0: 我刚刚不是酱汁有了？嗯。我刚刚放了洋葱、虾子，什么东西都有。嗯，对不对？
1: 春卷啊，不是。
0: 可以炒。啊？可以炒也可以。炒完之后把酱汁淋上去拌一拌就好了，也很好吃。
1: 你是说把它先炒熟，然后把那个酱汁淋上去，做一道热菜？
0: 对，也可以。所以那酱汁很好用，下次可以试试看。嗯。哦。嗯。藕带，我想这个季节到了，哦，每个人都是吃到，应该说不时不时啦。但既然要吃它，我们就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把这个食材，哦，拉到你嘴巴渴望的那个味道。
1: 尝尝泰国的食品菜，
0: 这可能也是一种方法。或者是比如说，你如果不这么做，你下次也可以用藕带，然后搭上什么？搭上这个贵州的红酸，它也可以做成类似像这样子的，那也是一种另类的。这样再弄一点花椒油，啊，再放一点脆哨，哎呦，不得了！
1: 那就是贵式的海鲜藕带。
0: 对对对对，好，试试看。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好吃吧？嗯，你有尝试藕带吗？嗯，那这个吃法没吃过吧？
1: 没吃过，很泰，
0: 很泰吧？
1: 而且那个洞里面还流淌出我们刚刚调过的那个泰式的辣酱。
0: 对啊。
2: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3: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波及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4: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赞赞。
5: 我是陈思琪。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6: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围战创新。

0: 潜心眼，专 C 三见阵地谋打赢。我是崔道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1: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胜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2: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3: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4: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5: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6: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5: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7: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8: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胜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9: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10: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5: 这个少来点，
2: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沉浮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你和湛良的孩子就是我跟花儿的孩子，所以马长顺有孩子呀。可现在，现在花儿他说要跟我离，
1: 不会，你们不会离婚的，我不能让你们离婚。俊杰永远是你们的孩子，我们永远是一家人，啊。
2: 姐夫，好了好了，你把自己收拾好，把这个家收拾好，我向你保证，姐一定会回来的。
3: 好，我听你的，我收拾。我给我们家花儿做饭，我给花儿做饭去。
1: 哎。

0: 妈，你不能在家啊！这家这么多盐，这鸡汤还能好喝吗？
1: 如果大姑喜欢上我们家的这口汤了，那她还愿意回去啊？

0: 什么味儿啊？啊？
1: 哎呀，妈呀！你这道菜做的也太难吃了吧！我好想念大姑父做的菜呀，我想大姑父呀。
2: 君姐，你想他，你不要大姑了，你可是大姑的命根子。
1: 大姑，我怎么会不要您呢？您是我最亲的大姑，可是我也不能没有大姑父呀，他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大姑父，我要你们在一起。
0: 姐，回去看看吧。之前我去看姐夫，他一个人，这脸上胡子拉碴的，连衣服扣子都扣错了。你说我姐夫多仔细的一个人啊，你这一走，他乱了阵脚了，你舍得呀？
2: 随他去吧。姐，在我认识的所有的夫妻当中，你和姐夫是最恩爱最美满的一对，您知道吗？你们这样的感情多少人羡慕啊，你们就是别人眼中求都求不来的佳偶眷侣，这样的感情你真舍得就这么扔了？
3: 不，海燕，
2: 我跟长顺，我们不是普通夫妻的斗嘴吵架，我都耽误他这么多年了，我不能再耽误了，这回我必须要跟他离。
0: 姐，别这么固执，那姐夫可不认为是你耽误了他。姐夫跟我说了，他说他能遇到你是他的运气好，他说他的花又漂亮又能干，他就想围着你转，他有了你什么都不图。
1: 大姑，俊杰不能没有大姑父呀。我跟您说一个事儿吧，我小的时候，大姑父让我骑在他的背上当大马玩，我说驾驾，大姑父就满屋子爬。后面妈妈说这样会累坏大姑父的，不让我们这么玩。可是他趁你们不在的时候，大姑父还会这么带我玩，
4: 他都把自己的膝盖撞疼了。大姑父说这是我和他的小秘密，只要我玩得高兴他就高兴。
1: 大姑，我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爸爸，有的时候我看别的小朋友都有自己的爸爸，我很羡慕他们，可是我一想到我还有大姑父呀，世界上最好最好的大姑父，我就不那么羡慕他们了。大姑，你还喜欢俊杰吗？您是不是不喜欢俊杰？俊杰已经没有爸爸，您还要让俊杰没有大

0: 阿姑父吗？
1: 俊杰宝宝，大姑喜欢你，大姑永远喜欢你。
2: 姐，咱们是一家人，永远不能分开的。别下去啊，
1: 俊杰宝宝。哎呀，我听你们的，我听俊杰宝宝的，大姑回家，大姑回家。
3: 宝儿，我给你炖了鸡汤，
4: 我在鸡汤里放了你最爱吃的枸杞。
1: 顺儿，对不起啊，让你受委屈了。
3: 不哭，不哭，千万别哭。海燕说你这几天特别的难受，我说多大的事儿，犯不着，真的犯不着。喝一碗我马大厨炖的鸡汤，保准没事。
1: 这几天我就在想，其实我就是个两面派。哦，嘴里说安慰你，没孩子不怪你，可是我这心里吧，还是有疙瘩。我的脾气那么暴，对你指手画脚的，我从来都不觉得我自己的态度差，反而是把你对我的好全部当成理所当然。长顺儿，我咋那么自私呢？
3: 在我眼里，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还记得第一次在红星厂我看见你的时候，你梳着两个羊角辫，差点要站在那里说：“我冯振花就是要拿质量说话，拿产量说话，别的啥都不好使。”一下子记住我了。
4: 后来，咱们俩恋爱、结婚，我经常高兴得晕乎乎的。我就在想，我马长顺怎么那么有福气啊，找到了一个这么好看、这么能干的姑娘。千万别哭啊！
1: 嗯，长顺儿，我真的没你说的那么好，真的。
3: 我能做好的就是照顾好老婆，照顾好这个家。你说没有孩子没关系，这是你安慰我的话。我今天也想对你说这句话，不是想安慰你，我是真的这么想的。你冯占花为我生十个八个孩子我爱你，一个不生我照样爱你。我马长顺这一辈子爱的就是你冯占花这个人。
1: 长顺儿，我也爱你，真的爱你。
3: 我也爱你。
2: 嗯。这钱你拿着，退股的钱和分红都在里面。我哥一分都不要，说都给你。
5: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海宁他特别恨我吧？
2: 谈不上，
5: 这么多年，我常常在想，你怎么就越来越有钱，越来越成功？为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后来我总算想明白了，为了赚钱，你豁得出去，说辞职就辞职，说开场就开场。我终于也想通了，我也得豁得出去，以后我们就能一样了。
2: 我们不一样。唐美香，说实话，我哥和你恋爱开始，我就不看好你们。每个人的路都是自己选的，别人说什么都没用。你们愿意聚，我就祝你们过得好；你们愿意分，我就祝你们一别两宽。我相信我哥，以后一定会好。
5: 我也会好的，肯定会好。
2: 我们亲戚一场，我也祝你一切顺利。

0: 董事长，您回来了，真是对不起啊，都没去机场接您，您怎么提前回来了？
1: 小童，好久不见，这里的工作辛苦你了。您让我放手做事儿，这不就是给我机会吗？我感激还来不及呢。董事长，来，您快请坐。
0: 董事长，您跟肖小姐在国外待了这么多年，这回回来，机场一路走来都不认识了吧？
2: 是啊，国内的发展日新月异，到处都是新建的高楼大厦，
0: 真的不认识了。
2: 您之前不是说要明年才回来吗？您买那个别墅啊，刚装修好，我昨天去看了，现在呢，味道还有点大。
3: 我建议您先别搬进去，对身体不好。
4: 小童，我想拜托你一件事。
0: 您说，
4: 小雅这次没跟我回深圳，她转机去了东北兵团，我想让你替我去一次东北，去陪陪她，好吗？喂，哎呀，阿兰，我刚下飞机。 这就准备转车直接去兵团了。什么？你们离开采石场之后，去原平了？好，好，好，我知道了。那我马上去火车站，转车去原平。师傅，现在改去火车站。好的。原平。 要回原平了，海燕、俊杰，你们还好吗？

娘，我还记得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你跟我说：“小雅，你等着我，等我回来。现在该我跟你说了。”湛良，你等着我，你等着我。

0: 小雅她的身体怎么成这样了？
1: 这些年她一直被骨癌折磨着，我和肖老先生陪她看过很多次医生，有个德国专家说肖总对自己的生命并不重视，他就像一只蜡烛，只想着尽快燃尽自己。
2: 这次的谈判大有成果，我们已经和内蒙古的牧场达成合作了，以后就由他们直接向我们提供羊毛羊绒的原材料。咱们日出这次推出的这个羊绒新品啊，是自动化无缝技术的第一次亮相，也是我们申请了专利之后的第一份成绩，所以各个环节大家务必要保证它万无一失，要让我们的日出时装这个品牌完美的呈现给大家。还是和以前一样，要辛苦在座的各位，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再打一场漂亮的仗，这一点我很有信心。大家呢？有信心吧。
3: 啊，行，那咱们就各司其职，一起加油。
4: 好，加油，
2: 一起加油啊。啊，
4: 干活去了。
1: 裴春龙，我要先走了。
5: 啊，
1: 我要去送胜利到车站去集合。
5: 干啥去？
1: 我们家胜利啊，被他们福利工厂选中了，要去红县参加他们的劳动比赛。你说他厉不厉害？
5: 小胜利这么厉害呢？我还真没想着说他能干这么好，怪不得我姐跟海宁哥一直夸他呢。
1: 你怎么还海宁哥海宁哥的？
2: 你说我哥和春梅结婚多少年了，欣欣都五岁了，该改口叫姐夫了啊。
3: 哎，你们女人不懂啊，这叫哥伦哥的，叫哥显得亲近。
2: 还有一件高兴事儿，你猜猜是什么？
3: 还有一件高兴事儿，
1: 我们家丰收上一周升职当副连长了，是不是高兴事儿？
5: 哎呦，这个丰收这么厉害？也对哈、啊，你考公就在那会儿，那丰收那都英勇事迹都上电视上了。
1: 以前陈大妈就说了，她说哎呀，我们这丰收以后能当女将军。我看啊，没准真成了，
3: 真能成。那你快点忙去吧，你快去。
2: 哎呀，儿子。
1: 喂，俊杰啊。啊，太好了，太好了，妈妈一直盼着呢。那明天我去车站接你啊。好，好，好，明天见。嗯，好。
5: 看儿子回来给你高兴。回来过寒假了
1: 啊。哎呀，你说这日子啊，你都不敢想，还有两年我们家俊杰这大学毕业了，这时间过得太快了。喂，阿兰，
6: 肖总，您的客人到了。林厂长、冯主任，你们里边请。
7: 好。
6: 肖总，听阿兰说你们是去了趟兵团哈、嗯、这一路辛苦吧，看样子是累了，
7: 得好好休息啊。
8: 是啊，肖总，你看你怎么都瘦成这样了。
7: 能再见到你们我真的好高兴。
6: 那身体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我哥是医生，需要的话可以带你去看看
7: 啊。不用了，让你们费心了。林厂长、冯主任，今天把你们二位请过来，其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们商量。我希望你们能够答应我这个愿望。
1: 您说。只要我们能做到的，一定尽力去做。
8: 是啊，肖总，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跟我们说。
7: 实不相瞒，我的确是病了，而且病得很重，骨癌晚期。
8: 什么？
7: 我知道，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我立了一份遗嘱。想把我的财产都留给俊杰，
1: 留给俊杰。

0: 姐。
1: 因为有一些文件需要你们签署，所以这也是我这次来原聘的目的。
2: 肖总，你现在千万别说这话，千万别说，咱们是病了，但是能治啊，肯定能治好的。现在说什么遗嘱的话呀？而且俊杰，这怎么可以？哎呀，姐，你快说说吧，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0: 是啊，是啊，肖总。你这些话呀，说不着，真的说不着。你现在身体不好，你就好好休息，好好养病。你想到咱们袁平来玩，你就安心的在这儿住着。等你身体好了，我跟海燕，我们两个人好好的陪你玩。咱不说这丧气话啊，不说。
1: 这可能是我人生最后一个愿望了，我真的希望你们能帮我实现。我知道你们现在都过得很好，俊杰也是个懂事的孩子，将来一定是很有出息的。这真的不是钱的事情，你这亮他是我的战友，他是我的战友。我希望把我的财产都留给我战友的孩子，就算是我对你的农场的生活最后的眷恋，求求你们能不能答应？
2: 不行，绝对不行。肖总，我不能答应。
1: 张华姐，我相信你能够理解我的心情，对吗？帮我劝劝林厂长，
2: 我理解你，可是不行。我们真的不能收，
1: 肖总。你的这份心意，我们现在唯有诚惶诚恐的心领了。除此之外，我们真的不能再接受任何
2: 别的，
1: 真的不能。你们可不可以先不要着急做决定？回去再好好想想。要不然下回把俊杰带来问问他的意见，可以吗？不好意思，我有点累了。
2: 好，好，你先好好休息，回头我们再来看你。真没想到肖总病成这个样子。
0: 是啊，太可怜了。海燕，这事儿可怎么办啊？肖总真的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好女人。
2: 我知道这是肖总对兵团战友的一片真心，可是我们俊杰是真的受不起他的这个想法，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爷，我们肯定不能答应。我呢，就是看到他那个样子啊，真心酸，太让人心疼了。

0: 赶时间，对不起啊！您的大意，
1: 谢谢啊，小伙子，不客气。哎，
2: 俊杰，
0: 哎，妈，
1: 你回来了，妈妈都说宝宝回来了。
0: 妈，怎么了？干嘛这副表情啊？
1: 铁军，你也回来了。
3: 童铁军，您是铁军叔叔。
4: 俊杰，长这么大了，都要当警察了，真好。海燕，我回来了。
1: 你怎么回原平了？出差啊？
4: 我陪一个朋友回来办点事儿。
5: 我们公司董事长的女儿。哎，对，你们过去是不是见过呀？达利贸易公司的肖总，肖小雅。
1: 肖总啊，你是过来陪他的？我们刚刚见过面。
5: 是吗？他身体不好，生病了，可能随时得住院，所以他父亲呢不放心，让我赶过来看看，
4: 帮他联系一下这里的医院。哎，对了，海宁现在还在医院工作吗？
1: 他还在市医院。
0: 妈，铁军叔叔，要不你们俩换个地方好好聊一聊。
1: 不用。
4: 海燕，这样，回头肖小姐的情况有机会，我再跟你仔细说。
1: 好，我开车了，我送你回酒店吧。
5: 不用麻烦了，我打车挺方便的。
4: 你们先走吧。海燕，我可以联系你吗？
1: 可以，可以啊。

0: 我收好了，那我们先走了。
1: 再见了，海燕。君杰，再见了。
2: 再见，
1: 铁军叔叔。

0: 凯燕，俊杰，妈妈如果有点事儿啊，太好吃了，
1: 好吃吧？嗯，
0: 那行，这个寒假妈妈天天给你做啊。
1: 你胜利哥哥平时在食堂吃饭，我呢就一个人，做两个菜吧，还吃不完，搞得我做菜的积极性都没有了。<笑>
0: 妈，您平时一个人在家也要好好吃饭啊。
1: 哎呀，我一个人怎么着都能对付了。
0: 妈，你也吃。
1: 嗯，来，进去。
0: 其实我觉得，铁军叔叔人挺好的。

0: 怎么突然说这个？
1: 小的时候吧，我觉得我的爸爸没有人可以替代，但是现在我觉得我的妈妈那么好，她有权利好好生活。

0: 真长大了。
1: 妈，您别这么看着我，像看着刚回头的浪子一样。我可是未来光荣的人民警察呀。
2: 是是是，你是妈妈最自豪的人民警察。来，未来的人民警察，喝一碗妈妈给你做的汤。
1: 嗯，再来一碗。嗯。
2: 来。
1: 嗯，谢谢妈。妈，你也吃。
2: 嗯。
1: 太好吃了。
2: 我的俊杰回来了，真好。铁军，铁军，你竟然也回来了，你们都回来了。

0: 我立了一份遗嘱，我想把我的财产都留给俊杰，他是我的战友，他是我的战友，
1: 萧雅就是我的爱人，永远的爱人。
2: 也永远留在我的心里。
3: 是我们公司董事长的女儿，华丽贸易的肖总，
4: 萧小雅。

这些年我从来没有私自看过你的日记，但今天我必须要看一看了。这件事情太重大了，我必须好好确认。

0: 萧总就是萧小雅，他还活着。展良，你的萧雅还活着。展良，你深爱了一辈子的姑娘，她还活着。
1: 阿兰，董事长跟德国医生那边已经联系过了，这些药让萧小姐按时服用，就算是不介入治疗，萧小姐最好能住院，万一有个什么情况也有个保障。我明天就去联系医院。
2: 她不肯去医院，她的战友叶小姐也一直在劝她，但是都没用。今天我们还见了林厂长呢，林厂长也说可以安排她去医院，但是萧总都拒绝了。
1: 喂，哎，哪位？海燕，
3: 我着急把你约出来，是想跟你说一件大事儿。
0: 萧总，萧小雅，她就是湛良的心上人，她就是湛良的小雅。
4: 小雅，萧小雅，
3: 你看，
4: 湛良说的。已经牺牲了的那个姑娘，
0: 就是她。湛良说她在当年采石场的事故当中牺牲了，她还经常。

0: 常回兵团去祭奠他。战良告诉我，小雅是他唯一爱过的人。
1: 你要这么说的话，萧小姐这么多年不嫁人，难道是为了战良？
0: 你知道这一次他回原平是来做什么的吗？他立了遗嘱，要把他自己所有的财产留给战良的亲生骨肉，就是俊杰。
1: 这怎么可以啊？这绝对不行啊！
0: 是啊，
1: 那俊杰是我们的孩子，他把财产都留给俊杰，那我们成什么了？我们这不是欺骗吗？这绝对不行啊！
0: 就是说呀，所以我们要把俊杰的事情告诉他，可这话怎么说呀？正好你回来了，这不我就着急来找你商量吗？
1: 这可是件大事儿啊！
0: 我们必须告诉他，战良除了他，没有爱过任何一个人，只有他，永远只有他。
1: 那战良怎么会认为他死了呢？这里边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的误会啊？
0: 对，这个问题我也没有想通，但不管怎么样，不能再让小雅伤心了。
1: 我倒是想到一个人。
0: 啊。

0: 哎，俊杰，你咋回来了？不是下周吗？你啥时候回来的？
1: 大姑父，我今天上午刚到的，我妈去接的我。
0: 太好了，你大姑昨天还惦记你呢。
1: 我大姑呢？
0: 刚出去，给你爸了一个战友送点吃的，一会儿就回。
1: 我也不想这样，可是小雅那么求我，让我一定要帮她去片缝蘸料。说实话。 这些年我也很后悔，后来，小雅要出国了，临走前，她想再去看一眼冯占良。当时我们的车就停在冯占良家的门外，我跟小雅看到冯占良和林厂长您一起回了家。当时您怀着孕，冯占良在您身边细心的扶着你，你们两个有说有笑的一起进了家门。 小雅当时的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掉。我说：“这下我就放心了，只要她幸福就好。”哎呀，怎么就走了？你这……哎呀！再后来，小雅出国了，我们的联系也就少了。 等再见到她的时候，她事业很成功，但她却不再是曾经那个兵团里笑得最爽朗、最美丽的铁姑娘了。她的魂儿没了，这次再见她就更别提了。她垮了，全垮了。林厂长，小雅跟我说过，说你人特别好。
2: 是值得冯占良深爱的女人，我看得出来。小雅她羡慕你，非常非常的羡慕你。作为小雅的朋友，我心疼她，太心疼了。
3: 红霞，
2: 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一切，谢谢你。
3: 俊杰，这次回来。 你是得好好陪陪你妈，你大姑也经常说这事儿。你妈太孤单了，尤其是你上大学离开家以后，你妈就更孤单了。要是我们不拉她过来吃饭，她经常一个人方便面一泡，随便对付一顿，忙起来就一个人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胡乱睡一宿，看着都让人不忍心。
4: 我妈是太孤单了。 大姑父，您说要是我小时候没有赶走童铁军，我妈是不是就没那么孤单了？
3: 这孩子，这都过去多少年的事儿了，怎么又突然提起铁军呢？

0: 今天遇上了，我妈去接的我，在火车站遇上了。
1: 铁军回来了，
0: 我们打个照面就分头走吧。不过没关系，我想着他回头肯定会来看你们的。
1: 这都多少年又过去了，我真是太想铁军了。回头告诉你大姑，你大姑肯定高兴。君姐，这回你能不能对你铁军叔叔稍微那个
0: 大姑父。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

0: 准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1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9: 养心安神。
8: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2: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

0: 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吉隆坡的华那个华人街汕头别的，说老实话，我可能介绍不怎么权威。说吃的，找我肯定是对。
1: 对，
0: 你看这个叫珍珠草，还有益母草。哦，这个薄壳你也要了解一下，就是它里边有一点点特别甜的小肉，香香的。
2: 我说了，侯杰又开始动，受不了。这就是著名的老妈宫纵球，
3: 随口尝一下。哇，层次感很丰富啊，
0: 很杂糅。
3: 徐老师是第几次来汕头？第5次吧。啊，汕头大学大概是10多年前吧。 每年请我来上门课，这门课就中国文化概论。我对汕头的了解还是有限的。这个你看，
0: 对，
3: 这种沧桑感特别强。我上次来的记忆当中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吗？所以就会觉得，哎呀，汕头老区就是这样的，那像这样的，这个花窗还是原来的滋味儿。
0: 你还是更喜欢这种老的，像我们研究历史的就喜欢原生态的。所以想让您来吃，就是能吃一段有滋有味的历史。你看，
3: 是，
0: 这地方。富和城。哎，这个劣质的这背景板上面就是它的老地名，就福和城。潮汕牛肉火锅开遍全中国。 所有的历史都是从这一个地方作为出发点的。

0: 中国历史上牛一直是生产工具，很少食用，直到晚清开埠，牛肉才随西方人的脚步进入潮汕的餐桌。后来潮汕人把牛肉反复捶打后汆水定型，发明了牛肉丸。又是一种脆爽的美味。
1: 吃牛肉这件事情还有一个东西特别有意思，就是在南阳的潮汕人把牛肉做成了新的味道，就是他们用南阳的沙茶酱，在汕头和英国人吃的牛肉在一起相配。潮汕牛肉火锅的最初的蘸料就只有沙茶酱。
2: 沙茶酱。
0: 从南阳传来的风味，除了沙茶，还有咖喱。
2: 这个是什么肉？也是咖喱味的。
1: 咖喱鹅肉馅。
2: 鹅肉。就是那个鹅，大鹅的那个鹅。这个有意思。好吃。
1: 今天我们吃的这两个东西，150年前会很难吃到的，它更多的是汕头人闯南阳，在当地落地生根，又把他们适应的南阳风味带回故乡，实现了反哺。你能看到豆沙是中国的，但是冰球就不是中国的。你能看到肠粉是中国的，但是它的调味的咖喱就不是中国的。
2: 所以这是一种既是全球化的食物，又是在地化。
1: 对啊，
2: 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汕头的洋气，与其说是洋人带来的，不如说是侨民带来的。
1: 是的，
2: 南洋色彩更浓。
1: 是的，
2: 所以我在汕头吃到的有一些和在马来西亚好在那个印尼啊、新加坡啊，哎，觉得有很更大的相似性，是吧？沙茶、咖喱，
0: 然而，又是谁让那些远道而来的风味，一步步变成今天的本地味道呢？徐老师打了一个比方，
2: 在我看来，就像一个调酒师做的工作一样，关键是看调酒师他的功夫。他怎么把不同品味、不同品质的酒啊，能够调在一起，

0: 说到调味的功夫，潮汕厨师都是高手。
1: 潮汕对配料是特别特别讲究，把潮汕菜做好，你一定要对所有的配料你要去理解它。倒拉梅会胖招生，就是那个猪油本来是厚的，拿去热它就会香。加那个鱼露啊，用热油还有热锅去爆出来，它就能激发出那种鲜香味道。
0: 在我看来，潮菜正是依靠本土并不断接纳，才形成今天一整套调味系统。这种融合和探索，今天仍然没有停止。用花生酱炒鹅肠，番茄海蟹配果条，新鲜黄花菜搭鹅血，如果不是亲自体验，很难想象这些味道如何组合到一起。但万变不离其宗，是时候带徐老师去了解最正宗的传统潮菜了。钟叔钟成全，我的老朋友。响螺被称为潮菜头牌，不仅因为食材难得，价格昂贵，也因为蛋白质丰富，肉质鲜甜。钟叔是业内公认的传统潮菜大师，他的白灼响螺刀工火候精到，餐盘中螺肉色泽如象

0: 一般，口感脆软丝滑。
1: 别人都会叫它响螺叔，做响螺的天花板就是这个意思。螺王，
2: 叫螺王，因为我做响螺做的比较多。
1: 没有响螺的炒菜就不能叫完整的炒菜，因为潮汕人对它的爱是无以复加的。
2: 响螺要趁着吃，
1: 好，
2: 好不好？
3: 好，来，我先拍张照，
2: 手机
3: 好，让他们妒忌羡慕恨。
2: 来来来，
3: 对，来来来。
2: 最好我们的搭配呢是梅膏酱，这是我们最传统的。虾酱呢是香港引入的。
3: 我还更喜欢这个传统的。
1: 传统的啊。
3: 留点胃口，下面还有好几道呢。
1: 我一个人就能吃刚才这么多。
3: 那你吃啊。
1: 不，我现在在镜头面前要表现得特别克制。真漂亮。
3: 做这几道菜应该功夫很深吧。
1: 真是传统菜。很多海外的归侨，他回来他会说，给我安排一个多少钱的一桌菜肴或者席，会迫使到出品人，他要想，我怎么才能对得起这么高的钱？
2: 所以我们潮汕人出去很多华侨，他们也可能回来，就是家乡有味道在吸引他们。
0: 在钟叔这里，应该是徐老师吃得最尽兴的一餐，而且他很快将美味上升到了文化的高度。
3: 现在说什么爱国了，爱家乡了，好像是一个观念的东西，不是。实际上这个东西首先是一个生理上的一个渴望，这个生理渴望就是这个胃，你的胃是永远不会背叛你，让你知道你的根在哪，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的胃是第一个反应。
0: 离开潮汕前，我还有一个地方要去，那是个废弃了近百年的古港。我和本地向导约好，去菜市场吃点东西。这家餐厅看起来有些不一样。食客吃饭的姿势让我感到好奇，但更吸引我的是锅里热气腾腾的猪脚。炖了6个小时，一整只猪脚肉已经酥软，外皮依然保持完整。手起刀落，每一块猪脚都滋滋冒着热气，连皮带肉的裹着汤汁，无论色泽、质地、气味，都写满了直白的诱惑。
1: 我以为我吃的肉太快了，他们比我还快
4: 啊！而且你看，他们每个人要的可能不止一碗。
5: 老板，加肉，
1: 无限续杯的感觉，这很爽。
4: 很豪气，大家这样吃着。
0: 我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但向导私心告诉我，其实还有一种更传统的吃法，如果时间允许，它值得你稍作等待。

0: 来，陈老师，来，
1: 谢谢。
2: 泡沫箱中冷藏的猪脚卤汁遭遇热饭，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融化。
1: 这个冷热交替的那个刹那，你在等待的时候，天然的那个食欲在拼命的往上攀升。好吃的，真的好吃的，
0: 好吃吧？啊，
1: 我就感觉特别不，特别熟悉的感觉，不是陌生的感觉。
2: 卤制好的猪脚滤出猪油，慢慢凝结成冻。猪脚的蛋白质分子交联，在低温下形成更加紧密的网状结构，口感比热吃更劲道 Q 弹。
0: 张陵呢是在清朝时期是特别繁荣的一个古港啊，很多这边尤其潮汕出去下南洋过番的这些人，通过这里呢是出到东南亚那一带去。
1: 华侨出海的一个重要的港口。
0: 对对对，非常重要的一个港口。那这个港口呢，它就会带来一些码头工人啊，他吃了之后呢，有体力能够干活。
1: 而且呢，就是在比较好吃的情况下实现这个能量的补充。
0: 是是是。
2: 根据张新民老师的研究，100多年间从张陵古港出海的潮汕人超过100万。昔日的港口不在了，但当年的食物却保留了下来。同样流传至今还有一种叫米浆蚝饮的，它是猪脚饭的灵魂搭配。
0: 陈老师，你会看到上面飘的这个黑色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才是这一碗蚝饮的一个精华所在，就米浆醪。这个东西它的原材料呢，用的是豆腐渣，它要不断的翻炒，这个过程也有2-3个小时。
1: 一个猪脚饭，一碗蚝饮，同时上
0: 车上来，对。
1: 它的营养搭配是非常均衡的，
0: 是的，
1: 风味也是有海洋的，有陆地的，有谷物的，
0: 对，
1: 很鲜，
0: 很鲜啊。
1: 我要淋点鱼露在上面试试。
0: 那肯定鲜上更鲜啊。
1: 我读过一本书叫《食物语言学》，它文章里说鱼露闽南语发音类似于茄汁，番茄汁的那个茄汁啊。大概17世纪的时候，闽南潮汕人闯南洋，把这种东西带到了当地。但是由于它的造价比较高，所以很多英国人就偷换里面的这个
0: 原材料。
1: 原材料。这个就是到了美国之后，大概是19世纪末。往里面加了大量的白醋和白糖，就成了今天的番茄酱。所以我不知道用这个蚝蘸这个番茄酱会是什么味。
0: 您可以试一试。
1: 我来试一下啊。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0: 我也来学学郑老师。
1: 那还是鱼露更好一点。尽管他们都叫 ketchup。 这个
0: 很奇妙，
1: 这是一个事故。
2: 一顿猪脚快餐，我和思欣吃了1个多小时。我决定四处走走，消消食儿。
3: 好吃，好吃，好吃，
1: 好吃啊！
3: 特地搞，
1: 谢谢。
3: 特地搞，用车特地搞。
1: 我来帮你摘一个。

0: 正值农历七月中旬，街道上香火缭绕，这是中国传统的中元节。在潮汕，这个节日非常重要。中国人祭祀，食物不能缺席。潮汕人的供桌上最常见的是一种红糖做的糯米制品甜果。这次潮汕之行最后一位向导正和家人一起制作甜果。100多年前，他的祖先正是带着甜果远渡南洋。陈耶，哲学博士，中元节回家祭祖一定要遵循古法。
1: 老师们喝茶吧。
2: 好，
1: 徐老师这边，
2: 好，
1: 然后小青老师这边，嗯，喝茶啊，
3: 假呆，
1: 假呆，
2: 假呆，
3: 就是 tea，
2: 对啊 ，tea 啊，是这个意思。我还第一次喝炭炉
1: 是吧？这边很普遍
2: 的煮的功夫茶，对啊，现在都是新式，这
1: 是都是电炉，
2: 都是电炉了嘛啊，
1: 对。
3: 可能对中原的人来说，清明好像更重要一点。
2: 但是中原对潮汕人来说，中原是好像比清明有时候更重要。
1: 更重要。
2: 所以我第一次对中元节的了解是什么时候呢？是2000年，我去新加坡。我到新加坡的这一天就是中元节啊，就是7月半嘛。
1: 对。
2: 我才知道哈，这什么节啊？然后他们告诉我说，这个就是那当时我说潮汕人和闽南人带过去的，
1: 是是是。
2: 那么很多去了以后，就客死他乡，回不来了。那你要祭祀的时候，他有这样一个中元节。
0: 徐老师研究的是历史和文化，而我对中元节相关的食物显然更感兴趣。
4: 老公老妈，老周公老周妈，那到底怎样聆听啊？整三年的记得来过。
0: 比如这种应季水果，它一旦成熟会迅速软化，采摘时机需要特别精准。它甜度极高，香气沁人心脾，有奶昔般的流沙口感，但最佳赏味期只有短短的24小时。
1: 这就是家乡特产了，叫菱芹。
2: 菱芹，
1: 菱芹，
2: 第一次见到。
1: 每年的大概是7月半，我们中元节都是7月半，
2: 对，7月半
1: 到8月半这一个月的时间，就是菱芹的上市的季节。它其实很短，然后就会摘下来拜拜祖先。
3: 那我们就吃一下这个菱芹。
1: 吃一下，对。
3: 好吃。它的果糖非常丰富，
1: 很丰富。
3: 很甜。这个是南美的水果，18世纪中叶从泰国传到闽，传回潮汕，就是由华侨带回来。
2: 华侨带回来。
1: 我在马来亚的一个姑婆家门口也种了一棵，但说她吃不到小时候在我们樟林吃的味道，因为长得不大，果子不大，有的还有点偏红。
3: 不同的风土。
1: 对，对。
2: 所以这个水果有点。非常在地化，就是说它离不开它的乡土。
0: 菱芹学名番荔枝，热带地区都有生长。当年华侨从南洋带回果苗，潮汕的风土让它最终出落成独有的本地特产。远渡重洋在落地生根的菱芹，搭配来自泰国的棕榈果，用陈博士的话说，这道甜品是穿越了1个多世纪的

0: 讲高温啊，现在是那年轻。
1: 我现在还是爱吃，是本来是啊，
2: 别找了，
1: 年轻。
3: 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好像一定要有一个物质载体。
2: 对 对, 对，
3: 你没有一个物质载体，你不可见，
2: 是
3: 吧？不可闻，
2: 对，
3: 不可吃，这个就变得很虚，
2: 很虚。
3: 所以我想，食物也是一种语言，
2: 对，
3: 也是一种交往的语言，
2: 对。
3: 这是从前大家在一个家族里面，从前在童年的时候大家共享的那段生活，那段记忆呈现出来了。
2: 对。
4: 以前我对潮汕的宗亲情结有所了解，这次做客让我再一次感受到他们上承祖先下接子孙的故土意识。就像陈耶，虽然早已定居广州，但每逢重要节庆都会举家归来，好像只有这里才是他们的原乡。
5: 徐老师，哎，对，再来一张啊。
6: 好。
5: 哎，好。
6: 好，
5: 发给你，
6: 摄影大师拍的。
5: 在潮汕人的眼里，食物也是凝聚的时，就是凝固的时间。
6: 是，我也感觉到，实际上潮汕人是很有时间感的。无论从食物对自己的理解，它有一个很绵延的一个时间观。那么这个时间观就是和重视血缘关系有关，血脉
5: 、
6: 血脉就是一个时间嘛，就是穿越了历史流传下来。所以你说为什么很多老人最后要叶落归根，这个根一定是和你的原乡有关。我们说的像这些清明啊、中元节啊这些仪式，恰恰是通过一种象征性的一套礼仪让他们回家。
4: 过去我曾用美食孤岛来形容潮汕，并在这里拍摄了20集美食纪录片。
7: 潮汕文化别的我不敢说，但是作为饮食文化来讲，可以当之无愧地用海纳百川这样来形容。
4: 这次旅行对潮汕风味我又有了新的理解，它就像一只贴满了标签的行李箱，那些花花绿绿的标签是潮汕人不停行走的脚步，而那只行李箱本身则是他们对故土的认同。

0: 无论历史多么波澜壮阔，最后落到餐桌上都是不动声色的一盘，更何况当下正是寒江竹笋最好的季节。
1: 这个最好吃，我甚至一个人能吃这一包。哎，太好吃了。你们还不馋吗？还在拍啊？赶快去吃吧。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8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林在六盘水市调研时强调，强力推进四个大抓，持续深化富矿新开，把学习教育成果体现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上。
1: 全省各地快速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和抢险工作。
0: 贵州下达2026年中央财政以工代赈资金1.1亿元，助力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地区群众就近就地务工增收。
1: 贵阳贵安推进市县乡综治中心一体化建设，实现群众矛盾纠纷化解，最多跑一地。148个乡镇级中心预计下半年全面建成。
0: 贵州聚焦高山杜鹃、珍稀兜兰等特色品种，推动特色花卉产业发展，保护生物多样性。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6月7号至8号，省委书记徐林到六盘水市中山区、水城区、六支特区调研。他强调，要进一步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及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强力推进四个大抓，持续深化富矿经开，把学习教育成果体现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上。省领导郭强参加。
3: 徐林来到位于中山区的首钢水钢集团，走进质控中心和项目施工现场，了解生产经营转型升级等情况，对企业60年来扎根贵州奋斗发展给予肯定，勉励进一步做强做精主业，优化产品结构，不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位于水城区的贵州能源煤焦化电循环经济基地建设现场一派繁忙有序景象。徐林实地调研项目推进、富矿经开等工作，了解六盘水市和省能源集团“155”重大项目规划建设情况，要求深挖能矿资源比较优势，强化科技创新赋能，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煤矿生产、生态环保等风险隐患，以产业链纵向延伸和横向耦合，提升含金量、含锌量、含氯量，为加快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出更大贡献。在六支特区木岗镇云盘地坝蔬菜基地，徐林询问闲置低效项目资产盘活、群众务工、销售收益等情况，强调要打通农村三资盘活与产业发展，促进联农带农，增收致富。在新窑镇政务服务中心，徐林与基层干部交流，肯定当地创新服务保障重大项目建设的经验做法，叮嘱做细做深做实群众工作，以更加便捷高效暖心的服务，为产业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调研期间，徐林强调，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更大力度一体推进学查改持续走深走实，集中整治。

0: 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坚持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两手抓两促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扭住四个大抓，激发动力活力，紧盯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社会稳定，守牢守好底线，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六盘水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到遵义市播州区调研乡村振兴、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工作。
0: 马汉成先后来到生态农业示范园、辣椒企业，详细了解科技创新、产品销售等情况，强调要加强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集成推广，推进优势产业上规模、拓市场、创品牌，更好带动企业增效、农民增收。前往搬迁安置小区，现场接待上访群众，与区政干部共同商量解决办法，强调新冠要理清旧账、理好旧账，真正做到按揭事了、群众满意。在镇综治中心强调，要坚持党委领导、政法统筹、部门协同，推进规范化建设、实战化运行，实现矛盾风险发现在基层一线、化解在萌芽状态。马汉成走进平正乡团结村，参观大发渠，并看望慰问七一勋章获得者黄大发，强调要学习他政治坚定、一心为民、埋头苦干、百折不挠的实干作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矢志不渝为民造福。
2: 连日来，贵州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昨天上午六点到今天上午六点，全省共有43个县市区出现大暴雨，多地出现山洪、积水、道路电力损毁等情况。各地各部门快速响应，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和抢险工作。省气象局信息显示，目前影响我省的暴雨强对流天气已基本结束，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已解除。
0: 6月6号至7号，铜仁市印江县木黄镇金场村进村主干道便民桥被山洪冲毁，当地连夜开展人员转移、电力抢修等工作，目前部分村寨道路和供电已恢复。6月7号，德江县因短时雨势迅猛、水量集中，引发山洪积水，德江县迅速开展群众转移安置工作，无人员伤亡。
3: 我们这场陆林哥就住在开展查理，一共转移了58户、150多。
4: 昨天晚上3点多的时候，雨量最大，我们就紧急转移积水围的群众13人。天亮了过后，我们就组织党员和村民自救，接近农户的损失。
0: 松桃县多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截至6月7号下午4点50分，全县19个乡镇紧急避险转移2822人。当地一处农贸市场出现内涝，消防、公安、城管等部门迅速集结，帮助商户转移物资。
5: 雨水涨得比较快，消防队员和人民警察来帮我们搬运物资，没得他们我们就恼火了。
0: 6月7号凌晨，遵义市播州区因暴雨导致多处积水、淤泥堆积，多部门连夜出动开展清淤保畅工作。
6: 先排积水，再清理淤泥，建设闸围，重点整治溢涝点、低洼路段、公交站台、此时干道、一街广场。
0: 6月6号至7号，黔南州惠水县甘昌村受暴雨围困，道路被淹，民房进水，当地救援力量迅速集结，挨家挨户敲门排查，劝导撤离，安全转移全村58名被困群众，配备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
7: 是你们这些叔叔，我们把你转出来了，转了你们把就吃呢，你有政府，政府怎么生活？
0: 黔南州长顺县城区多处路段、居民区及公共区域积水严重，引发内涝，当地消防部门紧急出动，成功营救疏散被困群众150人。6月7号晚，黔南州三都县遭遇强降雨和大风突袭，周秦镇福安村一棵30多吨的枫树被吹倒，压覆村民房屋。当地干部组织群众提前撤离，多方力量迅速赶赴现场清理处置，未造成人员伤亡。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黔东南州从江县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迅速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通过应急广播、鸣锣喊寨等方式，紧急转移避险群众3759人。丹寨县杨武镇境内省道 S531线出

0: 要做好暴雨之后的清淤工作，确保生命财产的安全。
1: 近日，省发展改革委下达2026年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以工代赈任务计划，安排中央财政以工代赈资金1亿1859万元，其中劳务报酬5320.57万元，占比达44.86%，全力助力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地区群众就近就地务工增收。本次实施项目21个，覆盖除贵阳市外8个市州17个县市区，总投资1亿2302万元，预计吸纳当地低收入群众务工3983人，开展技能培训4343人。资金全部投向国家和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并向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倾斜，优先吸纳农村脱贫人口，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异地搬迁脱贫群众、因灾需赈济人口及残疾人等群体参与工程建设。建设领域聚焦技术门槛低、用工量大的县域中小型基础设施项目，涉及的就业技能培训、公益性岗位设置等，由地方统筹其他资金保障。
2: 今年以来，贵州各地聚焦产业提质、链条延伸，全力推动新项目快建设、早投产，一批批补链强链的项目相继落地，为区域产业发展带来新支撑。
3: 作为世界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市持续推动白酒产业沿链、补链、强链。在仁怀经开区，这家酒企的总部基地建成投运，3条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同步推进的这个智能化酒盒生产项目也进入调试收尾阶段，预计6月中旬投用。
4: 大小设备共计有40余台，投产后精品盒日产能可达10万只，手提袋5万只，卡盒15万只，实现包装产品自动化生产、精细化加工。
3: 目前仁怀市共有31个白酒产业在建项目，涵盖酒类酿造、包装、仓储及配套产业等多个领域，特色农业产业链也在加速延伸。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麻江县，汇源蓝莓全产业链项目的智能化瓶装水生产线正式投产，每小时可生产瓶装水4.4万瓶。
5: 投产之前的话，我们手里的订单又达到4万多箱的订单了，平均一个月多量应该在20-30万箱吧，预期达到40-50万箱一个月。
3: 据了解，汇源蓝莓全产业链项目总投资22.5亿元，采取边运行边建设模式，已建成果浆加工、果汁灌装、鲜果分选、智慧冷库等设施。项目全部建成后，将布局18条生产线，带动当地上千人就近就业。贵阳市修文县新建成一条专业化猕猴桃花粉生产线，每小时可处理500公斤鲜花，每斤鲜花可产出3至4颗花粉，构建起本地种花、本地产粉、本地供粉的闭环模式，减少农户种植成本。
6: 我们提供给老百姓的花粉的话，脱性大概在70%到80%之间，品质上有保障，价格上也有一定的优势。
3: 项目落地，民生升温。在六盘水市盘州市，总投资1.5亿元的服装生产企业投产，吸纳100多名本地群众就业。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值2亿元，可带动就业500人以上。
7: 不断完善上下游的产业链配套布局，全力吸纳本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8: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是整合社会治理资源、创新治理方式的重要工作平台。目前，贵阳10个区市县和贵安新区综治中心均已建成运营，预计下半年148个乡级综治中心全面建成。越来越多的群众正通过这个平台化解烦心事、解决揪心事。
9: 中城关拖欠68万，综治中心给我们协调下了很大的力，给我们这钱拿到了，非常感谢他们。
3: 易明华是一名渣土车司机，此前运输费用被拖欠近3年。
10: 他们入职的这家公司已经没有实质经营的了，税务这边没法去开发票。我们对接区里面各个单位，前天合伙7、8次，花了20来天的时间把这个问题解决。
3: 现在，不管是邻里纠纷、物业投诉，还是劳动争议、合同纠纷、婚恋纠纷，甚至需要申请法律援助进行诉讼咨询，群众都可以向综治中心求助。
11: 我办过事过后呢，一笔十度费用，去年是打到卡上，我把密码搞忘记了，取不到，转到南明区治理中心1-2个月，跟我半个月。
12: 以前像老伯这个事情呢，他每开一个证明就要跑一个部门，通过综治中心就可以实现一站式受理一览。

0: 织调组的全链条解决。2025年以来，我们受理了线上线下矛盾纠纷近7万起，调解成功率达到92%。
1: 除了线下的一站式窗口服务，去年上线的贵和码也在线上为群众解决各类难题。
2: 只要打开微信扫一扫贵和码，就可以反映自己遇到的矛盾纠纷。诉讼中心会在48小时内将群众反映的矛盾纠纷分流交办到属地或者是相关的职能部门去进行办理，并且全程跟踪督办，群众可以实时的查看流转到了哪一个环节，办理的结果是怎么样的。今年一季度以来，贵和码线上办结率94.99%。
1: 打造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市县级综治中心整合信访、公共法律服务、诉讼服务等5大中心入驻，同时实现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等20多个部门和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集中入驻，协同办公。
3: 符合诉材的就近在综治中心法庭开庭审理判决，相比较传统诉讼过程，群众节约60%左右时间。
4: 我们已经引入了15家社会调解组织，婚恋家庭纠纷量比较多，情况比较复杂，让婚调委来牵头整合司法力量，政法干警组成了工作团队，很多金融纠纷的案件调解组织通过专业知识对老百姓进行调解引导。
1: 持续深化基层服务网络建设，目前贵阳10000多名网格员也成为群众身边的贴身管家，代办社会救助、医疗救助、残疾人补贴等事项的同时，通过多元化司法服务推动矛盾纠纷化解。
5: 截止目前，已经完成了110个乡级综治中心建设，剩余38个在改造升级中，努力把贵阳贵安综治中心建设成为矛盾不上交、服务不缺位、平安不出事的社会治理贵阳样板。
6: 依托得天独厚的冷凉气候与生物资源优势，贵州省林业部门聚焦高山杜鹃、珍稀兜兰等特色品种，支持全省特色花卉产业发展。相关企业一边攻克技术难关，实现反季上市、产值提升，一边守护种质资源，建好基因宝库，保护生物多样性。
7: 在位于毕节之津的高山杜鹃产业园，工人们正忙着将冷库中尚未绽放的高山杜鹃花搬运到温室大棚，为即将上市做准备。
8: 通过控制它的温度、湿度，2周能够达到盛开，可以弥补空白的市场。
7: 过去，高山杜鹃的花期集中在3到4月，市场供应周期短，效益受限。企业通过攻克反季节催花等关键技术，将花期延长至1至6月，单盆售价提升了30%，还凭借过硬品质畅销北京、上海等地。
8: 目前我们培育了10多个自主优良品种，如贵妃、粉蓉等主打品种已经走上了全国舞台。
7: 14五期间，贵州持续推进兰科、木兰科、山茶科等乡土花草植物的保护培育。在黔西南州兴义市，这家企业打造出了一座独具特色的兰花王国，各色兜兰次第绽放。兜兰被誉为植物熊猫，绝大多数种类是国家一级保护珍稀植物，人工繁育和杂交育种难度堪称业内天花板。企业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携手，成功攻克了兜兰组培快繁技术，将培育周期从3年缩短至8个月，成活率跃升至90%。
9: 像是复瓣兜兰，科学家都觉得难得有种的。我们通过 STS 项目有些基础，在组培时进行调节。环境问题拖了7-8年才开始有小苗出来，人工都坑下来之后，栽花种草是游刃有余。
7: 如今公司已收集驯化兜兰、洋兰、国兰等200多种兰科植物，其中60余种兜兰原生种占到全球品种的2/3以上。企业获批国家兜兰种质资源库，跻身国家林业重点龙头企业行列，
9: 保存了上100万棵的种质资源，整个兰科植物的遗传育种我们基本上有全套技术，把这个平台做好，把产业做大，把故事讲解，宣传保护多样性，创造美丽的环境。
7: 从高山杜鹃到珍稀兜兰，从技术攻关到市场开拓，贵州花卉产业正实现质效双升。截至目前，全省花卉种植面积达52万亩，销售额突破20亿元，培育经营主体1000多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14家，直接带动从业人员4万余人。
10: 银山保护联盟第二届银山保护经验交流活动日前在道真县举行，来自全国的相关植物科研工作者齐聚贵州大沙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实地考察保护区天然银山分布点、苗木繁育基地和银山野外回归示范点，围绕银山种质收集、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保护等展开深入研讨。
1: 我们保护区拥有全国最大的天然野生银山分布种群，我们对每株银山的生长状况、雌球花数量、结实情况都做了长期的跟踪记录，同时持续开展人工育苗和野外回归，已累计培育苗木上万株，成功回归种植4200多株，成活率逐年得到提升，逐步摸索出一套适合本地的繁育保护技术。
0: 银山是我国特有的孑遗植物，目前仅分布于贵州、广西、湖南、重庆4个省区市。银山在自然条件下繁育极为困难，物种存续面临严峻挑战。为此，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于2025年牵头成立了银山保护联盟，共同推动银山的保护工作。
2: 夏思犬是贵州特有中华名犬，嗅觉灵敏，对高温高湿山地丛林环境适应性强，警用天赋突出。我省规模化推进夏思犬警用培育，已有31头成功通过工作犬认证考核。记者实地探访基地，一起来解锁夏思警犬的选育与训练日常。
3: 一大早，在黔南州瓮安县公安局警犬基地，训导员正在开展喂食、管护等日常工作。依托本土犬种培育优势，基地持续壮大夏思警犬储备。今年新引进2头夏思幼犬，纳入常态化幼训培养。
4: 雪豹和我相处1个月左右了，简单的坐下、吠叫、卧下一些基础功能。
5: 挑选一头夏思犬作为警犬的时候，会参考哪一些标准？
4: 性格倾向于选择比较活泼好动的、兴奋一点的。最基本的外观标准，看耳朵、鼻头啊，毛发有没有杂色，尾巴是不是这种又短又粗的。骨骼方面就看它的脚掌。
5: 雪豹就属于很优秀的了。
4: 对对对，你看它才3个月大，它的手掌已经差不多占你的半个手了。
3: 此外，基地为夏思犬针对性设置山地追踪、山地搜捕、血迹搜索等实战场景，强化夏思犬复杂气味分辨、山地长距离追踪、野外抗干扰等核心能力训练，攻克复杂环境下对微弱血迹识别、密林区域对嫌疑人追踪、搜捕、搜寻等一系列实战难题。
4: 夏思犬作育过程中，能够快速地适应贵州的喀斯特地貌、山区啊、隐蔽的场所、灌林丛中啊、狭窄的深沟里面。夏思犬的搜索啊，作业是有很大的优势的。嗅觉方面是很灵敏的，工作起来它是很认真的、很细致，耐力很强。每天的训练量保持4个小时以上，尽快投入我们这个实战的运用中。
3: 2025年，瓮安县公安局刑侦大队警犬训导中心工作犬复训认证考核合格率100%，并荣获全国警犬技术工作成绩突出集体称号。去年以来，省公安厅建立省市县3级联训机制，大力推进本土犬种的警用研发。截至目前，全省先后引进夏思犬141头，开展实训研究，已有31头成功通过工作犬认证考核。
2: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面对面栏目关注凯里市白武派出所副所长黄同才勇救落水群众的事迹，节目还原了惊险的雨夜救援现场。黄同才不顾湍急水流，纵身跳入江水，在激流中展开近40分钟生死较量，成功救起落水者，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基层民警一心为民的责任担当。人民日报报道，遵义积极开展纪念馆里的大思政课进机关进校园活动，培育小小红色宣讲员超2000名。同时整合1935街区、凤凰山红军烈士陵园等资源，建成15分钟红色文旅生态圈，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中国青年报头版报道，贵州省水稻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曾涛深耕基层10余年，选育优良稻种，推广现代农业技术，创下贵州水稻高产纪录，助力贵州水稻产业提质增效。
6: 近日，6盘水市统筹运力资源，投放10辆客运车辆，试点开通2个学校的通学班线，主要开往6支、米罗、发儿等9个较为偏远的县区及乡镇，让当地中学生享受便捷安全的从校门到家门护学服务。
0: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已建。

0: 县城以州急救中心为核心，覆盖217家急救站点的城乡院前急救网络，全面达标国家生命急救圈标准，同时实现州县乡三级胸痛促重救治网点全覆盖。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2: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为什么会不要我？为什么偏偏那个人会是我？我感觉要疯了，要崩溃。为什么就是说是这种痛、这种伤害，还有这种难受，都让我一个人来承受？凭什么？
1: 他叫韩吉凤，来自黑龙江。30年来，自己的身世问题始终困扰着他，令他百思不得其解。今天，他决定勇敢迈出脚步，想亲耳听到最真实的答案。
2: 有请。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你好，来，请坐。
3: 我叫韩吉凤，今年35岁，来自黑龙江牡丹江。今天来这个节目，我就想要个答案，就想知道当年父母为什么抛弃我。这个事情在我心里已经纠结快30年了，我就想弄个明白。我的印象当中，家里有5口人，有爸爸妈妈，还有个姐姐，有个弟弟。记得姐姐梳了2个小辫子，弟弟挺爱笑的。在家里，我觉得爸爸妈妈是最不待见我的。
2: 最不待见你？
3: 对，他们比较偏心，会让我干很多活，就是扫地了、刷碗什么之类的、抱柴之类的活，从来不支持姐姐，也不会去支持弟弟。
2: 那时候你多大就让你干这些活？
3: 大概也就5、6岁吧。记得当时跟小朋友在路边玩，突然有个陌生人走过来就问我说，你见过火车吗？你想坐火车吗？我根本没有见过火车，也不知道火车是什么样子。我很好奇，我说我没有坐过火车，我说我要回家告诉爸爸妈妈一声，我才能跟你走。这时旁边有个大人就说，他是你家亲戚，你可以跟他走，他都跟你爸妈已经说好了。我就相信他说的话了，我就跟他走了。坐火车坐了好久，就是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我醒了之后，我还在火车上。

0: 外面已经天黑了，当时我就着急，就是想回家，想找爸爸妈妈，我就又哭又闹，我说我要下车。当时这个陌生人表面上是哄我，但背后就是吓唬我，甚至还上手掐我。
1: 哎呦，
0: 说我如果你再哭闹，我就从窗户给你丢下去。当时我很害怕，我就觉得我只要跟着他，我就能找到家，我能找到爸爸妈妈。后来他把我带到了一个沙场，就这时候就看见有一个阿姨从兜里掏出了一个手绢，手绢里包着钱。这个阿姨给我这个就是领我这个亲戚给了500块钱，点了5张。这个亲戚拿了钱之后卷吧卷吧就揣兜了，然后扭头就走了。这个阿姨现在也就是我的养母，养家有养父还有2个哥哥。养家门前有一条公路，我经常会在这个路边跟2个哥哥还有就是小伙伴玩游戏，但是每次玩游戏吧都不会说很专心的去玩游戏，就只要有人走过去我都会就是说站起来去看一看。
1: 看什么？
0: 看看是不是我的爸爸妈妈。
1: 你还来想着爸爸妈妈来接你回家？
0: 对对，就是说心里有一种期盼，就是说突然会出现我面前说孩子我来接你。
1: 一下盼了多长时间？
0: 盼了5年，就一直也没有出现。大概我10岁那年，全家从吉林搬到了黑龙江。有一次无意当中，养母收拾衣柜里边发现了一个布包。
1: 布包？
0: 对，布包里边当时是包着就是我来这个家的时候穿的衣服。
1: 哦，
0: 还有一个字条，字条上面写着继父刘书亮，出生1985年，农历9月14日，寅时。当时看到这个字条，我就在想，只有自己的爸爸妈妈才会知道自己的孩子出生年月这么准，那就是说他们不要我了，抛弃我了。当时我也不明白继父是什么意思，后来听养母说，就是说继父是养父的意思，但是后来又想继父也可能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在他们真正抛弃我那一刻，不想让我有一丝的念头回去找他们，也不想跟我有任何的关系，就是说自己的亲生父亲写上继父，
1: 让你断了这念想。
0: 对，越想越伤心越来气。就有一天趁养母不在家的时候，我把这个布包给丢了，不想看见他，就是看见他就会提醒我我是捡来的，被抛弃的，扔到一个小河里了。看着他顺着水冲走了，我就当时就觉得冲得越远越好，我永远都不想看见他，也不想从这家里就是说怎样的出现。后来这纸条就一气之下让我扔那个烧火的灶坑里了，觉得变成灰就再也不可能复原了，没有人找到了，就是不想看见，就是对他们这种恨。纸条上简简单单的10几个字吧，就是说我当时也就看了一眼，到现在始终就是印在脑子里，拼命的想忘掉但是忘不掉，也不想再一次的被抛弃，所以我就决定要在家里好好生活。23那年我结婚了，生了一个女儿，隔了2年我又生了一个儿子。当我女儿5个月大的时候，就突然有一天来电话说我养父去世了。当时我感觉天都要塌了，养母没过2年也改嫁了，就觉得没有家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回去过，就不知道该去哪，我的娘家在哪，自己会偷偷的会哭。其实我要的并不多，我就想要个家，想要一个有爸爸妈妈的家。

0: 有爱的家。可是我的家在哪？他们为什么不要我了？后来有一次出去逛街，当时领着我儿子去的，因为当时是在一个商场二楼，就是说转眼没有几分钟孩子不见了，我都懵了，忘了，就寻思孩子要找不到了，我也不回去了，甚至我也不想活了，这种念头真的很着急也很伤心。
1: 后来找着了吗？
0: 没过多久就在大家的帮助下找到了。后来就是说经过我儿子丢嘛，就是说会想到自己，如果说当年我是像我儿子这样是不小心丢的，我的父母会不会像我一样
1: 着急？
0: 对，着急满世界的找。我想不明白，
1: 就想不明白他们到底是不小心把你丢的，
0: 对，还是说是抛弃我不要我了。家里因为有三个孩子，为什么就是偏偏抛弃的那个人会是我？现在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只要能生就能养，我不会到任何时候抛弃我自己的孩子，我会为了孩子去改变，就是努力让他们过得快乐一些，幸福一些。后来我就跟我老公决定出来打工，出来之后就干快递，是夜班。
1: 这可辛苦啊。
0: 为了孩子我觉得一切都值。
1: 能挣多少钱呀？
0: 4000多块钱吧。刚开始就说很不适应，腿也疼脚也疼，干分拣，前面有很多货，一些货是全国各地的，后边有传送带，5条线，这5条线一条线要包括10几个地方，这些货都要就是说分清楚，在规定的时间要把这些货全部扔完。刚开始来的时候不会扔，也甚至就是说你看这个东西要想半天
1: 放哪条线上。
0: 对，因为有5条线嘛，太多了，要看一会儿还要去找一会儿，很慢。因为这个回去还写了10遍到20遍，然后甚至还得背，就是说是慢慢学嘛。我就觉得人家能干我也能干，为了孩子我就是必须要留下来，别人行我也行，我就是这么坚持下来，天天这么练嘛。一开始是扔得很慢还扔错，但是现在不用回头就能说扔到第几条线，或者是一看就知道是第几条线的，就可以说准确的扔了，错误很少了。很辛苦很累，但是我觉得为了孩子，孩子就是我的动力，
1: 值这么
0: 大。对，
1: 所以坚持也得给孩子能改的所有能改的。
0: 对，我尽我最大的努力，30年了，我就想要个答案，活个明白，我不想在心里一直纠结下去。
1: 如果今天找着这个答案，如果是像你想象的，当时是他们抛弃了你，把你卖了，不要了，你会怎么办？
0: 绝不原谅，我就当他们死了，就是说没有他们的存在，我一样活得很好。
2: 韩吉凤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报名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

0: 您还记得家里有爸爸妈妈姐姐和弟弟，管馒头叫馍。另外呢，您是于1990年左右被一个自称是亲戚的人卖掉的。刚到养家的时候，身上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的是继父刘书亮1985年9月14号出生。根据您提供的这些信息，我们立即为您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寻找。
1: 接到您的求助信息后，我们立即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网站进行帖子比对，很遗憾没有发现疑似的帖子。我们又帮您制作了寻亲图片传播和转发，很快有一名叫刘丽君的山东网友看到寻亲信息后联系到我们，称您很有可能是他的妹妹。我们立即进行了实地走访，经过了解，他所提供的信息与您描述的情况高度相似。为进一步核实信息，我们立即联系相关警方寻求帮助。
2: 接到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双方当事人，并帮助他们进行了采血，并将血样数据录入到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 DNA 数据库，加班加点为你们进行比对。
0: 最终通过科学比对，我们确认刘丽君就是你的亲生姐姐，我们找到了你的家。
2: 来，
3: 现在是这样，小韩妹妹，结果你已经看到了，我们帮你找到了你的家。但是刚才他说过，他今天是来寻求一个答案，如果是父母抛弃了你，不要你了，或者是卖了你，那么你将永远不原谅他们。
4: 对，
3: 不愿意和他们相见。
4: 不见。
3: 好，我们首先有请寻人团的李七月上来帮我们解开最后的谜底，有请七月。
0: 你好，妹妹你好，不哭了啊。我们找到了你的家，而且我要告诉你，你的家人都来了，他们现在离你非常的近，就在门后的第二现场。刚才你说的所有的话，他们都听到了，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话想跟你说，所以咱们先通过视频连线，看看他们要跟你说什么，咱们再决定见不见，好不好？来，请导播为我们接通第二现场的画面，让我们看看家人。
5: 我们来找你了，二妹，你不是被抛弃的二妹。
0: 看看爸爸，这是爸爸，这是弟弟。那带走他的人到底是谁？
5: 那个人就是亲戚，是二姑姑家的邻居亲戚。后来的时候就给他闹翻了，甚至都动手了。后来他说去东北的路上的一个市场，我们就去东北的市场打听。
0: 姐姐告诉你的是，那个人是你姑姑的小叔，那个人在把你拐走之后，很快就因为酗酒去世了。那个字条是那个男人因为跟你姑姑非常熟，所以对你的情况很清楚，他写的名字是你爸爸的名字，也写了你的生日，你明白了吗？
5: 所以就说刘书亮是我的爸爸。
0: 刘书亮就是你的爸爸，他就在那儿。
3: 刚才你听姐姐

0: 把当年的情况都详细的讲给你了。现在你有一个最终的答案了吗？
1: 有。
0: 好，那你要见他们吗？
1: 见。
0: 见。
2: 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

0: 好了，妹妹不哭了，来带着爸爸过去坐，带着爸爸。姐姐说的对。
1: 谢谢顾彩龙，谢谢阿姐。
2: 要吃，来，请坐，请坐，请坐，大家请坐。弟弟、爸爸、
0: 姐姐、
2: 老二、老大都来了。
3: 你现在在哪？
4: 山东。
1: 到惠山。
3: 山东潍坊诸城。小名叫俏俏，大名叫刘丽萍。
0: 来看看妈妈的照片，拿上。
1: 这是的。
3: 妈去世9年了，每年过年的时候，妈妈都会偷偷的哭。你去世前，妈妈一直拉着我的手，就没闭上眼睛。
2: 来，小韩妹妹，觉得你让爸爸抓抓你的手啊，你感受一下爸爸手有多大，多有劲儿。那些委屈，那些苦痛都过去了，以后爸爸这双大手给你温暖。
1: 哎，好，回去就推，哎，必须就挑这个人门，哎。
2: 来，陈局。
5: 当时这个孩子被拐走是在哪年啊？
3: 92年。
5: 有没有报警？后来警方怎么处理的？
3: 没有报警，当时啊。
5: 就遇到这种情况是应该报警的，因为有明确的嫌疑人嘛。就是他当时把这个孩子带走的时候，村里是有人看到的，是吧？这样这个顺着线追查是能够很早就把这个孩子解救回来，就不用拖到现在了啊！因为拖这么长时间，双方都很痛苦。就是一旦发现有妇女儿童被拐，要第一时间报警啊！警方都会立案侦查啊，尽快把孩子找回来。
2: 谢谢陈局，
3: 谢谢，
0: 谢谢。
2: 好，我们再次用掌声祝贺他们全家团圆。
6: 谢谢大家，
4: 谢谢
3: 谢谢宝贝回家，谢谢，
0: 来吧。
7: 节目录制后，爸爸迫不及待把韩吉凤带到提前布置好的房间，要给他一个惊喜。

0: 十年来的心结彻底解开，千言万语化为他们这一刻的紧紧相拥。俏俏，欢迎你回家。
1: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2: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3: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4: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5: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6: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7: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6: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7: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7: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

0: 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嘶喉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喉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至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

0: 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

0: 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嘶喉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喉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至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

0: 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谁家生不出娃，就来我回春堂找我文小六啊！
3: 300年了，我游历大荒，找遍了浩林和夕颜，却一点他的消息都没有。小妖一定会觉得他这个哥哥很没用吧？
4: 小花子，从今天开始，你就叫叶十七。
5: 上百年来，相柳一直位列夕颜通缉榜第一名，棘手得很。
3: 如今你回来了，我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6: 无论再难，也要坚持下去。
3: 不管他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他。
7: 我想要的唯一人而已。
8: 不如别当王姬了，跟着我四处流浪去吧。
9: 我娶的女人可是身份最尊贵的女子。
0: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吉拉蜥蜴。
5: 我以为来到索诺拉沙漠就能找到水了，然而并不是这样，我一滴水也没有看到。
6: 有时水不是那么容易被看见，呱唧，但它无处不在，可能是藏起来了，
5: 就像一个隐藏的宝藏。
6: 你说的对，水是沙漠中最最珍贵的宝藏了。这是一棵巨柱仙人掌，它们利用茎干储存水分，才能在炎热的环境中生存。只要测量仙人掌含有多少水分，就能够知道沙漠的降雨量，同时也能了解这儿的生物是否有充足的水。
5: 说到沙漠里的生物，那些岩石让我想起了古老的勇士传说。沙漠里有一条由石头组成的咆哮沙龙，它是一个庞大的、凶猛的、吓得我胡须都打颤的岩石生物。沙龙会潜入沙中，并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用它锋利可怕的尖牙突袭你。
6: 好吧，我们开始工作吧。这个超声波扫描仪能看到仙人掌内部的情况，并测量出到底有多少水分。扫描结果显示，这颗仙人掌虽然水分充足，但也只达到了它身体的一半，
5: 说明附近有一个鬼鬼祟祟的偷水大盗。
6: 这更可能是因为雨水不足，这里一定有很多口渴的动物需要我们帮助。
5: 我立刻出发去找他们，还有传说中的咆哮沙龙。等我找到那个家伙后，会给你发照片。就像这样，我听说可以引诱出沙龙的唯一办法，就是再找另一条沙龙，或者是看起来像沙龙的东西也行。啊！好大的蜘蛛！
7: 好吵的猫咪！
6: 呱唧，虽然你没有找到沙龙，但是你找到了一只狼蛛。
8: 问一问它是不是需要帮助？
5: 抱歉吓到你了，伙计，我只是想看看你在高温下的沙漠中能坚持多久。
7: 我没事，白天我都待在地下洞穴里躲避沙漠的高温，到了晚上我才会出来。但是我突然感觉到了一阵脚步声和震动，我还以为你可能是
5: 一条咆哮沙龙。
7: 不，以为你是蛇，因为蛇会对狼蛛发起攻击，所以我得小心提防它们。
5: 现在还有哪些沙漠动物会需要帮助呢？
6: 咆哮沙龙的声音，是你吗？喵！那个是一条响尾蛇，
8: 是响尾蛇。
9: 放松点儿，我只是出来打水的。知道我为什么盘起来吗？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喝到鳞片上的水。但是我被你吓到了，结果水全洒了。
5: 哦，抱歉，伙计，不知道这点水能不能帮到你。

0: 可以的。现在我的鳞片上有足够的水可以喝了。
1: 伙计，很高兴能帮到你。对了，请问你在这附近见过一条咆哮沙龙吗？
0: 从没听说过。
2: 伙计，那些是鱼饼干吗？
1: 是，这是我新计划的一部分。既然可以通过章鱼手表观察，为什么还要近距离接触动物呢？
2: 一场暴风雨马上要来了，我现在过去接你。
1: 再给我一点时间，伙计，这个新计划一定会成功的。
3: 兄弟，你在看什么？
1: 嘘，我要拍一张仙人掌咆哮沙龙的照片。
3: 我从没见过沙龙，也许是我比较宅吧。
4: 天哪，你就是那条传说中的仙人掌咆哮沙龙吧？
3: 我不是什么龙，而是一只蜥蜴。
1: 你是蜥蜴？我当然知道。
3: 我是一只吉拉蜥蜴，一种体型很大的蜥蜴，至少在这里我是最大的。你可以叫我赫克托。
1: 我是呱唧。
3: 抱歉了，兄弟。一般情况下，吉拉蜥蜴表现得很高冷，而且呢，我们十分注重私人空间，所以不要靠得太近，否则我们会咬你的。
1: 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我最好拿回章鱼手表，然后开始往回走。
3: 先别动，兄弟，附近有胶囊。
1: 伙计，我根本就不会害怕这些胶囊。
3: 嘘，可我怕，胶囊非常喜欢吃吉拉蜥。兄弟，我的洞穴就在那些大岩石后面，在那里躲避胶囊和暴风雨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啊，怎么样？
1: 我爷爷教过我永远不要跟着陌生动物进入巢穴。但是他也教我要在暴风雨中寻求庇护。我跟你走。
5: 哦，有什么过去了吗？
6: 我不知道，但我闻到了吉拉蜥蜴的味道。
3: 欢迎来到我的洞穴做客，兄弟，我对你只有一个小要求，不要靠得太近，太近的话我会咬你的。虽然这招是用来对付敌人，但是被咬到还是挺疼的。
1: 好的，我会保持距离。
3: 谢谢，我们会相处得很愉快的，兄弟。
1: 如果能告诉帕尼我很安全就好了。
4: 呱唧的章鱼手表在这里，但是呱唧不在。附近还有饥饿的胶囊，
6: 那只蜥蜴的洞穴一定就在附近的某个地方。
4: 蜥蜴吗？不管了，现在找人来帮忙最重要。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7: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8: 队长，呱唧不知道去哪儿了，而且他没有带章鱼手表。他说过要去寻找勇士传说里的咆哮沙龙。这些是呱唧拍的照片，这儿没有像咆哮沙龙的动物。但是我看到一些胶囊，正在找蜥蜴的洞穴。
9: 在找蜥蜴的洞穴吗？
10: 他们找的是吉拉蜥蜴。吉拉蜥蜴是北美地区最大的蜥蜴，同时也是世界上非常危险的蜥蜴之一。
8: 非常危险？
10: 是的，但只有过于靠近它们才会攻击人。它们行动缓慢，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自己的地下洞穴里。
8: 吉拉蜥蜴有没有可能攻击胶囊呢？
10: 不会，通常会躲得远远的，因为它们跑不过胶囊。
8: 所以如果呱唧发现了吉拉蜥蜴并藏在它的洞穴，那么这个洞穴就是呱唧躲避暴风雨和胶囊的最佳地点。
7: 帕尼，我现在开蜂鸟艇去你那边，然后我们一起寻找呱唧。艾迪小松队执行任务。
4: 队长，
7: 我在空中没有看到呱唧的身影，你还有其他的线索吗？
4: 他给我发了一些追踪沙龙的照片。
7: 这些照片可能会是我们找到他的线索。我们去拜访照片上那些动物吧。
1: 我从来没想过会和一只大蜥蜴待在一起。当然，你看起来也没有咆哮沙龙那么可怕。
3: 我只是一只很宅但又很友好的蜥蜴。
1: 我可不宅，我喜欢在世界各地探索，并且开启我大胆的冒险之旅。
3: 抱歉，兄弟，我只是需要个人空间。
1: 好，我会注意的。
7: 打扰一下，请问见过这只猫吗？
11: 是的，我见过它。它来的时候，我正在自己的洞穴里，忙得不可开交。我还以为它是条蛇呢，于是我后腿直立起来，其实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然后它就往那边跑了。
0: 是的，我确实见过它。
12: 它送了

0: 接水给我，但现在暴风雨带来了更多的水。
1: 请问你还看到其他动物经过这里吗？
0: 啊，又一群郊狼。哦，还有吉拉蜥蜴。
2: 吉拉蜥蜴吗？它的洞穴在哪里？
0: 我不知道。
1: 我们得找到那个洞穴，该怎么做呢？
2: 借鉴我研究沙漠里水的方法，用超声波扫描仪扫描地下。你听到了吗，伙计？暴风雨已经停了，我们现在可以出去了。
3: 我不会出去的，我饿了才会出门，而且大雨来之前我吃饱了。
2: 你什么时候还会再饿呢？
3: 吉拉蜥蜴的饭量很大，身体能够储备大量脂肪，所以四个月之后呢再出去找食物。
2: 四个月之后？我没办法等那么久，我还得回去继续和队员们探险呢。
3: 知道了，我这就起来，因为你是我兄弟，我才愿意动一下的。
4: 你说的对，暴风雨已经过去了，
5: 但是我们还在。
2: 你们绝对抓不到我！
5: 抓住他！
2: 你快回到洞穴里去！
3: 我不能留你一个人在这里，兄弟。
2: 增援部退来了，伙计。
5: 真可怕！快跑！
1: 哦，呱唧。终于找到你了。
3: 哇，我们蜥蜴不擅长声东击西，但是很高兴你为我拼命，呱唧，非常感谢兄弟。
2: 他是赫克托，是一只吉拉蜥蜴，你可以帮我拍张照吗？
6: 即使他不是仙人掌咆哮沙龙也没有关系吗？
2: 没有关系，因为他是我新交的朋友。
1: 我想说那个呱唧结交的朋友也就是我们的朋友。
6: 你们两个可以再靠近点，
2: 但也不能太近了。
7: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红毛猩猩。
5: 这场大火确实留下了一堆烂摊子，我们正在很卖力地做着清理工作。
6: 谢谢你，我的腿感觉好多了。
7: 这是我的职责，莫先生，森林也会变得更好的。也谢谢小纵队外派员植物学家西吧。
8: 现在我是正式的小纵队外派员了，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说一个知识哦，火灾其实对森林也有益处。大火清除地面陈旧干燥的植物，滋养土壤，并让森林可以重见阳光，新的植物就能生长了。